0: 造正从单件定制走向了批量化建造阶段。
1: 自5月16号清晨，爱达华城号捷缆起航，船厂、船东、船检、承包商、服务商五方联动，每天召开三场协调会，确保问题不过夜。期间，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等核心难点项目全部通过验收。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均获全方位高标准验证，打破了大型邮轮试航需分两次完成的行业惯例。
2: 非常的激动啊！很多在以往的我们包括跟欧洲船厂去对比的话，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创举啊。
1: 目前爱达华城号已实现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阳台、敷料、升降娱乐系统等关键工程包完成国产化替代，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华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记者刘一宁报道。
3: 空降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为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入境消费到底有多火呢？我们先去上海看一看。自去年离境退税 1.0 政策出台以后，上海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过去的一年，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4: 我现在是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个商场的离境退税点。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消费者前来办理退税。从去年4月27日以来，我国的起退点从500元正式下调到了200元，这意味着更多的小额商品进入了退税的范畴。新政实施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外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更加的多元，他们退税的渠道也更加的丰富。
5: I bought like snacks, Chinese snacks and Chinese clothes.And the tax-free system is very easy here. And I bought some clothes like under here and got the tax-free here. So I think it's quite easy and comfortable.
6: 去年四月，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看作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至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权，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7: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动类服饰跟鞋类。今年一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8: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中国品牌，国潮服饰、香氛等深受欢迎，消费品类也更丰富，从传统的服饰扩展到了美妆和家居等全生活品类。高价值的单品消费明显增长，像滑雪装备、户外服饰、精品配饰等都成为了热门的选择。
6: 数据显示，从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9: 今年的前四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都有明显的增长。其中，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倍。
10: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11: I bought my camera. 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10: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12: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啊、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1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 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

0: 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1: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深圳的入境消费都有哪些亮点？我们去看一看。
2: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门店销售人员表示，门店销量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0%。
3: 境外旅客的话呢，像他们在我们这边下单，大概是占我们门店业绩40%左右。遇到比较多的国家是比如说西班牙，然后俄罗斯，还有一些像哥伦比亚、巴西这些国家。
2: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六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4: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5: 香港和广东成立游艇自由行便利措施专班，推动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发展游艇经济。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将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改为停泊游艇。
6: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中国客运码头启用已经38年，提供来往珠海、中山、南沙和顺德的航班。随着港珠澳大桥等陆路跨境网络发展，坐船的旅客不断减少。去年乘客量只有83.8万人次，按年跌3×3，占总客运量不足1成。
7: 以前有3、4班啊，咁样咯，而家少咗咯。因为而家我觉得系少咗人搭船，啲人多咗搭车多咯。通常一年我都会翻去4、5次嘅，都系搭船。
8: 搭船啊，梗系舒服啦，系嘛？又有厕所去，又唔使过关得麻鬼烦。
6: 香港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头，去年客运量同样按年少1%。由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将来往内地的航线搬到上环，中国客运码头转型为游艇停泊。
9: 特区政府正致力推动游艇经济，目的是希望带来高消费力的旅客群，这些客人自然希望上岸就能够吃喝玩乐消费。而中国客运码头位于市区黄金地段，不用太多投入就可以建设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游艇港湾。
10: 政府會繼續去密切關注呢兩個跨境渡輪碼頭嘅長遠營運情況，並且咧係去研究唔同嘅可以促進佢嘅可持續發展嘅方案，係持開放嘅態度。當中咧亦都當然會包括咧係上述兩個嘅跨境碼頭作為合併嘅時候嘅可行性。
6: 陳美寶透露，香港海事處已和廣東海事局成立專班，協調港艇北上及北艇南下，下月起放寬對訪港遊艇要求。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货码头预留泊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并在指定水域锚泊。
11: 会不会研究引入一站式的电子通关模式，推行定点停靠就近联检、联检及24小时电子通关安排？
10: 我哋系正系积极去优化紧喺海事处嘅佢嗰个嘅电子提交嘅系统，包括访港游艇嘅船东、船长可以自行去提交一啲嘅到达前知会啦，亦都咧系可以申请允许呢啲船只进入香港水域。
6: 香港特区政府还会授权内地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短期培训，方便他们获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东方卫视

0: 综合报道。
1: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天正式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称，首日运作大致畅顺，预计首年可接待旅客约800万人次。
0: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服务，香港航空超过30班离港航班，安排旅客在这里办理登机手续。第一班出发的是飞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清晨5时许。已有旅客到 Q 和 R 航段柜位率先体验新设施，其中不乏旅行团。
2: 方便啦，人少啦，舒服啦，而家自在又快啲咁咯，机行李又快咯，样样都 OK 咯。
3: 好顺畅啊，就好多职员帮手，咁就几分钟都 OK 啦。啲食肆好密集，又系方便啦。
0: 香港机管局安排15家航空公司分阶段迁来二号客运大楼。今天起，陆续有其他航空公司在这里办理登机。
4: 到今日大致顺畅嘅，大部分都系差唔多，我听到嘅都系可以行到 T2 咧，系非常顺利嘅。我哋增派咗好多人手，听日都会增派好多人手嘅。
0: 香港城巴及龙运巴士共46条机场巴士路线，昨天起途经二号客运大楼洛克区。港铁机场快线的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及4号月台同步启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楼价连升11个月，创下近30个月以来的新高。不过有分析认为，利率短期再回落的空间不多，有可能限制楼价升势。
0: 香港楼市持续回暖。香港特区政府拆享物业估价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为316.6点，按月上升0.89%。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连升11个月。指数与去年同期比较，已累计上升超过10%。4月份，所有面积分类的单位都录得升幅，其中753至1075平方尺或以下的单位，按月升幅达1%。今年前4个月，香港楼价累计上升超过5%。有分析认为，下半年楼价升势会放慢。
6: 現時嚟睇啦，個息口進一步回落，短期都有啲難度啦，因為美國聯儲局嗰個減息嘅步伐係減慢咗。咁如果我哋講緊個息口冇一進一步去回落嘅話，個樓價個升幅始終係會有限嘅。預計下半年個樓價就會個升幅會放慢㗎啦，全年就有機會升8%至10%嘅。
0: 租金指數方面，4月份按月上升0.59%，連升6个月，再創歷史新高。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近5%。分析认为，在留学生需求带动下，预计第二季度租金升幅将超过3.6%，上半年整体租金有望上升4.5%。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继4月30号发布碎八条之后，广州近日再发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降低公积金商转公门槛、试点国企收购二手住房、明确住房卖旧买新补贴发放细则等等内容。
7: 碎八条中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广州安居集团宣布将立即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直接下场收房。
8: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7: 为进一步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碎八条还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目前补贴政策得到进一步明确，居民从4月30号到年底在广州买新房并网签，在网签前后1年内出售名下二手住宅的，可申领最高30,000元的补贴。广州将从今年6月到明年12月分7批次发放补贴。其中前6批次每次发放1000个名额，超员摇号，直到最后一批用完2亿元总额度。此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发布新政，明确进一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商转公门槛。当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低于75%时，可启动商转公贷款。同时，商转公可贷额度的计算比例由原来的70%提高到现在的80%。
9: 商业贷款既可以转为纯公积金贷，也可以申请转为组合贷，降低申请的时限要求，原商业贷款放款的年限由3年 缩短为

0: 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的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
1: 数据显示，五月以来，广州全市重点一手楼盘周到访量、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26.9%、36.9%和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房价走势也趋于稳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国台办驳斥民进党当局极力推进文化台独，无论赖清德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南方雨势趋于减弱，局地仍有较强降水。重庆潜江最深积水达80厘米，湖南石门县道损毁严重。
2: 近日，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已经从图谋法治台独、法理台独，逐渐的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而对此呢，国台办昨天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
4: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1: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声称，因为受不了国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两岸网友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国台办指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自穷，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4: 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
1: 台湾文策院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志玲近日表示，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职。对此，国台办认为这是明智的决定。
4: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了林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1: 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此次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国台办表示，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3: 今天南方的雨势趋于减弱，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降雨主要是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需防范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
5: 昨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今天，南方地区降水趋于减弱，但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今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未来几天，降雨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贵州、重庆、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尤其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

0: 山洪等次生灾害。
1: 前晚受到短时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市黔江区周白街道的一处低洼地段积水，当地应急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排水。
2: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左右，行人和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为了防止积水面继续扩大，救援人员利用抽水泵开展排水处置。截止到27号凌晨2点，顺利完成了排涝工作。正值汛期，降雨频繁，黔江区目前严格落实防汛24小时专人值班，并聚焦低洼淤涝点位、水库塘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等，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常态化巡查管控。
3: 乌江支流龙底江与乌江汇合处位于贵州铜仁思南县塘头镇江口村，受到上游降雨的影响，龙底江的水位有所上涨。据气象部门预报，这两天当地都有降雨。随着汛期即将来临，思南县统一部署，通过储备防汛应急物资、加强水流和雨量监测、增加巡河频次等，确保安全渡汛。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昨天贵州中北部和西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遵义、铜仁、毕节、贵阳、六盘水、安顺、黔西南、黔南、黔东南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受低层切变和弱冷空气的影响，贵州将再次出现持续的强降水天气。其中，27日，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贵州的中部以西、以北的区域，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28日，强降水集中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此次强降水过程对流特征明显，对流类型以短时强降水为主，中西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需关注由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域洪水等次生灾害。
1: 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当地多条国省干线农村公路交通中断，其中通往灾区中心的县道损毁严重，武警官兵紧急赶赴现场，不间断地展开抢险作业。
5: X008 县道是进入湖平山镇受灾中心区13个村最便捷的通道，受持续暴雨侵袭影响，县道3处路基路面被洪水彻底冲毁，坍塌长度达100米以上，并伴有5处大型滑坡体。
6: 那原本从湖平山镇镇内到受灾的中心区域，这条公路正常行驶只需要20-30分钟的车程。那由于该路段的交通中断，目前运送物资和抢险救援的车辆不得不选择绕行。那原本20-30分钟的车程，现在就需要翻山越岭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严重制约了救援的效率，因此抢通这条生命中道至关重要。
5: 武警官兵迅速集结，奔赴损毁路段展开不间断抢险作业。由于受损路段路基土质松软，支撑性较差，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和垮塌，武警官兵迅速研判灾情，制定了科学的抢救方案。
7: 降路削坡，巨石压脚，分层填筑，多机接力，采取人先机不先的方式，昼夜连续作业，科学高效推进抢险救援。
5: 任务分队已经抢修受阻路段1.2公里，受损路段的第一个断点已经抢通。目前武警官兵正继续动用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紧急抢通其余2处断通点。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孟雷，湖南常德报道。
3: 近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荣美镇七峰村的村干部在巡查当中及时发现了一处山体泥石流险情，并提前组织村民转移至周边亲戚家中，成功避险。
2: 25号，七峰村村干部接到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后，立即在村内开展巡查。巡查过程中发现，附近的山体出现了泥石流险情。村民洪富一家就住在山脚下，村干部立刻将他们转移安置到了亲戚家中避险。26号凌晨，泥石流引发山体滑坡，村民洪富在亲戚家通过手机看到了自己的房屋内涌入了大量泥水，
8: 发现那个屋角上啊，有我那个老屋交界的那个地方啊，就那泥巴水的。当时我就想到，我讲是后头肯定是垮了，当时我就没想到也会垮得有点凶。
2: 26号早上，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勘查。经过地质专家现场评估，受持续降雨影响，山体土壤水分已经饱和，滑坡。

0: 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同时，滑坡体附近的山体还发现了新的裂缝，宽度达十厘米，存在较大隐患。地质专家现场确定了排危方案。
1: 约100立方米的泥石涌入居民的房屋，下一步建议采取堆积体清理加挡土墙加排水沟的措施进行排危除险。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成功预警避险4起地质灾害险情，提前转移群众264户523人。
2: 近日，在四川巴中南江县，一名女子不慎掉入湍急的南江河中，情况十分危急。接警之后，正在附近执勤的辅警立即赶往现场，成功将落水女子救起。
3: 当天清晨7:40左右，接到求助后，正在附近巡逻的辅警侯立立即携带救生圈赶到现场，纵身跳入河中。受近期当地降雨影响，南江河水流湍急，增加了救援难度。
4: 跑到河边的时候，那个落水的群众已经飘到那个河的中间了。当时就说实话，脑壳里就一片空白，只想就说尽快游到他身边去。但是你看了的那个水，那个地方它是个漩涡。一下去过后，半天游不到中间去，他随着水也在往下飘。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意识还是有，把救生圈套在身上，然后我就左手把他拖住，然后右手就哈水嘛，然后就奋力的从那个地方往岸边游，那确实也就没得劲了。
3: 此时留在岸边接应的辅警张宗宇与增援抵达的特警队员一起下水，协力将落水女子安全救上岸。
5: 我就害怕她出现一些体力不支啊，或者是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呀，我也下水就去帮助她。
4: 看到侯丽在水当中，她就大声喊，她说她没劲了，但是情况就比较紧急，想不到那么多，我们就冲到水当中去，就我们两个一起把那个落水群众给他救上来。去120的急救医生也赶到了，在岸边就进行一个现场的简易的一个急救。
3: 现场医护人员对落水女子进行了简单的急救后，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目前该女子生命体征平稳。
2: 近日，在湖北宜昌的一辆公交车上，一名女子突发哮喘，无法呼吸。好在呢，有交警与一热心市民合力施救，让患者绝处逢生。
6: 当晚8点多，在宜昌市沿江大道与环城南路交汇口附近，正在执勤的辅警刘碧松发现，一辆停靠的公交车上，一名女孩表情痛苦，不停哭喊：“
7: 哮喘是吧？打个120，
8: 我120打的。”
9: 看到那个小男孩特别的难受，躺在地上蹲在那里，还说反正不能呼吸。
6: 考虑到车内空气不流通，辅警刘碧松拨打120后，和热心司机乘客一起将女子抱下车。
7: 对，直接抱起来，好好让一下。
6: 施救过程中，大家发现了女子随身携带的哮喘药，立即帮她用药缓解症状。
8: 不能躺下，要坐直。
7: 要坐直，好就
10: 把它扶一下，来一起把它扶一下。
7: 来，吸一口。
10: 不着急。
6: 用药后，女子情况有所缓解。此时，救护车也即将赶到现场，但现场人流车流太大，无法快速抵达现场。路口执勤交警迅速对附近道路进行疏导。
10: 帮我拦一下，那个救护车过来了。快点！
6: 由于沿江大道与环城南路口没有设置掉头点，为节约时间，交警为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现场指挥救护车掉头。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下，女子很快就被送上了救护车，及时送往医院救治。事后，患病女子经医院处理，身体已无大碍。
11: 5月20号是一个被赋予了"我爱你"浪漫含义的日子。当天，在江西修大高速上，一名男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为爱疯狂。他竟然在高速的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当交警火速拦截询问原因，答案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12: 20号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竟然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
7: 靠边停车！这个白色的靠边停车！
13: 靠边停车！
12: 民警高声喊话，勒令司机立即靠边停车。一番操作下来，车辆总算被安全截停。随后，驾驶人被带回大队进行酒精检测。结果很快出来，没喝酒。一番询问，离谱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永兴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7: 知道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14: 知道。
7: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逆行的这个念头？

0: 我想逆行找一点能见到他。
1: 你再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0: 那是肯定见不到。
2: 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张某做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近日，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成功查获了一起双胞胎冒用护照非法出境案。民警凭借着细致的观察、精准的判断，迅速识破伪装，依法处置。
4: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5: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6: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5: 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6: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7: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出去啊？
8: 我就去看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怕担心我。
6: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9: 他是谁？
8: 他是我叔呀。
5: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0: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7: 啊。
10: 我弟弟护照现场的，我
7: 这就对了嘛。
10: 对，
7: 这是你闺女。
10: 对，
7: 你拿你弟的护照，
10: 要赔你姑娘。
7: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5: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北京台报道。
11: 近日，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上演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抓捕行动。一名男子前来办理业务，被发现系网上在逃人员。经确认后，民警果断将其制服。
12: 当天下午14时许，一男子来到自贡市富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核查身份信息时，却有了新发现。
13: 当天下午，这驾驶人过来办那个恢复驾驶资格的业务，然后我们把身份证一刷，系统里面就已经弹出一个是网上在逃人员。当时弹出来以后，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然后稍微调整了一下情绪以后，我们就跟当事人说：“我说那个系统有点卡顿，我说在后台机再给你查一下，让他稍微等一下。”
12: 发现眼前的男子张某某竟是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沉着冷静，以系统故障需等待为由稳住张某某，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13: 我觉得身份信息那都走档案室的后台，然后同时也汇报跟领导说了这个情况，然后在后台也查了一下，确实属于网上逃犯，然后就同时就联系了那个邓泾关派出所。然后派出所的等了几分钟以后就到达现场，然后就将那个犯罪嫌疑人带离了现场。
12: 经查，张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男子被抓后坦言，尽管明知自己系网逃人员，但心存侥幸，以为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哪知被逮个正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5月中旬，该男子已被四川富顺警方移交至广东遂溪警方。
3: 近日，江西赣州一居民家中厨房啊惊现了一条眼镜蛇。那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处置。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首先将厨房内堆积的部分柴火等杂物搬开，方便搜寻。
14: 先排查一下，再把东西搬出来。
2: 经过几分钟的搜寻，消防救援人员发现一条长约1米的眼镜蛇藏匿在厨房柜子下方。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后，

0: 利用捕蛇夹控制住蛇，随即将其抓住放入编织袋中。
1: 来，夹住，夹住头。
2: 我操，眼镜，
1: 眼镜蛇，把那个护目镜打下来。你先摁身子，然后夹头。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蛇带至野外区域放生。无独有偶，近日彭泽县另一户居民家中也出现蛇的踪迹。一条菜花蛇潜入居民厨房，蜷缩藏匿在灶台下方，给居家生活带来困扰。消防人员抵达后，使用捕蛇剂稳稳夹住蛇身，顺利将蛇制服捕获。消防部门提示，蛇类常出没于农家院落、厨房、杂物间、草丛、水池周边等区域，居民日常需关好门窗，及时清理房屋周边杂草杂物，保持居所环境整洁干燥，减少蛇类藏匿空间。在自己家或者公共场合发现蛇类，切勿徒手捕捉，不要盲目驱赶，可以联系消防部门到场处理。
3: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守护、家人唯一等话术的诱导下，频繁地进行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呢，却后悔不已，甚至引发纠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案件中的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里分44万多次，总共打赏一位网络女主播1700多万元。
4: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5: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4: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5: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4: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5: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4: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6: 王先生的这个巨额打赏行为啊，最终呢还是被妻子李某给发现了，并将主播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一同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1700余万元打赏款的一半。那么这笔巨款最终能被追回来吗？
4: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

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0: 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1: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美国卢卡斯无人机在对伊朗战事中打击效果显著， SpaceX 调高该系统使用星链的服务费。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关闭与刚果金边境，加拿大临时禁止非洲三国居民入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4: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同时威胁道，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他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不过，被媒体追问时，特朗普拒绝明言，美伊任何协议都将以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应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对此表现出热情。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他表示，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此外，美国务卿卢比奥在会上说，他认为目前美伊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将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里看看能否取得进展。伊朗媒体昨天披露一份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不过，白宫很快予以否认，称纯属捏造。
2: 据外媒报道，在对伊朗战事当中，美国的低成本无人机作战攻击系统卢卡斯无人机打击效果显著。然而，还没用几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提出要调高该系统使用星链的服务费。
5: 路透社26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消息和美国国防部文件内容报道，为了涨价 ，SpaceX 高层与国防部官员会面。该公司称，五角大楼每月为每架卢卡斯无人机支付$5000上网费，但该系统无人机实际使用的是价格更贵的航空级别网络，因此 SpaceX 要求五角大楼为每架卢卡斯无人机每月支付$25万上网费。一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国防部对此不满，因为每月$25万的服务费用面向的是普通飞机，而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使用卫星互联网的时长只有几分钟到数小时。报道说，当时美国正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五角大楼最终同意了 SpaceX 的涨价要求，导致每架卢卡斯无人机的使用成本猛增。路透社报道发表后，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表示，该报道不真实，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他还说，民用星链通信服务被不当地用于军事目的。在另一条帖子里，马斯克却说，错在 SpaceX 而非五角大楼。根据2023年的一份合同，不同于普通民用星链服务， SpaceX 提供给五角大楼的服务是专供军用的星盾卫星互联网连接。对于给卢卡斯无人机涨价的报道， SpaceX 尚未回应，美国国防部则拒绝就 SpaceX 提出涨价、国防部同意涨价等内容置评，只说正寻找其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称致力于培养一种竞争氛围。此外，据媒体获得的美国国防部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考虑追加订购3500份星盾终端上网服务，包括100份

0: 价格更高的航空级服务。目前尚无法确定双方是否已签订相关合同，但这笔交易一旦达成，将为 SpaceX 带来每年数亿美元的收入。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
2: 以色列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军发言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昨天发布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此外，以军开始越过4月17日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身亡。
2: 哈马斯在声明中说，以军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袭击，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两个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26号晚的空袭造成了包括奥达及其家人和2名路人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军方的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此外，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1: 乌干达卫生部称，由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决定暂时关闭与该国与刚果金的边境。
4: Uganda is temporarily closing the border with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ith immediate effect。
2: 阿特维内表示，紧急情况下，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此外，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教育方面，乌干达宣布边境地区学校暂不关闭，但需严格执行卫生部发布的标准防疫操作程序。截至目前，刚果金已累计报告超过1000例疑似病例，其中超过120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超过230例。乌干达已累计报告7例埃博拉病例，其中1人死亡。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
3: 加拿大政府宣布，从27号起临时禁止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3国居民入境，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发布新闻公报说，鉴于刚果金爆发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疫情风险上升，上述3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即使此前已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永久居留签证，从本月27号起，在未来90天内将被禁止入境。加方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公报称，加拿大还计划在5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一项管控措施，要求过去21天内曾到访上述3国且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均需接受为期21天的隔离。出现症状的旅行者则将根据加拿大检疫法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尽管目前北美地区尚无埃博拉病例，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埃博拉出血热病情的严重性，以及今年国际足联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该国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
1: 再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称，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
2: 最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为西班牙卫生部25日通报新增，患者是红。

0: 伊厄斯号撤离人员。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荷兰泛海探险公司昨天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邮轮计划自6月13日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红迪厄斯号邮轮于4月1日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航行途中发生汉坦病毒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
1: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获得了通过，使得三星电子避免因全面罢工造成产能中断，市场乐观情绪推动了韩国股市大幅上涨。
2: 据韩联社报道，受协议通过这一消息提振，昨天上午三星电子股价大幅上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突破8400点。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开展了多轮谈判，由于双方就部分议题存在分歧，谈判陷入僵局。20号晚，三星电子工会宣布暂缓原定于21号启动的全面罢工，对临时协议方案实施投票表决。投票于22号启动，持续至27号。三星电子是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在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造成全球半导体供应趋紧的背景下，三星电子的经营状况与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密切相关。
1: 欧洲近日遭遇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这才导致高温天气。
2: 英国气象局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26号再次打破5月单日高温纪录。初步数据显示，伦敦西南部当天测得35.1摄氏度的气温，这也刷新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法国气象局称，26号是有记录以来法国5月最热的一天，当天测得35.8摄氏度的气温。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法国多地最高气温将在33至36摄氏度之间，局部地区或将达到38摄氏度，朗格多克地区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达到39摄氏度。奥地利首都维也纳26号的气温也突破了30摄氏度，这个温度要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多度。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气象部门已对该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昨天的气温攀升到了32摄氏度。尽管今天的降雨会让气温有所下降，但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多地气温还将回升至30摄氏度。除高温天气外，多地还会出现雷暴和阵雨。
3: 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昨天早上发生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2: 伦敦消防部门于早上6点45分左右接到报警，称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发生火灾。伦敦消防部门随后派出15辆消防车和约1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救援。伦敦警方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家超市是袭击目标，也没有证据表明火灾是人为纵火。初步判断，火灾可能由电器故障引发，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犹太人口集中，4月29号，该地区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英国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
3: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人社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今明两天南

0: 方主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范围继续缩减，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在北方、东北等地有明显降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今天起，大部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逐渐显现。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区域平均水深约20米，已探明地质储量超1亿吨。近期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剧了日本的通胀压力，促使日本央行官员释放鹰派信号。市场预期日本央行最早将于下个月加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各国央行不应孤立地看待油价，因为暂时性的能源冲击如果影响到工资，未来预期和定价行为就可能演变成持续性冲击。美国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将分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散会。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崇明晴转多云，19到29度。北京晴，17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南京晴，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香港晴，27到35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5: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各位好，各位好，我是校友的老公，叫我郭明就行。哎呦，明总，没，我是搞软件开发的。
1: 来来来，坐坐坐。来，
2: 坐坐坐，往里坐。来，哎，
1: 你们东西点的都够吗？人都来齐了吗？
2: 那个 M1俱乐部那个功劳版没扣，说是有员工会来，你老婆就店就在对面，你应该知道是不是？他们家店那几个 NPC
1: 啊，在网上可是小有名气呢。NPC，那个秦霄一会来吗？
2: 秦霄一？
1: 哦，对对对，是那里面那个秦督军吗？他应该会来吧？他最近可火了。
2: 哎呦，是吗？那咱们下回组一局。
1: 可以啊。
3: 来，我出去打个电话。
2: 来来来，明总，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0: 写简历就是梳理自己，慢慢来。
1: 鸡汤真好喝。
2: 懂你，感觉之前的经历没帮助，但不写就显得白干了。
1: 这人确实懂我。
3: 要不去群聊派对问问大家，取取经？
1: 是个方法。
4: 写不出了就换换脑子，吃点甜的。
1: 还是这条最靠谱。喂，老赵，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在咖啡店吗？
5: 新聚会八八八。
1: 啥？
2: 我在新聚会八八八，那个秦霄一待会儿也要过来，你也快过来吧。
5: 你最近不就是为了他，天天去剧本杀那边打听他的场
2: 景吗？你自己过来问问他呀，你直接跟他约，再站一会。
1: 等着我。
6: 我介绍一下哈，李月，戏剧学院表演系大三在读，我闺蜜胡修。
7: 姐姐你好，哎，你的名字还挺有趣的，我听说你也特别喜欢来我们剧本杀玩。
6: 哎，你俩别站着聊，坐坐坐
7: 坐坐坐。啊，那你以后就是我们的 VIP 了。我最近胜率也不是很高，你有空来帮帮我。
6: 啊，我尽力。
7: 哎，那我们加个微信吧。
3: 哎，李月，我们也加个微信吧。
7: 哎，好。
3: 听说你们那儿剧本杀挺好玩的。
1: 如果李月在这里，那么……今天最晚的那一场剧本杀，应该是 A 组秦霄逸。
2: 哎，兄，干啥去啊？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哎，
2: 老赵，我觉得你吧，脸盲有点严重。
4: 走啦！
1: 还来得及吧？
4: 嗯。好的。
8: 抱歉，您来晚了，没得选了。
1: 角色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8: 好，请。
1: 你是 S 方派来的调查专家吴景。

0: 你的任务是找到老城主，拿手令帮助你认可的新城主上位。记住，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找到老城主，之前几次游戏老城主都是被刺杀后身亡，怎么这次？如果只有找到首领和老城主才能成功上位，那秦霄一一定也在全力调查，他的办公室肯定有线索。
1: 警察局那边也在调查老城主失踪的事，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嗯，继续盯着。那个钥匙有线索，
0: 这场真是他。
1: 我们在咖啡店抓到一个可疑人员，他说钥匙被寄存在中央饭店了。
2: 白落雨，他一向只用情报换钱，不参与荣城的任何事，难怪把他给漏了。
1: 那我们需不需要？
3: 谁？

之前来玩的时候没见过这房子啊。不晚了，进去看看再说。

主人全家自尽于此，此地诡异难言，似以为此处乃是凶宅。不是吧？

拿个手机镜头啊。

0: 荣昌的春天。
1: 天女散花这种设计，你觉得很浪漫吗？
0: 游戏就是这样设置的，和我没关系。
1: 哎，我自己能走，我刚刚就是坐久了腿麻了而已，我慢慢来。你要觉得着急，你先出去好了。
0: 想出去只能经过花园，那些东西肯定还会出现，碰上他们什么感受，你应该很清楚。你一个人，确定可以？
1: 当然。
0: 是谁说一个人可以的？
1: 是你自己走太慢了，你看我都超过。
0: 哎，吴小姐，你故意的吧？装作没看见，直接过去。
1: 你枪呢？
0: 干嘛？
1: 我想再看一次天女散花。
0: 刚刚吐槽这个设计的人是谁啊？

0: 累了，我还以为秦督军舞刀弄枪的本事有多厉害呢，那体力不过如此吗？还有这些特效，一点新意都没有。
1: 吴小姐，金将法对我没用。我自己玩。吴小姐没有自己的武器吗？要抢别人的？
2: 这么小气干嘛？你借我玩一下嘛！
0: 不行。哎，嗯，我们已经出来了。嗯，对，门是被我用脚踢开的。那个通道用不了了，收了吧，不要再让人过去了。嗯，那我……
3: 喂，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事。
3: 秦督军提醒了我。
0: 我也是有武器的人。现在，老师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老城主宅院？
3: 你刚刚不都听到了吗？中控提醒，有玩家在凶宅出了问题，我就过去看看。如果你现在想离场的话，是可以退钱的。军务处离这有一段距离吧？为什么偏偏秦督军离得最远，到得最快呢？
0: 秦某收到消息的时候，早就已经在这儿了。听白洛雨说，钥匙被一个女玩家拿走了。虽然秦某不知道是谁拿的，但是唯一能确定的是，那个人一定会去那儿。
3: 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得吴小姐如此冒险？你不都猜到了吗？
0: 没有这枚手令，督军你是绝对当不成城主的。
3: 看在你刚刚救了我的份上，我拿这个手令。

0: 跟你做一笔交易。
1: 说来听听。
0: 我想知道江毅是谁。
1: 嗯。
0: 所以江毅是冯永金的人。
1: 嗯。宁泽臣查到江毅是冯家曾经的管家。天马上就要亮了，时间不多了，上去看看。
2: 孙小姐，咱们合作愉快啊。哎呀，慢点。哎，什么声音？这边，
3: 行。
2: 哎，合作愉快啊。
0: 走了。既然把城主藏了起来，那肯定是个隐秘的地方。你看啊，这四个房间都是一样大的，但是我们刚刚检查的时候，分明这两个比另外两个小。只有隐藏房间。
1: 再去看看。
0: 嗯。35块。
1: 什么？
0: 刚刚那个房间是56块，这个房间的地砖是35块。既然有密室，那肯定有暗门。

0: 怎么不帮忙啊？
1: 我又不懂这些，不然也不会连房间大小都看不出来。
0: 是啊，你只会刷嘴皮子。轻型材料。一堵灰一堵的墙，这设计师也太用心了。

0: 老城主，快去送吧。在后面，幸好在天亮之前找到您了，马上就好了。好了，嗯，
1: 吴小姐，感谢您出手相救。

0: 谁骚扰你混蛋！你奸诈！你给我松开！
1: 过奖。你来凶宅救我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我都跟你说过了，退出游戏给你退钱，但是你拒绝了。我宁愿输我都不会逃。放心，你逃不了，因为。
2: 狐狸在这可当不了赢家。再见，楼上。秦小叶，秦小叶，秦小叶，再商量商量。秦小叶。
3: 祝贺你！不愧是他呀！好啊，太好了！新版本的虚拟氛围做的太赞了，
4: 就喜欢刺激的，要不然都玩腻歪了。
5: 曹老板，回你，永远不腻。哎，怎么了？有事儿？
6: 我觉得随机触发恐怖任务的模式可能不太合理，我们得先筛选接受度较高的玩家。
7: 那个刚刚那场多亏了你啊，那个女孩来白骨好几次，我还以为她是个老歹来着。
6: 啊，是这样，今天这个是新版本首场嘛，入场前有没有告知所有玩家有恐怖环节啊？
7: 他来的晚，当时也着急，所以我就。

行，那个恐怖任务的触发模式呢，我回去再调一调。这机场先暂停吧，我也跟他们再培训培训。走了，嗯。

0: 你用我的吧，我抽一会儿就到了。
1: 谢谢。
0: 好烦啊！明天就要开学了，我实验报告还没写完呢。
2: 那你准备在学校在干嘛？
0: 玩剧本杀呀，真的很上头。谁要是能帮我把报告写了，我就立刻拥护他做城主。
3: 喂，生活又不是剧本杀，你可别入戏太深。
0: 车来了，走吧。

0: 喂，
1: 你到家了吧？
0: 嗯。
1: 啊，跟你说一声啊，俱乐部已经跟那个被吓到女玩家发了道歉信息了，还送了免费的游戏券。
0: 知道了。
1: 对了，我听前台说啊，他之前还特意打听过你的场次，你说巧不巧？
0: 还有别的事吗？
1: 啊，没了。那你早点休息。

0: 慢走啊。
1: 谢谢啊。
0: 你胃疼了？你是不是又忘记吃饭了？
2: 好像昨晚就忙忘了。

0: 喂养好事情才能做好呀，胡小姐。嗯，进展不太顺利啊。嗯，
1: 我找我猎头的朋友帮我留意着呢，他就让我把简历改一改，说我要建筑设计的方向靠。哎，我现在整个简历最出彩的地方，就只有我大学对口的专业了，还没有继续深造。
0: 我从大学毕业开始就折腾着咖啡店了，我没有在外面工作，给不了什么好的建议。但是吧，我觉得你这简历是不是太素了点儿？
1: 建筑行业呢，本来就是灰头土脸的，用不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0: 你们这一行不是挺多花里胡哨的吗？那个第一什么不就特花吗？Dynamism。 他们真的非常出色，像建过西路那个合伙的咖啡厅，那个超级出片的星河书屋，都是他们做的。你怎么这么了解啊？
1: 毕竟是这两年行业内最顶尖的建筑师工作室，那么多的奖我不想了解都难吧？哎，
0: 还是继续找工作吧。别说影响了我钱包的窟窿。哎，秀，你或许可以先想想别的进账途径。
2: 你们家那个阁楼不是空着吗？租出去啊！
3: 快一点！
2: 哎呦，小胡啊！哎呦。

0: 又装不认识我，谢谢。
1: 跟着我干什么？有事儿？
0: 谁跟着你了？
2: 哎呦，谷小姐，农伟来了啊！
0: 不好意思啊，慢一点。
2: 就在这边啊。
0: 还装不认识？这到底谁入戏深了？
3: 骗什么骗？妈，你怎么又把房子租出去了？这房子不能租，我不同意。
2: 麻烦再帮我问问啊，帮帮忙，帮帮忙，想要弄啊。哎呀，这边的房源还是比较少，但是我让我的同事帮忙去打听了，一旦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啊。
4: 嗯。要吃老哈干不干？归富裕的娘家孩子，敢得罪我陈大宝？看水还房子也给他，
0: 又来接锅了。
4: 哎，大壮，叫我来跟王姑。

0: 也知道的，在这里住的啊，大部分都是老人，而且这些老人啊，在这里都住大半辈子了，哎呀，不太愿意折腾来折腾去的。
1: 租金不是问题。
2: 明白，我也有抬高预算去跟他们聊，只是您租陈阿婆房的事传开了，那个陈大宝到处乱说话，谁要是把房子租给你，回头被他缠上，大家都不想惹他。要不您换个地方？
3: 不了，我就住龙堂。
1: 那间阁楼你也问过了吗？
0: 啊，你说那个洪小姐那个，她那个租房信息上写的张姐勿扰，我也不方便问她了。啊，当然，啊，你也可以亲自去找她聊一聊嘛。
1: 知道了，谢谢。
4: 哎，搞定了。赵总啊，投资过不少 VR 大空间体验馆，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德国公司，说有一个叫 Felix 的技术员特别厉害，新副本交给他绝对没问题。
1: 那正好
4: 啊，对了，我跟赵总还说了，以后啊跟他一起投点 VR 项目。哎，老肖，多亏你带我来这儿啊，要不然我都没法跟他搭上线。大恩不言谢，以后啊我一定还你这人情啊。
3: 也别以后了，立刻就还了吧。
5: 还差一点。 OK， 好了，辛苦了。你说你买这么大个柜子干什么？是不是为了赶紧把这租出去吗？
6: 胡小姐，请问您对行政总助岗位感兴趣吗？
5: 你这租房信息应该在网上也多发一发。
7: 发了，每天都在发，联系我的人倒是不少，但一半是中介，还有一半就问一下大致情况，就没有后续了。

0: 所以我就想着把这里赶紧包装一下。你这箱子搁哪儿啊？我看里边都是你大学的东西。
1: 放客厅吧。行，我帮你搬下去。哎，老赵，
0: 啊，
1: 你说我要不把这床也换了吧？我之前弄坏了，还是我爸给修好的。
0: 这看着没啥问题啊。哎呀，别换了吧，你这换来换去的，万一没租出去怎么办？
1: 哎呀，呸呸呸！ 肯定能租出去。
0: 好，肯定能租出去，明天就租出去。
1: 老赵。

0: 你好，
1: 你好，我是来看房的。啊，男租客不介意吧？
2: 不抽烟，不喝酒，不养宠物，也不乱带人回家。
0: 不介意。我们这是两层楼的空间啊，这边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这边都是公共区域。
1: 我能听见。
0: 像电视机、冰箱还有微波炉都是买来一年不到的。哦，窗帘也是年初刚换的。
1: 看着是挺新的啊。
0: 啊，这边是主卧，是我现在自己住的房间，阁楼有层单独的空间。这边就是阁楼了。啊。
1: 哎呀，这阁楼入冬之后是不是挺冷的呀？
3: 我呢很容易过敏。得经常晒太阳，这
0: 那有一个小阳台出去，冬天晒一会儿太阳挺舒服的。哦，
3: 是啊，这墙面有点发黄啊。
0: 这房子嘛，年头久了发黄也正常。你要看着不舒服，我重新找人刷一下。啊，这是卫生间，所有排水、防水系统做得特别好。像这一片，你想找阁楼带独卫的不多。
1: 确实，就是吧，有点小啊。
0: 小啊！
1: 哎呀，你这扇窗户正对着这个弄堂的交叉路口啊。
3: 不太好啊，这从风水上讲有点犯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有点不舒服了。
0: 你还懂这个呢？
3: 略懂。
0: 我去给你拿瓶水，你自己慢慢看啊。
1: 好，谢谢。
3: 哎，还下楼了？
4: 你还想看什么？我发给你。
5: 看着还行。别挑刺了啊！就按我们说的那样，
4: 把它租下。
3: 我挑刺那是为了什么呀？
1: 不就是想告诉他这阁楼不好租吗？
4: 那方便咱们谈判，你懂什么呀？
3: 你看到没有？刚才呀，他说下去拿水，明显就是个借口。
5: 那真是借口没错。
4: 人在二楼阳台打电话。
0: 你都听到了吧？
6: 听到了，感觉不靠谱，还说什么犯煞，太过分了吧？
0: 这么挑剔，以后住进来肯定一堆事儿。要不我再等等，万一是你租客，我也能放心点。
6: 没错，再等等，今天就当练习了。哎，
3: 我就听他说什么女租客。
4: 不会是还有别人来看房吧？
5: 人进去了。
0: 水。
3: 哎，谢谢。
0: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还是想了想，我觉得还是
3: 男女有别。胡小姐，我呀刚才也想了想，你看咱俩非亲非故，就算楼上楼下住着，那多少也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0: 对。
3: 所以我想整租。啊？就三个月。
0: 这。
3: 其实是这样，我呢是公司派来上海出差的。三个月之后我就回广东了啊！我妈妈，桑爱你啊！我呢从小就是跟我外公在这种弄堂里面长大的。那小的时候呢，外公就经常带我去那个弄堂口吃那个大饼卷油条啊。
7: 后来外公去世了，
3: 我们。

0: 演出
1: 搬走了。
2: 我在俱乐部见过这位胡小姐，人家脑子聪明着呢，你说的越多越容易露馅。
3: 所以吧，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回来，我就特别想在弄堂里住一段时间，回忆一下童年。
2: 龚老板，别在这犯戏呀，
1: 赶紧进入正题。
3: 别说，
4: 我没说话呀。那个，我特别理解你啊，特想住在这儿的心情。就是我东西太多了，我搬起来很麻烦。
0: 胡小姐，你呀没懂我的意思，我还住这层，你卧室也可以锁上，我不会动你东西的。
4: 那这墙面它……
0: 我没洁癖。
4: 这卫生间太小了，你要不用
0: 就用这个，有热水就行。
4: 这扇窗它
0: 是犯煞，但我命硬。
4: 胡
0: 小姐，我呢就直说了，刚才挑这些毛病啊，就是怕你不租给我。你要是能给我整租，房租我出18000，3个月一次性付清。
4: 18000，
0: 是有点麻烦你了。这样吧，凑合着，2万。
4: 2万，不是说不租给那人吗？你聊着聊着还把自己赶出来了呢。
5: 投了那么多简历，都是来问总主岗位的。既然这不是办法，这班上不成，那现在就是最好的办法。而且，6万，
4: 我刚签完合同，那个钱就到账了，这跟天下掉钱有什么区别？
5: 你这段时间不在这住？
6: 我干嘛住这儿？
4: 哎呦，是哦，家里有人了，不一样了。
6: 当然了。那你家呢？
4: 我家，反正就3个月。
6: 秀，你要是没钱可以跟我说啊，我可以借你的。
4: 老赵，我还没有穷到那个地步。
6: 我这不是打算重新开始吗？作为新人设计师，每个月能有多少钱吗？所以就攒一点是一点。现在碰到这么大方的租客，我已经很满足了。
4: 您开心就好，
6: 我好喜欢这儿。
1: 大方点，不过我也算圆满完成任务了呀，房子搞定了，也没让你跟那个女玩家碰上。以后有事再叫我啊。

0: 我也先写去。
1: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2: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鲜红，
2: 我的血不鲜红。
1: 你见过的？
2: 我没见过。
1: 你耍啥二球呢？
2: 看，红不红？哎，

0: 喂，
1: 秀，有个顾客要来取预定的咖啡豆，你先帮我开个门哈。
0: 老板，你这个时候让人问？
1: 那当然了，免费老公，不用白不用。
0: 我这就去啊。
1: 哎，对了，你记得把身份证拍给我，我等会儿拿给园区物业做登记，这样以后非营业时间你也能自由进出了。
0: 等一下啊，我拍给你。呀。
2: 撞贴，我，哦，
3: 吴先生，您在吗？
0: 这么早，上班是吗？郭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昨天签合同的时候，好像不小心把那个卡包落在沙发上了。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我过来拿一趟。

0: 先生，您在里面吧，龚先生。
1: 谢谢，您没事吧？
2: 有点过敏，不方便见人。
1: 刚搬过来就过敏了。龚先生，我看您不方便出门，所以就给你买了过敏药，放在你门口了。

0: 这么客气，喂，老赵，秀，你快过来接我，忙不过来了。嗯，好。行。27号，
1: 谢谢。
0: 今天怎么那么多人啊？
1: 都对面的福，都是来玩剧本杀的。
0: 啊，我问了，说是对面在网上又火了一帖子，说去特好。你看，好多人趁周五过来蹲晚场，另外一面全是打卡。
2: 你还差几杯啊？我给你送过去。有钱人啊！不对啊，过敏了还跑这么远玩剧本杀？
1: 车牌也是本地的，谁点的咖啡？哦，我们的，
3: 这儿，
1: 谢谢啊。上面添了名字，别弄错了。

0: 好久不见您来了，不过今天人有点多，不一定排得上。
1: 我刚看有个玩家一停车就进来了。
0: 那是我们老板，玩家都在这儿等着呢。
1: 那个红车是你们老板的？
2: 宫哥又换新车了。
0: 是呀，他今天看着可高兴。
2: 你不知道，他只要一换车呀，就代表又换女朋友了。
1: 外地来出差都是骗人的，那他租我房子图什么呢？孤怀聪，秦霄一，人不在家，对得着？是我想多了。怎么

0: 吴小姐，狐狸暂时可当不了赢家。不谈就这么算了。您让董局直接跟我汇报就行，其他的等你回来再说。
1: 那也行，
2: 停车就行。这儿。
3: 你那边怎么这么长？肖总，这个门就行。哎，二十七号啊，第一个门，然后往二楼坐。
4: 哎，好，没事，慢点，这个门有点窄啊，这样斜着进去，这楼梯也不太好上，辛苦啊。
3: 哎，小心点，后面。哎，好，小心别磕着，哎，好，别磕着。嗯。
5: 顾先生，您在家的吧？我忽然想起来，阁楼的床已经很旧了，就买了新的过来。出什么事儿了？你还好吧？顾先生，我是怕您晚上睡觉，床突然塌了怎么办呢？特地赶过来的。我知道您在里面，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6: 你把床放门口就行。
7: 我自己搬进来，
8: 不行的，这个师傅他们得上门安装，拍照给店家确认了才能走。
7: 对啊，这是我们公司规定。
9: 哦，
10: 老肖啊，你最近有时间来俱乐部吗？
8: 你快来吧，我被堵门了。
9: 顾先生，顾先生。
8: 喂，胡小姐，我还得收拾一下，要不麻烦你去一趟物业管理处。昨天门上贴了张催款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欠费了。行，那我先去查一下，我晚点再过来。要不这楼道窄，就先把东西放在这儿，我带你们下楼下等，顺便买个水喝。
11: 等租户收拾完了，我们再上来。
12: 行吧。
8: 辛苦了。

0: 郭先生，
1: 我刚刚去物业查了，说没有欠费啊，是不是弄错了？
0: 您现在收拾好了吗？
2: 你不是已经到了吗？人呢？
3: 我找错门了，在你隔壁呢。

0: 郭先生，
1: 郭先生，
2: 哎，你们两家阳台是不是挨着呀？
3: 好像是啊。
2: 你该不会是想……
4: 哥们，今儿为了你豁出去了。
2: 把睡衣换上，作息做前头，我去阁楼的衣柜躲躲，别露馅了。
4: 不是，这也不是我平常穿衣风格。
0: 郭先生，
5: 抱歉啊，胡小姐，久等了。哎呦，你这够贴心的呀，还特意买了张新床过来。
6: 也是巧了，我前段时间不想着要出租房子嘛，就买了一个新衣柜。
5: 衣柜？什么衣柜啊？
6: 就阁楼那个。和这个床一个牌子的，然后我想着，既然送了我张折工券，不用白不用，就把这床也买了吧。啊，
5: 是，那麻烦你了。
4: 啊，不用换鞋了，你直接进来吧。
6: 那我让工人进来安装了。
4: 啊，好，
6: 来吧。
5: 辛苦啊。
2: 没事没事。

0: 我用个洗手间，请便。
1: 新床装好了，这一旧碗我们拿下去了。啊，
2: 辛苦了。
1: 哎，
0: 没事，不辛苦。
1: 哎，龚先生，这次换床的事儿其实也是我的疏忽，这些老家具很容易出问题的。既然。今天我在这儿，就干脆把你把剩下的全部都检查一下，特别是那个阁楼上的。啊，没事
3: 的，胡小姐，不用这么客气。
1: 其实没什么好检查的，这除了床，其他家具都没什么问题啊。
0: 没关系嘛，多检查一下，这样大家也放心。
1: 特别是这个柜子。

0: 喂，妈，
1: 给你发信息怎么不回呀、啊？好不容易周末了，回来吃饭吧。
0: 行，我知道，一会儿就过去啊。
2: 衣柜就不检查了吧，不太方便。
0: 哦，私人物品。
2: 对，
0: 明白。
2: 嗯，
0: 那我就先走了。
2: 我送你。
0: 拜拜，大钟哥。
3: 哎，干嘛？
0: 哎，大钟。
3: 哇，我天哟！哎，怎么那么怪啊？
2: 人家肯定觉得我那衣柜里有什么见不得人东西。你说他也真是啊，我都说了我自己处理了。你说他这是热心肠还是太年轻了呀？我告诉你啊，幸亏今天我及时出现，要不然你就完了，我也完了，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没准儿人家还能把你赶出去呢。怎么回事？还没缓过来呢？
4: 我们暴露了。
2: 不可能，那刚才宋瑶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要是真暴露，他能什么都不说、啊？
4: 他是不是跟你说那衣柜是新买的？
2: 对啊，跟床一个牌子的吗？
4: 他不是说要检查老家具吗？为什么还要检查新的呢？
2: 你的意思是他早就发现了？那他干嘛不直接拆穿啊？
5: 哎，我不管他怎么想，下次要再遇到这种事儿，我劝你还是坦白从宽吧。哥们儿这次帮你啊，不用太感谢，我们家也赔偿就行了。
2: 走了，
4: 送送你，免得你又走到隔壁去了。

0: 我们马上就好啊！有什么我能打下手的？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刚下班挺累的，你去歇着吧啊！
1: 就是。哎，秀秀，你回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啊？请了这么久的假，那个徐总没找你麻烦吧？
2: 徐总啊，找他麻烦那属于正常的。
1: 正常什么呀？我们秀秀这么能干，之前一次假都没请过。 休息休息怎么了？
3: 你要真觉得是这样啊，那你准备那玩意儿干什么？
2: 你别说什么呢。嗨，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周一带过去送给你们徐总。
1: 啊，什么礼物啊？
2: 2瓶茅台，你爸的压箱底儿，你一会儿记得带走啊。 这么贵的礼物送徐总，浪费了。
1: 你是总助啊，跟老板搞好关系，表表好态度都是很重要的，晓得吧？听话啊。嗯，那我先收起来。嗯，我找个袋子装一下。
2: 好。
1: 那酒拿到我心这儿了。哎，爸。
4: 哎，好。喂，
5: 吃饭。哎，你好，这里是祝玲集团，我们看了您的简历，不知道您周一下午1点能不能来公司面试？你刚才你们说你们是哪儿的？
4: 啊，我们这里是祝玲集团。
5: 啊，我肯定准时到了啊。
1: 怎么了？谁的电话呀？怎么神神秘秘的？要是有新情况了，记得要和爸爸妈妈讲的哦。
6: 谈朋友啊，先要擦亮眼睛。
5: 但这就是个骚扰电话。
4: 哎，快吃吧，我饿死了。
5: 好吃。

0: 高老板，我昨天给你发过消息了，我今天要回家拿趟东西，你几点在家？
1: 好了，姑娘。
0: 谢老板。
1: 现在过来吧，我在家。
0: 在家？这俩人装来装去的，不嫌累？
2: 确定这是最后一次了？
3: 我确定，我待会儿去跟他摊牌。
2: 怎么突然想通了？
4: 可能是因为骗人影响风水，风水影响睡眠吧。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你记得重新签份合同啊，免得你俩的恩怨情仇殃及到我。
4: 用不着你操心。
3: 对了，你说他要拿什么东西来着？
2: 大件还是小件？
5: 小件吧。啊，客厅的冰箱上有个纸箱，他说拿点资料什么。
2: 不会是要把东西提前给人准备好吧？我告诉你，殷勤可不是这么闲的。
3: 我是希望速战速决，
5: 那你慢慢站吧。
2: 别把自己站进去。哎，怎么不说话？
3: 这个胡修他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哪儿工作？他是建筑师吗？
5: 不是吧？他看起来也不像你们同行啊。
2: 啊，我想起来了，
5: 他之前说过他在一个什么地产公司做助理。

0: 后来不干了，辞职了，现在是无业游民，啊，靠收咱搜索。怎么了？
1: 没事，那是我想多了，挂了。
2: 胡小姐，我临时有事儿出门了，钥匙放在门口的地毯下面，你自己开门进去就行。
3: 这么好心还帮我拿下来。

0: 修现在咖啡店二楼住着哈，我跟你说一声，你就当不知道，我怕他有负担。想什么呢？啊，
1: 我在想，我们家要是能再大一点就好了，这样的话，我们的朋友啊、家人啊，过来借住什么的也方便。
0: 别人我是不知道，但修我是了解的呀。 就算咱们家是大豪宅，他也不愿意过来到那个电灯泡。所以你呢，不要太有压力。现在这房子我挺喜欢的。 忙完了。你说你吧，最近一直在加班，回来还这么晚，怎么到家了还要忙呢？不忙了，以后坚决不把工作带到家里。咱们去看看电影，最近新上那个恐怖片，可好看。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大学那会儿第一次约会？我去学校找的你，带我看就是恐怖片。不知道你这太直男还是太心机了。

0: 好多乘客路过这个建筑都要多看几眼，好像是个网红书店，叫星河书，建了有好几年了。
1: 三年。
0: 呀，还得是年轻人记性好。
2: 街灯下的我日渐倦怠，风中飘过的几颗尘埃，曾泡在阳光下的女孩。
1: 就想说你们书店真的设计得好漂亮。
3: 谢谢啊，我会让我们店长转达给设计师的。设计师好像也很年轻。
1: 指导他，我也学建筑的。不好意思了。
3: 没事。
1: 喂，妈。
4: 秀秀，我跟你爸在医院，根据医生说他的情况不能保守，必须手术。
1: 妈，你冷静，我现在去医院找你。

0: 工地室对吧？时间不多，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
1: 好。
0: 我看你的简历上写着，你曾在大学时期参加过建筑设计的比赛。
1: 啊，对，我还把模型带来了。
0: 啊，不用麻烦了。啊，我的意思是，作品就没必要看了。您写进工作简历里的那些荣誉，足以说明您的专业能力是过关的。毕竟不是每个建筑生都能在大学时期得奖。
1: 其实呢，我们和很多优秀的建筑师都有合作，正好你有建筑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建筑师的沟通能力呢，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简单说吧，我们总经理现在需要张云助理，不知道胡小姐有没有兴趣？
2: 但你们电话来让我面试的不是助理建筑师的岗位吗？
0: 你应该知道，您的这份简历其实更加适合行政方向的助理。
1: 我们驻龄呢是非常资深的建筑公司，即便是总经理助理，一样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您还有3年以上的总助经验，更适合这个职位了。但我的计划是改变事业方向，若是贵公司能给一个机会，我愿意降低薪水要求，并且努力加油赶上去。
0: 胡小姐，车子想要到达目的地，加油就行。 但是人光靠加油，不行。你也工作好几年了，应该比刚毕业的时候更加清楚整个市场。总经理助理无论是薪资水平还是职业宽度，都远远强过助理建筑师。您何必放弃这几年打下的根基呢？那些分叉的路口呢，一直都在，但是前面出现的大概率，不是转机，而是陷阱。我希望您好好考虑考虑。

0: 我都已经跟他约好了。嗯。
1: 裴总，麻烦帮我按个一楼，谢谢。

0: 谢。
1: 戏怎么来了？在茶室。
2: 谢叔叔，你可算来了。
3: 朱林的总经理找我，我能不来吗？
2: 谢叔叔见笑了。今天给您准备了您最爱喝的老烟茶，快坐来尝尝。
3: 嗯，说说有什么需要叔叔帮忙的？
2: 听说赖某这次要开新项目了。
3: 怎么，楚玲也感兴趣？
2: 当然了，赖某的项目楚玲是一定会参加的。不知道还有哪些公司会参与竞赛啊？
3: 是不是想问戴娜梅森？不错，他们也表达了意愿。
4: 没想到啊，一个靠着热度博出位的事务所也会参与竞赛，胆子倒挺大的。
3: 戴娜梅森当然胆子大了，否则这几年他们怎么敢一直敲你们祝林的活？
2: 不聊这些了，今天只喝茶。
3: 好，
2: 来。
5: 柯小姐，车子想要到达目的地加油就行，但是人光靠加油不行。那些分叉的路口呢一直都在，但是前面出现的大概率不是转机，而是陷阱。
6: 喂，
7: 你好，请问是延华路9弄27号的胡小姐吗？
6: 我是。
8: 哎，你别走，我在这里观察你好几天了，在咱们弄堂里到处晃悠，边看边记。能到立下做啥？
9: 我住在这儿，

0: 到处走走有什么问题吗？我问过物业了，租客信息里面压根没有你这号人。我是不是出错事儿，想要证明很简单。哎，哪能啊？他咋子提了？
1: 大壮，侬前头两天讲下来要进人了，还求男人的情，对不对？
0: 这发生什么事情？
1: 没准就是他的。总之啊，这人鬼鬼祟祟的。
2: 我是不放心，那他在这里待下去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对呀，对对对对对。哎，你别走啊！
1: 放手。嘿，你跑啊，心虚啊？你敢不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3: 我凭什么给你看啊？哎呦，
2: 敢在我弄堂里给我撒野！我胡兄，
1: 你疯了？
2: 这什么时候成你家弄堂了？大白天欺负我家租客，当我不存在是不是？
1: 哎，你看看你招的什么人啊？
2: 整天在咱们弄堂里到处晃悠，边看边记，没准是不是？是不是什么？是不是比你这种整天游手好闲、偷窃邻居家电表的强？
4: 你血口喷人！
2: 我血口喷人！你现在去查电表。
4: 我跟你说啊，大宝之前确实偷了一家的店。
1: 哎，你别转移话题啊！他每天在弄堂里到处晃悠的，万一以后出什么事，你负责吗？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一幅画。
2: 这不就弄堂吗？
3: 原来是采风啊。
0: 画的还挺好看的呢。
4: 那大宗家的鞋印怎么回事啊？
5: 那天我朋友来找我，他不熟悉弄堂的环境，不知道两家共用一个门牌，误闯了您家，抱歉。
2: 这样，没事，没关系的啊。
6: 没事了，拿点委屈吧。
2: 我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你还有事吗？

0: 我们聊聊。今天怎么过来了？
1: 物业提醒我，我忘记给我的租客龚怀聪先生的租房合同备份了。
0: 对不起，租房的人是我。
1: 我知道，你们这种人气高的 NPC 想维持神秘感，私下是不想跟玩家有接触。不过，既然要租房，那你就不能对我这个房东隐瞒身份。
0: 重新起草一份合同，改天补签。
1: 行。

0: 怎么了？
1: 我今天面试不顺利，有点小郁闷。
0: 面试建筑师？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我帮你拿东西，无意间看到了你的建筑资料和奖杯。
1: 是啊，还是家特别大的建筑公司，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祝林。结果人家只是想招我做总助，带过去的模型人家看都没看一眼。
0: 你这个模型我刚才看到了，学生时期能有这样的作品已经算是不错的。
1: 你安慰我呢？
0: 我从来不安慰人。作为书店设计，他起码是有记忆点。
1: 你能看出他是个书店？我是按照江南庭院的风格设计他的，在回廊看书，不但别有番情趣，还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在那一年，冰河路建起了星河书屋，令设计师一炮而红。我当时就想着，我将来一定要设计得比他好。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放弃了做设计。
1: 为什么？
2: 可能有些路错过了，就很难再回头了。本来以为今年会有转机的，所以，你打算去驻龄吗？我要是继续做总助，这辈子真的就和建筑设计无缘了。
0: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你的咖啡，先走。对了，我还没问你叫什么。
1: 叫我萧雨就行。萧雨，哪个雨？言语的雨。就是。
0: 难闻燕婷，言语垂阿，不言更衣，终若一瘦。倒是跟我们刚刚聊天的话题很契合。下次见了，小雨。

0: 霍小姐，考虑的怎么样？
1: 您好，出于职业规划的考量，我决定放弃贵司的职位要

0: 裴总，关于总助的招聘期限，可能还需要延长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太合适的人选。
1: 昨天下午来的女孩呢？她怎么样？
2: 她倒是挺好的，但是她拒绝了。
0: 拒绝理由呢？为什么呀？
1: 她想做建筑师。

0: 还挺烫哈，打算就这么放弃驻龄了。没去成也挺好的，我算了一下，从这里到驻龄那个通勤就得累死，而且我上次面试结束完，我都不舍得打车呢。
1: 行，心态挺好。
0: 妈，我上次走的时候忘记拿了。

0: 既然忘了，那就算了呗，你跟爸爸留着喝。
1: 没事，秀秀，我和你爸给你送过去，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师傅，能不能再开快点啊？谢谢。
2: 看着点儿啊。
3: 爸爸。秀秀，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0: 我跑外勤，我看着时间我就下班了。
4: 跑什么外勤？
0: 我那个送了个文件。
2: 你看你那样子喘的，走，赶紧进屋吧。
0: 我
2: 来。走
4: 走走走
2: 走，进屋说。
0: 我，爸妈，其实我钥匙今天没拿。
5: 不早说，我带备用钥匙啦。
0: 嗯，带了。我来。哎，哪个钥匙啊？这么多，
5: 自家门钥匙都不认得啦？
0: 短的这个，
6: 爸妈，我看完了啊。
2: 碰错仨了，爸妈耳朵还没聋好吧？
0: 哎呀，开了。
7: 我的钱丢了。
8: 咋丢了？
7: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8: 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走，跟舅走。

0: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江湖20年弹指一挥间，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巨人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0: 我，哎呀，爸妈其实我钥匙今天没拿，我忘扫了，我带备用钥匙了。嗯，带了，我来，哎，哪个钥匙啊？这么多次，四家门钥匙都不认得了？
1: 短的这个，嗯，
0: 爸妈，我看完了啊，
1: 碰错仨了，问爸妈耳朵还没聋好吧？
0: 哎呀。
1: 干嘛呢？钥匙掉了，我给你们拿鞋。
2: 开个门这么难呢？
0: 去打鞋。
1: 嗯，秋秋啊，你这衣服是不是买的太大了？
0: 啊，最近流行 oversize，
1: 我知道 oversize，
0: 但你这个太over了吧？
2: 我明天就拿去退了。哎，你这新买了一个咖啡机啊？
0: 啊。咖啡机是老赵送我的，他店里退下来的旧机器。
2: 哎，这个挺贵吧？
0: 不贵，入门款。
2: 哎呦，真好这个。
0: 哦。哎妈，你去阳台干什么？
1: 我看见窗户，
0: 我来。

0: 来，这个，嗯，给你准备好了。
1: 爸妈，要不咱出去吃吧？
0: 啊，哎呀，很快就好了啊。
2: 对呀，都是现成的，还出去吃什么？

0: 放得下吗？嗯。啊，这可能还小。
1: 修修，有没有大一点的汤碗啊？
2: 有，我来拿。
3: Felix， 新的副本的设计策划你看过了吧？对，已经交给 3D 组去建模和渲染了。咱们到时候再碰头啊。好，拜拜。
4: 我说你真是当甩手掌柜了啊！
5: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我只负责设计部分。
4: 不是。你跟胡修两个人到底说清楚了没有啊？他怎么还给我打电话呀？
5: 可能和你比较熟吧。
4: 大哥，那他也不至于给我打十几个吧？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我先回去了。
4: 啊。
5: 哦，对了，你把我联系方式推给胡修，以后不会再折腾你。
4: 嗯。
2: 你尝尝。
7: 好，挺好。嗯，你就再放点盐。
2: 放点盐。

0: 师兄啊，哎，啊，什么？你去弄堂口买瓶料酒回来好不啦？
1: 料酒这种东西不加也行吧？啊，
2: 要不我去吧？
0: 哎，爸，我开玩笑的，你忙我去。哎，我手机。
3: 胡小姐，这是租客的电话。

0: 干嘛？干什么？不是，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我爸妈来看我了，人就在里面。我没跟他们说我租房子的事儿，所以你能不能找个附近的地方待一会儿？我保证很快就好。妈。 我同事，
1: 怎么称呼啊？
2: 叔叔阿姨，叫我小雨就行。

0: 妈，其实小雨已经吃过了，对吧？
1: 对，阿姨，我已经吃过了。但是又饿了。
0: 那就赶紧动筷子啊！小雨，
1: 对，
0: 来，你尝尝这个，看合不合你的口味。
1: 谢谢阿姨。
0: 吃啊。
1: 啊。
0: 秀秀啊，以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有这么个同事啊？
2: 新同事不是很熟。
0: 那不是很熟还能来家找你啊？
2: 他找我拿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0: 什么文件？

0: 租房合同，我租房合同落在胡修这儿了。之前公司说有租房补贴，我让胡修帮我申请来着。
1: 你是租房住啊？
0: 我就是随便问问。
2: 你问，我去。
1: 租房住挺好的。
0: 对，我也觉得租房挺好的。要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房东，那就更好了。
3: 爸妈，我吃饱了，我们都吃好了，来。
4: 我送他下去，怕他不认路。
3: 哎，这不刚刚才开始吃吗？饭都没吃完。
4: 吃饱了，吃饱了。
3: 哎，把饭吃完再走嘛。
4: 吃好了。
3: 这几句好好的就。

0: 说吧，想要怎么解决？2个小时之内，肯定走。你要不累的，我请你住酒店。酒店就算了，但是租房合同必须重新签。喂，胡小姐您好，我们这里是
1: Dynamis 设计师事务所。
0: Dynamis，
1: 是的，请问您明天有没有时间来我们事务所面试？
0: 真的是 Dynamis
1: 啊。是的，下午我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接。
0: 等等，不，好意思，我没看到。等一下，我问一下，就是你们收到了我的简历对吧？我面试的是什么职位？
1: 您的资料我们看过了，您面试的是设计部的职位，时间是明天下午2点，地址一会儿发到您邮箱。
0: 那好，我肯定去，谢谢。
2: 只是通知面试，又不是入职邀请，这有什么激动的？你不懂。虽然我在我爸妈面前什么鬼话都说了，但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慌的。我怕自己选错了路，因为呢，这不仅是个面试机会。 还是我最喜欢的事务所对自己的肯定，值得庆祝。
3: 蔡姐，来块事事如意，2块。
4: 好哟，这到晚上还吃甜点心哦。

新一届 BDA 全球建筑与设计大奖公布，D设计师事务所再次上榜。颁奖现场，设计师依旧没有公开露面。我们大胆猜测，拒绝公众曝光，是设计师让作品回归作品的设计理念。

0: 好，我是来面试的。
1: 您叫什么名字？
0: 胡修。
1: 请跟我来。
2: 我说过了，这设计做不了。
3: 那是你能力有问题，我都说了几次了，你看你改的什么？
2: 我都改第三遍了，我能哪里有问题？
3: 我跟你说，来，我给你画准，你看。
0: 没事的，胡小姐，他们搞创作的时候脾气都比较暴躁，他俩一会儿就和好了。
1: 请您在这里稍作等候，一会儿会有人出来接你。祝你顺利。
0: 谢谢。

0: 到来，
1: 请坐。
0: 我清楚这时间的空白，分不清去过来的这台。
1: 你好，胡小姐，我是人事主管董琦，这两位是我们事务所的合伙人周岩周总， Dynamate 咱们的创始人肖志宇于总。
2: 创始人，
1: 胡小姐，
2: 各位好，
1: 那请您先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胡修，本科就读于建筑系，
1: 毕业后在世源地产做总经理助理，前段时间刚刚辞职，想找一份建筑设计相关的工作。
3: 胡小姐，我看到你上一份工作不到三年就做到了总助，说明你非常受重视，薪资待遇一定很丰厚。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辞职呢？
1: 之前选择世源地产，确实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但我现在想做出改变，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
3: 但是建筑师是专业性极强的职业，你如何弥补这三年你在专业上的空缺和落后，又怎么能够证明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1: 我这三年确实没有任何项目实践，但我从来没有停下过学习。
3: 如果这样的话，方不方便回答我几个问题，和专业相关的？
1: 当然。
3: 对于建筑结构选型的依据，你认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优先选择框架结构？
1: 对于一些空间灵活性要求比较高的商业建筑，比如商场、办公楼以及艺术中心，都会优先选择框架结构。因为框架结构内的非承重填充墙或隔断，可以相对容易的改动或拆除。
4: In your opinion, what's the role of sustainabilit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5: Actu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core principle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design. By integrating those eco technologies and green innovations like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s or water recycling systems in our commercial projects, we not only mitigat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but also significantly save the general cost for our customers.
1: 回答得不错。
6: 讲讲这个吧。
1: 这是我大学时期参加霍普杯竞赛的作品，
3: 很漂亮的设计。
6: 的确不错，按照江南庭院的设计风格，在回廊里看书，不但别有情趣，还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对于建筑而言，仅仅漂亮有情趣是没有用的。你知道你这个设计有个致命的缺陷。

知道。 在框架结构中，梁柱是最重要的承重构件。为了追求通透感，

0: 这里最重要的是个性和风格，只要够强烈，那就能夺人眼球。现在看来并不是，在这一行，最重要的永远是安全。
1: 新城体育馆坍塌事故已经初步调查，系项目组织审查不合规，施工方擅自采用了不合格的钢材，导致结构坍塌。
0: 除了梁柱承重以外。 我还会替换建筑外立面的材料，增加肌理，这样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层次就会更加丰富。像阅读区，我会设计更通透的空间，这样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光线体验感会更好。建筑的核心，始终是人。好的，胡小姐，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
2: 3天之内，我们会给到你面试结果，请注意查收邮箱，谢谢您，
0: 谢谢。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一幅画。哎，
1: 这不是彩风吗？哦，画的还挺好看的嘞。你还能看出它是个书店？
2: 我才是那个小丑。
1: 于总，看什么呢？没什么。下一个面试在20分钟后。知道了。还有事？我收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了，你报名参加了莱蒙酒店项目的竞赛。是。原来你最近在忙这个啊。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向来是支持你的决定的，但是莱蒙一直以来合作的是像祝玲那样的上市公司，咱们的事务所成立还不到5年。
2: 你是觉得我设计不够好？利用弄堂元素打造复古兼具多元文化的地标性酒店，这个设计和创意都非常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莱蒙资金充足。 创作空间大，项目足以让建筑师发挥。正因如此，他们的每一个项目都能获国际大奖。如果能有一个这样档次的奖项，对 Dynamism 会有很大的加成。
1: 这话说的，你参与竞赛又不是为了拿奖。
2: 为什么不？我做建筑就是为了拿奖。

0: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Dynamis 建筑设计事务所有没有换过创始人呢？
1: 通常不会进行更换的，是有什么八卦吗？
0: 不是八卦，就是脑洞一下。
2: 你这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啊？
0: 老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那些成功人士，他们自己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一些癖好啊？
2: 癖好？
0: 怎么了？
2: 你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对人了。我问的是那些合法的癖好。合法的？那也很多呀。那个连锁健身房创始人，听说他的癖好就是洗碗，就是那种越脏越恶心的碗，他觉得洗起来越爽，越脏越好。
0: 还有别的吗？
2: 哦，后面那条街上有个网红餐厅。他们家店员跟我说，他们老板喜欢收藏帽子。
0: 收藏帽子有什么稀奇的？
2: 他收藏的可不是普通的帽子。哎，还有。

0: 咱们经常去的那家茶室，那老板一身腱子肉，你记得吗？你知道他最爱的运动是什么吗？
1: 运动？具体？
0: 跳舞。还有一个最劲爆的，那个经常上电视、超级 man 那个大佬叫什么来着？是我老公甲方，他那个
1: 我
0: 都
1: 不是很想知道那些成功人士的秘密了。
0: 你说这些成功人士吧，站得高，压力大，有些奇奇怪怪的爱好呢，也正常。哎，你怎么突然问我这种问题啊？你是不是认识了什么成功人士呀？谁呀？
2: 你好。
3: 什么时候进新的租房啊？
0: 稍等哈。
4: 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三天之内我们会给出你面试结果。谢谢你。嗯，
5: 好的，谢谢啊。
2: 走，我送你出去。
4: 最后这个还不错，学历高，有海外留学经验，就是目标薪资实在是太高了。看他的态度，我们的预算很难谈下来。
2: 再有就是那个叫胡修的，
6: 晚上我把合同拿过去，
2: 我提的问题有些刁钻，他也回答得很好，可惜这几年他没有积累经验，不知道转岗过来能不能适应。
4: 所以于总，这两个人你怎么想？

0: 租赁期间，房东承诺为房客提供如沐春风的服务，满足房客的一切需求，尊重房客的一切隐私和癖好，并承诺无条件、无限期的为其保密。
1: 哦，租赁期晚也是有。
0: 我没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他发生一些突发情况。抱歉，上次是我爸妈来的突然，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尽量不让他们再过来了。尽量？你还没跟他们说租房的事儿。之前陈大宝闹事儿，那么多邻居都看见了，他们随时会跟你爸妈说的。
1: 不会的。
0: 我爸早些年因为意外腿受了伤，从那之后他就不太喜欢跟弄堂人打交道了。可能是怕别人看他可怜。那我也没有义务替你隐瞒父母。你不敢跟他们坦白，本质上是你不相信自己能在建筑设计这条路上取得成功。如果只是暂时失业，需要租房过渡一下，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 你爸妈来那天晚上，你说过，你害怕自己选错了路。那我也要告诉你，胡小姐，一个还处在自我怀疑中的应聘者，是很难说服别人给他机会的。
1: 于总，我那天跟你说那些话，是因为我把你当朋友，没想到会变成我的漏洞，变成您拒绝我的理由。 但我还是想说，我没有怀疑过自己。我从裸辞那天起就想好了，我不管之后的路多难走，我都不会放弃。至于为什么瞒着他们，是因为我最近遇到了很多糟心事儿，我不想再因为换工作的事儿让他们担心了，仅此而已。但无论如何，我提这个要求。 确实唐突了，抱歉，于总，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到这，我又搞砸了一场面试。
1: 你在哪儿？什么？你上次说难搞的租客是 Delimit 的老板？
0: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那也算同一个人。我今天本来是想去找他好好聊一聊的，我一直很欣赏的设计师，要搁以前我能认识他，那该多高兴和激动。可现在一想到我认识他的同事，他还否定了我，我就觉得还不如不认识你。
1: 谢谢。秀，我是觉得呢，你俩认识一场也算缘分。现在他否定你，以后可能会肯定你啊。
0: 不，我跟他是没有以后了，这很多细节你都不知道。现在想来，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预示了今天面试的结果。

0: 我喝的是果汁啊，咋了？
1: 那我怎么出现幻觉了？
0: 啊！

0: 所以于总，这两个人你怎么想？
1: 招聘本来就是双向选择，至少我没有感受到刚刚那位对戴娜美存在什么期待。
0: 那你的意思是？
1: 选胡修吧，虽然他有三年留白，但是基本功还不错。他这样的人反而不会被惯性束缚。
2: 你知道建筑里的留白一般用来强调什么吗？
3: 空间的开放和流动。开放和流动带来的是无限。
4: 行了，别看了，没有做梦。
2: 哎，你怎么回事啊，夏雨？
3: 我带伞了，而且咖啡馆就在旁边，我走回去就行。
2: 倒是你这下雨天怎么打车呀？
4: 我老公来接我呀，你等会儿吧，
3: 你别等了，你不是下周一就要入职吗？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不准漏气哈。
4: 你走吧，我走啦。

0: 你好，我是今天来报道的胡修。
1: 胡修是吧？
0: 跟我来吧。
2: 怎么了？是我今天撞入什么问题吗？
1: 哎，没有，我就是为你高兴。

0: 看到你简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咱俩的工作经历很像。我也是康庄大道走到一半，非要绕远路来上海。
1: 那你现在后悔吗？
0: 你觉得呢？走吧，给你介绍一下。这边是周总的办公室，左边二楼是于总的办公室，这边是会议室，要使用的话记得提前预约。这就是材料区，然后这是建模区，前面就是大办公区。走，我带你去你工位。大家停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同事。这位是胡修，是新来的助理设计师，从今天起会和大家一起工作。
2: 大家好，我是胡修，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工作，接下来请多多关照。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是你的工位，给你介绍一下。
4: 这位是蒋天意，主创建筑设计师。这是孙逸飞，高级建筑师。
0: 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问他们，当然也可以问我。这是你入职需要填写的一些资料。
2: 哦，好，
0: 拿给我。
2: 好的，辛苦了。
1: 蒋工，你好。
5: 你好，你是研究生刚毕业是吗？在哪所海外院校读的硕士？
2: 我国内本科毕业的，毕业好几年了。哦。
6: 本科好啊，
7: 咱们建筑行业就是需要多积累工作经验。
6: 别人读研那几年你都实践去了，比纸上谈兵强多了。
2: 我毕业之后就进入一家地产公司做总助，最近才想转回建筑设计的，所以严格来说我没什么实践经验。
5: 胡修，胡修，
7: 别紧张，咱们公司没有什么老板来了全体起立欢迎这规矩，放轻松啊，放轻松。
1: 其实我跟于总之前有一些小矛盾，我还在想着要不要给他道歉。
7: 你不今天才入的职吗？那难道你是面试的时候惹到他了？
1: 算是吧。
7: 我觉得啊，你还是去道个歉吧，因为这次吧，助理设计师本来就是为了于总招的，你的第一个项目肯定是跟着于总干。你说有什么事儿要是不说明白的话，黏黏糊糊的，怎么工作啊？是不是？
8: 胡修，上来一下。

0: 于总，您找我。进来坐。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案子，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一下，一周之内把想法汇总给我，注意资料保密。好。
1: 还有问题吗？于总，哎，胡雪也在啊。秀总，刚好，今天下班以后有什么其他安排吗？哦，没有，是有什么工作吗？不是工作，是聚餐。按照
2: dynamism 的惯例，一般有新员工入职，老板都要请客的，是吧，于总？
0: 地点你们定。
1: 谢谢老板。你们聊完了？哦，聊完了，那我先下去了。嗯。

0: 在忙什么呢？
1: 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大家一年的付出，然后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进行中的项目能有一个好的收尾，在争取中的项目有一个好的结果。
2: 好。

0: 还有呢，就是今天的重点，欢迎我们的新同事胡修，希望大家能跟他好好相处，共同进步。
1: 欢迎，
2: 欢迎。
3: 来来来，我敬大家。
4: 来，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7: 新同事不喝一杯吗？我们大家喝的可都是酒啊。
8: 对啊，喝一杯嘛。
0: 今天迎新，你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
9: 于总、周总，我敬你们，也敬大家。
7: 好，加油，加油，加油！
0: 干杯！
9: 干杯！
0: 没事儿，一会儿我送他吧。哎，对了，他入职表填了吗？
9: 啊，填了。上面有家庭住址吗？延华路九弄27号。
0: 九弄27，这不于总外套吗？这不是于总鞋子？这是于总的模型。
7: 胡修跟于总住一起的？
5: 还是我送他回去吧。顺路。好像是顺路。好在他看上去像喝多了就睡觉。
7: 不太折腾的类型。
8: 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9: 我住延华路九弄。
8: 什么？
9: 延华路九弄。

0: 哎，别扒拉我，我说了别。
1: 别动，别动。还你！
0: 我才是城主。
1: 是。
0: 我的手里，我的手里。
1: 哎，行了，到了，下车吧。胡椒。胡兄，你城主手里不见了？
0: 什么？

0: 哎，慢点，慢点。
1: 我
0: 说，别脱手上。
1: 不，你怎么有我家钥匙？
0: 进来了。进
1: 来。我家上面是。
0: 人家都睡了，别吵。
1: 我家。
2: 带钥匙了吗？
1: 嗯。

0: 小星，是你吗？
1: 嗯，是我，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儿。我记得我在吃饭，然后喝了点酒，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这儿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我在这儿？
0: 哎，这不是重点。
1: 那什么是重点？我。
0: 重点是这阁楼门锁坏了。
1: 啊？你没事锁门干啥呀？你不会为了防我吧？
0: 你知不知道自己喝多了什么样？
1: 那我也不会故意擅闯别人房间。
0: 我不管，你赶紧把这门锁给我弄开。
1: 现在几点？我上哪儿给你找开锁师傅？
0: 我口渴呀。
1: 这水我送不进来啊。
0: 谢了。
1: 客气。于总，这么晚了，你是没睡还是刚醒？
0: 没睡。
1: 阁楼住着不适应？
0: 没有，工作而已。
1: 这么屁，你是在忙莱蒙的项目吧？于总，你住到弄堂里也是因为莱蒙的项目竞赛？
0: 嗯。
1: 可我听说朱琳也会参加莱蒙的竞赛。
0: 那又怎么样？你是觉得我会输给朱琳？
1: 当然不是，我相信 Dynamism 不会输。
0: 为什么？你才第一天入职。
1: 入职第一天怎么了？我关注 Dynamism 已经三年了，我对他的了解也就比你这个创始人少那么一点吧。
0: 晚上干嘛突然喝酒？
1: 我想道歉来着。
0: 道歉？你做错什么了？自己做错什么了，自己都说不上来，干嘛道歉？
1: 我就觉得该有个表示。毕竟之前口无遮拦的说了很多不知轻重的话，还误会你卡我面试。
0: 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得道歉。签租房合同那天，我本意是想给你打预防针来着，因为这份工作并不比你做总助轻松，更何况你的家人还不知道你的决定，怎么也算是内忧外患吧。
1: 那你为什么还过了我的面试？是不是因为我们租客的关系让我抄了条近路？听我说了那么多不顺、遗憾、失败，就觉得啊我特别的惨，所以就给我亮了绿灯。
0: 确实算是抄了近路，但这条近路让我看到的不是你说的不顺、遗憾、失败，
1: 那是什么？
0: 可能性。

0: 你看了我大学的快题设计集？
1: 嗯。
0: 你觉得还不错？
1: 嗯。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作品了，不修，等天亮了，就不要再想着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莱蒙的竞赛项目。
0: 于总，作为交换，你给我看看你的设计稿可以吗？什么设计稿都行，星河书屋的也行，苏州的那个茶馆也行，建国西路那咖啡馆都行，什么都行，我就想看一眼。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你看我们俩现在差不多两米，玉嫂，

0: 设计稿上班了，罚你。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嗯，晚安。

0: 谢谢师傅，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大早上。
2: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完了完了，迟到了。
2: 急什么？
0: 你是老板，你不用打卡，你当然不着急了。
2: 先去弄堂口吃个早餐，然后搭我车去上班。
3: 你干什么？刚刚那个事务所同事吧，让人看见不好，万一误会咱们关系。
4: 我现在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万一别人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我都没办法反驳。你开到那个事务所后面，我再下来。
2: 我看上去是会给人开后门的人吗？
5: 于总，您记得一会儿再下车啊，我先走了。

0: 我们不是晚点再下车吗？
1: 又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0: 能看到了吗？看到了，这是真的吗？于总真说了那样的话？
2: 这是重点吗？重点应该是那个爆料人是谁。

0: 莱蒙取消了我们的竞赛资格。负责这次项目竞赛的是孙达勤，你连任他了吗？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给这位孙总，不接。按理说那些话就算有争论，也先不起什么风浪。但这条新闻发布没多久，就有一堆业内人士涌进来讨论。最奇怪的是，刚发酵了那么一会儿，莱蒙直接取消竞赛资格。
0: 这条新闻是冲着这次竞赛来的，舆论只是取消资格的借口，背后肯定有人捣鬼。
1: 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要搅黄我们参赛？会是谁？Dynamism
2: 出局，谁得利，自然就是谁下的手。这样，我先启动公关应急方案。
1: 把舆论的热度压下去，莱蒙的孙总那边我去想办法。这件事情不管背后有多少牵扯，你先安心做设计。嗯。

0: 咱们公司的员工不懂，是谁爆的料？你心里有数吗？
1: 放心，很快这个人就会自己暴露的。
2: 裴总的茶艺是日渐精进了，
3: 您过奖了。
4: 谢谢谢谢，快尝尝
2: 啊！谢谢。
3: 这次的事儿，多亏孙总。
2: 哎呦，裴总您客气，举手之劳。您跟谢总什么关系啊？亲如父子啊！这些事儿都是走走过场而已。
3: 话虽这么说，但我也不想让谢叔为难呀。孙总，您说要是有人去谢叔那儿喊冤说情，谢叔该怎么办呀？
2: 他敢？您又不是不知道，那谢叔叔深居简出，日常事务都是我在替他打理。但凡有一两个居心不良的想打扰我们谢总，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放心吧，
3: 喝茶。
5: 裴总，事都办完了，什么时候能让我入职？
6: 这是优化后的剖面图，你看一下。
1: 整体不错，但是有几个点可能需要注意一下。我接个电话，你去忙吧。喂，
7: 小雨，妈妈没有打搅到你吧？
1: 没有，那边已经很晚了吧？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我和你叔叔
7: 挺好的。
0: 那个，我看到网上的报道了，
7: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7: 工作上你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就算遇到事，也要冷静。千万别像你爸。
1: 放心，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儿。
0: 那就好。对了，我跟你叔叔商量了一下，今年我们会回上海常住一段时间。
7: 这样，咱们一家人很快就能团聚了。
1: 知道了，挂了。
5: 我先走了啊！
8: 我马上。
9: 已经下班走了吗？
10: 秀，下班了没？我在你们事务所附近办事儿，一块吃个饭。

0: 楼上吊起来了，好像就是这个体育馆的鉴定师啊！自杀了？
1: 关丹，自杀算是便宜你了，比自杀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2: 那个铜人叔不可能是我花钱的，体育馆的还不应该怪他。
3: 难道我什么都做不了吗？
1: 有一件事情你能做到，好好长大，等你成年了，有了能力和资源，才有机会抽丝剥茧，查到真相。
2: 清场了，还有人没出来吗？你别说，你们园区餐厅挺不错的。
4: 学长加班也是有口福啊。
2: 你给他买的吧？
4: 嗯，他最近可辛苦了，好不容易一个项目结束了，现在又忙起来，真是一点喘息空间都不给自己留。
2: 学长就是出了名的卷，我虽然之前不跟他一个学院吧，但早就听过他名号。

0: 好，我知道他挺努力的，感觉他最近挺奇怪的，说不上来。你
1: 马上啊！
0: 怎么了？
1: 公司出了点事儿了。
2: 你别急，我给你叫车。

0: 小钟，莱蒙的方案正常说，一切照常进行。
1: 周总，
0: 其实我们手上除了莱蒙，还有别的项目。既然已经取消资格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精力放在别的项目上，会更合适一点？是啊，周总，万一顾此失彼，诸位，上次聚餐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过，要让争取中的项目有个好的结果，这才刚开始。
2: 有点小挫折，就自乱阵脚了。周总，这是于总之前布置的作业，我汇总了所有对莱蒙项目的想法，庭院、花园部分还不太确定，其他都好了。我看于总今天还没来，要不您先帮忙看看。跟我去趟莱蒙。
3: 周总，于总不跟我们一起吗？
0: 他直接去莱蒙跟我们会合。嗯。

0: 车总，来了。
1: 哎，你好，Dynamics周岩和贵公司的孙总有约，请稍等。请跟我来。
2: 我们孙总啊还在会议上，你们先稍等一下。嗯，
0: 谢谢啊。
2: 没事。
0: 陈大行的电话里怎么说啊？嗯，陈面没说，就在那儿打太极。
2: 我觉得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约了他见面。他倒是很痛快就答应了。
3: 那是不是事情还有转机？
0: 看聊得怎么样了？

0: 我去联系小贺，让他把车开过来。
1: 抱歉，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说好了要让你专心做设计的，结果还拉你一起过来吃这个冰冷糕。
0: 这事不怪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哎，嗯，
1: 你怎么跑回去带过来了？哦，你别说，这姑娘还挺机灵的，而且非常努力。 嗯，这是第一天她入职的时候你给她布置的作业，没过几天完成的相当不错。

0: 哎，我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于总，要顺路送送胡潇。
2: 送我到附近的地铁站就行。谢谢。
0: 拜。
1: 走吧。

0: 我跟你说，我难得休息一天。
1: 那人是谁啊？
2: 赖梦的孙大勤。
0: 改天再约啊。好嘞，啊。

0: 李总，你晚上回弄堂里吃吗？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
1: 我不饿。
0: 天气转凉了，家里住的没什么问题吧？
1: 没有。
2: 他这种网红建筑师依赖的是营销，而不是扎实的专业能力。靠流量获取项目机会，挤压了传统建筑师生存空间。为了火，让建筑沦为打卡背景，真是本末倒置。
1: 晚上有安排吗？
0: 没有。
1: 跟我去个地方。
3: 李总。
1: 和我一起的。
3: 好的，请进。
1: 我约了人谈事儿，过去等我一下，想喝点什么都行，除了酒。借我账上。
4: 你好，想要喝点什么？

0: 于总，抱歉啊，
1: 老了。没关系，知道王老板这几天忙，日子定好了吗？就得周六，你是周乃吉嘉宾啊，得上光啊。
0: 当然。
1: 于总，平时不常出来应酬，今天特意约我，应该不只是随意寒暄两句吧？
2: 确实有个不幸之请。
3: 周末的婚礼，我想请您帮忙邀请一下莱蒙的谢总。
2: 你在干嘛？
3: 兑现，我实在看不下这帮人捕风捉影的，只能自己下场。
2: 让我看看他们是怎么捕风捉影的。

0: 你说的挺好，那也没用，发的都被埋了。
1: 别费劲了。那不行，这种最低劣的栽赃，明眼人一看就是破绽百出。我早就看看这些。是我说的。
2: 那句话是我说的。为什么？你怎么会说？
3: 走了。
2: 于总，是否需要帮您叫个代驾？
4: 于总，再见。
1: 不一起走吗？
4: 我自己打车就好了。

0: 那谁给我开车？
1: 难怪不让我喝酒。
0: 什么？
1: 没什么，我能开。

0: 喂，嫂子。
1: 喂，展杰，你在公司吗？
0: 哦，我在，怎么了？
1: 我给老王发了一晚上信息，我找不着他人，他不回我。
0: 没事，嫂子，他在公司加班呢，可能忙着敲代码，一时没注意手机。我这会儿出来买夜宵来了，回去我就跟他说，你别着急啊。
1: 行，麻烦你了哈。
2: 姑娘，这前边堵车了，您看您方便在这儿下车吗？这距离你小区也就几百米的距离。
1: 嗯，好吧。
2: 哎，谢谢啊。
1: 是，我钱付过了哈。
2: 哎，好。
1: 展杰，
3: 谢谢啊，什么？
1: 不是说在公司加班吗？

0: 嫂子，你怎么在这儿呢？带我上楼吧，老王在上面吧。
1: 我家没收拾，特别乱，今天不太方便。
0: 你什么时候搬到我们家附近了？
1: 刚搬过来，我。
0: 行，那我自己上去。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嫂子。

0: 嫂子，这么多天的第一根，我们都能作证。对，第一根，所以你最近都在忙这些。
1: 你辞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不会被裁员了吧？哼！哎呀，你别笑，你是不是真的被裁了？
2: 没被裁，没辞职。我们几个打算创业，之前一直没告诉你，是因为还没步入正轨，怕你担心。
0: 没有辞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创业啊？很多技术岗的到最后都转管理岗了，我们那个公司虽然待遇不错，但我想要转岗基本没希望了。我也不想天天出差，让你一个人生活。我想好了，如果你真想创业，咱把工作辞了。
3: 专心做，我支持你。
0: 工作不能辞，能多赚一笔钱，我们干嘛要放弃？咱们两个还要换房子呢，你忘了？我有一张卡，自从咖啡店盈利以来呢，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起来了，你拿去用，就当我入股了，好不好？
1: 不行，我这儿哪有钱啊？
0: 老公，听我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我已经很满足了。 钱呢，咱可以慢慢挣。大房子嘛，早晚会有的。你不要担心，你也不要有压力。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别不开。

0: 我上哪儿去找这人呢？难不成天天去莱姆集团门口蹲着？谢林，嗯，
1: 周末跟我去参加一个婚礼。
2: 不去找人参加什么婚礼？嘿，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你确定这导航没问题吗？哪有婚礼在这荒郊野外举办的？说呢，干嘛叫我一起来？真把我当司机了？
1: 放心，就是这儿。婚礼在岛上，要在码头坐船才能过去。
0: 那于总，你告诉我结束的时间，我算一下来接你。
1: 你一起去。
0: 我去能干什么呀？我又不认识新娘新郎的。
1: 你是我的女伴了。

0: Lemon 取消资格，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1: 我没说话。
2: 那个酒店看起来怎么样？
0: 还行吧。
2: 我设计的。
1: 刚刚没看清，我仔细看一下。呀，我看清了，这就是于总你的设计吧？这完全就是你的风格。哇塞，这是我有滤镜吗？我怎么看它在发光呢？
2: 那这太阳反射。
1: 这叫比喻。
2: 夸张。

0: 钱吧。里面请，里面请，
1: 里面请。
0: 于总，欢迎。
2: 老板，恭喜。
0: 这位是？啊，
2: 我们事务所的助理设计师胡修。这位是王老板，这座岛的主人，也是新娘的父亲。
3: 王老板，恭喜。
1: 谢谢您，欢迎。今天这场婚礼啊，算是酒店首次对外亮相，希望能够开门红啊。
2: 喜上加喜是好事。
1: 谢谢于总，请。
4: 这个签名板再帮我往右边移一点吧。
0: 月月，
4: 爸，
0: 于总到了。
3: 学长，
1: 那这样你们年轻人聊，我去招呼其他客人。
3: 好，
2: 你先忙。
1: 好嘞。
3: 学长，我知道今天你会来，但是没想到还带了女伴。
5: 王小姐你好，我是 Dynamics 的助理设计师胡修。
3: 你好，恭喜。
2: 新婚快乐。
3: 谢谢。一会儿仪式就在这边举办，怎么样置办的？
2: 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心思。
3: 都是我老公准备的，我也就是今天跟着瞎指挥几句。哦，对了，你还没见过他吧？既然，快过来。

0: 入室后的学长也是著名建筑设计师肖志宇，
1: 久仰大名，我经常听我们家月月提起你，可算是见着。
2: 对啊，
1: 怎么了？
2: 这是不是晕船了？
1: 我去看看他。
2: 好，
1: 既然，那我们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吧。
2: 好。
3: 晕船？不是，就单纯反胃。好久不见，今天非常帅气，新婚快乐！
1: 新婚快乐！
4: 谢总，王老板，欢迎光临。
3: 久等了，久等了，环境不错呀。
1: 你先缓一下，我有点事要去处理。
3: 面对着是青山，绿水。嗯，没事啊，可以出来看一看风景。谢林，哟，秦大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秦总吧？
1: 谢总。
3: 你好，我是肖志宇。哦，原来你就是肖志宇啊。
1: 谢总，方便借一步说话吗？嗯，你看，现在年轻人说话就是直接。我听说谢总做事讲究效率，恰好我也是。

0: 叔叔，介绍可好？
1: 这位是盛老板，您介绍一下。
2: 叫我小张就行。啊，小张，我想介绍一个林清芳是吧？
3: 可以。
2: 你是在找学长吗？
1: 我给你月付，虽然生意上经常有往来。哦，
2: 我爸说他好像去跟谢叔叔聊天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在这儿等等他。
1: 汪小姐，真的恭喜啊！
2: 谢谢。
1: 其实不瞒你说，我也没想到我会这么早结婚，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点恐婚的。确实，尤其是闪婚更需要勇气。闪婚？你怎么知道我们是闪婚？
4: 那随时联系啊。哎，你不留步。
1: 小赵，那我也加你个微信。
4: 好嘞。
1: 好，
4: 这样。好的。年轻人嘛，我们看看他东西。
1: 后方可畏，对，小刘啊，帮我照顾一下大家。
5: 你先忙，你们先忙。

0: 息啊，接了个好休假，哎呦，
1: 托你们的福，哎
2: 呦，羡慕
1: 儿子，是儿子，哎呦，太忙了没听到，你们等我一下啊，哎，
3: 你好好忙，
1: 小然，你干嘛啦？叫你也不应的，徐阿姨他们来了，去打个招呼。
4: 胡兄来了。
1: 胡兄，他怎么会在这儿啊？他不会是知道？这样，你去招呼客人，胡兄交给我，妈绝不会让他搞砸你的婚礼的。

0: 闪婚？你怎么知道我们是闪婚？
1: 不过我倒觉得闪婚这个词不太准确，我们认识已经有一年多了，正式恋爱也有半年多才确认要结婚的。
2: 半年？
1: 对啊，前阵子他放下了上海的一切到苏州来找我，表现的也都特别好，我爸这才同意我们结婚的。我就说赶紧把婚礼给办了，免得我爸又要继续讨厌他。

0: 把包里的 pad 和资料送来酒店三楼的下单室。
1: 难道他今天是冲蓝姆项目来的？忍住，绝对不能坏了正事。

0: 为了设计竞赛的事来的。是。你们事务所已经出局，让你们重新参与，对其他公司不公平。
1: 当年开发这个岛，王老板请了很多设计师，但他们都拒绝了。
2: 那你为什么接呢？
1: 就因为他们都拒绝了。
0: 在别人眼里，这是块废地，但越是被轻视的东西，越值得被重新定义。
3: 谢总，
0: 谢总，
3: 啊，对不起，
0: 你刚刚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3: 是谢总的朋友吗？
0: 算是吧。

0: 小岛项目和竞赛有什么关系啊？你想说什么？我是想知道谢总的选择，是墨守成规，还是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设计？
1: 好啊，
0: 那你给我看看，你的价值在哪里啊？既然来了，不会是空手吧？
1: 你稍等。
2: 玉总，对不起，玉总，我来晚了。您看看，胡秀，等天亮了，就不要想着以前的事儿。我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莱蒙的竞赛项目。

0: 做建筑为了得奖，这话你说的。是我说的。我做建筑的目标，确实有一部分是为了征服评委，为了获奖。建筑师的每一笔线条，都是宣言，而获奖，就是打破成规最好的战术。我明白这话可能会带来争议，也尊重其他人不同的理解。
1: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像拿奖和做好建筑有任何冲突，这就是我的答案。
2: 谢谢。
1: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没事儿，就不小心摔了一跤。鞋呢？丢哪儿了？算了吧。
2: 不用找了，走吧。
1: 你早就知道谢总今天会来。
2: 嗯，我王老板邀请的。
1: 希望周一能有个好结果。

0: 会儿去婚礼现场，我给你接双鞋。
1: 不用了，我在码头等你就行。
0: 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只是累了。

0: 我们现在是天津人员，晋级县级。算我一个的，我也先写去。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不纯洁，不鲜红。
1: 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0: 我没见过。
2: 你耍啥玩意儿穷呢？
0: 看，活不活？哎，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的买厂粮来了？
3: 都实话都广济粮来了。
0: 我把人给喊来啊！俺娘在你那儿排第一个，把粮给你们。咱好了。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喂，我是黄正京。啥？
4: 胡三元这货有点关局给拢了，又说啥事儿了？
5: 你丫真没有病，你这喊啥呢？
6: 他嫌恨我才喊的吧？
7: 他二百五，你也二百五啊？没活了半辈子，活该！
8: 我咋想知道这事儿？这么着，
9: 还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10: 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11: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12: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13: 他啥时候回来？
14: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15: 你这写这干啥呀？
16: 干啥？楚家河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哎呀，你看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7: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18: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19: 黄部长好。
18: 嗯。
19: 站起来。
18: 没事，就您自己。
19: 你这，你下面，你小子，
18: 看啥？
19: 部长，应该竖一个点，还是感叹号？
18: 我们写错了，
19: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来了，作为这里为你们指点你。
2: 小白路口，
3: 有一路线上方去，必须吸引。
4: 萨瓦迪卡，
5: 鱼肉兄弟，加油喽！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驱离荷兰军舰非法侵闯西沙群岛，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各项准备，静候航天员回家。杭州某别墅区被曝存在非法代孕窝点，女记者暗访取证遭窝点人员当众暴打，民警在场仍嚣张抗法。新闻放大镜追问黑产为何屡禁难绝。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阿巴斯港周边响起爆炸声，伊朗称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随时反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上午，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1: 昨晚，东风着陆场完成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
2: 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0: 继续来关注山西刘神峪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昨晚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0: 事故。另据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的公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已经修订通过，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标准进一步细化了重大事故隐患情形，如超能力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违规使用淘汰设备、隐瞒采掘工作面或者下井人数等。南方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在逐渐的趋缓缩减，但受冷暖气流持续交汇的影响，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昨天雨势仍然强劲，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较高。
1: 26号下午，重庆奉节G348国道出现边坡垮塌，落石渣土大面积覆盖路面，造成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奉节县公路事务中心赶赴现场，在路段上下游设置警示标志，拉起警戒围挡，调度挖掘机进场，全面处置塌方体。在重庆永川，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导致安西村、大桥村等地发生山洪和地灾，部分供电基础设施受损，有关部门连夜抢修。昨天凌晨，除损毁房屋用户外，因灾停电居民全部恢复用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云南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贵州、广西局地有大暴雨。不过，随着东路冷空气不断南下，南方的对流雨带相应南压并有所减弱。后天开始，南方强降雨将暂时告一段落。
0: 继续来关注仍在灾后重建的湖南石门。今天上午，经过武警官兵连续两天的昼夜抢修，连接湖平山镇县道的三大关键卡点全部打通，通车终于得以恢复。
1: 曾经沦为孤岛的湖平山镇又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大动脉打通，因灾受阻的主要交通生命线全面恢复。此前建008县道多处塌方，路基损毁，三大关键卡点受阻，救灾物资和人员无法进入。灾情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迅速驰援，两个昼夜里，武警官兵清理塌方体，加固损毁路基，铺设临时便道，山高路险，次生灾害频发，持续降雨等重重困难被一一克服。截至今早8点，武警官兵们成功打通3处受阻路段，处置小型塌方体10处，抢修道路4.8公里，清理土石方11000多方。建008县道全线具备通车条件。
0: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今天凌晨2:40左右，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湖北籍牌号的大通客车超载追尾前方的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昨天下午，深圳南平快速的新屋路段突发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火情。现场视频显示，一处隧道隔音棚被大火吞噬，黑色浓烟直冲天际，周边道路上车辆排起长队。深圳交警通报说，当天下午的4点半左右，南平快速沙河西路出口路段发生3车剐碰事故，其中一车辆着火后引燃道路隔音棚，现场没有人员受伤被困。事发之后，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明火大约在1小时后被扑灭。南平快速是深圳东西向交通大动脉之一，连接南山、龙华等区域，车流量常年较大。这次火情对晚高峰交通造成明显影响。前两天，我们的新闻放大镜报道了双汇旗下的旺葵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猪肉检测出磷可霉素超标近38倍的消息。今天上午，双汇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排查，同时承诺对下属各个生猪屠宰场加强源头控制，加大检测频次，完善全链条溯源管理。 此前，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已经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并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

0: 行为依法查处。近日有网民反映，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问题，村民被迫上山取水。昨天，当地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说，联合调查组已经到现场开展全面调查，后续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公布相关情况。
1: 这样的大米你吃不吃？你有可能会吃到，但是村民不会吃啊，因为这个已经受到污染。
2: 此前有自媒体博主发视频说，锦江镇九亭村有300亩左右稻田遭污染，土质被破坏，秧苗发黄枯萎，生长受到影响。
3: 没根了，
1: 全部都烂掉了。
2: 除了稻田受到污染，当地村民家中井水也出现发黄、杂质多等情况。井水烧开后结构严重，无法供应村民日常生活，村民只能上山取水。据当地村民介绍，这样的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怀疑与附近的一家化工厂违规排放污水有关。不过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对于污染物究竟是什么、污染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等关键信息，仍有待官方进一步通报。
0: 九亭村污染长期存在，但直到大面积绝收才被发现，这拷问的不仅仅是企业的良知，更是监管防线是否失守。生态红线不容逾越，我们期待调查结果让污染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还百姓一口干净水，一片能够种出希望的田。我们来换一个话题。一段时间以来啊，陕西白鹿原腹地大亮村麦田里的一棵孤独树火了。随着打卡游客蜂拥而至，扔垃圾、踩踏等行为让周边的麦田遭了殃。无奈，树主人一气之下砍断了树枝，却还是难以拦住打卡的脚步。
2: 这棵最孤独的网红树独立在大亮村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景是高耸的山丘。这幅画面语言丰富的图景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驱车打卡。如今曾经茂密的树枝不知所踪，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部分矗立在麦田中。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专程来拍树干。
3: 看见给人家把庄稼都踏实了，把庄稼踩得平样子。那他我是真的死人不成保进。
2: 村民表示，个别游客在麦田中践踏麦苗，乱扔垃圾。为了出片，还有人站在麦田中央用无人机俯拍，麦田都被踏出了一条小路。正值收获季节，许多已经成熟的小麦却倒伏在地里。
3: 麦子都种了半年多了，马上要收割了，可惜的很。
2: 一处可爱的风景，看似毁于农户无奈的自保，实则是伤在游客缺乏边界感和秩序感的打卡脚步之下。打卡不该是打扰，尊重才是真爱。失意打卡切忌煞风景，还需守住分寸和敬畏之心。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没有正规的医疗资质，却大肆的开展违规助孕代孕服务。近日，大象新闻记者曝光杭州的一起地下代孕窝点，引发关注。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涉案人员竟然在执法人员的眼皮底下暴力行凶，将记者打至腓骨骨折。我们先来看事发现场的场景。
2: 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5月26号晚间，地点是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五洲路的一处地下试管婴儿胚胎试验室。当时记者正在举报者的指引下，与临平区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一道进行调查。前往二楼时，一名男子突然从记者背后进行暴力拖拽，将正在楼梯上的记者当场拽翻在地。男子还当众污蔑记者偷东西。期间还有一名女性试图逃离现场，疑似是该窝点的胚胎师。
4: 把男配拿过来就好。
5: 病啊，我什么男配啊，我
4: 不是他
5: 不卫生。
4: 你打扫卫生间别用走，刚刚是谁帮你操作的？
5: 操作不是工伤吧，是他的。
2: 从曝光的现场来看，这间地下试管婴儿胚胎试验室中，妇科检查床、 B 超机、光学显微镜、取卵管、取精杯等辅助生殖相关设备一应俱全，还有12个用于存放培育胚胎的养囊箱，各类器皿上清晰标注着客户姓名与编号。此外，医疗废物垃圾桶内堆满

0: 废弃手术器具，包含玻璃器皿、使用过的取卵用具、体外受精显微操作管等耗材，还有印着客户姓名的三代试管标识、三条患者腕带以及便携式液氮罐。在冰箱冷冻区内也有大量标注着客户姓名的胚胎样本。这些物品可以还原该地下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非法开展胚胎培育移植的完整链条。事发后，门诊病历显示记者腓骨骨折。5月27号，记者再次前往涉事别墅实验室现场，看到案发地已拉起警戒线，相关部门已正式介入调查。
1: 今天上午，杭州市临平区发布通报称，5月26号晚接到群众报案后，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核查处置，在现场发现有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后，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下一步将根据后续的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查的非法窝点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但其所属的生保试管代孕机构却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记者调查发现，该机构通过社交平台招揽客户，号称可以筛选胎儿性别，能根据学历和长相筛选卵子，并提供多种价格的套餐备选。但从消费者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都是噱头，甚至是骗局。比如花费10万元购买助孕套餐的张女士，就被机构的工作人员谎称身体状况符合移植标准，但是呢，她在同一时期前往正规的三甲医院体检的时候，医生给出的诊断却是暂不适合胚胎移植。工作人员在介绍手术的时候称设备俱全，技术成熟，但张女士到场之后才发现里面仅有6张简易的床位和一间简陋的手术室。最终，张女士历经2次手术都没有成功受孕，反而新增了盆腔积液、卵巢囊肿2项妇科疾病。那么，非法窝点的人员究竟哪儿来的底气，用暴力来阻挠调查呢？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律师张玉霞的解读。
2: 工作人员动手的底气来自于暴力的一个驱动，并且呢，他们漠视法律和存在侥幸心理。单窝点年流水可达千万计，暴力抗法的赔偿和刑期在实践中其实远低于被端掉的经济损失。而且别墅私密操作，上下游链条分割，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容易被一锅端的感觉。机构负责人涉嫌非法行医罪，打人者若致记者轻伤或以上，刑事责任可能会涉嫌故意伤害罪，若未达轻伤，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处拘留并处罚款。民事责任方面，需赔偿记者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机构承担连带责任。
1: 近年来，代孕黑产屡禁不绝，多地触目惊心的案例不断撕开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遮羞布。去年的3月，一名年仅17岁的少女竟然为50岁男子代孕产下双胞胎。今年1月，更有代孕者在分娩的时候遭遇大出血，最终被迫切除子宫以保全性命。之前还有打拐志愿者举报杭州西湖区别墅暗藏地下手术室，当地联合卫健委、公安迅速处置，封存了相关的医疗器械。而早在2001年，我国就已经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是为什么这一乱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呢？核心或许在于巨额的暴利与旺盛的需求，将医院、中介、代孕者牢牢地捆绑在了同一条利益链上。代孕中介先是以高额的补偿为诱饵，招募年轻的女性去取卵。尽管得到了补偿费，但是黑诊所取卵缺乏监督，一旦操作不规范、消毒不彻底，轻则影响生育，重则可能会因感染危及生命。面对一次次的查封打击，代孕机构的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的升级。他们不仅将洽谈地点、代孕妈妈的住所、地下手术室物理隔离，甚至呢伪装成医疗咨询公司，借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开展违规的服务。一旦嗅到检查的风声，就立刻金蝉脱壳。 由此可见啊，从人员的招募、场地隐蔽、资金洗白到运作。

0: 闭环代孕的黑产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下体系，即便遭到了查处，也很容易换一个地方死灰复燃。如何从源头着手，真正的斩断这条产业链？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张玉霞的解读。
1: 代孕屡禁不止的根源为代孕产业链利润极高，导致中介黑衣铤而走险。法律上对于代孕行为的限制也比较少，刑法没有专门的罪名违法成本也较低，违法行为呢较为隐蔽化且存在跨境的情况。国内监管难度比较大，取证追责的难度也很大。 想要斩断产业链，在法律层面应当加快立法进度，可以通过代孕入刑、加重处罚，从严监管等方式打击，明确中介、医生、客户等各环节的违法责任。在监管层面，应坚持多部门的联动，重点清查成交别墅、私人诊所、线上私密社群等，进行全链条的一个打击。像张女士这样的客户，一般呢不把她作为行政或刑事处罚的一个对象。 但是他的这样的行为也是存在多个方面的法律风险的，在民事方面，代孕它属于无效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消费者因此产生合同纠纷，要求根据合同处理的话，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今后生物权母亲想要要回孩子，可能会产生抚养权监护权的纠纷。那在刑事方面，比如说委托方有可能会涉及到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但具体的情况还要根据事件过程中间各自
0: 实施了哪些行为呢？陈丹相应的法律后果。来关注中东局势。此前各方以为美伊停火协议要谈成了，没想到硝烟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新一轮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与此同时，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再次传出爆炸声。
2: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接连传出3声爆炸声，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开火持续数分钟。而就在25号深夜，同一区域也传出过3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此次空袭是自卫性行动，目标是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 美官远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伊朗方面则严厉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媒体同时报道，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先后击落了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 更令局势紧绷的是，多名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清单上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以及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还有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0: 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回应称，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小规模军事摩擦不断，美伊谈判再起波澜。伊朗媒体披露一份伊美谅解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白宫随即驳斥这份文件纯属捏造。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谈判进程表示不满意，他再次发出武力威胁，并警告阿曼要守规矩。伊朗媒体披露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其中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的部分军事力量。 作为交换，伊朗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放行对象不包括军事船只，通行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不过，美国白宫当天发文指称，伊朗媒体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当天，美国政府还把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了制裁名单。美国财长贝森特明言，制裁针对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他再次暗示美伊要想达成。

0: 成协议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 I'm not sure we should make the deal if they don't sign.
0: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透露，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则在商讨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霍尔木兹海峡有世界油阀之称，阿曼和伊朗分立阀门两边。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昨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都被视为战区，而黎巴嫩提亚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以及利塔尼河也都位于在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这就意味着现在以军活动区域大范围北扩。以媒此前已经报道，以军开始越过上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离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美国华盛顿州官员27号表示，前一天发生的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经被推定死亡。据了解，事发时一个装有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白液是用于造纸加工的腐蚀性化学液体，由于受损的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当地的官员称，目前朗维尤市空气质量和饮用水安全没有受到影响，但部分污染物已经进入到哥伦比亚河，相关的检测仍在进行中。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5030分。
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崇明晴转多云，19到29度。北京晴，17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南京晴，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香港晴，27到35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目前东海区受低压后部影响，浪高较小。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上海，
2: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3: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

0: 宽。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在定义下一个热门？谁在掀起新的浪潮？你就是答案。不管是内容捕手还是 AI 玩家，不做 NPC， 人人都是创作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哇哦，上海！五月底登陆杨浦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

0: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

0: 你们聊啊，先过去。
1: 就算你开门。
0: 不好意思啊，又让你陪我坐了一回过山车。差点从过山车上飞出去的老版本人都不介意，我还介意什么？虽然我全程在跟你唱反调，但事实证明这场冒险是值得的。啊，我并无恶意，
1: 大概只是老了吧。
0: 你怎么还突然伤感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孙婷，你永远是我的 CFO，
1: 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曾经竟然认为这句话是最动听的情话。真的，我居然会放弃和你的婚姻，去你的公司做你的财务，以保一段我们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
0: 哎，你要是突然表白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笑>
1: 你在臭屁什么呀？ 我只是在感叹我曾经的幼稚，我现在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
0: 嗯，知道。
1: 只是我看见你看许蜜语的眼神时，我才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清楚地看到你爱情的样子。所以明天，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0: 嗯，我想在这待一段时间，陪陪我父亲。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许小姐留下来的？
0: 是。
1: 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0: 你也是。
1: 走了。

0: 这次都骗你了。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1: 啊。我们挑中午吧。
0: 啊，
1: 没关系，来吧。
0: 嗯。

0: 你是不是和季风因为画展的事闹得不愉快啊？啊？这么明显吗？嗯。你刚才的表情就像大卫·贾格尔笔下忧郁的凯瑟琳。你之前说有一幅画一直不敢落笔，说的就是季风吧？
1: 那是好像落笔又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说的是真的，我也经历过感情失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的爱情，不是看对方有多少用处，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你觉得呢？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请进。

0: 谢谢。
1: 楼房

各位辛苦了，这次画展圆满成功，给我们第三季营收开了个好头。但是在展出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我们也绝不能妥协，必须严肃处理。下面我来宣布处理结果。原销售部总监钱迅在画展期间被查出有重大违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浦荣饭店员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

0: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刘子东，由你来代理财务部总监接手黄成民的工作。
1: 是。
0: 至于新任的销售部总监，将由我和人事部讨论以后再做决定。

0: 姑妈，你还任由这个季风兴风作浪到什么时候啊？风海心、钱逊还黄成民，在他来之前，那在酒店都是挑大梁的功臣啊。现在呢，全部让他赶走了。他这套动作，这分明就是针对我吧？不，也是在针对您。
1: 谁针对我？谁想掏空普荣饭店？
0: 我心里一清二楚，姑妈，您不要被他给迷惑了呀。人是我找来的，反倒是你，我越来越搞不懂了。好，我承认我笨，我没有经营才能。可季风呢？他有什么好的？他独断专制，目中无人，看谁都不顺眼。
1: 一下看出我两个大将啊，姑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那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要我觉得呀，像他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人，才是酒店真正的隐患。思源，怎么你的思想比我还老旧啊？我们普荣饭店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的小作坊。 吐故纳新是我们普荣饭店能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品质。你说你这么排外，又这么老旧，普荣饭店交给你，能好吗？

0: 姑妈，我听明白了。从一开始，您就想好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对吗？
1: 思远，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我把浦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0: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姑妈。您倒这个时候，您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呀？这个要问你自己。姑父你的人，是你自己。姑妈，您批评的对，是我让你失望了。我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对不起，您别生气，我先走了。魏董，要不要通知董事会？
2: 不必了，毕竟是一家人，说说算了。希望他好自为之，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3: 蜜语，
4: 季总。

0: 怎么了？新西兰云天集团来上海做招标会的项目，我想再冲一把。怎么冲？我想直接去他们新西兰总部，去见一下国际市场部总监 Eric Leung， 争取把招标会直接拉到普隆来做。这案子是业绩对赌的关键，你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我已经熟悉他们所有的历史选择，如果拿不下，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1: 好，你让我考虑一下。
0: 等你消息。

0: 宁宇申请去新西兰的事儿，你批不批啊？
1: 我再考虑。
0: 你知道我们距离30%的目标还差几个点？4个点。

0: 如果可以把云天集团的招标会拉过来，我们就有希望能赢。
1: 我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考虑他是否能做到。
0: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你要知道，密语是推进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因为销售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
1: 更能感同身受你的压力跟负担。他是在帮你。这些我都知道。谈成了，皆大欢喜；谈不成，就变成了职场失误。
0: 招标会迫在眉睫，也许这对他挑战很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纠结和思考了。我理解你的焦虑，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所以我很欣赏他这次自告奋勇。我觉得作为总经理，你应该相信他。

0: 薛总主，您怎么来了？你申请去新西兰的事情批下来了，今晚就走。你准备一下，买一点办公室电话票，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1: 好，谢谢薛总主。
0: 不用谢我。季总签的字，他也知道你是为了酒店的业绩，特意托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
1: 不辛苦。
0: 那你先收拾一下。
2: 好，还有，你们两个就打算这么下去了吗？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消沉过。当然，我也知道两个职场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成年人的感情不就是复杂的吗？但我相信你们足够成熟，你说对吗？缘分可遇不可求。
0: 好，那祝你一路平安。

0: 你怎么来了？能聊聊吗？聊什么？难道我们就一直狼狈下去？对，画展的事，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季风，我们不是十几岁的孩子。 在玩恋爱游戏，我要的不是我生气了你说一句对不起把我哄好，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有没有最基本的对等跟坦诚。我们之间不对等，不坦诚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隐瞒了我前夫的出轨证据，那个我可以理解，那是你出于你的职业立场。后来你选择不告诉我你和蒋小姐的前尘往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的隐私。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0: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1: 问题就在这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曾经经历了什么。
0: 芈月，我们
1: 都还是再冷静冷静，分开一段时间吧。

0: 师傅到浦东国际机场。好的。现在行业内都在传说，说点将成衣进领域打挺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翻身。那么您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低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关心，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很好的团队、朋友，还有关心我的人。点将春不会消失，我不会辜负任何人对我的期望。

0: 我们离婚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婚了。这段时间我跟你们家人相处下来，我知道你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意见。说实话，我也很疲惫。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签字吧，
1: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0: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1: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0: 逆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2: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2: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1: 哎，妈，
3: 这真的？
1: 没来。
3: 就你自己一个人？
2: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晨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3: 这还需要商量吗？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2: 那我呢？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你谁啊？
1: 给我！
0: 你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1: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0: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1: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夫妻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0: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1: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0: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

0: 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1: 你来买啊！有本事你拿500万来买啊！
0: 你放心，我的律师会找你的。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你再不走，我就请楼管了。
1: 把我孙子给我留下，我要走也要带他走。哎呀，
0: 你别发疯了，行吗？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你说，这孩子姓聂，他跟着你只会受委屈。
0: 还是要让我们家来抚养？
1: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他说：“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报告上的数值只是瞬时结果，所以你也不要太灰心了。

0: 宝宝要见到爸爸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先生请进。
2: 四总，快来。
0: 你先出去吧。

0: 干嘛这种时候找我呀？你的顶头上司刚出事儿，我好不容易保你全身而退，不是说了吗？让你最近低调点。
1: 怕什么？先喝茶。
0: 这孩子是真的骗不了人。李总，你看，这才刚过百天呢，长得真是像极了爸爸。这高高的脑门，肉肉的鼻子，还有这双黝黑又大又亮的眼睛。珍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那个我真得走了啊。
1: 然后后边我们事儿你直接找吴秘书一样的。好啊，那我改日在登门拜访。你登什么门啊？
0: 你要拜访谁呀？你随便报个开就在讹我是不是？
1: 嘘，你吵到孩子了，魏总。 我以为是我太含蓄，魏总听不懂呢。这孩子是不是你的？这报告上写的很清楚了。

0: 我不是说让你去打了吗？
1: 这孩子是我的，打不打掉是我的自由。
0: 那你现在又找到我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啊，我又不是逼你来认的，我让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能够一个人抚养他长大，给他更好的生活。
0: 我要不帮他，
1: 那我可就不保证你老婆会不会知道。

0: 好，你说，我怎么帮你？让我做销售总监。
1: 你胃口真不小啊！你都是销售经理了，你挣的钱不够养孩子吗？
0: 魏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提我上去，那季风就会提许蜜语上去。你的左膀右臂已经被他给卸了。照这么下去，你觉得你的胜算还有几分？
1: 是这样啊。
0: 季风刚刚在我公馆那儿告了我一个大状，我们家那个内幕老虎，不好惹，我也惹不起。这个节骨眼儿，我贸然把你推上去，你就不怕我们家？
1: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腕了。酒店在你的手上这么多年了，你提个自己人，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再说了，你和钱总监怎么联手捞油水，我都清楚得很。提我上去。 换我配合，好处只会更多。怎么样？你也帮一下你自己的亲生骨肉吧。

0: 太好了，徐密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从那么多酒店里脱颖而出，连宽利都被干下去了。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哎，
1: 听到了。你说密宇很厉害吗？
0: 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到手了，你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1: 没有啊，
0: 我是你师哥，你高不高兴我看不出来啊。
1: 我很高兴的。
0: 哪里高兴了？

0: 哪是邮件，
1: 那可是咱们组一年的奖金分红。
2: 太开心了。
3: 等到咱们的这个招标会完成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4: 好，好嘞，徐经理。
0: 好嘞，
5: 徐经理，徐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
3: 啊，好。

0: 各位，距离对赌协议的结算日还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徐经理给我们争取到云天集团的招标案，这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务必要全力以赴。吕总监、白总监，
1: 在，
0: 给你们3天时间，市场部和前厅部都要给出各自的招待方案。
2: 是
3: 是。
4: 我来公布一项销售部的人事任命。
5: 这位是销售部的新任总监孟杰，之后销售部的工作会议由他来全权负责。
6: 各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谢谢。
7: 我是说许经理，什么会议？太意外
0: 了。大家有意见吗？

0: 孟总监，这次招标会需要销售部所有员工分组投入到招标会各个项目的客户发展上，借此大力发展一下我们的潜在客户。好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我。
1: 徐经理，招标会的内容你最熟悉，这段时间跟孟总多配合一下，具体内容你们会后同步。好的。
2: 季总，怎么开会你不叫啊？一些琐事，没敢惊动魏总。什么惊动啊？没有那么夸张。我就听说你刚刚新任命了一个销售部的总监，我一想这是未来的同事啊，所以特意过来看一下。哦，对了，季总。 我这也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务想问问你的意见。魏总，请说。销售部有个经理叫鲁真真，你知道吧？哦，当然，我完全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孟总监能把销售部带好，但毕竟他刚来，对很多事情还不熟悉，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帮忙打个配合。我就听说啊，这个鲁经理啊，能力很强，而且是普通的销冠，虽然呢。
0: 他也来时间不长，但现在销售部真是用人的时候，不拘一格降人才嘛，所以我想把他提成销售部副总监。季总，你怎么看？苏三，会后记得帮魏总处理一下。
3: 好的，季总。
2: 好了，就这事儿。 那你们继续吧。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4: 这回的唐山地震，人员伤亡非常严重，来县医院的血库告急呀！县革委会号召各单位组织先进人员积极献血。
5: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6: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5: 我血咋不合格？
6: 不鲜红。
5: 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吗？
6: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5: 看，红不红？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怎么什么都干净了？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们。告诉孟杰，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鲁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杰自己处理，他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2: 好，我跟他说。
3: 还有，让密宇万事小心。
2: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季风摆明了要把主权墨压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又是重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他做好失败的准备吧。
1: 你不要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宇呢。
0: 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
1: 别着急呀，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 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
2: 蜜雨，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蜜雨，我们一家对不起你。
3: 别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雨成，他生病了。
4: 我知道，他开了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
3: 蜜雨，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他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求你拉他一把，劝他好好活下去。
2: 对不起，我跟聂雨成缘分已尽，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如果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 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 护士。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2: 但有个情况，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1: 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0: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2: 我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你还在酒店吗？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要去哪里？

0: 让你们部门的人来我办公室取文件。
1: 好的，我马上让人过去。

0: 我就感觉你应该到了，欢迎光临。
1: 之前都没有赶上你的开幕仪式，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恭喜，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了。
0: 行了，别客套了，快进来。

平价一下吧，感觉怎么样啊？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行，还是你了解我。走。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嗯。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随便参观。这些我能碰吗？只要你不嫌弃，随便。这颜料还没干呢。 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0: 算是吧。
1: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0: 方便方便。OK， 好。

0: 本来是想装好画框再送给你，既然……OK，谭先生，我……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啊，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1: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 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感，能遇到你，其实是我的幸运。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了？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嘛。
1: 说得好。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谢谢啊。
0: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2: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会给衣服。
0: 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徐经理，哎，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
1: 我叫戴慧，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儿。哎，吃颗糖吧。
0: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
0: 这边请。
1: 走吧。
0: 不好意思冒犯，没事，
1: 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很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没事，
2: 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哎，
1: 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2: 当然好了，谢谢。
3: 哎，等一下，
4: 老板。
5: 嗯。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啊，
4: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
1: 好，回见。
0: 这边请。
2: 谢谢。
0: 给我吧。Marcus，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3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端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
0: 你放心吧，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2: 那麻烦了，谢谢。
3: 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哎，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
4: 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3: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
0: 对不起，魏总。
3: 快出去。

0: 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只要您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马克斯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1: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摩天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

0: 上面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五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啊？
1: 那你说个数吧。
0: 2000万吧，先付10%。
1: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
0: 凭咱俩交情嘛。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
2: 蔬菜味道不错，来来来，
1: 成交。
0: 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
1: 真有你的。
0: 来，
3: 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
1: 说呢？
3: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普荣办，我觉得都是许晶的功劳。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2: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3: 好。
4: 我心里有数
0: 啊，回头联系你啊。
5: 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5: 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
0: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5: 我这才上任几天啊，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0: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子上坐坐稳了，还能有人把你弄走？
5: 反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
4: 真真，你要理解一下，季风现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你就忍忍吧，后面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急你急什么呀？
5: 魏思远，你每次都说的特别好听，但没有一件事儿兑现，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绑进利伯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
1: 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事儿，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
0: 珍珍，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
2: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你的好处不想要了，你的孩子不要养了啊！
3: 魏思源，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
0: 说实话，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
1: 行，为了孩子，我可以帮你装窃听器，但是我有个条件，500万太少了，我要8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
0: 这才是你吗，鲁真真？800万？好，就800万，成交。

0: 来，给。哎，许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
1: 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儿，我自己去就行了。

0: 李姐，你怎么来了？啊，我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啊，那我在这儿等会儿他吧。嗯，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1: 谢谢。
0: 许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2: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
1: 嗯，2分钟就回来。
0: 嗯。
2: 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布置一下证件。
3: 小戴，
2: 许经理，您怎么在这儿？
3: 啊，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
2: 哦，
3: 没事吧？
2: 没事儿，
3: 我帮你寄件。
2: 谢谢许经理。

0: 蜜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哦，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给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 弄弄那个民宿。那满门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你吃饭了吗？ 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就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0: 你现在读也不晚啊，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1: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给我推荐一点啊？
0: 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
1: 我上网搜了，我一搜民宿，那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
0: 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
1: 还是你呢？哎，那能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跟我说仔细一点。我这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
0: 这个
1: 还是得多读书啊。
0: 这个 APP
1: 啊，
0: 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哎，你自己先看看啊。
1: 真香啊！
0: 请您到这边签到。
2: 各位老板们，招标会马上开始，里面请。
0: 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
3: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利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城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绿柱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
0: 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4: 好的。

0: 枫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70天。利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4天。
1: 杨总，酒店说没有帝王蟹。
2: 什么破酒店？
3: 你跟他们说，牛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
1: 明白。
0: 金坤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
4: 很少见到这种情况。
0: 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
3: 愣着干什么？快去！
1: 好的。
3: 帝王蟹。
5: 请各位移步至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
1: 我们牛董说了，中午必须吃帝王蟹。啊，
5: 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新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1: 早说啊，就他了啊！
5: 那我现在去安排。

0: 对不起，薛总。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1: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0: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1: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0: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窃听器
1: 是从哪里发现的？
0: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思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进过谁的手。
2: 怎么可能呢？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再检测一遍啊。

0: 等一下，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这么多人看着呢，起码把流程做完。
1: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里，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找人把外套给你。晚上这里会有点冷。
0: 真的不是我。
1: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到这儿来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哎，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早就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接下来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引起怀疑。
0: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0: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行，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郑重的道歉。现在不是抱歉就能解决问题，你明白吗 ，Kenny？
1: 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我个人也相信命运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 ，Kenny， 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马克思，
0: 我向你保证。
1: 我只要3天时间，3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千里，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0: 我知道。好，
1: 3天是吧？就3天。

0: 什么时候给我？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样也没办错。是厉伯集团他们早有准备，要怪就怪你们主动撞到人枪口上了。
1: 还嘴硬？我告诉你，现在对方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目前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未知数。
2: 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3: 许经理他很坚持，他说他没有买过窃听器，也没有往马克先生房间里放过窃听器。
1: 行了行了，那窃听器成精了，自己张脚跑进去的呀。
3: 但是我们也查了许经理的手机，他的手机是有开机密码的。 除了他，没有别人能打开手机进行配对操作，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 Max
2: 先生房间的。他一个销售人员，怎么会去客人房间放花瓶的？解释解释。这是许经理特意为
4: Marcos 先生准备的礼物 ，Marcos 他是知情的。 那许经理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你查过吗？查了，和客人之间他都是正常往来。至于
3: Mark
2: 先生一直主张可能有问题的牛钱坤那边，许经理根本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4: 狄总，你现在提出这种从动机层面模糊犯罪事实的问题，是想包庇罪犯吗？我这是陈述客观事实，当时我也从。
2: 在证据链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对酒店员工一口一个罪犯的称呼，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是故意栽赃啊？啊，行了吧，季芳，你少给我假惺惺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要包庇他吗？啊，你俩的关系在普通人饭店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引起众怒，连你的乌纱帽都保不住。
5: 你，许密语人赃并获，即刻开除，把他给我拉进全国酒店协会行业的黑名单，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普通对待这种行为的态度。
6: 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看。
7: 季总。

0: 我以为以你的专业性，这种时候更应该沉着冷静。
1: 姑妈，您都看见了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一定不会让普荣饭店蒙羞的。
2: 董事长，
1: 徐明宇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2: 我会牵头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这件事情。
1: 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2: 董事长，
1: 这件事。

0: 你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 Max 先生房间的。我去哪儿？
2: 监控室。
3: 喂，好，好，班长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2: 你说的对，行，走吧。

0: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徐蜜语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期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徐蜜语还有救。可现在啊，多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记过那个房间。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
1: 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他喽。不过没关系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吏给你调几个人来，让你好好用一用。
2: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3: 来了，
4: 快点！
3: 你该不会是要……你疯了？失窃钱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5: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点时间，足以调查清楚了。
6: 哟，季总，这边请啊，来让一下。哎，
7: 王组长，这边请啊，来让一下。哎，小邓总你也在啊？嗯。
6: 季总，让一下吧。
7: 你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已经把相关的录像都调好了，来找一下。
6: 哎，监控呢？我上午刚检查过呀，没问题。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蜜姨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蜜姨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3: 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职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儿。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是吗？
1: 没有那么夸张。
0: 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普荣，跟我去香港吧。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 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再面对职场这些明枪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

0: 个机会，好吧？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
1: 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
2: 是因为季风吗？
1: 不全是。
2: 那是我来的太晚了吗？
1: 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谭先生，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2: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对了，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荣饭店了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0: 明宇，他们让你走了。
3: 你现在在哪里？

0: 你还好吗？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删那个监控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0: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1: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 先帮你查出真相，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怎么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销售部办公室到
0: Marcus 的房间，除了我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碰过那个花瓶。那个窃听器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1: 那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有啊，但是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
2: 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0: 魏思源为什么？马克思跟我说过，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
3: 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看看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
2: 等一下，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
2: 没事吧？
0: 没事，我帮你一起捡。谢谢许经理。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但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 一切要小心，
0: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
1: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清平，
1: 许经理，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清平，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行政层的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怎么了？
0: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
0: 那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密切？
1: 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平时除了跟客房部的小姐妹在一起，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走得近。哎，对了，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0: 谁呀？
1: 这我不清楚，而且咱们问了，他也不一定愿意讲。怎么了？是招标会的事情有了新线索吗？米玉姐，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谢谢你，清平。

0: 那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
1: 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我没事儿。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
0: 我真没事儿。
1: 你自己保重吧。你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 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给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我总觉得不对劲。
2: 开门！
3: 姚志刚，
1: 姚志刚，我坐到你家里面。开门！
3: 我到外面去了。
1: 关起来，姚志刚。
3: 我真没钱，你别找我了。

0: 我已经报警了，说吧，是不是因为钱？什么钱呀？刚才那些人，你欠他们多少钱？
1: 那压根儿就不是我欠的，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
0: 哪天晚上呀？
1: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美其名曰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
0: 什么软件，什么安装，我压根儿就听不懂。
1: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白忙活一场，知道吗？你少在这儿炸我！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得逞了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你面前吗？钱你拿到了吗？
2: 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0: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这个程序安装上。
1: 谁？
2: 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公平交易，皆大欢喜。
0: 哎，不是。 那个，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凭你，本来找我老公，仗得有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10个。
1: 真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姚志刚赌博输钱的事儿，直接就找到我说要给我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让我把窃听器的传送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等对方一中标就给我50万，让我去还赌债。你今天也看到了，那些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搞得我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一听就这么一下就能挣50万，就鬼迷心窍了。对不起，明宇。
2: 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是被鲁真真害的，上当受骗了。
3: 我没事儿了，至少我们现在多了一条线索。
4: 这么看来，鲁真真利用你姐姐陷害你，这条线很清楚了。再加上魏思源的老婆指着他鼻子骂，就说明他跟魏思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3: 但是，我总觉得装窃听器的人另有其人。
4: 因为你在监控当中没有看到鲁真真，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画笔。
2: 装窃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要不他就跟鲁真真有关系，要不就是跟魏思源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的怎么样？
3: 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鲁真真和魏思源的关系。
2: 那我们换个思路，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

0: 如果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有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陆真真是宁心人，他也是宁心人。 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鲁真真吧？喂，清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 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
2: 小队，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没事，你不是生病了吧？
3: 没有，没事。
0: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嗯。

0: 小戴，你怎么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哎，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哎，不是，谁让你跑到我办公室来的呀？疯了吧你！
1: 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让人抓把柄吗？
2: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老婆去找你了？
1: 我真不知道。肯定是公司有人给他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给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隆强，这行了吧？
2: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
1: 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远，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你别逼我。那个，真真，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
2: 别老嬉皮笑脸的。
0: 好，来来来，哎呀，有事儿咱们解决了，生什么气呀？
2: 你说。

0: 卢真真，站住！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1: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一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卢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这儿来。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呀。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密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1: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0: 当我3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
2: 我就想问，
0: 你是不是人？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2: 说谁？
0: 说
2: 谁？
0: 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说谁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认识？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普荣饭店来的吗？
1: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那这个呢？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2: 除了留下戴慧的指纹外。
0: 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
3: 卢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
0: 需要我叫戴慧过来跟你对质吗？不需要。我承认，是我让戴慧。 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解，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你满意了吗？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需要钱。魏思源
1: 答应给你多少钱？
3: 800万，800万！你才给我50万，
0: 够黑的。我需要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 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你需要钱？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3: 那姓聂的呢？
0: 我们离婚了。
3: 那孩子呢？
0: 孩子是魏思源的。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的钱丢了。
1: 咋丢了？
0: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1: 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走，跟舅。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尽力打听。
0: 没错，给魏思源添把火。
1: 魏太太，你好，请坐。你就是徐明宇，你找我做什么呀？您看看这个，这谁呀？
2: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仁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不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2: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您听听看。
1: 儿女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2: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关了一收购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1: 不要脸的狗男人！
2: 魏太太，您别生气。
1: 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明宇，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3: 谢总说，
4: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签收一下？

0: 别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我？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交友，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笑>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0: 现在知道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多此一举。什么意思？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 ，Marcos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0: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o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蜜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0: 什么证据？

0: 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2: 一会儿再问你。
3: 季总，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见。

0: 老婆，
1: 老婆，哎，
0: 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啊，
1: 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呦，
0: 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
1: 你不是帮他把利伯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几天前刚装进去就被利伯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
1: 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0: 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他知道对方的标的。
1: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哎，行，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边办事吧没办好，搞到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等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
0: 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吃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哎，
1: 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真真吧？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你们家凯欣、钱迅、黄晨民。
0: 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这手下实在没人了呀。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1: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儿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0: 切，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1: 嘿。 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0: 就在你的电脑里，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请魏总出去吧。
2: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3: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的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2: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富润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3: 我以为。
2: 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姑妈，不能报警！姑妈，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 姑妈，你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姑妈。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1: 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
0: 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0: 声音不是很够。
2: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多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2: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在我们普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3: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普荣饭店的。
4: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普荣饭店的人服务。
1: 好，我就信你说的。
5: 啊，合作愉快。
1: 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真的谢谢。
6: 欢迎光临。
7: 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8: 对的。
7: 请问酒楼可以吗？

0: 欢迎光临。
1: 这边请。
2: Hello， 哎，你们这服务真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3: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2: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
4: 你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
2: 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5: 你可以看看这边。像我们这个话卖的特别好。
2: 冰淇淋来的。

0: 自己。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1: 哦，对，就是这个。
0: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很高兴为您服务，韩先生。
2: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0: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
2: 有缘总会见到的。音乐，我能再抱抱你吗？

0: 阿咪姐，怎么那么着急啊？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 所以，我这不就去借了罗清平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1: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1: 好，快去吧。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段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吗？
0: 急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苏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折腾。
1: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我就爱吃这儿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 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 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别以为别人曾。

0: 佳佳，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我怎么都回家了？今晚我们都睡你的。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0: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去了。
2: 这么晚了，怎么样？
0: 啊，没事儿，我马上来啊。
3: 别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丢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然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吧，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0: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4: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
0: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 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

真正，你会爬得很高，变得很有钱，你会有你自己的家，谁也赶不走你。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我们现在的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
2: 哎，导游是吧？
3: 哎，是啊，
2: 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
3: 哎，好的，谢谢您。
2: 当心脚下有点滑。
3: 好，
1: 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大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0: 进来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嗯，
2: 好，妈妈。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那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
4: 哎呀，我就说嘛，这徐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普荣，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师哥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普荣饭店。
4: 无心安处是吾乡，
1: 你下班了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
1: 我要离开普荣了，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普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2: 洛桑学院。

0: 想好了。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
1: 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1: 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
0: 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 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1: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笑>

0: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
1: 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0: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菜给你放这儿了啊。
1: 上菜。
0: 哎。
1: 上菜。
0: 哇哦。
2: 干杯，下一程再见。
3: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2: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

0: 我是黄正京，啥？胡三元这货院公安局给拢了，又说啥事儿了？
1: 你眼子没有病？你那喊啥呢？
0: 喊先喊，我才喊呢嘛！
1: 他二百五，你也二百五啊？没活了半辈子，活该！
2: 胡三强知道这事吗？
0: 知道。
2: 还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3: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那买个梁子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4: 他啥时候回来？
3: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5: 你这写这干啥呀？
3: 干啥？楚家河和翁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早早的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哎呀，你看这要是贴到外面。
6: 这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3: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黄主任好。嗯。
6: 这样写的。
3: 没事，就我们自己写。
6: 你这，你这，你小，你小嗓子。
3: 看，
7: 看啥？
3: 应该竖一个点，还是感叹号？后面写错了，
7: 咱写的那个是啥？
3: 不会是问号吧？咱不会闯大祸吧？
7: 不知道。
3: 我问你，不要让我写贝塔符号。
7: 但是人家都写了，你看那儿人家也写了，
3: 就是你想害我。
8: 我来了，各位兄弟们就等你。小奔路口，
9: 有一路雪山风景，必须吸引。萨瓦迪卡。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一亿是一个数字，一亿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从1955到2026，从黄浦江畔到全球六大洲，一亿是一个关于汽车的故事。而故事的起点

0: 是一把榔头和一间弄堂小厂。1955年，上海内燃机配件制造公司成立，上海汽车工业开始起步。3年后，第一辆凤凰牌轿车实现整车制造零的突破。1984年，上海大众成立，率先开启合资合作，桑塔纳国产化迎难而上，中国现代汽车工业体系由此奠基。90年代，上海通用汽车只用23个月建成投产，创造惊人上海速度。本土化开发的10万级家轿别克赛欧问世，汽车真正进入中国百姓家庭。进入21世纪，发力自主品牌，磨砺核心竞争力，荣威、MG、五菱、大通、智己、上界创新起航。2002年，上汽通用五菱开创中中外的合作新模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千辆新能源车示范运营，创历史之最。2011年，商用车自主品牌 Maxus 大通发布。2014年，劳技嘱托锐意进取，新赛道全面转型。2016年，发布全球首款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让汽车跑在互联网上。2020年，发起成立高端智电品牌智己汽车。2022年，中国人首款全球车 MG4 EV 登陆欧洲。同年，上汽集团海外市场年销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2026年，行业首款超级增程大清客上汽大通大拿超级增程上市。固态电池、数字底盘、智能驾驶、超级混动、 AI 人生，科技正在平权驱动进阶。从技术引进到技术共创，上汽以开放姿态引领美美与共的合作新篇章。大众、奥迪、通用在深化战略合作中，让中国汽车工业不仅是请进来，更在走出去的路上彼此成就。上界开启跨界新章，让各自的星辰汇成同一片天空。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如今40多艘自营滚装船航线覆盖欧洲、中东、墨西哥、澳新。上汽集团用全球加本土的 Global 战略，让中国制造与世界深度融合。70余年征途，从零到1亿，1亿份信赖，1亿次同行，这是历史的刻度，也是新起点的号角。这一刻，我们准备就绪。上汽集团期待与您共同见证全球第1亿位用户的诞生。
1: 观众朋友和看看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东方卫视联合上汽集团打造的一路同行，懂车更懂你。2026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直播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何清。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的见证一个里程碑，那就是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付。从早期造车探索，凤凰牌轿车的诞生，从合资合作到自主品牌成长，从新能源智能化技术突破到今天服务全球用户，上汽走过的不只是一条产品之路，也是一条与中国用户、全球用户一路同行的路。那今天的访谈间里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3位嘉宾，他们是上汽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祖四杰，欢迎你。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清华大学教授赵福全，赵教授，欢迎您。上海市政府参事、同济大学教授于卓平，欢迎您。稍后呢，三位嘉宾将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段历史，也聊一聊上汽是如何走到今天，又将如何走向下一个1亿。那今天呢，上汽迎来了全球第1亿位用户的交付啊。很多人提到上汽，第一反应可能是桑塔纳，但是事实上呢，上汽的历史更早，也和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从上世纪50年代的修配厂凤凰牌，到今天业务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汽车集团，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祖总啊，能否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上汽70年发展历史上的一些关键的节点，给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我想上汽这70年，我把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大约30年，1955年12月份，上海内燃机配件公司成立，这是上海汽车工业的起步。1958年9月28号，上海的第一辆凤凰牌轿车

0: 诞生，这个是我们中我们在跟一汽的这个一汽东风牌，嗯，共同诞生的中国的叫我们叫那时候叫北农南凤，啊，当然之后呢，我们凤凰牌后来做上海牌轿车，上海牌轿车呢是我们中国汽普通轿车的一个形成的一个生产基地，嗯，在上海牌轿车呢，我们一直生产到1984年。然后呢，我们产能是5000辆，在1984年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生产了6010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批量一个生产，这个是我们在前面30年讲的一个事。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小平同志特别批了，轿车也可以合资，所以我们上海这个敢为人先，我们在1985年的时候跟德国大众成立了上海大众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就开始生产桑塔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了，但这个上海大众的一个对上海对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最大贡献呢，就是我们奠定了整个一个国产化中国的轿车汽车工业的零部件的一个基础。时间转到1996年，我们开始跟通用谈合资，通用合资呢，1997年我们成立上海通用合资公司，我们实际上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轿车，别克，同时呢，我们在成立合资公司的成立了方亚，就是一个合资的技术中心，上海通用的是带来了最新的这个轿车技术，同时呢，我们也为中国汽车工业培养了一大批的研究设计人才，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开始走自主品牌。
1: 2000年前后，
0: 一个代表的事件就2006年，我们上海的上汽的荣威品牌诞生。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宝骏，包括大通等等品牌陆续的这个诞生，而且2018年呢，我们也把这个上汽自主品牌走到海外做我们的战略。然后2020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自己品牌。就上汽的高端品牌的一个诞生，就形成我们标志着我们从轿车的技术从引进到引领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这个70年走来呢，让我们上汽21次列入世界500强，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在170个国家都有我们的产品，这个就是同时形成了我们整车零部件金融出行服务，包括我们的创新业务和海外经营这个六大的一个板块，这是我们上汽70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1: 哇，左总非常凝练地给我们讲了，也梳理了一些关键的节点哈。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那上汽的70多年，我们也注意到它几乎每一步都是踩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上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每一代上汽人他其实都面临着不同的使命，他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哈。那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赵教授，那在您看来，您觉得支撑上汽从这个敲榔头走到1亿辆，成长为具有这个全球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跨国企业，您觉得它的这个精神的基因或者说文化密码到底是什么？
2: 汽车产业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首先还是整个上海想要发展汽车工业，那么认为汽车工业对整个上海市的这种甚至包括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上海人的这种开放包容那么创新的这种精神，应该说所谓的海派文化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那么曾经拥抱合资，现在同时又强化自主，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上海人那么这种对于实业报国、创新能够开放包容，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巨大的作用。
1: 于教授有什么补充的？
3: 确实，我非常赞同赵教授的这个说法，上海这个海纳百川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是深根在上海的这个各行各业里面。上汽集团，我觉得也是一个用开放的心态。用包容的心态拥抱现代文明，拥抱现代的汽车工业。实际上汽车工业，我讲跟其他的工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求它在大规模生产的时候，要求它的质量体系要非常高。那么实际上引进德国大众以后，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德国的这个严谨的这套质量体系下面，实际上使得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开始进入这种大规模。刚才左总也讲到，我们上海牌生产了最高峰是6000辆，但是实际上汽车这个

0: 生产量一年不过30万辆，我们讲它不是一个汽车厂。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也很幸运地看到，在上汽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国家卖过100万辆，卖过1000万辆，今天我们一个企业大家看到卖过1亿辆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确实汽车成为我们国家经济的一个支柱的这个产业，也使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进入了这个小康的水平。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啊，刚刚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刚刚从前方呢也得到消息，本次全球交付直播第一辆车的这个交付马上就要开始了。作为上汽和华为强强联手打造的重要车型，上界 Z7 作为鸿蒙智行年轻力作，在4月22号正式上市，我们马上就将见证它的正式交付。
2: 好，我们准备好了吗？请两位车主同时将手中的卡片插入启动台。请贾总与我们一起倒数，见证这一里程碑的时刻。
3: 3、2、1，揭幕！
2: 1亿台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1亿用户交给上汽的信任，更是中国汽车工业从追赶走向引领的注脚。今天交付上界的 Z7 和 Z7T 不仅是两辆车，更是上汽与 Z 时代连接的桥梁。今天除了交付给二位这台，
1: 我们从刚刚这个现场实况当中也看到啊，这两位车主呢都是自媒体博主啊，一位是运营科技自媒体的，还有一位是资深的红酒博主，可以说都是现在 Z 世代的非常典型的年轻用户。那刚才呢，我们也从现场看到这两位车主都挑到了自己心仪的颜色，非常的炫酷，也很时尚。我注意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年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了上界呢？我们的记者冯丹就在上界 Z7 和 Z7T 的交付现场。冯丹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
4: 的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鸿蒙智行上界用户中心。那就在刚刚啊，这里完成了上汽集团全球的第9999万9996台以及第9999万9997台的车辆交付，亿辆里程碑近在咫尺。那我身后这两款大家所有看到的呀，这个是满月不久的上界 Z7 和 Z7T， 那就是今天的主角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琥珀金绿，另外一辆是电光紫粉，是不是觉得这个配色特别的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审美偏好？那我想市场是否认可，订单量最能证明了。我了解到上界 Z7 系列在4月22号上市，仅用了27分钟，大订单就突破了12000台，用户的平均年龄是在30岁以下。刚好我们今天也有车主在现场啊，您好，韩先生，恭喜您喜提新车，非常的帅气啊。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订的这款车呢？
5: 我小订的时候就盲订了，然后发布会当天直接大订的。哇，
4: 哪些点打动了您，让您如此果断入手？
5: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选的这个电光紫粉回头率高，但是呢，我觉得现在选车啊，很多年轻人他不光是要好看，他也得好开，而且要安全。但是我之前还专门去北京车展看过这个车的白车身，就是我对它的整车的一个用料和安全性非常的满意，而且特别一点就是华为乾坤的辅助驾驶，就是这个我现在已经是离不开了，所以我最后选择了上界 Z。
4: 谢谢您，恭喜您，韩先生。特别亮眼的一个颜色啊，很有个性化。那我想韩先生也是代表着 Z 时代年轻人的一个购车的心声，就是更加的理性和更加的清醒了。那我们上界的 Z7 系列恰好也是内外兼修的尖子生了，它用都会美学、上汽品质、华为智驾3张王牌相辅相成，为普通的用户打造了更加贴合日常出行的智慧佳作。我想这在20万级纯电赛道里能把这3张牌同时打好的车型也确实难得。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啊，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系列还采用了年轻人十分青睐的一车双款的设计。如果您比较追求潮流时尚，大多数日常通勤的需求，可以选择上界 Z7 溜背的轿跑。那如果您偏爱户外出行或者是家庭出行，可以看右手边，可以选择车尾线条更饱满、后备箱更大的 Z7T 猎装版本。那值得一提的是啊，其实在同级别的年轻化新能源的车型里啊，上界 Z7 系列有着清晰且独特的市场站位，也是鸿蒙智行品牌里最贴合年轻群体的车型。你想20万出头竟能拿到华为全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核心体验，这对于这个可能这个消费能力不是很有限，但是又对智能

0: 化、不要妥协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优选答案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两款全新的上街 Z7 系列车型呢，还有两位车主在这样一个意量交付里程碑的节点上，可以说是画上了极具意义的一笔。那我在现场将这一亿分之二的年轻活力带给演播室。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现场的活力我们已经接到了，那谢谢冯丹带来的。

0: 交到罗老师手上，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呈上钥匙礼盒。罗老师不仅是这一亿，
1: 太荣幸了，太荣幸
0: 了，更是华定 S 的001号体验官。
1: 哇，这个钥匙好漂亮啊！
0: 钥匙已经拿在了手上，请吕总和罗老师一起看向我们台下的摄影机，我们合影留念，记录下这意义非凡的时刻。
2: 华静 S 交付的车主相信大家很熟悉啊，他就是得到 APP 的创始人罗振宇。在上汽通用武陵柳州工厂，他也亲眼见证了上汽集团全球第9999998台新车的下线，而这台车呢正是刚刚上市的华静 S。 罗振宇老师啊也成为了华静 S 的001号体验官。刚才呢我们看到了上界 Z7、 上界 Z7T 以及华静 S 的交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美美与共的合作文化。那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和上汽紧密合作的华为乾坤智驾。那这个体现的呢不只是产品更新，也是上汽和华为的跨界共创。一个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啊，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那我们想要先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在智能电动的时代，上汽的合作方式又会带来哪些变化呢？赵教授，您先给我们讲讲。
3: 因为汽车产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态化的产业。这个时候呢，能够应该说汽车已经不是传统的那么这个制造业了，它要涉及到通讯啊、这个交通啊、城建啊，也包括很多智能的这种大产业的这种融合。这个时候简单的靠汽车产业本身不够了，所以它必须要跨界融合建生态。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像华为这种企业带来的智能的技术对于传统制造业起到了一个巨大的赋能的作用，这种强强联合就是新汽车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所以呢也是今天上界我认为诞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
2: 于教授，听听您的观点，就是智能电动的时代，这个上汽的合作方式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4: 实际上刚才讲到这个海纳百川的文化，上海这种拥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呈开放的这个姿态去发展汽车产业。那么现在呢，就刚才赵教授讲的，现在实际上汽车进入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实际上原来的汽车是一个基建产品，后来发展成机电产品，再发展成新能源产品，未来它是一个软件产品。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上汽跨行业去拥抱这些这个在软件这个科技上面发展的跑前的这些企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这个合作也刚才看到，实际上在用户市场也好，在上汽的核心技术的这个方面也好，都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这种合作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2: 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华为和上汽的合作，那一个呢是这个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还有一个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结缘的，怎么走到一起的？我想祖总是最有发言权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对的，我们跟华为的合作呢从一开始就从5G 通信就开始了。5G 的产品我们是希望，因为您知道我们荣威那个是中国第一辆互联网汽车，我们希望把这个汽车变成我们互联网的一员。华为是作为我们在通信行业里面的翘楚，我们从一开始就5G 合作，后来华为在各种智能的这个产品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跟华为的这个合作呢就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一块了，代表我们一个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汽车集团，一个是中国最厉害的这个科技公司。在同时呢我们也认识到，因为汽车产品已经过去很大的变化了，它所有的最新的这个技术，我们移动互联网，我们通信的技术，包括我们很多的电子技术都要用在这上面，这是任何一家可能都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跟华为合作，我们共同的把中国这样的一个生态做好，使我们的新能源智能汽车的生态不仅仅是中国是世界第一，而且我们认为我们打造这个生态可能是世界的唯一了。
2: 时代走到了这一步，缘分就到了哈。刚刚我们这个于教授也提到啊，现在的汽车产业和以前那是大不相同了，包括人才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只需要学习这个机械方面，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要包罗万象了哈，这方面您跟我们谈谈。
4: 是的，现在的汽车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已经进入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的这个时代。那么实际上呢

0: 这个我们讲整个社会现在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所以未来我们不光是生产汽车，包括在使用汽车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可能都会有落人工智能的痕迹。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上汽呢实际上刚才也讲到，它拥抱最早从拥抱这个海外引进的技术，把质量这个基础打好，然后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在新能源方面发展的也非常好，现在智能化的发展也一样。我们一直也讲上汽实际上从这个点上也是我们国家汽车行业的一个人才的大熔炉。实际上从上汽的这个走出去的，在我们整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技术性的工程师也分布我们全行业，分布我们全行业。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觉得上汽也是在人才培养上做了非常好的这个贡献的。
1: 是的，强强联合，它有的时候不是这个跨界了，它是一乘以 X， 可以有无限的可能的合作。未来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新的合作了，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到的上汽和华为的跨界合作。那回到上汽的合资合作历史，大家最熟悉的可能还是上汽大众。今天呢，上汽大众也将交付全新新能源序列 ID Era 的开山力作，大众集团全球首款九系旗舰车。那我们的记者刘依然现在就在交付的现场，依然，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上汽大众的一个交付中心。那在我身后正在举行的是一场特殊的交付仪式。今天交付的这一台新车 ID Era 9X 不仅是上汽大众全新系列的首款旗舰车型，而且呢，也是上汽集团交付的第9999999辆新车。那目前呢，交付仪式正在我身后举行当中。现在拿到车钥匙的这一位车主，相信很多的观众并不陌生啊，他是首位登陆德甲的中国球员。那么他在这个足球场上驰骋、披荆斩棘的同时，我们也很想知道他是如何选车的呢？我们来听他讲一讲。好，首先恭喜您拿到这一台具有特殊意义的新车，想问问看您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3: 非常激动，也感到挺荣幸的。我本身对德系车的品质呢也很依赖，今天能成为这个特殊数字的车主也是一种缘分。
2: 我想您平时在球场上习惯了高速的对抗，那么在选车的过程当中最看重什么呢？
3: 我选车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我很在意家人的感受。这台车呢空间很宽阔，我太太和孩子坐起来很舒服，而且它有增程，没有里程的焦虑，我们全家人出去外地啊、比赛啊、旅游啊，心里很踏实。
2: 你有试过它的智能驾驶吗？
3: 试驾过，它的行云智能辅助驾驶很聪明，应对复杂的路面很从容。这就像在球场上你需要提前预判队友与对手的跑位一样，它也能提前预判风险，让我感觉到安全轻松。
2: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这一台 ID Era 9X 还有什么亮点呢？我来带大家简单的看两点。首先啊，它是做到了入门及满配，比如说我们说的主动后轮转向，还有它的 Smart Surface 魔术屏啊，都是全系标配，不用额外加钱选装。那此外呢，它搭载了 EA211 黄金增程器，可以做到在亏电的状态下动力也不衰减。那还有呢，全球首发的 Momenta 27强化学习世界模型，可以让你应对很多在复杂场景下的一些罕见环境。那我了解到这台车在今年4月25号上市之后，不到一小时就锁单超过1.1万台，目前呢交付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依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说到上汽大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桑塔纳，想到当年的市场换技术。那么回看当时的产业环境啊，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赵教授哈。那么所谓的当时合资 1.0 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它对于中国汽车工业和上汽自身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4: 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来庆祝上汽集团的1亿辆的这种交付，实际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如果总看全世界的140多年的汽车历史，实际上真正能够实现1亿辆的这种交付的企业，可能上汽这次应该在全球的前10之内。
1: 对，
4: 那实际140多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呢因为个人的经验，在日本呢、英国、美国留学工作了很多年，客观的讲，回顾40年前，我们真的没有这种造车的能力。而汽车它是一个跟基础工业、装备产业，那么和汽车本身也是密切相关的。那大家都讲，实际上是市场换技术，但是技术可以过时。但是在过去的这种改革开放、上海拥抱、大众

0: 那么桑塔纳最后作为走进千家万户，我们不仅仅学到的是一个技术，所以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生产能力的问题，是我们学会了延产供销服全方位的业务能力，学会了现代化企业的这种管理，更培养了实际上今天不仅仅支撑上汽，那么更支撑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零部件产业，华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那么反过来，一亿辆不仅仅是合资企业，那么上汽通用的这种结果，也是上汽自主品牌。那么尤其在今天自电汽车转型的时候，事实上合资企业遇到了一些疲软，但是还能保持这种江湖地位，就是自主品牌的崛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合资换来的不是某一个技术，实际是换来了上汽整个的造车的能力、品牌的认知和我们整个体系的能力。刚才于老师也提到了，上汽不仅仅培养了自己的人才，更为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那么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事实上上汽的成功背后拉动的是整个供应链，那我们的造车能力包括我们的装备，这些可能跟汽车是密切相关，但是不属于汽车工业的，包括基础的材料和工艺。为什么今天我们能交付上界，也交付了很多合资品牌的新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在坚持合作合资的前提下又没有放弃自主。实际上汽今天一亿辆是坚持开放，同时没有忘记自主，又坚持自主，双这个轨并行的一个硕果。所以我认为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强大的体系能力，而且我认为这个对于上汽甚至对于整个中国汽车工业那么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1: 是
0: 简单的看技术我认为小了，应该看到我们的系统能力、品牌能力。
1: 所以它不仅仅是引进了某几项技术，
0: 是这样，
1: 而是整个的造血能力啊。好，那如果说合资一点零更多的是引进来，那么进入到智能电动的时代，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祖总了。那么合资二点零它的核心变化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和这个大众、奥迪、别克等等这种全球品牌的合作当中，上汽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除了市场和制造能力之外啊，上汽今天向合作伙伴输出了哪些新的能力？
2: 好的，我想用这个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想这句话呢，是很精辟地讲到我们合资二点零的一个时代。因为合资二点零的时代呢，很多环境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一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转型，整个这个技术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国的很多的科技企业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个，随着中国的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市场环境，用户的很多需求发生了变化，大家现在看到很多车跟我们原来定义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就是一个机械出行工具，现在大家在车上很多，特别 AI 来了之后，我们具身智能，我们讲很多的服务都可以在车上，
1: 在车上生活，在车上工作，在车上娱乐。
2: 对，所以我们说合资二点零呢，我们进入了一个跟全球品牌共创的一个时代。
1: 是，
2: 这个概念就全球品牌的 DNA 加上我们的中国智慧进行融合，我们双方的这个从产品定义、研发、制造到后面服务，实际上我们是全链条的在进行一个共创，进行一个融合。
1: 嗯，
2: 然后从外方的全球品牌的，它保持它的一个全球品牌的一个特色，不管大众品牌或者美国通用的品牌，它全球的一个 DNA 据此保持，这个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这个品牌的一个特色。同时呢，我们带入合资企业的就是我们新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技术和我们中国的一些生态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合资企业重新的换新，而且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不同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体验。所以说我们在合资二点零的时候是一种共创和共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交车的一个体验，我也想跟你分享几个具体的案例。一个大众，刚才我们 ID.L 这个 9X 实际上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团队共创的一个产品，这个一上市就得到，就成了一个爆款产品，交付已经超过6000-7000了这样的一个同时呢，我们跟别克的E7，我们现在上市一个月已经交付10000台，这个也是我们跟他进行共创。同时对上海人非常非常了解的就是奥迪，我们跟奥迪这个 7X 这个产品呢，我们第二款车，第一款车是去年就评为年度车型， 第二款车呢，我们马上也要上市。这款车呢，实际上是它已经具备了 L3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水准，
1: 太让人振奋了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看看新闻的网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方卫视联合上汽集团打。

造的一路同行，懂车更懂你。2026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的直播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何清。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上汽集团的第1亿辆车的交付时刻了。那我的同事刘烨呢，正在世界会客厅等待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待会儿啊，也将由他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那三位嘉宾呢，也将继续陪伴我们一起见证1亿辆时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和看看新闻的网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方卫视联合上汽集团打造的《一路同行，懂车更懂你》。2026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直播特别报道。那今天呢，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即将到来，在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上汽集团的第1亿位用户的交车仪式即将进行。那下面呢，就跟着我们的直播镜头一起去感受智己 LS9 Hyper 的交付现场。
1: 好的，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外滩世界会客厅，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观众朋友们，随着上汽大众 ID ERA 9X 的顺利交付呢，上汽集团的全球累计交付量来到了9999万9999辆，所以距离最后的一亿啊，只差最后的一磅了。那随着我们各位共同在现场的见证之下呢，我们也能感受到时光奔流不息，正如历史的车轮，也记录下了上汽与您一路同行的每一刻。而这一刻呢，属于上汽，更属于与上汽并肩前行的每一位用户和伙伴朋友们。那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隆重有请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智己 LS9 Hyper 车主 Momenta CEO 曹旭东先生。有请。您好，徐总总，您好，欢迎您。
2: 感谢，谢谢。
1: 哇，这一刻让人非常的兴奋哈！所以作为第1亿位用户，包括马上就要亲历这个非常具有仪式感和历史性的一刻，先想请您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2: 哦，我这个上台的时候就小跑上来的，心情特别的激动，非常的自豪，因为是1亿台车啊！这个1亿台车的话，见证了整个中国汽车史的发展，甚至整个中国工业史的发展。我印象中啊，就大概我是零几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零几年上大学的时候，更多的还是海外的技术、海外的品牌进入中国。那这个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汽车产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啊，取得了非常喜人的进展。那现在的话，更多的是中国的技术走向海外，中国的品牌走向海外。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大众 ERA 9X， 还有像这个 E7 都是爆款车型。而这些爆款车型的话，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技术更多的走向了海外和海外的品牌这个作为其中的一份子这个我也特别的荣幸，就是我们在创业之初就得到了上汽集团的支持和投资，而且这个投资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刚好是整个智能驾驶全球的寒冬的时间。那2018年2019年的时候经历了高潮，但到2020年的时候刚好叠加了这个产业的寒冬，同时呢又叠加了疫情的寒冬。当时的话就是我们得到了上汽集团的投资支持，同时还把这个上汽最旗舰的车型智己的标杆车型的量产给到了我们，然后呢给到我们一个机会，能够跟上汽集团，能够跟智己品牌一起来打造全球的智能标杆。那这个机会我觉得比投资更加的重要，而且最终我们也一起并肩作战，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而且打造了智能标杆，而且这个智能标杆不光在中国，还从中国走向了世界，现在已经落地到了欧洲，落地到了中东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能够在这1亿个用户里面作为小小的一份子，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非常的荣幸和兴奋。
1: 您不仅分享了个人的一个感受，也谈了这个双方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缘分和合作哈。那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台车智己 LS9 Hyper 哈，来，在您心目当中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打动您的地方在哪里？

0: 哦，这个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刚刚见到蒋总第一时刻，我就跟蒋总说，我这个前段时间刚好在车上，其实我是自己 L7 的首任车主，当时那个我家属开车，我在副驾，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就说，哎，那边那辆车好帅啊，是什么车？我这个仔细一看，发现就是自己 L9 Hyper。
1: 那就是您对他的第一眼的感觉，对吧？就只因为人群中的一眼就相中了。
0: 对，高端大气豪华，从外形就能看得出来。当然，这个车的话，其实我对内饰也挺熟的，因为那个车展期间的话，刚好我去智己展台，然后呢，我一坐到车里面，旁边就有一个车主，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车主，他就跟我讲说这辆车有多好，哪里好。然后呢，我当时很震惊，我说您怎么对这个车这么了解？他说车是自己的 LS6 的车主，感觉买早了，更应该买这个 LS9。
1: 所以就是由就您个人的经历来讲，好事成了双，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将这个好事再加码，就我们要接下来进行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刻了。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的历史性一刻。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上汽集团董事长王晓秋先生，为上汽集团全球第一位用户智己 L9 Hyper 001号车主 Momenta CEO 曹旭东先生交付新车，有请。此刻呢，我们将共同见证上汽集团全球第一亿台智己 L9 Hyper 的正式交付。那智己汽车呢，也是为曹旭东先生准备了全球唯一的典藏纪念——上汽集团第一亿台精品定制车模。我们请二位看向前方的镜头，定格这一荣耀时刻。谢谢。再次感谢二位，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也送给这一时刻。谢谢。好，谢谢，谢谢两位嘉宾，谢谢，请落座。在各位的见证之下，我们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荣耀时刻。我们也再次祝贺上汽集团成为了首家中国汽车工业首个一级汽车企业。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东方卫视主演播室。
2: 好的，非常感谢刘烨。刚刚呢，我们也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去见证了国内首个一级汽车集团的诞生。哇，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上汽的用户我也觉得心跳加速了。那我想，可能祖总作为上汽人，您现在应该非常的激动哈。我刚刚真的很振奋啊，因为我们纵观全球，这样的一级集团也不会超过10家，而且很多的其他的集团，他们有着百年的历史啊。此时此刻，快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
3: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前面我讲我们这个70年的一个汽车发展史，实际上我们刚才交付的这一辆车，实际上是我们走过人家100多年的一个历史，而且我们成为全球实际上前八的这样的一个交付一级的一个俱乐部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啊。首先，第一呢，我们前面我讲我们这个车呢，智己汽车，我们今天选的智己 Hyper 这辆车呢，是代表我们的高端新能源智能汽车。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而且体现了我们这个技术上的这个高度。所以是我认为它已经代表我们汽车工业从学习追赶到引领这样的，也我认为不仅仅是上海上汽集团的一个发展里程碑，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回顾我们上汽这样70年的一个历史，首先我非常激动，我想我也非常想感谢我们上汽这老一辈的这个汽车人的努力，没有他们在前面打下的一个基础，也不会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今天。同时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有诸多的这个合作伙伴，而且还有我们全球这个用户，我们有1亿的全球用户，就是他们奠定了。所以今天的这个成就，都是大家都是分享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全球用户。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也非常激动，因为2014年是习总书记呢在视察上汽的时候提过，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汽车由大到强的必由之路。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那年正好是马年，今年也是马年，12年这个到
2: 哇，一
3: 我
2: 个
3: 们
2: 轮
3: 一
2: 回
3: 两
2: 啊！
3: 下，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我们认为是交出了一份

0: 满意的答卷，我们把这个新能源智能新能源汽车走上一个高度。同时呢，我想作为上汽这个历经者，我也想简单介绍一下这辆车的技术。因为上汽我们在新能源汽车转型的过程，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底座。我们有其实这个车上面所有的这个，我们把我们最新的技术，我们从整车架构、三电到电池，包括这个我们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包括我们的底盘等等这些技术呢，都是我们上汽完全拥有知识产权。而且这个技术底座呢，已经迭代到第三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达到一个技术高峰，同时我们也为我们向全球溢出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今天这个时刻我个人非常激动，我想我们全体上汽人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个时刻。
1: 是，我觉得今天非常的有意义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场特别的直播，不仅仅是和上汽人、和上汽的用户，我们也和千千万万的网友们在一起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哈。于教授，此时此刻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您的心情。
2: 非常激动，就是实际上我呢，这个从事汽车这个行业的工作大概有40多年了，在短短的这40多年里边，我见证了这个中国的汽车从1984年开始上海引进桑塔纳汽车，我说那一关呢我们过了，这个以最好的质量的制造技术走入世界前列的这样一个水平。刚才朱总和赵教授讲的1.0这个时代，实际上第二个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2009年那个时候就见证中国的整个汽车行业过了1000万辆的年产量，那个时候全行业在庆祝。现在我们再看短短的17年的功夫，现在我们一个企业跨过了1辆级的这个生产，非常激动。而且刚才朱总也介绍了这1辆车的技术的状态，实际上呢应该我们开始见证到了前面的1.0年代实际上是我们打下了中国制造的品牌，我们中国制造在国际上是有水平的，这样的一个。但是现在这2.0实际上正在打造我们中国创造的品牌，
1: 是
2: 这个整个的新能源智能技术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1: 非常感谢哈。那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呢，刚刚我们一起度过了，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上汽完成了第1亿位用户交付这个里程碑的时刻。那么回到技术的层面，智己 LS9 Hyper 也可以看作是上汽智能电动技术能力的一次非常集中的呈现。除了底盘三电这些硬核的技术，我们还注意到了有一个内生安全的概念，那据说呢是有院士背书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安全能力？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3: 这台智己汽车搭载了内生安全技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将会载入世界汽车发展史诗。现在的智能网联汽车不光是一个会跑的机器，更是一个复杂的移动智能体系统。面对各种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的安全风险，那么传统的打补丁的办法是防不住的。内生安全的思想就是从汽车底层架构、控制架构开始，把安全基因就植进去，让系统即使遇到芯片、软件或者 AI 的一些故障，甚至是人为的攻击，也能够安全的行驶。这就好比得让智能汽车先天的自适应的强身健体的体魄，这是一项中国原创技术将率先植入智己 LS9 中，这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也为中国智能汽车冲击全球高端赛场，打造开放可信的安全底座，愿上汽敢为人先，敢创新路，为中国汽车强国书写新的篇章。
1: 通过刚刚邬院士的介绍呢，我们对于内生安全也有了初步的理解哈。那接下来请教一下祖总，区别于传统的这种被动安全，内生安全的优势它具体体现在哪里？是不是未来会开启一个智能汽车安全的新的方向呢？
0: 我想这个汽车首先概念发生很大变化，它从机械时代进入这样的一个智能一个汽车时代，所以我们现在都讲 AI 汽车，但 AI 汽车呢实际上对信息安全的要求更重要，因为汽车它是一个绝对要讲究安全的一个产品，这个不仅仅是个人安全，还是一个社会安全。所以内生安全这道理论呢是邬院士原创的，中国原创，既有理论支持，同时我们跟邬院士共同合作，已经把它用到汽车上面。

0: 我想今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在我们自己汽车上的应用。
1: 太好了，我们共同期待着哈。好，谢谢分享。那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方卫视联合上汽集团打造的《一路同行，懂车更懂你》2026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直播特别报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各位观众朋友，看看新闻的网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方卫视联合上汽集团打造的《一路同行，懂车更懂你》2026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直播特别报道。那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市场需求增长，上海汽车产业强势入局全球化，上汽名爵、大通等已经成为了海外消费者青睐的中国汽车品牌。今年一季度，上海市汽车出口实现了历史性增长，出口量增幅近70%。那凭借着过硬产品质量、高效贸易服务，上海车企成体系出海，进入回报期。MG4 EV 2026年一到四月的国内连续5个月销量破万，稳居纯电两厢市场的 top two。那么在英国的销量呢，已经累计将近50,000辆了。在此次的1亿辆车全球交付活动当中 ，MG4 EV 作为出海的代表车型，也将交付给一位英国用户。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魏琦就在英国伦敦上汽 MG 的交付现场。魏琦，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上汽 MG 一路同行交车活动的现场。我身边的这辆 MG4 EV Urban 就是本次上汽集团为全球第1亿01位用户所准备的车辆。上汽集团在全球交出了一份1亿台车辆的优秀业绩，而 MG 作为其明星品牌，也展现出了百年的实力。如今上汽与 MG 都步入了智电时代，经过多年的耕耘，安吉品牌的车辆在欧洲大陆和英国获奖无数，并逐渐占领主流的头部市场，实力厚积薄发，是中国车企出海的成功案例。如今的 MG 汽车不仅拥有英国的 DNA， 还流淌着中国科技的血液。那么相信今天的这位新车主一定对于 MG 有着特殊的感受。那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0: 因为 MG 的车。非常的外观非常的好看，很现代化。同时呢，因为它是电动车，也是一个非常环保、很符合当今潮流的驾驶方式。那么同时呢，因为 MG 一直存在于娜塔莉亚的生活当中，所以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充满了童年回忆的选择。那我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非常感谢魏琪。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 MG 在英国伦敦交付现场啊。那事实上呢，近几年上汽在海外市场的步伐也越走越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上汽的创新技术优势正在向海外市场全面的溢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祖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上汽海外市场整体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2: 好的。刚才我看见 MG 在英国伦敦交付，我也很激动，因为 MG 这个品牌是个百年品牌，是我们从英国这个收购来的。现在我们让它这个百年品牌焕发青春，我也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激动。首先呢，因为汽车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在上汽自主品牌崛起之后，我们就考虑把我们好的产品、我们好的生态带到海外去，所以上汽是最早。到目前为止也是成效最好的海外出口的，包括海外建设的一家企业。我们现在海外累计销量已经超过接近700万辆了，同时我们这个 MG 品牌的这个在欧洲也超过100万辆这样的一个水平。大家知道这个欧洲，特别英国，他们这个对汽车的这个品质各方面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这个。我想上汽到海外走呢，我们有我们上汽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们在2013年就开始探索向海外，包括我们到泰国等等建厂，包括我们2018年正式把这个国际化作为一个上汽集团的一个战略。现在我们看看我们去年的一个指标，我们大概每4辆车其实有1辆车是到海外去的，所以我们已经是上汽集团从一个本土企业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企业。已经这个形成了，我们已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集团的这样的态势。同时，同时呢，我们上汽从我们的海外呢，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说走出去，我们还是走进去。我们是希望到海外呢，是能够做好的当地的客人。我们是把我们好东西要带到当地，在当地的让当地我们好的技术让当地用户得到更好的用户的这个体验。所以这就是我们到海外去和当地人共创，这样的我们的一个海外的一个理念。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这个新能源技术的输出，我们来请教一下赵教授哈。我们说中国新能源汽车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一个必由之路了。那么过去中国汽车更多的我们说跟跑，然后并跑，但是现在新能源和智能电动领域呢，已经开始具备这个向外输出技术和经验的这样一个能力了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以上汽为代表的中国车企，它正在如何把这个新能源和智能电动的技术带到海外去？那么它对于中国汽车品牌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
3: 事实上，中国汽车产业的这种国际化发展已经进入了2.0时代。那么由原来贸易主导的正在向的话，实际本地化深耕。那么输出不仅仅是一个产品，那么更输出我们的全产业链。那么尤其在那儿深耕品牌，深耕我们对当地的这种消费者的理解，满足当地的这种政策法规的需求，尤其要帮助地方经济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要从刚才像朱总讲的，我们要走出去，要走进去，尤其要走上去，我们要在品牌打造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国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产品拿出去，要跟海外的企业进行深度的合作。所以我们叫新出海，新出海的话甚至要借船出海，不仅仅是我把我们的产业链带出去，要把当地的供应链扶持起来，把当地的产能用足。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上汽这个 MG 的成功就是用老瓶装新酒，我们不是让它的瓶子空心化，更让它的品牌的话焕发新的青春。这也是中国汽车产业今天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技术，我们更有产品，也有商业模式，不是简单的从低成本的角度走出去。那我们走出去，我们是没有能力走进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事实上我们能给当地创造更大的这种税收、就业，实际实现真正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我认为这是中国汽车产业必须要做的。上汽在这方面应该说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事实上 MG 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也希望上汽能够坚持，能够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哈。刚才呢，我们在画面当中也

0: 看到了很多这个安吉物流自营滚装船全球出海的画面。这里呢，也给我们的观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作为国内最早成功运营公铁水多式联运模式的企业，安吉物流拥有着覆盖国内所有城市的公铁水运输网络。首批货品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为汽车物流提供了优质的一体化全球供应链解决方案，为国内30多家汽车企业品牌提供物流服务方案。那么走过20年发展的历程，上汽自主品牌荣威也一直秉持着中国家庭对美好出行的想象这一理念。我们的记者孙启萌现在就在荣威新车交付的现场。启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上汽荣威体验店的交付现场，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交付仪式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因为它不仅仅是交付一辆普通的车，而是上汽集团在全球的1.02亿新车。那可以看到现在的交付仪式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尾声阶段，我们来看一下。
2: 也感谢张先生。
1: 随着这个车钥匙的交付呢，我们这一台M7 黑马版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车主。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位啊，是女婿跟岳父一起来提车。我们来问问看，您好，您好，
3: 好
1: 您是车主是吗？
3: 对对对。
1: 首先恭喜您啊，喜提爱车，现在心情怎么样？
3: 哎呀，非常开心呀、啊！然后今天就能把车子开回家了，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然后能成为啥1.02亿车的见证者啊。
1: 好的，当时为什么看上了这一台车？
3: 这台从外观，然后它的内饰，包括它的配置，然后它的油耗，都是我看中的。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很好奇，想问一下叔叔，因为今天是女婿来提车，是不是？您为什么一起来陪同过来了？
4: 因为我呢是一个荣威的一个忠实用户嘛，因为我的那个第一辆是那个750，荣威750，使用下来呢感觉还不错，所以呢，我推荐我女婿呢还是选择那个荣威这个品牌。
1: 谢谢，再次恭喜两位。原来叔叔是一个老车主，那刚听完两代人的这个聊天，我对这台车好像又有了新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一台代步工具，而更像是两代人对荣威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这也是上汽在1亿辆车一辆一辆攒下来的这个口碑。当然这一辆车呢，它能够收获到两代人的信任，肯定还有一些亮点，我可以简单再帮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我一进来呢就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高级，然后问了店员之后才知道，这一台车是 M7 黑马版特有的海月深蓝，在没光的时候它是呈现非常炫酷的黑色，但是光线一照，它就会隐隐约约透出一些蓝色，很特别，很高级。还有一点呢，我挺意外的，就是这台车啊，它虽然是混动系统，但是平时上下班呢，完全可以当作是电车来开。在纯电的情况下，它可以开205公里。我算了一下，只要不是通勤距离特别的长，一周充一次完全够用了。就算是开长途，100公里，它的油耗也就2升多一点。我觉得作为一台10万左右这样价位的车子，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那我们也期待荣威这个品牌可以未来给我们展现出更多好的产品，更多好的车型，也让这个上汽这个国产的品牌可以一代一代继续传承下去。好的，主持人，我在这边的交付情况基本就是这些，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交换给演播室。
0: 好的，非常感谢启萌发来的报道。那说到上汽的全球化出海，已经从简单的产品出口升级为了一种全产业链输出的模式。以50品牌为例啊，它以印尼为战略支点，实现了海外市场的深度扎根，从一个产品出口商进化为了一个全球化的制造和技术输出平台。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品牌的韧性、实力和为人民造车的初心。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50XM 在印尼雅加达的交付现场。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主维克里是印尼足球名将啊，他先后效力于波兰以及斯洛伐克联赛。那目前呢，他效力在印尼德瓦联队，是国家队的核心啊。他是以出色的左脚技术和进攻创造力被誉为印尼足球的天才少年。我们知道啊，这个印尼呢也是50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堪称是第二故乡。50是第一家在当地建厂的中国车企，那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超过37%，保有量排名第一。截至到2025年的5月份，已经下线第4万辆新能源汽车，累

0: 计投资超过10亿美元，建成年产15万辆的整车工厂和核心供应商园区。那么，培育了超100家的本地供应商，也带动了当地超3000人直接就业。刚才呢，我们也从伦敦的交付现场感受到了 MG 在海外市场的蓬勃的发展。那这里呢，也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MG 品牌的故事。MG 是1924年诞生于英国牛津的英伦运动汽车品牌，它是由这个威廉·莫里斯和车手塞希尔·金伯共同打造的。它是以轻量跑车和赛道基因闻名。2007年起啊，由上汽集团全资拥有，现为全球销量领先的中国掌控国际品牌。其实在国内呢， MG 主张的 Young Forever 智领风尚同样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成为他们的 Dream Car。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龚海韵就在名爵交付的现场。龚海韵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名爵的品牌的体验中心。那其实能够从我们的画面中感受到还留有那种幸福的感觉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幸运，在这里见证到了上汽品牌第1亿04台车的车主的诞生。他们两个刚刚拿到了他们的新车，而且非常幸运的是今天我还见证到了一段非常甜蜜的爱情。我也非常好奇，想来问问看两位，打扰到你们可能是刚刚拿到车还留有这个喜悦，小姐姐已经上手想试一试自己的新车了。我听说两位其实和名爵品牌的这个结缘好像更早吧，比今天还早，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吗？
2: 就是我们当时其实在英国的时候留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都是阿森纳的忠实粉丝球迷嘛，有一次我们去看球赛的时候，然后就是排队的时候碰到了他，然后我们就在聊起天来，就发现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是就是阿森纳的球迷，就非常投缘，然后我们当时就慢慢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是一起看球赛，越看越多，发现球赛里面有很多 MG 的车，然后就觉得这个品牌，开始关注了这个品牌当时，然后后来发现英国的街道上也有很多 MG 的车，然后觉得这辆车它的就外形啊又比较有运动感，而且也很显年轻，就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然后当时就很喜欢它，然后后来就想着回国以后也一定要再买一辆 MG 的车。
1: 本来想听听结缘的故事，果然被撒了一波狗粮，但是也确实能感觉到可能名爵品牌在国外的影响力。那其实回国之后第一辆车选择其实很多啊，为什么会选择 MG4 作为自己回国后的首辆车呢？
3: 因为主要还是就莉莉她首先她比较喜欢冰晶蓝这个配色嘛，所以这个车就是比较符合她的审美，然后也比较符合我的审美。然后再一个就是主要选 MG4 就是因为首先我觉得它续航特别好，然后其次它有座椅按摩嘛，我们俩像平时我们俩喜欢去周边自驾游啊，对，然后就开时间长经常腰啊后背都会很酸，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功能很实用。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搭载的是那个半固态电池嘛，我们俩就都很认可这个配置，就觉得安全然后又很放心。对，
2: 我当时选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那个自动泊车和智能驾驶的功能，我觉得对于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开嘛，然后对于女生来说非常的友好，对这个设置。
1: 我作为一个女驾驶员，我非常理解你的这个选择的原因，也非常恭喜二位拿到自己的新车，谢谢谢谢。那其实听完二位的分享之后，我作为一个电车车主，我也想讲两句啊。其实为什么说名爵品牌，刚刚可能这位女士也提到了，在国外非常的受欢迎，其实从不仅是配色，还有刚刚提到它的续航，我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车的一个亮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半固态电池。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电池啊，它耐用，续航长，而且安全。而且你看这个车虽然小巧，但是它车的这个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强的，很大的。作为一辆1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步入职场之后能够自费买得起的一辆第一台车，我觉得特别是后面这个后备箱，可能我们摄像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有这么大的一个载物空间，对于比如说刚刚成立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小夫妻来说，这样子的一个仓储量，我觉得作为人生的第一台车，这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那么其实今天在这个交付现场，除了不仅有喜悦，我还感受到了名爵品牌他们在用技术前沿打破价格壁垒，也我相信啊，这也是名爵为什么能够在年轻人甚至在国外海外市场表现这么优异的一个原因。那我这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把画面交换还给演播室。
0: 好的，谢谢记者龚海韵带来的现场报道。那刚才呢，祖总也提到了，我们上汽通用旗下的五菱品牌一直秉持着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这样的一个造车理念，被广大的网友称为是国民神车。那可能呢，我们的观众不太了解啊，这些年啊，五菱一直有一

0: 个奋斗者专项计划已经持续运营了19年之久了，而今年的奋斗者代表呢是一位村支书，他叫庞富强，他是西安市蓝田县三官庙镇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当选村支书以来，他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就餐难的实际难题呢，于2025年8月推出了2元1餐上门送餐服务，每日啊为全村74位留守老人烹制并且配送午餐，自行承担服务运营，那即便是亏损也从来没有中断过。由于村内的群众居住很分散，那么他每天送餐往返呢将近要9公里，此前仅是靠着3轮车出行，不仅装载能力有限，雨雪天气运输困难，更存在着比较大的道路安全的隐患。如今呢，他成为了上汽第1亿05辆车的交付用户，让他在日常的送餐当中以更安全高效的方式保障他更好地去服务乡村留守群体。未来啊，上汽通用五菱呢将会继续的深入推进奋斗者专项计划，通过产品和工艺的深度融合，为更多的奋斗者提供坚实的支持，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让每一份奋斗得更有力量。好，除了自主品牌呢，这几年上汽集团合资品牌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即将来，会迎来这个奥迪呀、凯迪拉克还有别克等等品牌的交付。那这些品牌呢，有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历史和品牌的 DNA。但是在中国市场面对智能电动的浪潮，他们也需要去进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问一问这个赵教授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个合资高端品牌在中国智能电动市场，如果它要焕发新生的话，您觉得最关键的变化是什么？
1: 它应该是深刻地认识到产业变革的这种特点，那么要有有力的产品，那么当然要有背后强大的技术。汽车产业已经不是简单的传统制剂能做得到的，要拥抱更多的产业变革，要打造自己独特的新时代的这种品牌基因，最后用那么地方上具有强大特点这种 AI 技术来推动产业的发展，这样才能焕发品牌的青春。品牌的内涵和外延要靠技术创新来落地。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于教授，就是除了扩大这个高端朋友圈之外，上汽在智能生态上也是遥遥领先的哈。比方说在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等领域，那么跟很多的生产伙伴展开了合作。您怎么看这种智能生态朋友圈？它这个对于未来汽车的竞争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前面讲到，我们想汽车未来从人工智能时代开始以后，要进入智能汽车的这个时代，所以您刚才讲到，实际上汽车的未来的智能，除了这个汽车本体的智能以外，它的自身的智能，那未来在应用上，在智能交通的这个领域，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能终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除了汽车的智能化以后以外，我们还会走向车路云一体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这个时代，所以它跟整个交通基础设施的网联化，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生态。再一个，未来的出行会走向智能共享出行，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这个生态也是极具挑战和发展的这个前景的。所以从未来的汽车来讲，我们讲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生态，汽车从一个个人的使用的工具，可能会成为一个未来智能共享的一个出行工具，所以非常期待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形成。上汽呢，实际上刚才也看到他们和包括华为，
0: 对，
2: 包括这个很多的
0: 大疆、
2: 这个、
0: 地平线，还有 Momenta，
2: 对，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生态，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讲在全球现在尽管是国内的这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企业哈，实际上它也成为全球的这个领先的企业，像德国大众就跟这其中的好多这个零部件的这个领先者，他们也成立合资企业了。所以呢，这个生态的形成，我们讲一定会改变汽车的未来。
0: 好，一起期待，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哈。那与在北美放缓电动化进程不同，凯迪拉克目前正在华加速推进燃油加插混加纯电三线并行的电动化布局。上个月啊，凯迪拉克全尺寸纯电公路旗舰凯威德在上海正式上市。那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它的正式交付。现在我们的记者杨柳一就在交付的现场，柳一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就是在上汽集团全球第一106位用户的交车仪式的现场。

0: 现场的气氛可谓是又热烈又充满温馨。那今天的现场也比较特殊啊，我身后呢其实是一幢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洋房。今天呢，凯迪拉克品牌也是送车上门，将仪式的现场呢来到了我们车主的家门口。那现在呢，仪式正在交接啊。那今天交接的这个车辆呢，就是我身旁的这一辆凯迪拉克凯威德。那据我所知啊，它的车主唐先生其实和凯迪拉克品牌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唐先生您好，首先恭喜您喜提爱车。
1: 谢谢。
0: 其次问一下，您为什么会一直钟情于我们凯迪拉克品牌？
1: 我从90年代啊就喜欢凯迪拉克，1991年啊就有了这台凯迪拉克帝威，它是我衡量豪华车的一把尺子。第一眼看到凯威德啊，我就知道我下一台车啊就是它。很多人不了解，问我为什么喜欢老洋房。其实啊，人和物最好的关系啊是穿越时空的一种托付。百年老宅、古董收藏都是时光的馈赠，凯威德有这个气质。首先啊，它底盘上啊全是进口的好料，这是豪华车的底子。它还有Momenta高阶智驾，百年底蕴遇上了中国最聪明的 AI。就像老洋房啊，用了最先进的安防，底蕴是老的，感受啊是尖端的。坐进去啊，二排独立行政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全都配齐了。以前我的老帝威啊是一个人享受，现在啊是全家都能照顾得到。今天啊迎接的不只是车，而是一个能和我和我的老帝威以及和我老洋房一起走过下一个几十年的家人。
0: 谢谢唐先生的介绍，也是非常恭喜您能够提爱车啊。那其实通过他的介绍，我也是感受到，其实一辆好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像是陪伴自己和家庭成长的一个家人一样。那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凯威德车型的第一眼，其实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它像天鹅颈般的这个长车头给吸引住啊。那整个的线条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优雅又不失沉稳。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车身的细节，它有4个295毫米的大宽胎，这四个大宽胎呢也是可以将整个车身给稳稳的给托举住。其次，它整个车体的颜色呢是叫做风暴灰，也是骑士铠甲的一个底色，可以说是尽显优雅气质和霸气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其实见证的也不仅仅是上汽集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更是开启未来美好的一个序章。也期待有越来越多像唐先生这样的车主可以和我们品牌相伴，共同成长，奔赴更加美好和精彩的未来。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一些。
2: 好的，非常感谢杨柳一。那么在不久之前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啊，奥迪带来了自家的新车 ETX， 是全新奥迪字母品牌旗下的首款纯电 SUV。 这款车呢也在2026年5月8号开始预售。这款车的定位也非常的明确啊，就是不再吃传统燃油车老本，直接硬刚同价位国产新势力车型。刚刚呢，左总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后续的奥迪呢也将会有多款的新车落地。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这款车的首次交付。依然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上汽奥迪的奥迪制造中心。那在我身后刚刚完成一场特殊的交付，它是上汽集团第1007台车的交付仪式。那这台现场交付的车辆呢，是奥迪全新的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7X。这台车从今年5月8号开启预售以来呢，推出了5款配置车型，它价格呢从28.98万元到37.98万元不等。那来到现场今天的这一位幸运车主呢，我们不知道他是奥迪的老用户，还是第一次体验豪华纯电车型的新用户，我们来采访一下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二位啊，请问您现在心情怎么样？
4: 这个将是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电动车，所以呢，现在的心情一个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也非常非常的兴奋，对。
3: 好了，您一般应用场景是哪些？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呢？
4: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平时呢跟因为我们是做媒体的，所以我们平时跟品牌打交道也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说我在做那个车辆选择的时候，其实优先考虑的一定是品牌。然后呢奥迪它作为一个百年的一个奢华品牌，本身来讲呢就是跟我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匹配的。同时另外呢就是说，因为这台车它的生产基地又是在上海，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品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这也是为什么是说今天我的第一台人生的那个电动车选了上汽奥迪的 ETX。 对，
3: 谢谢，感谢您，再次恭喜您提车啊。那我们知道这台车呢有一个亮点叫做入门及满配，那具体能够给到哪些满配的配置，我们也请教一下产品的研发总李明总。

0: 您好，
1: 您好，我们这辆 1.7X 全系标配900伏的超高压快充系统，然后有个10分钟的超高速的快充，能够彻底解决我们用户的一个充电。

0: 19英寸的一个贯穿式长屏，以及后排21.4英寸的一个 mini LED 星空屏，然后搭载了全车，豆包千亿级大模型的奥迪辅助2.0系统，交互更拟人、更有温度。同时，全车搭载了 Momenta 加强学习的大模型赋能的全场景奥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经过100亿公里的经验萃取，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路况都能轻松应对。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这一台车的目前展车和试驾车已经登陆了全国220余家用户中心和75家线下体验中心，那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到线下去亲自感受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谢谢刘毅然从现场带来的报道。那说到第1亿08位用户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温暖的车主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曹开亮一家。他们呢是周杰伦忠实的粉丝家庭，没有想到一次购车选择竟让一家人意外地和偶像成为了同行伙伴。曹先生今年家里啊打算添置一台 MPV， 凭借着长久以来的好感和信赖，那一家人呢毫不犹豫地敲定了别克全新 MPV 致敬世家，顺利地完成了订车，满心期待新车的交付。就在等候提车的日子里面啊，一份惊喜悄然降临了。5月24号，周杰伦正式出任别克 MPV 家族代言人。得知消息的瞬间呢，一家人是又惊喜又感慨，他们没有想到啊，刚刚选定爱车，偶像就携手品牌亮相了。今天呢，我们也见证了很多的乘用车的交付，但是呢，上汽还有一块很重要的业务，那就是商用车。很多人可能看到过大通的物流车穿梭在城市当中，也可能会坐过深沃的公交车，还在高速上见过红岩的重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祖总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上汽商用车板块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3: 上汽商用车呢，是我们在轻商领域的一个全球领导者。所以我们上汽商用车板块呢，我们包括有大通品牌、跃进品牌、依维柯品牌、深沃品牌，还有包括我们的重卡红岩
2: 啊，
3: 所以我们有5大品牌。在我们商用车的这个板块呢，实际上是把商用车的各个使用的场景全面覆盖啊，所以从重卡、轻卡，包括轻客，包括皮卡、MPV 等等场景，就是我们是一个全系列的一个矩阵。所以上汽的商用车呢，同时在新能源领域呢，我们也是全面的一个覆盖。所以上汽商用车同时呢，我们是做到了这轻客第一，新能源的轻客也是第一。所以在这些领域上面，我们都是领军人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上汽的这个商用车在海外出口也发展非常之快。我们在海外，包括澳新，包括新加坡，包括在香港等等领域，我们都是在万或者在皮卡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比较领军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上汽商用车呢，我们是跟乘用车一样，我们是全序列布局，我们是要满足我们的用户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和创富的一个需求。所以刚才您也看到，我们交付这么多车，实际上是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要满足我们全球用户在不同场景、不同的一个需求，有高端的，也有普及型的，有这个要做小生意的，也可以做大买卖的。所以我们上汽这样的一个理念是造车。你说您看到我们在商用车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今天的直播也特别有意思哈，我们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吧，我们也不知道原来上汽旗下有这么多的品牌。总而言之，总有一款适合您啊。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赵教授啊，就是从产业角度来看的话，那商用车它不像乘用车那么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每个家庭，但是它跟这个城市的运行啊，物流的效率和基建的运输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上汽的商用车它在产业和民生场景当中扮演的角色？
4: 刚才朱总也谈到了，商用车的话，它实际上是个创富工具。那么作为一个生产资料，实际上所有的客户更希望的话是低成本的这个购入，低价格的购入，但是更多能够低成本的使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关注全生命周期整个链条上如何以 较低的成本能够做出更优质的产品，所谓的性价比一定要高，一定要好。但是同时的话呢，这个随着这种法规的加严，实际道路安全的这种要求，实际上它也作为一个智能电动汽车，那么虽然商用车可能只占市场份额的15%，但是它的碳排放上接近50%，所以它。

0: 这种节能减排的压力是巨大的，节能本身就是消费者实际怎么样能够以更低的这种能量消耗能够实现更大的运载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商用车，那么虽然消费者的话可能普通的老百姓感受不到，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整个的这种财富的这种创造，它起到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那么尤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我认为它起着巨大的作用。那么上汽这种企业最了不得，它可以把很多乘车的技术可以平移，那么甚至的话呢能够支撑的话商用车更大的发展。事实上它为什么在轻型商用车上能够成为中国第一，那就是很多乘用车的技术实际在商用车上实现了落地，实现了节能减排的这种巨大的支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空间尤其将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机会更大。
1: 谢谢您。那关于上汽商用车在产业和民生场景当中扮演的角色，于教授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像刚才这个左总和赵教授都讲了，商用车实际上在社会的这个发展里面实际上是意义非常重大。这里面一个是讲在整个的物流和客流的这个大客流的运行体系上，另外一个就刚才讲到的它的碳排放实际上占了我们整个汽车，尽管它占比很小，但是它占了一半以上的这个碳排放。所以未来就是商用车的新能源化绿色化会更加这个迫切，更加迫切。第二个，作为运营车辆来讲，它的这个智能化，实际上特别是无人物流化，将来它也会显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上汽呢，应该说在这个重卡的物流，在上海的东海大桥，实际上是率先实行了近千辆级的无人物流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同时，上汽也在这个氢能的这个大型的这个重卡上面，也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快的进展。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未来的上汽在这个智能重卡、这个氢能的重卡等等这些领域啊，也能够率先跑出一条非常亮的这个路线来。
1: 是从几位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其实说到这个上汽的商用车，它不仅仅是承担着商业的角色，它更多的也有整个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哈。好，谢谢三位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全场最后一个交付环节，第1亿零100台。2025年，上汽集团终端零售467万辆，那上汽平均每天交付超1.28万辆的新车，按照每天10小时计算啊，相当于每分钟就有21台车交付给用户。那就在第1亿位用户诞生之后几分钟，别克致敬E7恰好成为第1亿零100台整车。而这第1亿零100台的交付背后，也有一个特别温暖的故事，关于一位普通人、一辆车和一群大山里的孩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刘佳呢是一位自媒体博主，他也是一名普通的发型师，却坚持着一件不普通的事儿，连续5年风雨无阻驱车穿梭于广西的崇山峻岭，只为了给留守大山的孩子们理一个清爽的发型，送上简单的陪伴。好，接下来想问一下祖总啊，就是我们上期当时是怎么关注到他的，怎么关注到这个事情的？
3: 我想呢是别克第一时间就关注到这个。另外一个，别克我们推出的新的这一款致敬E7这款车，它就是为关爱家庭专门打造的，所以它就是特别关注孩子在车里的一些各种的活动和健康啊，包括可能应用的环境，所以我们这款车呢是特别的关注这一类。同时呢，我们从这样一辆车的表现呢，或者我们的做的这个行为呢，实际上体现是上汽的一致的价值观。
1: 对，
3: 我们认为造车是为人，所以我们关注，特别是关注我们在这些平凡的岗位能做出不平凡的事情这样的人，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这次呢，特别是把这辆车交付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平凡的工作上做出不平凡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是在我们中国是有千千万万的，所以我们是我们上汽的一个造车的一个理念。
1: 是，这一亿辆的荣耀不仅仅是属于上汽，它更属于每一位在平凡当中创造不凡的普通人哈。两位怎么看待我们这个上汽哈在做的这些公益的事情？我觉得今天整个的过程让我们感觉既振奋又特别的暖心啊。
0: 应该说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仅是为了企业创造利润，更要为承担起所谓的这个社会责任。那么英语里也有个企业公民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上汽发展到今天，那么作为一个

0: 方的大国企，那么同时的话也作为一个造福一方的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企业，正在从中国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应该说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实际这是那么应该一个大家对一个企业的最大的期待。上汽正走在这种正确的道路上，值得点赞。
1: 那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回看了上汽走向第一位用户的历程哈。那最后我们也想请三位啊，用非常简短的一句话，我们来展望一下上汽的下一个一亿辆。苏总，
2: 我想这个第一个一辆是我们在这个二次创业的一个起点。同时呢，我们展望上汽的下一个一亿辆的时候，我个人想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上汽。我们一代一代的上汽人，我们秉承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追求卓越，永争第一。同时，我们要不断地为我们的全球用户美好的出行生活打造我们的贡献。
1: 我们也期待着作为媒体人能够见证我们走向下一个一亿辆。赵教授，
0: 一亿辆是上汽人过去努力的硕果，也是走向未来的基础。更是走向未来拥抱世界的自信，所以希望上汽那下一个一亿辆早日到来。
1: 李教授，
3: 实际上上汽从拥抱世界先进的汽车技术，拥抱这个现代的工业体系开始，现在开始拥抱科技，这个跨界融合这些新型的科技力量，在走中国创造的路，所以我们期待的这个未来。可能我们刚才讲，中国花了大概四十几年的时间，使一个企业进入亿辆级的这个生产，但是未来我们肯定会进入十亿辆级的生产，这个速度应该会象征着中国速度。这里面不光是中国制造的速度，也是中国创造的速度。所以期待这个上汽集团呢，能够未来的十亿辆的这个之路会走得更快。
1: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一亿辆车从1958年那辆首敲的凤凰牌轿车开始，到今天的智己 LS9 Hyper， 这条路上啊，写满了中国汽车工业从零到一，从追赶到并跑，从学习到共创的全部的历程。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赢全球，从合资输出到自主出海，上汽用一亿辆车证明中国汽车工业不仅能造好车，更能定义未来出行的方向。一亿是里程碑，但是不是终点。下一个一亿辆，上汽将用更清洁的能源、更聪明的智驾、更温暖的设计，去服务全球更多的用户。我们也感谢一亿用户的信任，感谢每一位造车人的坚守。一路同行，懂车更懂你。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0: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1: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0: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2: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3: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4: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捕蛇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6: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0: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回的唐山地震，人员伤亡非常严重，来县医院的血库告急呀！县革委会号召各单位组织先进人员积极献血。
2: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3: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2: 我血咋不合格？
3: 不鲜红。
2: 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3: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2: 看红不红？哎，
4: 我来来了，坐一车里面就没事等你。
5: 吃饭又疼。
6: 有移动线上方去旅行。萨瓦迪卡。
7: 嗯，兄弟，加油喽！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8: 在城市舞台上海，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0: 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了，网友评论这可能是史上最难选的一届。主角开播，观众被小演员们圈粉，唱念作答也是苦练出来的。
1: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1: 新娱乐，
2: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每年6月，影视行业的大事，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了。
2: 今年的竞争太激烈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里都是口碑热度双高的作品。
1: 演员奖项也是神仙打架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有哪些优秀电视剧和演员入围提名名单。
3: 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终于公布了，《沉默的荣耀》。
4: 我很荣幸，
5: 我也很荣幸，
6: 是学生的荣幸。
7: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3: 《藏海战》，
8: 杀了平静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3: 《蛮好的人生》，
9: 让你看清楚内心真正爱的人是谁。
10: 你放手！
3: 以及《生万物》《老舅》等10部爆款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由于本届爆款颇多，最佳男女主角的竞争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先来说说最佳男主角的入围名单，于和伟在《沉默的荣耀》中展现了教科书级别的隐忍式表演，被视为观众心目中的定海神针。
11: 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3: 而曾凭借《琅琊榜》《繁花》等作品早已获得过2次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胡歌，此次在《生命树》中挑战扎根土地的质朴角色，若能再度获奖，将是他与白玉兰的又一段佳话。
12: 演员是整个剧组里面最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没有你们，我今天不会获得这份荣誉。
3: 让大家特别关注的要数肖战，肖战凭借古装权谋大剧《藏海传》中的出色表演，首次入围本届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肖战的这次入围，不仅是其个人表演道路上一次颇具分量的自我突破，更预示着白玉兰奖对年轻力量的关注。
13: 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
3: 和肖战一样，白宇也是首次入围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白宇这一次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凭借《太平年》中稳扎稳打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历史剧演员应有的厚重感。
14: 吴越吴肃王不孝子孙钱弘恕，宁生死功灭，不能奉无义之天子。
3: 而郭京飞则

0: 在老旧中将一位爱折腾、敢奋斗的东北汉子演得活灵活现，在插科打诨中展现深厚的表演功力。
1: 那穷折腾的本事，在武大的一绝。
2: 爸，
1: 他是个彪子，这跟那二弟办事呢没正形。
3: 咋过呀？
1: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天生个热心肠，
3: 最不
1: 懂事，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0: 郭京飞的松弛感背后是扎扎实实的演技，于和伟与胡歌则诠释着表演艺术的厚度，而肖战和白宇则代表着年轻演员的锐度。五个人五个路数，网友们直呼这届最佳男主角太难选了，谁拿不到奖我都心疼啊。另一边，最佳女主角的竞争同样暗流涌动。孙俪携蛮好的人生归来，饰演保险从业者的她再次展现了其对都市女性角色的精准拿捏，被视为这一次的大热门。
4: 秋嫂，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挺巧，我才是阳春白雪。
0: 吴越则凭借在《沉默的荣耀》中不动声色的细腻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温婉的外表下藏着坚毅，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力量。
6: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7: 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谁？
0: 杨幂入围最佳女主角，意味着八五花的集体转型再一次获得了认可。这一消息也立马引发了热议。豁出去的杨幂在《声望五》中饰演农妇宁秀秀，角色年龄跨度大，这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8: 咋了？不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0: 和杨幂一样，杨紫在《生命树》中也挑战了高难度角色，高原红、干裂嘴唇、粗糙感的造型与杨紫过往的甜美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颠覆形象的表演应该也是这次入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9: 在那个雪山跟那个冰上，我要拉扎措跟张扬，因为我要跑嘛，后面是有暴风雪的。当时觉得我自己是可以拉动的，结果在实拍的时候我高反严重，我一下喘不过气，一下子给我拍蒙圈了。
0: 在入围名单上，我们还看到了任素汐的名字。她在《无尽的镜头》中饰演外冷内热的人民检察官，细腻深入的演绎深受观众认可。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条、第48条、第57条、第1款、第61条、第62条、第69条的规定，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死刑。
0: 这届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五位演员各有各的看点。任素汐的戏一直很稳，代入感特别强。孙俪和吴越就不用说了，教科书级别的表演看着就放心。杨幂和杨紫这次都突破了以往的角色类型，能看出来他们真的很努力。不管最后花落谁家，这份名单本身就值得鼓掌。再说一个让无数观众泪目的名字，朱媛媛。去年离世的演员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朱媛媛在剧中饰演的高雪梅，生命力强的像野草。
11: 高副厂长昨天就把菜都备好了。
12: 对，两只大王八，两只小土鸡，现在已经炖得香飘十里，就等您上桌了。对，坐好啊。
0: 朱媛媛的名字让整个名单多了一份重量，这是业界对朱媛媛演技的认可，也给予了白玉兰奖更具温度的意义。记者杨丽报道。
13: 主角开播，观众被小演员们圈粉，唱念作答也是苦练出来的。重影正在东方卫视热播，主演陈静可独家解读吕丹顺和两位女主人公的情感羁绊。
14: 感觉我们两个人是命运共同体。那到了张岩这儿，我觉得他想表达出来的是，我吕丹顺是可以被你张岩所依赖的人。
15: 电视剧主角这部剧呢，太值得看了，全员可以说演技在线，剧中几位小演员的表现也是非常惊艳。
16: 饰演童年疫情儿的小演员王少熙，把那种从农村丫头到戏班学徒的倔强和灵气演得太到位了。有一场吃馒头噎到，我真的我害怕他是真噎着了，你知道吗？有一种 窒息感。

0: 对，而且我妈跟我说说看得我都着急。
1: 好剧就是这样啊，连配角和小演员都不掉链子，名副其实的全员演技在线。
2: 电视剧主角自开播以来热度一路狂飙，原本大家都是冲着张嘉译、金海璐或是陈年女主刘浩存去的，但万万没想到在刘浩存还未正式登场的前14集里，一个年仅11岁的小姑娘突然杀出重围。
3: 来弟，你妈生了没？
4: 她生娃我哪知道，
3: 这娃
5: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4: 我不刮。
2: 她就是王少熙，灰头土脸、瘦小木讷的外形下，却藏着一股惊人的韧劲。他不仅完美接住了老戏骨的戏，更用浑然天成的演技，把那段苦难的童年经历演成了无数观众的泪腺开关。
4: 给你们朋友带我回去吧，求求你们！爸，我求你了！
2: 王少熙饰演的易来娣是家中的二女儿，姐姐易盼娣因为定了娃娃亲而备受重视，弟弟的出生更是让她成了家里被放弃掉的那一个。
6: 咱们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
4: 为啥？
6: 咱爸养不起呗。
4: 那要是生个男娃呢？
6: 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7: 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快回来！
2: 改变来弟命运的是他在线秦腔剧团当司鼓的舅舅胡三元。原本舅舅想带的是活泼爱唱的姐姐盼娣，却因大队长担心未来的儿媳妇跑了而受阻。
3: 放开我！
6: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7: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8: 闭嘴！这是能存在换人吗？
4: 我不管，我就要去找戏。
8: 发神病啊！
7: 这是谁吗？这来地儿吗？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2: 于是这个走出大山的机会阴差阳错地落在了沉默寡言的来地身上。
4: 我哪儿都不去，
3: 我想去。我想去。
9: 然后心疼姐姐，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唱戏的，但是呢被一场娃娃亲给气绊住。
2: 来弟不想去剧团，他只想当个放羊娃。在半道上他还想偷偷跑回去，舅舅追他时把自行车摔坏了，裤子摔破了，膝盖也磨出了血。
7: 哎呀，哎呀，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的你。
2: 刚到剧团的小来弟像被点了哑穴，被剧团里的人嘲笑是山里来的小哑巴。
6: 打哈欠张嘴。
8: 哎，这娃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教呢。
10: 你俩真牛皮，教个哑巴人唱戏啊，
8: 滚一边去。
2: 花彩香和舅舅连哄带吓都不管用，最后小来弟被一口肉香味撬开了嘴。
8: 把人急死。
4: 姐吃肉，叫你早点起。
8: 谁说？
4: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8: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
2: 来弟在家常年吃不饱，到了剧团终于能放开吃白面馍了。就这样一顿能吃五个馍的魔童惊呆了剧团众人。
11: 哎哎，快给妈子，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哎呀，
7: 弄啥了？
11: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
7: 哎，打啥赌？赌娃能吃几个馍？
12: 阿姨的能吃几个馍呢？
7: 吃几个？
12: 五个馍。
7: 五个，那么这么大的馍，
12: 五个馍。

0: 在正式考试之前，莱蒂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登台机会，却是一场意外的救场。剧团排演《向阳红》，胡三元误把舞台的一块背景板捡回去当床板，直到开场前才发现。他火急火燎地拉来莱蒂，让他上台演个一动不动的稻草人。
1: 后头立了个啥？
2: 好像是个稻草人。
0: 招生考试环节，莱蒂一直沉默，把舅舅急得直跺脚。就在大家以为他不会开口时，他突然用山野腔调大声吼出秦腔老调，成为全剧的第一次情感高潮。
3: 手忙大叉，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4: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
5: 咱爸不要我了。
3: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1: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6: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3: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1: 你在前面只管撑，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撑！
7: 出门来子却带几杯茶，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8: 他这一嗓子不仅喊出了，他就是这么从家到剧团来这么多长时间的控诉，然后还就是想用这一嗓子告诉他舅舅他学不了唱戏，想让舅舅把他给送回去。
0: 饰演莱蒂的小演员叫王少熙，观众都被他的演技狠狠圈粉了。在剧中他几乎和各个主要角色都有对手戏，面对张嘉译、秦海璐这样的实力大咖全都稳稳接住。
3: 跟着你花一喊
6: 啊，嗓子亮得很啊。
3: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啊？
6: 来吧，我们唱歌啊。
0: 孩子的眼神里没一点犯怵，说不定和王少熙本身胆大的个性就有关系。剧中有段莱蒂徒手抓蛇的戏份。
6: 来地儿，来地儿。哎，
0: 王少熙发布的幕后花絮中，我们看到蛇不是道具，是拿真蛇拍的。电视剧播出后，小莱蒂还有一个出圈的小细节，吸鼻子，那随时抽大一下带着鼻音的动作，把农村小孩怯懦中的真实状态拿捏得死死的。
3: 先给娃把名报上。
6: 什么样子？
0: 在活动现场，王少熙和刘浩存复刻这一小动作被网友评论怎么这么像。
9: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还原一下吸鼻子的那个动作？三二一，吸鼻子。
0: 戏里的小莱蒂灰头土脸，活脱脱一个山里娃，戏外的王少熙却是个清秀可爱的小姑娘。戏里的小莱蒂让他唱首歌难于上青天，戏外的王少熙随时都能唱两句。
10: 唱歌给党听，我爸爸来做母亲。
0: 和角色相差如此之大的王少熙是怎么演出那种放羊娃感觉的呢？其实拿到角色之后，他提前三个月便深入陕西乡村体验生活，随村民放羊务农，跟着秦腔老师学唱腔练身段。

0: 小翼晴娥的戏份只有14集，但观众已经不舍得这个可爱的小演员离场了。
1: 我听到大家叫我魔头，然后还有评论就是说我吸鼻子那个动作也很可爱，然后听到这些评论我其实特别开心，然后感谢大家喜欢这些，喜欢这个倔强又喜欢吃馍的小来弟。
0: 接下来的剧情中，胡三元因为使用道具失误导致了一场重大事故，他不仅身受重伤还入狱服刑，这对小翼晴娥都是巨大的打击。
2: 一定要好好学场戏。

0: 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就听你亲口答应。
1: 我答应你。

0: 了亲人的依靠，小一晴娥将如何一个人孤独而拼命地活下去？精彩剧情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的黄金档剧场。
1: 有奶奶，像革命，英勇悲壮，铁原来，我是保利党来，一里长。奶奶呀，十几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
0: 记者杨威报道。
2: 新生代演员陈静可在重影里挑大梁，饰演女主角高叶最得力的帮手阿顺。为了塑造这个角色的破碎感，减重15斤，并且设计驼背的体态，而且通过大量无台词戏传递这种压抑的情绪。
3: 接下来跟着我们对他的独家专访，一起去看一下还有哪些精彩的幕后故事。
4: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静可。
0: 其实陈静可也是东方卫视的老朋友啦。热播剧《在暴雪时分》里，他饰演的江阳是男主角林逸阳的师兄。
5: 小六啊，想到就去做。
0: 去年陈静可还亮相2025年东方卫视中秋晚会，带来极具难度的水下表演，惊艳全场。在节目花絮中，我们看到他不惧寒冷，多次入水，以达到最佳拍摄效果。在这次采访中，陈静可也首次揭秘了这段特殊舞台的拍摄体验。
4: 对我水性应该算还挺好的吧，因为在里边其实憋气非常困难，然后跟摄影机的调度啊，然后又是在水里，而且我其实之前没有什么浮潜的经验，然后那次也是第一次，所以纯粹是因为抱有很大的热情，因为跟白鲸一块嘛，就是还是觉得一个非常新奇非常好的体验。
0: 而眼下悬疑电视剧重影在东方卫视热播，陈静可又挑战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吕丹胜。
4: 坚韧可靠热血，出身非常的底层，过得非常艰苦，然后遇到很多波折的一个很迷茫的一个年轻的男孩。
0: 吕丹胜小时候被家暴，得到了秦虹的保护，在他心中秦虹是一辈子要守护的人。
6: 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爸至少3月打不了。告诉你爸，咱院黄鼠狼夹子多了去了，那小心点。
0: 后来秦虹失手杀人，走上逃亡之路，吕丹胜又遇到了在绝境求生的单亲妈妈张岩，两人在相处中互相救赎。
7: 我在平潭那么久，其实日子过得一直没什么盼头，要不是遇到你和萌萌，我估计现在还浑浑噩噩的。
0: 那么吕丹胜对于秦虹和张岩到底更爱谁呢？针对观众的问题，陈静可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4: 对秦虹，我觉得吕丹胜是完全不懂，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想到爱情那一块，就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是姐弟，然后是一个他非常依赖的人。那到了张岩这儿，我觉得他想表达出来的是，我吕丹胜是可以被你张岩所依赖的人。
0: 曾经吕丹胜对秦虹的感情超越了所谓的姐弟情，但后来因为秦虹找到自己的幸福，他也就慢慢放下。直到多年后重逢，他知道两人的命运依然牢牢牵绊，
4: 还是义无反顾的想要把他解救出来。记得刚开头我跟红姐在一块，然后有警察过来调查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人是命运共同体。
0: 吕丹胜和张岩的对手戏则承载着角色最重要的成长蜕变，也是陈静可心中极具意义的名场面。
4: 吕丹胜在知道所有真相以后，吕丹胜接受他的决定的那一瞬间吧，因为我觉得那是吕丹胜真正长大的瞬间。
8: 我也没有遗憾，
4: 从前的他肯定想要手刃那个禽兽，但是因为他非常的爱张岩，所以他决定用张岩的方式去做事情，用他的方式去复仇。
9: 案子就不成立，那我们只能把马伟成放了。
10: 不能放了他，

0: 陈静可18岁出道，这些年他不断挑战多样角色。黄雀里是热血新人警察，队长好，我是李唐。归队中化身浴血成长的抗联战士，别耽误你享有头台。我在顶分等你饰演高冷学霸精英。无论多少个十年，注定让我们交付所有勇气。让别人赢。与你大声岁月，而程颖里，他又塑造出隐忍坚韧的底层青年吕丹胜，角色反差十足。面对不同角色带来的历练。 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表演心态。
1: 其实说有什么突破，其实也是我在摸索，就是其实是不同的剧本跟不同的故事，把我带进到不同的角色里。深耕演技，步步成长，
2: 陈静可用心的演绎，塑造出独一无二的吕丹胜，也让观众看到了青年演员的诚意与潜力。
1: 希望东方卫视的观众们喜欢《重影》这部戏。
2: 记者陈湘云报道。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4: 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笨死了，
6: 跟我争男人，
7: 争啥根本不重要。
8: 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9: 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换季就喉咙干痒，遇着油烟就胸口发闷，没完没了的干咳总是不好。你以为是感冒没好透，以为是慢性咽炎、支气管炎，但是却从来没想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不适，可能是哮喘发出的隐匿警报。今天呢，三位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将在我们的快闪医院开启一段特殊的医疗服务旅程，解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呼吸警报，守护好自己的每一次呼吸。今天当值的第一位医生呢，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梁硕，他呢专注于哮喘等慢性呼吸疾病的诊治。今天他遇到的第一位咨询者呀，困扰他的不是喘，而是胸口那团说不清的闷。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医师你好，
3: 我就是一感冒啊，一天气一冷很多就喉咙开始痛。
4: 嗯，啊喉咙痛，
3: 不能咬。嗯
4: 嗯，你闻到什么东西会这样吗？
3: 嗯，我就是闻到里面汽油啊，坐车抽烟的那个
4: 密闭环境下闻到烟味儿，这些都会。
3: 我都难过。
4: 嗯，跑得快一点，急一点，就气透不过来了，是吧？
3: 心慌，
4: 心慌。我听一听好吧。你听听后面啊。肺里检查过吗？
3: 检查过，他说钙化。
4: 啊，肺里就是个钙化是吧？啊，也不缺氧，氧饱和度99%。

0: 我觉得你这个像一个哮喘。
1: 我也不知道。
0: 像个哮喘。我们有一种哮喘叫胸闷变异性哮喘，就是它可能还没有严重到我要气喘发作，那有的时候就表现为胸闷，然后有的时候夜里好发，然后另外就是闻到一些刺激的气味，闻到香水，闻到厨房的油烟，这种就容易高发。所以我建议你去做个肺功能的检查。
1: 好的，谢谢。
2: 胸闷变异性哮喘呢，如果长期的漏诊没有规范的干预，最终可能发展成为典型的哮喘，造成不可逆的肺功能损伤。如果您反复出现胸闷，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是接触了刺激性的气味之后加重，而心电图和心脏检查呢又找不到问题，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做肺功能检查。而对于已经确诊哮喘的患者来说，如何长期管理，避免病情的反复，是治疗的核心。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是这样子的，今天我带了两份报告，我是一直是有哮喘。
0: 这个是2024年10月29号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2025年2月14号。
1: 嗯，
0: 菲诺原来的时候是92，
1: 对，
0: 我们基本上高于就是正常要低于25以下，
1: 嗯，
0: 那高于25以上就说明你气道存在的一个酸粒细胞存在过敏，
1: 嗯，
0: 那现在呢到25年现在来说降到49，啊，下降幅度也蛮大的，嗯，整体来说还可以，
1: 嗯，
0: 那现在要你先控制好吧。
1: 现在还是偶尔会感觉胸闷。
0: 在这几个月里边，第一呢要注意最好不要吃螃蟹和虾这种，因为如果是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容易导致一个气道的高敏。第二，不要接触装修的环境，比如说新的车子新的房子都不要接触。第三，就是那些香水啊艾灸呀熏香啊这种让气道刺激气道的这种都不要接触，好吧？小猫小狗不要接触啊，那种动物的皮毛，好吧？这个很重要。
1: 对，好的。
0: 嗯，其实哮喘来说，第一要脱离过敏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好好的用药，要规律。
1: 好的，
0: 好，不要紧。
2: 前两位咨询者呀，是以胸闷为哮喘的主要症状。生活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更常见、迷惑性更强的哮喘，它不闷，但是咳，反复的干咳。第二位医生李冰长期聚焦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断与规范治疗。在慢性咳嗽与哮喘的鉴别诊断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3: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4: 就是这几天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像早上啊跟晚上咳得更厉害，就跟东西呛到一样。然后嘛，就是碰到这种冷空气啊，还有这种闻到香水啊，咳得更凶。所以我也吃了一段时间消炎药、咳嗽药都没用。
3: 都没用。
4: 对，我就想这得了什么怪病啊？
3: 每年的到了这个季节终于发，还是说就今年才有的，以前从来没有过？
4: 就是每年到了这个花粉季节，就春天这种啊，然后就开始对有这个
3: 是干咳为主，对吧？
4: 对，干咳，
3: 没有痰，
4: 没有痰，对。
3: 白天晚上有差别吗？
4: 有的，就是
3: 晚上会多一点。
4: 哎，对。
3: 那你晚上有发过这种喘吧？气不够。
4: 就是咳得厉害的时候，它会有点。
3: 有一点这种像小鸡叫一样的嘶嘶的声音，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以前去检查过吗？看过这个东西吗？
4: 没有，
3: 也没有，
4: 没有。
3: 然后吃了消炎药没有用，对吧？
4: 也没有，没有。
3: 那症状还是蛮典型的啊，就是有这种刺激性的干咳，然后跟季节有关。这种最常见的年轻女性嘛，可能是一个哮喘。那哮喘不光都是喘，有一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就是它是以咳嗽为主，不是以喘为主。当然这是我的推断啊。这种病人就是一般来说，他可能就是有过敏体质，长在鼻子上可能就鼻炎，长在气管里可能就是哮喘。你可能就是以咳嗽，你感觉不到重的话，可能真的会发哮喘，那个是很厉害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早点诊断出来，早点治疗，预防它大发作。大发作还是很吓人的，所以呢，我们的检查先拍一个 CT 看一下，排除一下，不是因为肺上长了什么东西，做一下肺功能吹气的，我们一般是要做一个激发实验，或者是做一个一氧化氮，这个可以能看到的。如果阳性结果的话，就特别支持的你哮喘的诊断。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我们配合不了嘛，可以做一个过敏原，然后你诊断了咳嗽变异性哮喘，那它的治疗按照哮喘来治疗，它的这个最重要的药物其实是一个吸入的激素。然后吸入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然后在中度左右的时候就用这个来治疗。很轻很轻的话，像你就说你3个月就发这么一两次，那可能就有点普通的抗阻胺药。然后用了以后，你可能用了2-3天，你觉得啊好像好了，咳嗽好了，但是注意千万不能停。我们的哮喘的药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用时间就比较长，可能要三个月左右再做肺功能再评估。啊，完全控制好了，像你3个月一次都不发了，那可以尝试减量或停药。
4: 就是吃东西啊，就是有什么
3: 过敏不要吃，
4: 不要吃啊，
3: 不要
4: 吃，就海鲜这种不能吃。
3: 不是。海鲜不能吃，你海鲜不过敏是可以吃的，过敏的就不能吃。
4: 好的好的好。
3: 另外就是特别冷的刺激性特别强的尽量避免接触。另外还是就是有一些运动的情况，如果你

0: 运动很剧烈，有一种哮喘叫运动性哮喘，它可能也会诱发的。适当运动
1: 哦，适当，好的好的。
2: 呼吸系统主宰着我们人体的呼吸，吸进去的氧再供到全身的氧，都是呼吸系统来做的。可以通过科学的居家肺康复训练，改善呼吸功能，提高活动耐力。缩唇呼吸，用鼻子吸气两秒后，将嘴唇缩成 O 型，缓慢呼气4到6秒，使呼气时间是吸气时间的2到3倍。该方法能减少呼气时气道塌陷，帮助排出肺内残留气体。步行训练，在初始阶段，每天步行5到10分钟，速度以能正常说话不感到明显气短为宜。之后每周可适当增加5分钟步行时间，逐渐达到每次20到30分钟，每周训练3到5次。
3: 哮喘的治疗啊，是一场需要耐心的管理。但在生活当中，很多哮喘患者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我明明已经在用药了，但是病情却始终控制不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最后一位当值的高永华医生专注于支气管哮喘等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诊治，擅长哮喘的精细化管理。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这是咋不舒服呀？
5: 哮喘，可能咳嗽。还有呢，这个是有黄痰。
4: 咳嗽有黄痰。有喘吗？
5: 喘的。
4: 这有多长时间了？
5: 已经是几年了。
4: 几年了？
5: 2-3年。
4: 最近病情是稳定呢，还是差不多，还是加重了？
5: 感觉就是又好像喘了。
4: 喘了有多长时间了？
5: 喘了这个2-3个月了。
4: 现在就是咳嗽有黄痰，气喘有3年了。
5: 对对对。
4: 这2-3个月有加重。你走走路气喘加重还是缓好转呀？
5: 走走路的话气喘了。
4: 有鼻炎吗您？
5: 有的。
4: 有鼻炎。
5: 有鼻炎的。对。
4: 过敏性鼻炎还是鼻窦炎还是啥？
5: 过敏性鼻炎。
4: 除了这些有其他不舒服吗？
5: 哦，我还有这个反流食。
4: 反流性食管炎。我们的呼吸道呀，包括我们的上气道，我们的鼻部啊，我们的咽部，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肺实质。我们在我们的气管后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食管。为什么反流病呢？和我们几乎所有的呼吸道疾病都有相关性的，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慢性咳嗽，都和我们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是密切相关的。还有这个咳嗽、咳痰啊，这个气喘3年，这3个月有加重，既往有鼻炎、有咽炎、有反流性食管炎，在外院呢也诊断支气管哮喘。尽管给予这个药物治疗之后呢，事实上还有症状，对吧？我们要判断你是第一是药物的用药不规范，还是剂量不足，还是合并其他情况了。
5: 我这个可能就是用药不大规范，你给我可能试掉一下。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在临床常用的针对我们支气管哮喘的一个药物。我们每次呢把这个药打开啊，药打开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刻度啊，这个现在看您这刻度呢还有40C，是吧？我们每次用之前呢，我们先往一边拧啊，听到一声响啊，我们再拧回来，这个药就装上了。装完药之后呢，我们不要对着这个口嘴，我们先吐气，吐完气之后我立马含着这个咬嘴包紧，然后呢微微上调，我们深吸气，憋气5秒钟，慢慢吐出来。您可以试一下，
5: 试一下，你看我标准不标准啊？
4: 对，您这个用药呢基本上呢还是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每次用之前先这样放进去再吸。我看您是这样哈，吸上。
5: 好的。
4: 支气管哮喘呢一般不会有黄痰，它主要是咳嗽喘。有黄痰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判断到底是不是合并有支气管扩张啊。对支气管哮喘的防护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过敏源的脱离，到底什么原因比如说会加重您这个咳嗽气喘的症状。那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尘螨是吧，被子可能要勤洗勤晒。宠物呢？
5: 对呀，我养猫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4: 可能会安排过敏源的检查，对您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猫毛过敏。如果有这个情况，虽然我们用药，但它不停的刺激，症状也不好控制。所以说第一步呢是过敏源的脱离，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规范用药，你目前的用药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进一步的优化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针对你的合并症治疗，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胃食管反流病，这些都要治疗，这些都会影响哮喘的控制。
5: 谢谢高医生。
4: 好好，
5: 谢谢。
3: 来到快闪医院的是

0: 市民大多关心当下的症状，但是哮喘不止于此。作为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一种，它跟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症都有关联。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高永华医生走进上海市肺科医院，看看那些复杂气道疾病的患者怎么破解治疗困局。
1: 气道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恰似房屋里不可或缺的通风管道，保障着气体的顺畅流通。正常的呼吸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复杂的生理机制。
2: 事实上，我们的气道就像我们一个树干呢，像我们的气管分支呢，相当于我们支气管；树叶呢，相当于我们的肺泡。呼吸道呢是一个开放的器官，包括我们的上呼吸道，我们的鼻子啊，包括我们的下呼吸道气管、支气管和外界呢是连通的。因此呢，我们的肺部呢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的，有害的颗粒和气体对气管、支气管黏膜造成的损伤，形成的慢性炎症。那比如说慢阻肺啊，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啊，比如说哮喘，这些患者呢，由于肺的结构功能的改变啊，造成他们呼吸的这种困难。
1: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组以气道炎症、重塑和狭窄为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隐匿性。
2: 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呢，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慢性的。那个慢性的，我们在临床一般指呢，至少是三个月以上的这样一个病。另外呢，它是一个炎症为主导疾病。那在临床最为常见的三种慢性气道疾病，包括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包括我们的支气管扩张。这三种疾病它有共同的发病特点，就是炎症，但它也有不同，它炎症的类型不同。从支气管哮喘来说，它最典型的炎症类型呢，是我们称为二型炎症，也就是嗜酸粒细胞相关的炎症。那我们支气管扩张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它的炎症呢是中性粒细胞炎症。而我们的慢阻肺呢是介于中间，大部分呢是中性粒细胞气道炎，占有30%到40%的患者呢是嗜酸粒细胞气道炎症。另外呢，这三种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呢，常常出现同时存在的情况，甚至出现慢阻肺、哮喘、支气管扩张三种疾病同时存在的情况。也说，在一个病人身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三种疾病的存在。
1: 你是真菌导致的这个过敏，对吧？
3: 因为哮喘，两岁就有了。
1: 对，两岁就有哮喘，哮喘没好好控制，现在闭口。
3: 哎，哪弄的闭智库了？一张呢，就在这里找到智库了。
1: 对，
3: 智库是啥意思呢？
1: 气管变粗了，
3: 变粗了。
1: 对，智库呢有真菌是吧？我们通过杀菌呀，生物靶向治疗，自己感觉改善了，
3: 改善很多。
4: 谢谢。
3: 哮喘我两岁就有了。一直到现在68岁了，慢阻肺后头变慢阻肺了，就讲一直用喷个呀，用个吃个呀，汗是一直是有的，就讲主要是搿趟查出来，我也没想到搿趟是有事情的，查出来有的还得啥个菌感染，还得是啥物事啊，蛮多嘞。
2: 三种疾病并发，毫无疑问是更为复杂、更难一点。如果三者同时存在，那患者往往存在呼吸困难，存在咳嗽、气喘，存在大量浓痰的问题。从疾病的防治角度呢，我们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预防患者出现合并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1: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的临床表现既存在共同特征，又因病理机制的差异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2: 慢性气道炎症疾病共性的症状，大家都可能出现咳嗽，出现肺功能受损，都可能出现呼吸困难。但是特征性呢，对于慢阻肺来说，就是它由于气流受限，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支气管哮喘呢，它症状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呢是一个突发突止的过程，可能在正常的时候正常人一样，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出现咳嗽、气喘。那气喘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喉咙里面有哮鸣音啊。而支气管扩张最典型的特征性症状就是咳嗽有痰，可能每天有300-400回，大家可能感觉难以相信。甚至我们最多的时候呢，看一个病人一天咳1-2000毫升的痰。大浓痰呢是支气管扩张的特征性的表现，尤其是呢浓痰、绿痰甚至臭痰。
1: 现在怎么样？这两天？
3: 现在好点好了。就一个气管了。里面难过，痰多。
1: 你这个病多少年了？这个病？
3: 我早年一直到50多年好的。
1: 已经50多年了。

0: 我谢谢的话有啊，
1: 三岁
0: 就有了，
1: 谢谢
0: 底下困了过，照样了。
1: 着凉之后就开始一直这样了，咳嗽又痰了。
0: 哎，小时候就呛，后来面一直有。

0: 排出对于我们支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动作非常简单，学名叫主动循环呼吸。第一个呢叫平静的吸气呼气3到5次，把我们的呼吸放松下来。第二动作呢就是深吸气屏气，屏气时间4到5秒钟，然后缓慢的吐气。这个动作完成之后，第三步呢就是哈气，像吹蜡烛一样，通过声门发出这个声音。
1: 你接下来要哈气，你像我这样，从这嗓子发出声音，有痰，
2: 我弄个点嘛，
1: 对，咳出来，痰很多，是吧？对，所以我们这次啊，想安排个支气管镜，把你里面痰都给你抽一抽。好，放松一下啊。
3: 放松，哈哈气，人放松，整个人放松啊。咳嗽一下，好。
0: 气管镜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整个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咳嗽的痰经过我们的口腔，这样的话有可能有口腔的污染。而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取的痰呢，下呼吸道标本直接在它病变部位进行取痰，这样呢它减少了污染，同时呢这个诊断阳性率呢会更高。另外呢，很多的患者的痰呢是长期聚集在那里没有排出来，那我们通过支气管镜呢还起到一个气道扩清的作用，把它一些沉积的这些浓痰啊、臭痰给它抽出来啊，做一个气道的这个啊清洗，有利于患者这个疾病的这样一个康复。
1: 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坐在这里没意思
1: 了，一走路又喘。平地走行吗？
4: 平地走也不行，平地走最多走了5、60米就不行了。
1: 以前抽烟吗？
4: 以前走的，抽了10来年吧。
1: 抽了10来年啊、嗯？一天几包？
4: 一天1包半。
1: 那你这个抽烟量整体的积累量也不少。咳嗽痰有吗？
4: 没有，
1: 没有痰，就是喘。哎，他就典型的慢阻肺，肺功能很差，因为吸烟吸的了，肺功能不好。现在走50米呢，就感觉气喘加重，坐着不动，不需要用力量还可以，是吧？
4: 对啊，
1: 一走就不行。
0: 慢阻肺呢，在我们国家的最新流行病调查提示，2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呢达到8.6%，40岁以上人群呢达到14.3%。那我们据此统计，中国慢阻肺的整体人群呢接近1亿，所以整体上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对我们老百姓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这样一个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
1: 我们在临床检查一个检查叫做呼出气一氧化碳。
0: 肺功能检查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都是非常重要，包括对我们手术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肺功能检查呢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就是通过吹一口气，我看你到底的功能储备量怎么样。对我们慢阻肺的患者来说，我们从 CT 上看可能也不一定非常明显的异常，但是它功能呢可能出现明显的这样一个下降。所以说呢啊，这个肺功能评估在我们慢性炎症气道疾病，包括所有的慢性肺部疾病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
1: 每次走一走啊，走到小喘气儿，休息一下。你不动越动不了。你这个胸腔和肚子之间有一块肌肉，你看肚子不动很大，这个胸腔很小了，胸腔很小，肺都没有空间啊，它动不了。还有一个方法，就快吸慢呼，来吸气，快吸，你看我一下。
0: 我们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快吸慢呼，鼻子深吸气，呼气。缓慢的呼气，一直呼到呢我们呼不动为止。每天呢锻炼1到2次，每次呢10到15分钟。当然我们在呼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采用双手呢按着肚子，就是俯视呼吸的方法。
1: 来，快吸，鼻子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一直呼呼呼，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好，鼻子吸气，然后慢慢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快吸慢呼也很重要，锻炼你的肺功能。
0: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呼吸困难，锻炼我们的膈肌功能，尤其适用于那些啊存在喉咙呼吸困难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样一个患者。导致我慢性气道疾病的主要原因呢，不同的疾病呢也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吸烟，当然包括其他因素，比如说生物燃料的暴露，比如说环境的这种污染。而对于支气管哮喘呢，它可能是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你出现相关的这样一个疾病。而支气管扩张呢，它原因比较复杂，在过去呢比较常见呢是感染之后导致的支扩。 还有一些智库呢是遗传因素导致的，我们对具体的病人呢可能还需要

0: 个体化的评估。
1: 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守护气道健康并非难事，只需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首先，吸烟是气道健康的最大威胁，戒烟是改善气道健康的关键一步。第二，室内空气质量对气道健康有着直接影响，一般建议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在雾霾天气或室外污染严重时，可使用空气净化器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第三，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提高呼吸道的抵抗力。第四，合理的饮食结构对气道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适度增加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食物，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第五，呼吸道感染是气道健康的常见威胁，在人员密集的场所佩戴好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对于儿童、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可以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2: 我们总说呀，这人活一口气，一呼一吸之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活力，也藏着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健康信号。哮喘呢，从来都不是不治之症，它是一种可防、可控、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读懂身体发出的呼吸警报，不再让哮喘披着外衣悄悄进展，也愿每一位被哮喘困扰的朋友都能够通过科学的管理，自由呼吸，畅快生活。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3: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4: 作为县剧团的当家花旦和台柱子，花彩香在每出大戏里几乎都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直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的突然出现，让他铁打的主角位置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5: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6: 何事？啥事情？
5: 就你这个混响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6: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5: 我男人。
6: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5: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6: 干什么呀？
7: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4: 虽然花彩香认命接受了这场无妄之灾，可与自己搭档多年、配合默契的剧团司谷胡三元居然违背承诺，瞬间将花彩香心底的怒火彻底点燃了。
8: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6: 你说啥？
8: 他唱不唱？我今儿晚上把鼓给他敲烂崩。
6: 这可是你说的。
9: 呸！哎，干啥呢？
10: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4: 胡三元的言而无信已然让花彩香怒火中烧，而这场主角之争随着红灯记的开牌又一次燃起了战火。
8: 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拍不成。
11: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曲哥眼镜回画吧。
8: 回啥画？那你要演呢？要说你就跟他说去。哎，
6: 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

0: 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250冲在前面。
1: 八宰相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2: 虽然在花宰相的心里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主角的执念，但戏比天大，为了顾全大局和舞台呈现，坚持职业操守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让步。只是他与米兰的这场主角之争会就此尘埃落定了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人，值得你。
2: 小白鹿头，
3: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4: 萨瓦迪卡，
5: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6: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期待更多青少年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陈吉宁会见塞尔维亚总统，上海愿为推动中塞合作走深走实发挥地方积极作用。中国汽车工业再迎里程碑时刻，上汽全球累计交付1亿辆，成国内首家一级车企。全球首张人类胚胎成长导航图诞生，中国科学家团队揭开早期器官形成之谜。荷兰军舰非法侵闯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机侵入我国领空，被我军外逼驱离。日本突破武器出口禁区，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为自卫队出兵海外铺路。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目前已完成

0: 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晚，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当前着陆场系统已完成多轮次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全体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凯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中美关税谈判最新进展，商务部今天回应称，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5: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3: 最近，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商务部回应称，欧盟这种做法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
5: 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
3: 商务部强调，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对于美总统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国据称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国防部今天明确表示，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3: 美总统访华期间受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关注。
6: 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3: 对于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国防部强调，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最近，美日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国防部表示，应引起警惕。
6: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3: 对于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再次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国防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国际社会应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前，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

0: 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访菲律宾马尼拉，将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下月底还将与菲律宾共同参加所谓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访问马尼拉期间，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天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并且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国防部表示，已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
1: 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针对南海局势，国防部还表示，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来关注天气，西南地区强降水仍未收官，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重庆、湖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湖南石门从本月17号遭受灾情以来，降雨一直持续，预计在明天晚间结束。石门县应急抢险救援工作也已基本结束，正逐步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0: 经过武警官兵两个昼夜的连续奋战，今天早上8点 ,X008 县道最后一处卡点成功打通，实现全线通车。这条主干道的贯通也将使湖平山镇沿线13个村的灾后抢修工作全面提速。自5月17号以来，石门县遭遇极端降雨，受灾最重的湖平山镇降雨超过历史极值，目前仍有13人失联，地毯式排查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全县受灾人口超过12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近18亿元，倒塌和严重损毁房屋近700户，已紧急安置群众超12000人。
3: 在前一期，我们主要集中力量开展人员搜救、选情处置、群众转移、道路清障、卫生防御等工作。经过连日奋战，这个全县的选情基本排除。
0: 现阶段，石门县生产生活有序回暖，清淤防疫、复工复产同步推进，当地政府正全面核查受灾情况，建立完整的灾情清单、资金需求清单等，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孟雷湖南报道。
2: 这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1个多月。
0: 烈日下的厦门酷暑难耐，路上行人全副武装对抗烈日的暴晒。气象监测显示，昨天厦门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超过了40摄氏度。
4: 厦门属于沿海城市嘛，那海风的话对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天气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0: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为方便市民避暑，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开放。
5: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0: 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从温度计可以看到，中午的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在江浙沪地区，气温高的同时湿度也偏高，天气非常闷热。江苏部分地区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上海湿度也一度达到了92%。
6: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0: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随着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气候专家指出，这是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的明显信号，类似的气候黑天鹅事件正变得越发频繁和强烈。
0: 本周一，法国气象部门发布了其高温预警机制建立以来首个5月高温橙色警报。截至目前，本轮高温天气已直接或间接造成该国7人死亡，其中至少5起为溺水事故，

0: 昨天法国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难以承受炙烤的巴黎市民仍然无视禁令和水质，纷纷跳入塞纳河中。
1: Évidemment, s'il y a un coin d'eau, tu peux t'y mettre, c'est cool quoi.
2: Ouais, j'ai sauté pont vers là-bas. Aujourd'hui ici, j'ai sauté partout en vrai. J'ai l'habitude maintenant.
0: 西班牙全国17个自治区中的一半以上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据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达到顶峰后，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同一天，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英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也出现了异常高温。气象专家指出，本轮高温主要由热穹顶现象引发，来自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欧洲上空一个高压系统之下，导致通常要到盛夏才会出现的高温天气提前到来。除欧洲外，放眼全球，异常天气也愈发频繁。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未来5年内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3: So the next 5 years, we're expecting temperatures to be above average, basically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nd the key impact is that, the likelihood of thes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will be increasing.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全球首张人类胚胎成长导航图诞生，中国科学家团队揭开早期器官形成之谜。杭州一地下助孕实验室被曝光，全程闭光转运，非法取卵，记者暗访被打骨折。日本突破武器出口禁区，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为自卫队出兵海外铺路。长三角物流网络建设传来喜讯，由上海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东方天地港今天正式开通并完成了首航，长三角制造新添了一个直连全球的空中出海口。
0: 上午11点，一趟满载货物的航班从东方天地港出发，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这标志着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东方天地港正式投入运营。东方天地港坐落于浙江嘉兴，位于上海、杭州、苏州三大城市的集合中心，一小时车程覆盖长三角核心经济圈。它总投资122亿元，占地1500亩，涵盖智能仓储、保税服务、高效通关、飞机维修等功能，是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未来通过空铁海工多式联运，这里的货机10小时内就能抵达欧美，来自东南亚的生鲜海产也能在一天内完成从清关到配送。今年内，东方天地港计划投放8架全货机，拓展10几条国际航线，通达东南亚、东北亚、美洲及欧洲。
5: 我们是以东方天地港为母港，在全球也建立了7个子港，例如在北美的纽约，在南在非洲的内罗毕，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通过子港母港的联动，建立一条自主、高效、快速、安全、可控的一个供应链体系网络。
0: 目前东方天地港的客商入住率已达到了一半以上，园区的综合保税区预计在年底封关运作。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浙江嘉兴报道。
4: 全程闭光转运，非法取卵，冰箱里边存着大量客户胚胎样本，这是记者近日在杭州的一处涉嫌非法代孕窝点暗访的时候看到的景象。事件曝光之后，卫健部门、公安机关前往现场核查，涉案人员竟在执法人员眼皮子底下暴力行凶，将记者打至骨折。
0: 44岁的张女士近日陷入助孕骗局，她花费10万元与杭州一家助孕机构签约，历经2次违规移植均以失败告终，身体还新增了多项妇科病。无奈之下，张女士选择了报案。5月26号晚，杭州市临平区警方和卫健部门前往现场核查处置，同时一位女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行暗访。前往2楼时，一名男子突然从记者背后进行暴力拖拽，将正在楼梯上的记者当场拽翻在地。男子还当众污蔑记者偷东西。
6: 中间人怎么跑？你跑的？你跑的？他们两个先偷东西走。

0: 期间还有一名女性试图逃离现场，疑似是这个窝点的胚胎师。
1: 把男配拿过来就好。
2: 病啊，我什么男配啊，我
1: 就是看
2: 不卫生。
1: 你打扫卫生间的样子，刚开始谁帮你操作的？
3: 操作不是工伤吧，是
1: 男配。
0: 从曝光的现场来看，这间地下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中，妇科检查床、 B 超机、取卵管、取精杯等辅助生殖相关设备，还有多个用于存放培育胚胎的养囊箱，各类器皿上清晰标注着客户姓名与编号。此外，在医疗废物垃圾桶内堆满废弃手术器具，在冰箱冷冻区内也有大量标注着客户姓名的胚胎样本。执法人员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事发后，门诊病例显示记者腓骨骨折。中国记协对此表示高度关注，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采访权益。在暴力驱使下，近年来代孕黑产屡禁不绝，法律界人士认为应加快立法进度，对相关行为严格管制。
4: 代孕屡禁不止的根源为代孕产业链利润极高，导致中介黑衣铤而走险。法律上对于代孕行为的限制也比较少，想要斩断产业链，在法律层面应当加快立法进度，可以通过代孕入刑、加重处罚、从严监管等方式打击，明确中介、医生、客户等各环节的违法责任。
0: 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卫健部门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下一步将根据后续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近日，双汇子公司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曝抗生素严重超标37.5倍的消息引发了关注。今天上午，双汇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将配合全面排查并整改。
0: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的抽检通告显示，旺奎双汇北大荒公司生产的猪后丘肉抽检不合格，样品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相关规定的标准值为小于等于每千克200微克，超标37.5倍。通告显示，样品生产日期为2025年8月27号，抽检取样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也就是说问题产品已经流入零售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已第一时间督促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磷可霉素是一种广谱抗生素，常用于生猪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未快速控制疾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值得注意的是，旺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曾对抽检结果提出异议，质疑抽检样品真实性，不过最终被判定异议不成立。在最新致歉声明中，双汇表示，从2025年10月份至今，旺奎双汇北大荒公司磷可霉素检测5892批次，监管部门检测3批次，双汇全国所有生猪屠宰场内部检测38863批次。监管部门检测8批次，全部合格。后续将对下属各个生猪屠宰场加强源头控制，加大检测频次，完善全链条溯源管理。公开资料显示，旺奎双汇北大荒公司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由双汇持股75%，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25%。公司主营肉制品加工、生猪屠宰等业务，去年营收超过14亿元。母公司河南双汇市上市公司年收入接近600亿元，连续多年领跑中国肉类行业。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双汇股价一度暴跌超过5%，单日市值蒸发近45亿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重庆高院今天对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徐发起犯罪集团是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之外的新兴势力，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徐发起从籍籍无名发展成为具备14个规模化诈骗园区的犯罪集团头目。去年9月17号到19号，徐发起犯罪集团案一审开庭，法院认定2019年以来，以徐发起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涉嫌诈骗

0: 骗、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涉及诈骗案件3400多起，涉诈资金超过11亿元，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法院分别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走私、贩卖毒品罪等6项罪名，对被告人徐发起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被告人张龙龙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多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25年至14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罚金等附加刑。宣判后，被告人张龙龙等提出上诉。重庆市高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于是依法作出终审裁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综合体系。针对日方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予以回应。
2: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当前，日本正加快步伐突破战后武器出口禁区。就在上个月刚刚完成对杀伤性武器出口原则的修改后，日本已准备好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消息人士证实，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5月底借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之机，与新西兰及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首次三方会谈，重点推动这一军售计划。这一动向距日本正式修改相关出口原则仅过去了约1个月。上个月呢，日本政府通过了内阁决议，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完成修改，原则上允许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而此次锁定新西兰之前，日本已经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备忘录，将以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为澳海军开发新型舰艇。最上级呢，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综合性能最强、隐身能力最强的新式护卫舰。升级型则对雷达和电子战系统进行了全方位强化，还能搭载新型舰空导弹，综合防空和反导作战能力都得到提升。分析认为，日本加紧升级并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凸显其扩军备武，推动自卫队走向海外的军事野心。
3: 无论是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这个是日本这些年一直所布局的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国家。那么在军事安全领域、防卫装备合作领域跟这些国家合作，那么最终其实也是有利于日本通过印太来布局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1: 日本如此不遗余力地对外推广最上级护卫舰，更深层的考量藏在经济账与合作账里。通过向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出口，可以有效增加建造的数量，从而拉低制造成本。同时，一旦他国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后勤保障体系，以后日本舰艇在区域内活动就可以共用后勤与弹药系统，为自卫队出海海外来进行铺路。分析称，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表面上看呢是要做大军事贸易，本质上则是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寻找更多的落脚点。此举增加了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程度。
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同质性比较强，同时也是奥库斯辐射的这个国家。那么日本一直在对这个参与奥库斯的合作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在北约框架下，尽管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是北约的成员国，但是呢，他们是北约在亚太的伙伴国。日本也可能会跟澳大利亚也好呀，新西兰呀，寻求一些这个高层次的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对话。
1: 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4: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陷入抹黑门丑闻。日本媒体称，已经掌握了高市团队多次在选举期间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争对手的证据。

0: 陈吉宁会见塞尔维亚总统，上海愿为推动中塞合作走深走实发挥地方积极作用。上海今年第四批次土拍启动，首至三宗地块竞争激烈，多项数据创今年以来新高。中国汽车工业暂迎里程碑时刻，上汽全球累计交付1亿辆，成国内首家一级车企。美伊互相空袭，特朗普警告盟友阿曼不要和伊朗合作，插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1: 陈吉宁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武契奇总统一行到访上海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塞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愿同塞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为推动中塞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发挥地方的积极作用。愿不断深化上海与贝尔格莱德市的友城关系，加强经贸投资往来，促进城市治理交流互鉴，推动务实合作，增进友好往来。武契奇感谢上海的精心接待，并表示此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治国理政经验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祝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上海同贝尔格莱德市开通直航以来，进一步促进了双方各领域合作，期待双方持续扩大合作，深化互学。

0: 互鉴，更好加深铁杆友谊，造福两国人民。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上海市领导卢山参加会见。记者施政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号晚上抵达上海，开始访沪行程。今天他参访了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对东方卫视记者的镜头，武契奇表示，之所以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为了读懂历史，看清未来。
2: 今天上午，黄浦区兴业路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之行，武契奇在北京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来到上海，他再次打卡红色地标。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访了大约一小时。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看展像。对于为何来此参访，他表示以史为鉴方能行远。
2: 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萌芽，再到中共一大再沪召开，武契奇在参观后表示，他被中国人民的坚韧品质所深深打动。
4: Not only CPC history, but Chinese history, and to learn the lectures from the past, because you cannot predict the future, you cannot understand one's futur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if you don't scrutinize well the past.
2: 武契奇此次来华，既是传承两国友谊，也旨在开启合作新篇。昨天他陕县嘉兴参观未来工厂，并见证中塞在高科技等领域新投资相关协议的签署。对于这些新动向，他信心满满。
5: Do you have any further plan to have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Serbia and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AI and the high tech?
4: Yes,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doing so and believe that we'll be able to deliver much better results in this sphere in the future.
2: 即将结束访华行程之际，武契奇特别提及上海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承诺一定会再来。
4: I cannot promise that, but I'll come back. This is really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I'll have to visit it again.
2: 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叶、张英，上海报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国际海上保险联盟主席弗雷德里克·德内弗勒一行。
0: 公正说，我们将着眼于建设航运风险管理中心，进一步提高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全球服务水平，期待与国际海上保险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互利合作，希望联盟支持上海在绿色航运保险、新型风险转移产品等领域深入探索，继续支持上海深度融入全球航运保险体系，支持上海航运保险协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引荐更多国际保险、再保险机构来沪开展业务。德内弗勒说，期待在行业发展中倾听更多来自中国和上海的声音，希望在航运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交流，期待取得丰硕成果。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是全球最大的航运保险协会组织。2015年，上海航运保险协会代表中国正式加入联盟。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上海今年第四批次土拍今天正式开拍，涉及四个区的五幅地块，首日三宗地成交总价超过61亿元，多个数据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这次土拍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地块打响头炮，这也是马年开年以来吸引参拍企业最多的一场土拍，参加的都是全国房企实力选手。经过63轮出价，这一地块最终以19.3亿元的总价成交。
6: 作为北外滩开发的重要延伸和腹地，具备区位优势，那个完善的配套，匹配周边不断提升的产业能级，35.6%的溢价率，也很好的印证了市场对其的高度认可。
7: 溢价率高达35.63%，接近地块设定的终止价，也刷新了2026年土拍溢价率的新高。实力房企的集体入场，不仅印证了上海核心区域的地块具备相当高的吸引力，它产生的标杆效应呢，也将进一步助推土地市场的热度。
2: 值得注意的是，地块周边的多个项目均创下当年土拍亮眼溢价率。下午，闵行浦江地块出让，竞争更激烈，成为今年土拍市场的黑马。最终在历经136轮出价后，被一家实力民企以36.55亿元的价格拿下。这一地块也成为本年度首次价格品质双触顶地块，刷新年度溢价率新高，
8: 溢价率达到了40.72%。五家实力房企参与竞拍，那也说明市场对我们浦江板块的认可和对我们闵行“十五五”规划的信心。

0: 也为周边的产业人群提供高品质的居住需求。
1: 此外，青浦重固地块最终以5.4亿元的底价被拿下，背后的国企品牌再次加码区域发展。
2: 那么需求端呢，本身来讲呢，这对市场的信心也明显的提振，市场的一个入市的节奏也在加快，供需两端的匹配度是比较高的。
1: 明天这轮土拍最后两幅地块开拍，涉及虹口欧阳路街道、浦东南码头街道这两个地块。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3: 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新车，中国汽车工业迎来了史上首个一级车企。那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4: 好的，何晴。中国汽车行业今天迎来了里程碑时刻，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在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行。上汽旗下10多个品牌用全球接力交付的方式达成了1亿的交付量，至此上汽集团成为了我国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1: 聚光灯下，上汽集团第1亿辆新车正式交付到用户手中。这次交付的新车是来自上汽自主豪华品牌智己汽车的 LS9 Hyper 车型，5.3米长，2米宽。这个大个子依托双向24度的后轮转向系统，就地掉头可以比小车还轻松灵活。智能倒车入库方向盘还可以纹丝不动，意味着方向盘与车轮之间完成了物理解耦。这项技术也是迈向 L3、L4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的技术基石。
5: 智己作为上汽这个70余年高端技术的集大成者，那在这台车上面呢，我们也是给予了非常多的这个高精尖的这些科技的注入。我们在这台车上面还率先搭载了国内的首创的这个内生安全系统，这个是我们跟紫金山实验室共同来研发的中国原创的安全技术。
1: 伴随新车交付，上汽集团也正式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1亿台汽车交付的汽车制造企业，同时也是唯一连续3年实现新能源与海外200万辆销量的国内车企，海外累计交付已超700万辆。
4: 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新车，对于中国汽车工业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1956年第一辆国产解放卡车下线至今，中国汽车工业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后，合资模式落地，行业快速地补齐技术与产能短板，逐步建成了完备的产业链。而上汽桑塔纳也是中国第一辆合资品牌汽车。2009年开始，中国汽车产销量开始跃居全球第一，此后多年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从2015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到高速发展期，产销量、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榜首，动力电池、电控等核心技术形成了领先优势，智能网联技术加速落地，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而今天上汽交付的智己新车型是目前集全线控、四轮转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全域800伏等于一身的国内最顶尖车型。可以看到，几乎每一项功能都处于行业领先。在中国汽车发展壮大的这70多年当中，上汽集团可谓是全程亲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过程。
1: 张书桥今年64岁，曾是上海大众汽车制造部门的负责人之一。作为一名汽车行业老兵，他见证也参与了中国汽车工业从一穷二白到如今弯道超车的全过程。这本当年由他参与编写的《上汽集团零缺陷质量管理》，可以看成是上海汽车人在学习了德国技术与工作经验后的汇总与沉淀。这本书内容有多丰富，当年的差距就有多大。
6: 晃得很厉害，在那个震动也非常厉害。他那种挡的那个车身啊，就可以讲一层布嘛，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还是小学生。
1: 70多年来，上汽倾力并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从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到合资2.0技术共创，从互联网汽车到全线控底盘、准固态电池、 AI 大模型上车等，每一次跨越都是中国汽车人对于汽车制造技术的一次次升级蜕变。
7: 这个70年的一个发展，我们是从跟随到领跑，现在我们这个生态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它这个生态的复杂度太高，所以在这个理解上，我们从技术的维度理解上，我们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1: 而从合资合作引入先进技术，

0: 到自主品牌飞跃发展，中国的各个车企也始终坚持贴近用户需求，从个人出行、家庭生活、城市交通等多元场景全面向消费者靠拢。
1: 后面呢，中国可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认为可能还会涌现出更多的超过亿辆或者是更高这个产量另外一个呢，不光光是在这个整个产量的这个层面，而是在核心的这个竞争力、核心力量方面有更大的这样一个这个进步。
0: 截至目前，全球已交付超1亿辆的车企不足10家，也意味着上汽集团进入全球毫无疑问的前10大车企序列。
2: 当下，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步伐也正在全面提速。2023年出口达到491万辆，首登全球第一，此后连续3年领跑全球。其中，新能源成核心的引擎。2025年出口超过了261万辆，同比翻倍，占到了总出口量的将近40%。同时，中国汽车全球化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外销迈向了产品、产能、技术、品牌多维出海。多家车企在东南亚、欧洲、拉美落地整车工厂，实现了本地化生产。以上汽集团为例，依靠核心技术已经构建起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全球化业务版图，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4月，上汽海外销量继续大涨超50%，中国汽车品牌形象也在持续升级，不再依赖低价策略，高端车型也逐步打入到欧美主流市场。中国汽车正在构建完整的全球化产业生态。
3: 因为有了这1亿辆，我们才能讨论明天下一个1亿辆。因为有了这1亿辆，我们才说我们有资格，有这种自信，我们可以有产业的自信、技术的自信、产品的自信，更会上升到品牌的这种自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继往开来。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近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和凤领衔的研究团队绘制出了全球首张人类胚胎成长导航图，揭开早期器官形成奥秘。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
0: 由于受精后第4周到第8周的人类胚胎难以在体外培养，也无法通过影像学手段获取类似胎儿发育的精准数据，所以一直以来，这个阶段被誉为生命的黑箱。然而，恰恰是这个时期决定了心脏、大脑等诸多重要器官的地基发育的是否牢固。为了点亮这个黑箱，由黄和凤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系统分析了13枚人类胚胎，结合77张矢状切面，共解析出50个器官或解剖区域及198个分子定义的亚结构，首次系统绘制了覆盖这一关键时期的人类全胚胎时空转录组图谱，这也是全球首张人类胚胎成长导航图。
5: 比如说像心脏啊、脑啊、肝啊、肺啊，甚至我们对非常精细的，比如说眼睛里面的，就是像各种细胞，比如视网膜细胞啊、这个视觉细胞啊、晶体锥状细胞等，就一一的标注。不同的细胞什么时候出现在哪个位置上，这里都能够一一，就是像放电影一样，就是给你可以放出来。给
0: 这项研究还首次系统描绘了胚胎对病毒的易感地图，为孕期感染的窗口期效应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
5: 比如说像 COVID-19， 它除了在肠道就是标注了这个受体，其他地方都没有，那看来你这个时期被感染 COVID-19 对小孩是相对安全的。巨噬细胞病毒可不这样，就是在怀孕4周到8周的时候，如果你感染的话，那么就是像眼睛、耳朵、肝脏、神经这些都非常敏感，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找到了，就是它的分子基础，那我就知道这个是个易感窗口。
0: 此外，研究还刷新了我们对大脑发育的认知。过去认为抑制性神经元出现的较晚，而这次发现它在孕早期就已出现。这些成果为预防出生缺陷、解释临床难题，甚至开发新药物靶点都提供了全新的坐标。未来这张人类胚胎成长导航图将向全世界开源。东方卫视记者许欣元上海报道。
4: 为助力上海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的梦工厂，今天以万径生花为主题的2026上海网络视听内容创作者大会在杨浦盛大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者相聚上海，探讨 AI 时代内容新生态。

下午，有着百年工业历史的杨浦区复兴岛船台公园迎来了大批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活动开场，独立创作人王博带来专门为大会创作的歌曲表演《快乐

0: 便宜的内容，做更好的内容。那可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个匠心的精神，用心写好故事，用心去演好，那用心去把这一个每一个故事的人物要做出来。
1: 开放麦环节在 B 站坐拥200多万粉丝的国际关系类头部 UP 主小王 Albert 登台分享了沪九条政策给他带来的获得感。
2: 他对于这个产业的扶持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来到这里，你遇到的不是说大家跟你说这个不能做，大家说的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可以做。
1: 以数量庞大且活跃的内容创作者为依托，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呈现出平台集聚的特点。目前拥有52家具备视听许可证的运营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网络视听产业规模达2530亿元，已形成短、中、长视频、网络直播等多元产业发展格局。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上海报道。
3: 近年来，上海的淮海路商圈首店潮店争相入驻，新商业载体不断涌现。那今天又有一个大型商业体在淮海路上全新亮相，淮海路商圈啊，正成为潮流品牌、时尚品牌进驻上海的第一站。
1: 这个新建商业综合体坐落在淮海中路与瑞金一路交汇处，在一楼的著名巧克力品牌中国首店里，首次在中国推出的自助混搭巧克力区域，以及上海限定包装礼盒、限制冰淇淋等，吸引了不少赶来尝鲜的消费者。
4: 觉得说现在有更多可以逛的可供年轻人消费的场所，就让人比较感兴趣。
1: 这个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引入了零售消费、生活方式、科技体验等多种业态，在商业空间里还融入了公共艺术和音乐演出。不少店铺坦言，就是冲着淮海路这块牌子而来，同时也针对淮海路如今的年轻化趋势做了经营内容的优化。
5: 我们不只代表着花店，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礼品，很适合年轻人的一些手作呀，还有非遗的编织啊，这样子。
6: 国际化、潮流化、年轻化，我们这两年其实在品牌的挑选和跟替方面是我们引进的一个目标。
1: 据统计，2025年淮海路商圈新增各类首店87家，其中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20家。今年开年以来，已有16个优质品牌相继入驻，超半数为首次亮相的首店旗舰店。
7: 作为上海人啊，淮海路一直是我们心里是很时尚的一条街，很多年轻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就不光是一个 shopping 的地方，可能更多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
1: 好看、好逛、好买，吸引的不仅是上海市民。工作日的下午，淮海路上依然有不少推着行李箱来打卡购物的外地游客。
8: 如果说在上海里面再去找一些时尚地方呢，我觉得大概就在这一圈。
1: 这里也是外国游客购买新式伴手礼的第一站。
9: It's very different, very unique. The prices are very good.
10: 其实整体的一个客群的话，游客的话可能占到业绩的80%。
1: 据介绍，今年淮海路还将在硬件更新上进行新一轮升级，除了自有物业与历史建筑的修缮更新，还将联动沿线品牌打造特色橱窗，将商业街景有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东方卫视记者邱雪梨、龚海韵上海报道。
3: 历时10天的旅程后，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今天抵达新疆喀什，近200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将深度体验当地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1: 中午12:19，伴随着现场欢快的歌声，长三角之星抵达新疆喀什站。
11: 新疆这儿呢，我已经第3次来了，这次有幸的参加长三角之星的这样的南北疆旅游18天。但是我要感到18天的时间远远还不够，这儿太大了，风景太美了。
12: 喀什地区是我们这次旅游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2天半。相信这个地方一定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记忆。
1: 这趟专列在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首发，沿途先后游览了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禾木村等新疆知名景点。接下来几天，游客团队将前往喀什古城、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等景区。结束喀什之旅后，专列还将前往乌鲁木齐、哈密等地，最后返回上海，全程共18天。
13: 喀什是上海的一个沿江地区，这趟列车也是就是参加就是百万沪客边疆行这个活动的一部分。铁路部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

0: 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提振消费啊，这一个有力的举措。
1: 根据安排，长三角之星将在6至9月持续开行新疆方向线路。东方卫视记者冷伟，新疆喀什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互相空袭，特朗普警告盟友阿曼不要和伊朗合作，插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媒报道，美军已部署进攻古巴所需兵力，尼米兹号航母本月已驶入加勒比海域。
3: 连日来，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战云密布。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发动了空袭，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对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美伊在外交战场上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激烈交锋。
1: 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传出三声爆炸声，阿巴斯港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开火持续数分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针对此次冲突，美方版本的说法是，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美方声称这些行动是防御性的，目的是维持停火。伊朗方面则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事件，称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迅速果断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这并非近日第一次交火，就在3天前的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三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已承认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在军事冲突不断的同时，美伊外交层面也闹出了罗生门。昨天，伊朗方面披露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然而，美国白宫迅速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称伊朗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3: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昨天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报道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今年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尼米兹号航母已经于本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飞行追踪网站还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此前，该网站曾报道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加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崇明晴转多云，19到29度。北京晴，17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南京晴，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

0: 重庆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香港晴，27到35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2: 在城市舞台，上海
3: 江湖20年，弹指一挥间。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4: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

0: 店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五十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五十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

0: 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分队，哪里积蓄能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2: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2: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9: 在最后一次核联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2: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

0: 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

0: 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0: 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

0: 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2: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给我前天砸锅，昨天烟鬼子今天有揉面，你都到底干啥了？别走了，
1: 喂，你过来，快递。
2: 张黑娃，
0: 啊，
2: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0: 哎，
1: 衣服
0: 湿了。
1: 慢点，快！
2: 扔个地方都弄。
1: 别玩了，哎呀，
0: 哎呀，
1: 揉个面就揉吧，喝口稀稀的，就能让。

0: 放下，放在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哎呀，就
2: 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3: 饭盒。
2: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3: 包呢？
2: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4: 两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5: 这是一场旷

天堂电网全面告急。在危急存亡之际，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好好说话。
1: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0: 那你接得住我不？
1: 接不住。
0: 那你有啥打算呢？
1: 扛着。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0: 你没朋友吧？
1: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替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0: 啥是破鞋？
1: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等你长大了才会懂。来，
2: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1: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0: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1: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洞。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天。

0: 下着雨呢，在这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
2: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1: 记住没？
2: 哪来的钱？今天刚发的。哎呀，2块钱呢，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3: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奔赴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余震，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4: 主任，
3: 用肩扛起坍塌的横梁。
4: 哎呀，真让我给说的，为何就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5: 啊！拿什么东西？我刚才过来发现弄到这儿了。
6: 碗里的人都在保证房里睡着呢吧？
5: 啊，那全团出

0: 自己包屋里听着资产阶级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哎，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枪就给他抬到防震棚里。
1: 不整了，那成军阀了。
0: 那咋办嘛？
1: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0: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通知去，
2: 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3: 你待着吧，我回了。王主任，刚好跟您有事儿说。
1: 你俩在这干啥呢？你非常时期在这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防震棚去。
3: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他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1: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3: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咋唱的？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好灵鸟，点子
3: 你，你怎么唱的呀？
4: 你怎么这么弱呀？
3: 你怎么这么弱？
1: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5: 舒服吗？
6: 来，赢，来，顶，顶，顶，顶，顶，顶，再顶，再顶，来，啊。
7: 你给我住手！
8: 学员们，上啊！
9: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下。
1: 这回的唐山地震，
0: 亮亮亮，
1: 人员伤亡非常严重，第一批转移到咱县的已经到了，咱县医院的血库告急呀、啊！县革委会号召各单位组织先进人员积极献血，同志们。
2: 解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3: 咱也不能落后呀，
2: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3: 大家同不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3: 那大家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7: 好好好好好，
6: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3: 你不行，
2: 你的血不合格。
6: 我血咋不合格？
3: 不纯洁。
6: 我的血不纯洁？
3: 不鲜红。
6: 哎哎哎，你害臊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3: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6: 看，红不红？哎，
8: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了？
6: 凭啥不让我献血？
8: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是演的抢啥戏呢嘛？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人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6: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9: Thank you.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了两毛。
1: 游客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找零。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找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6: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0: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5: 敬你了。
1: 一清娥。
4: 他捐了多少钱？
1: 一清娥五分。
2: 五分？那谁批的？
0: 谁批？有钱不交。
1: 一清娥，
2: 谁批？
1: 至少捐一毛。留着
0: 还有一毛都捐不出来。
7: 他要留着，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8: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事咋了是吧？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气呢，王正明啊，
9: 不想跟你说话。
8: 我没惹你吧？
9: 我有了。
8: 有啥了？
9: 怀孕了。
8: 啊？哎，
9: 嗯，你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8: 得让张光荣知道。
9: 啥意思？
8: 他有权利知道。
9: 说你真实想法。
8: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9: 没让你决定啊。
8: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9: 张国王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8: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9: 滚！有啥关系？

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谁欺负你了？还是跟同学闹别扭了？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了。就从小就不着调，啊。 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
1: 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的钱丢了，
2: 咋丢的？
1: 藏在这里头不见了。2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 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1: 不用。走，跟舅走。

0: 来，你们别玩了，快去闯关，快去闯关，
1: 活了。
0: 别玩了，快去闯关，你们都快去闯关。周易之，快去闯关。
2: 谁呀谁呀？
0: 楚家河，你们快听闯关，都出去听。
2: 谁的谁的？
0: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青鹅。
3: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家河广播。
4: 三爷，
5: 哎，
4: 老熊呢吗？
5: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
4: 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5: 咋了？
4: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两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吧。
5: 行了，你放这一会儿去吧。
4: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秋琴，你过来玩揉面。
5: 来来来来来，
4: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广积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姐我掩护。
1: 哎，我这又不想弄成，
2: 求用也没用的。
1: 你这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了，你看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1: 我把人给喊来。

0: 啊，酿菜你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买。咱好，俺们酿菜就是太准，太准，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地震 谁知道呢？赶紧凉本凉快！
1: 给！
0: 该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慢慢排队，排队，排队！
2: 不急不急，赶紧排队！慢慢排队，慢慢排队！
0: 咱们跳人呢？
3: 主任，你找我？山西是我多兄弟的后代，真是。
0: 花仔香，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哎，花仔香同志。 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1: 为啥？
0: 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儿。
1: 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啥时候？花仔香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 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你
2: 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0: 人流神情。

0: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1: 喂，我是黄正京，

0: 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1: 又出啥事了？
2: 大家注意啊！
3: 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0: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1: 来登记一下，被子给我。
4: 啊，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5: 当然是。
4: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0: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嗯，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4: 啊，好，好，
5: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啊，
4: 对对
1: 啊，
4: 那呢？你俩这么有病，神经病吗？你这喊啥呢？
6: 喊先喊我才喊的吧？
5: 他二百五，你二百五啊？没活了半辈子，活该，
4: 活该。
1: 大嘴，啊，
5: 给找找人吧。
4: 我俩给你找人去。
1: 华彩枪知道这事吗？
4: 知道，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7: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啊？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8: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胡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9: 黑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10: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11: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12: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11: 啥好？
10: 他啥时候回来？
12: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13: 我不等你了，
14: 哎，你来我家玩来吧。
13: 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我不，
4: 自己把家看好啊。
13: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
10: 我求你个事儿。
13: 啥事儿？
10: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舅放出来。
13: 你舅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10: 他是你姑父，
13: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是要绕着走的。
15: 呀，碎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棒！你俩瓜皮。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

0: 提高警惕呢。
1: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0: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1: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要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0: 提高警惕。
1: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
0: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3: 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4: 你去哪儿？
3: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
4: 你赶紧过来帮忙啊！快点洗个澡，洗个澡，赶紧，下去，下去啊！啊！
5: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6: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5: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6: 练功呢？
5: 那得看他的命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有觉悟不？你这写这干啥呀？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早早的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2毛钱，还有你的5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都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
1: 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呀，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
2: 谁呀？他干嘛？再看我锤死你俩！他
3: 咋了？让蝎子蛰了呗。哦。啊？你咋知道的？
2: 科长媳妇，来帮我抬一下嘛。
3: 哈！嘿，你踩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4: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到全是土，咋弄的？哎，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了，没意思。
0: 哎，何老师，
4: 咋了？
0: 早上好。
4: 咦，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弓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0: 大锤，终于有好吃的了。咋了都？虾了。
2: 划艇去。

0: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1: 啥情况？
0: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1: 他咋说？
0: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1: 我要请假呢。
0: 请啥假？
1: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2: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
3: 我知道为啥了。
2: 为啥？
3: 黄正好。
0: 嗯，离墙根远一点。
4: 谁写的？
3: 我俩。
4: 谁写的？
3: 没人，就我们自己写的。
4: 你算反的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
1: 来电儿，你干啥呢？
2: 我找黑娃呢。
1: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2: 你去哪儿？
1: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你反个面。

0: 长，看那儿，一个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号吧？
1: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崩溃你！我咋了？不要让我学别的符号。

0: 16点整。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景肯定要打我。
2: 你去哪儿？

0: 咱们往哪儿走？这天怪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宁肯定要打我。

0: 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2: 我怕饿死。
0: 我也是。
3: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4: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挖吧！
5: 我干啥呢？
4: 被红药兵发现了，快跑！
3: 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1: 为啥？
3: 毒死你！
1: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我一会儿是董翠炸碉堡，一会儿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4: 说我是
1: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就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3: 为啥？
1: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了。

0: 快点，鱼儿吃红泥了，来这边快帮忙啊，快点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鱼儿只有你能救安南了，
0: 你下来洗个澡就上来求你了，来这边过来帮个忙。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那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先去咱们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了。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

0: 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1: 黑娃没事吧？
0: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
2: 跟你一样，
0: 往上躺着呢。季姐，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的还把事儿大的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3: 这啥嘛？
1: 花姨给你写的信。
0: 你这娃子，那这会儿才给我。
2: 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你花姨说啥了？
1: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2: 没说啥时候回来。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你想想，他还说啥？
2: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吧？
1: 咋胡说啥？
2: 对不起，就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2: 爸，真是你？哎，
1: 哪是你吗？
2: 你又送进来一个。
1: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2: 你刚那话啥意思？是我把你害惨了？
1: 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了，
2: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给放出来？我要去上告，杀人犯。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2: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1: 哎，我给出，我给出。
2: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吗？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2: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哎，喝。哎呀，
1: 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吗？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一斤细粮2斤粗粮。
2: 哎，哎，
0: 你在粮食局干啥呢？干革命。哎，你反映了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我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 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事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

0: 我这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票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
0: 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2: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啊，对，快快
0: 合同，来！我催骨砍完了。啊，酒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点。
3: 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哎，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
4: 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3: 像一出戏。
2: 戏？啥戏？
3: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想你花姨了，
5: 她还回来不？
0: 回来。

0: 他舞台在这儿，他不回来，他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1: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嗯，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2: 我不是。
1: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2: 谢谢白姨了没？不叫
1: 姨，就叫小白姐。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1: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2: 行吗？去哪儿呢？
1: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怕他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加
4: 劲，
5: 越
6: 劲。
7: 跟着赶呢，把嗓子也掰一下。
8: 排排除万难，
9: 争取胜利，
10: 争取胜利。
1: 一二三四，
11: 一二三四，
12: 大定决心，
13: 大定决心，
14: 不怕牺牲，
15: 不怕牺牲，
16: 排除万难，
17: 排除万难，
18: 争取胜利。

0: 听着呢吗？
1: 好着呢。
2: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2: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当了？
2: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吗？
3: 你爸，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全练的话，就坐这三轮，我拉你去啊！
4: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4: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
0: 这娃唱的啥样？
4: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4: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4: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5: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6: 预备，唱。
7: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6: 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
8: 哎，嘿，这是咋了？
6: 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8: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6: 快下来，
8: 下来，下来，下来，
6: 等会儿，
8: 听话，快下来，下来，
6: 摔倒
8: 了，摔倒了，哎呀，等会儿摔倒了，
6: 出来，
8: 走，哎呀，
6: 你快下来，
8: 下来，
6: 摔倒了，
8: 摔倒了，
6: 摔倒
8: 了，
6: 等会儿，
8: 下来，
6: 下来，
8: 快下来，
6: 下来，下来，
8: 好了。
0: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7: 小白鞋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了？
7: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9: 疯了你！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
10: 他疯了。送医，
9: 送来不能捆人了，
0: 你他妈怎么疯？
9: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你捆我试试。
10: 他疯了，送医。
9: 不疯了吧你？
10: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2: 你喝水，我跟你说。
4: 没事了啊。
11: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0: 保卫科这个货。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11: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6: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0: 这也行。
11: 问问黄主任吧。哎，
0: 黄主任是你大的，
11: 是我爷。

0: 吃了没？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的，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这咋悄悄的回来了？啊，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哎，对着，我给拔刀救了。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米兰演韩英。
1: 死也好，娶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30年活多，40年活稀，哈哈，洪湖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周？啊，吃啥药了这是？啊？
3: 看，剧本，
4: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庞霸天，
5: 韩理事没恶霸了，啊，
6: 这不是恶霸吗？
7: 长你们，
4: 不管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
8: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
4: 我那人手不够嘛，
8: 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松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4: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
8: 几十张。

0: 我这三个半人，一个当鹤发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1: 宋四，你出谋划没用，你要有意见找王主任。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3: 这啥嘛？土炮嘛！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
4: 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5: 瞅瞅你定啥呢？我又不跟弄点土炮。
4: 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6: 哎，吴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5: 你把你放瓢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6: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7: 吴三元，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5: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
7: 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小邓子啊，点火。

0: 情船。
1: 这咋悄悄的回来了啊？也不说一声。
2: 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这里。
1: 哎，对着。
3: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4: 谢谢姐。
3: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啊，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4: 是啊。
5: 是胰腺恶性肿瘤四期。
6: 那得治，多少钱我们都治。
5: 如果你坚持治疗，那你就要跟病人商量好。可是说实话，意义不大。
6: 红姐，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7: 原来他一直在给萌萌喂安眠药，他把萌萌一辈子都毁了。我有一个计划。
6: 这个人渣他值吗？
7: 这个计划里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让你
6: 受苦。我受苦无所谓，但是这个人他值吗？他值得你用命去换吗？
8: 喂，我是黄正京。
9: 啥？
8: 胡三元这货院公安局给笼了，
1: 又出啥事了？
10: 在黄正京眼里，胡三元就是个离经叛道、不服管理的刺儿头。之前有人写匿名信造谣他和花彩香关系暧昧，保卫科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胡三元。
11: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了，你应该知道吧？
12: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京老婆写了匿名信。
11: 继续说。
12: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虽然有时候，哎呀，看不惯黄正景一些行为，但写匿名信，那就不是我的风格。
13: 哼，你啥风格？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2: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10: 胡三元费尽口舌，最终还是靠自己磊落的人品和超绝的技艺赢得了警察们的信任。可才没过多久，因为一场闹剧，他又一次进了公安局。
14: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

0: 餐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国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 那胡三元是为啥？
2: 三号，
0: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国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3: 因为一张照片，张光荣误会了妻子和胡三元的关系，两人也因为情绪激动砸坏了照相馆的玻璃，最终他俩赔钱加道歉，将此事平息了下去。如果说第一次是被人诬告，第二次是冲动，那第三次胡三元可是实打实的犯了错误。
4: 你年轻吧，你姐我也不，
5: 哎，我这腰不想弄成，
4: 就弄也没用。
5: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尿袋拿着，排第一个把张一买，
6: 咱好了。
3: 平时鬼点子就多的胡三元用这招吓跑了众人，抢到了队伍前面，但也因为他这一嗓子让一个女孩心急之下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
7: 雪碧香肠啊！

0: 你咋这么有病？神经病嘛！你在喊啥呢？
1: 我咋知道呢，师傅？知道，
0: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1: 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接二连三的出事惹麻烦，胡三元是否会吸取教训，就此消停下来，不再折腾？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2: 我来来了，几位兄弟为你们去等你。
3: 小白路口，
4: 有一路先生帮去，雨欣。
5: 萨瓦迪卡。
6: 雨欣兄弟，加油喽！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停止，把手机给我。有了，你们看，导盲犬一直在看监控外的一个方向。
1: 啊，真是啊！它一直摇尾巴。
0: 导盲犬不会被食物吸引，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1: 那个方向有人，还是一个它非常熟悉的人。
2: 熟悉的人，可是根据秋霞所说，秋月的生活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非常熟悉的人，那只能是秋霞。
0: 秋霞那么反感苏慕周，如果她知道苏慕周和她女儿单独见面的话，她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事情一定不是秋霞说的这么简单。你还记得上次你提到高中时期，秋霞的反应就非常不自然。
0: 所以说，她究竟隐瞒了我们什么？

0: 太太，你回来了，你没事吧？一定要节哀啊！
1: 这几天要是有人来，一律不见。月月在时，他总是会对我说要多休息。
0: 哦，对了，太太，下午有个第三校长来找过您。
1: 他来干什么？
0: 他也没说具体干什么。

0: 就是让您有空给他回个信息，好像挺急的。
1: 以后他来的时候，直接把他赶走，不用告诉我，明白吗？
0: 是，太太。
2: 邱霞家的保姆报案，邱霞失踪了。
3: 阿姨，您慢慢说。您最后一次见到邱霞是什么时候？
0: 今天早上，太太刚刚吃完早餐，她接了个电话，就急急忙忙出去了。
3: 在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才不过八个小时，她会不会是有什么急事儿？
0: 她平时太太不回来吃饭，都会给我打电话的，也会发消息。可是今天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我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4: 邱霞不会想不开吧？
0: 不会的。不会的，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你觉得是什么事儿？
0: 前一阵子有人到家里来说，说太太要是再躲着他的话，就跟他同归于尽。
5: 郑队，你们也在这儿？
2: 这怎么回事？
5: 秋霞下午来队里了解情况，我就带她来这儿询问一下。
3: 没事，人回来了就好。
2: 邱女士，您跟我说实话。最近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1: 啊，就是和朋友有点矛盾，真没什么事儿。
2: 你确定？
1: 我朋友就那样，真没事儿。对了，郑警官，月月的事，还要好好的劳驾你。
2: 邱女士，抓凶手的事情交给我们，您别太难过了。
1: 谢谢。
2: 不客气。
3: 郑队，秋霞被威胁的事儿，我们要不要再查查？
2: 多留意一下吧，找秋月要紧。
6: 是。苏慕舟，这一次你可给学校争了大光了，全省数学竞赛一等奖。咱们学校这么多年，你可是头一个呀。这是竞赛奖金，人家特意给你寄过来的。嗯，你拿去。
7: 谢老师。
6: 你啊，就按这个心态保持住，清华北大没问题的。
7: 老师，我一定继续努力。
8: 听力。你个位数，那作文呢？你还空白。秋月，你就这样，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啊。
9: 老师，我是真的不会啊，那试卷太难了。
8: 那怎么回回都能难倒你啊？哪一次不是你垫底？不光是英语，其他科的老师我也问了，就数学你能勉强及格，那其他也是科科倒数。就你这样还怎么去考大学？
9: 大学不是招特长生吗？我会拉大提琴呀。
8: 咱们学校会拉琴的也不止你一个，你看六班那个刘文文拉琴比你拉得好，那学习成绩也比你高，那招考老师来一看，是不是选他不选你呀？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行了，去吃饭吧。
9: 老师再见。
8: 好，再见。
6: 那我找份习题你拿回去好好复习复习。
7: 嗯。老师，到饭点了，我也该去食堂打饭了。
6: 好吧，那我找到了以后，我给你发过去。
7: 啊，谢老师，老师再见。
6: 嗯，去吃饭吧。
9: 恭喜大学霸获奖。
7: 你怎么又被老师给骂了？
9: 那还不是成绩太差了吗？嗨，没事，我都习惯了。
7: 要不要帮补习？
9: 我才不要呢！跟你见面的时间里，有作业，有书本，这也太不浪漫了吧？
7: 那你觉得怎样才叫浪漫？
9: 嗯，喜欢上一个人就是最浪漫的。
7: 傻瓜，那你还要不要学习了？
9: 不许敲我的头。
10: 根据调查，这个房子是苏慕舟的，她的父母都在农村。高中的时候，她一个人到江陵三中上学，因为情感问题纵火，被判了十年。
3: 和秋霞描述的一样，秋月是当时案件的受害人之一。他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失明。苏慕舟三年前就出狱了，不过他出狱后没有联系父母，一个人住在之前的房子里。
11: 牙刷上的 DNA 也是他的。
12: 苏慕舟和秋月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瞒着老师和家长早恋，后来恋情曝光，学校开除了苏慕舟，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也对秋月因爱生恨，所以在学校纵火。秋月被大火熏瞎了眼睛，他是被学校的厨师救出来的。但这位厨师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去世了。
13: 他会不会是出狱以后觉得？

0: 甘心，然后报复。
1: 这么一看，
0: 早恋、纵火、无师这些信息都跟学校有关，
2: 是有这种可能性。
3: 为什么是数字五？
4: 秋月，你真的在和苏慕周谈恋爱啊？哇！
5: 谁叫苏慕周？
4: 妈，你怎么来了？
5: 你还好意思问我？苏慕周人呢？我就问问他，做这种事情丢不丢人？
4: 妈，咱回去说好不好？阿姨，这里是学校，您这样特别不好，很伤秋月自尊心的。
5: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看看到时候丢的是谁的人。
4: 秋月是我的好朋友，您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她。
5: 我在教育我的女儿，轮到你说话了吗？
6: 秋月妈妈，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情咱们到办公室慢慢谈嘛。
5: 见不到苏慕周，我哪也不去。
7: 阿姨，我就是苏慕周。
5: 你这个没人教的东西，你看看啊，这乱七八糟写的污言秽语是什么？18岁就这么臭不要脸。
7: 对不起阿姨，都是我的不对。
6: 秋月妈妈，你就冷静一点。一封情书，这只能代表孩子的爱慕之心而已，他们两个孩子还真能做出什么吗？
5: 这叫耍流氓，你们学校一定要开除他，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人渣接触我的女儿。
6: 我看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啊？两个孩子，你们有什么事跟老师说，老师帮你们解决。
8: 老师，其实
7: 都是我的错，秋月没有跟我谈恋爱，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5: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女儿的青春你赔得起吗？
6: 秋月妈妈，这是学校，你冷静点儿。
5: 校长呢？我要见校长。
9: 宋武忠，这封情书是不是你写的？
7: 是我写的。
9: 那么秋月是不是接受了您的表白？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6: 没事的，
9: 按照规定早恋是要被开除的。
5: 月月，不要害怕，你老实跟妈说，她除了抱你还跟你做什么了？
7: 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单方面的。
10: 后来呢？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11: 后来秋月的母亲非要学校给个说法，我们大伙儿也看出来了，两个孩子互相看对了眼。苏慕周害怕秋月的母亲回去责怪秋月，才那么说的。本来打算警告就算了，可是秋月的妈妈不乐意啊，天天来学校闹，非让我们要开除苏慕周。最后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才开除苏慕周的。
1: 真开除了？毕高浩也没几天了，怎么能开除呢？
11: 哎，我们也不行，苏慕周都被保送了，你看这事闹的。
10: 保送的人才说开除就开除了，你们倒也舍得。
11: 品性不好，当断则断。果不其然，这个苏慕周一听说要被开除就闹出这么大事儿。
12: 感情失意被开除，上不了大学，所以才怎么说呢？
11: 这个苏慕周在学校食堂的后厨放火，要和秋月同归于尽，如果当时火势没控制住，后果不敢想象。这个菜菜和作为食堂的厨师，如果当年他没把钥匙私自给孙母猪，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火灾。
10: 火灾之后你和秋月还有联系吗？他们家
11: 哎怎么了？

0: 年弹指一挥间，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C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1: 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荷兰军舰西沙群岛挑衅遭警告驱离，伙同美菲联演加码部署西太。面对域外势力插手南海增多，中方如何有效反制？美军空袭伊朗阿巴斯港，伊朗反击美空军基地，美伊围绕海峡控制权争夺展开互袭，谅解备忘录接近达成之际硝烟再起，美伊边打边谈策略会把和谈搞砸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柯姐，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首先我们来进入关键时刻。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的情报综合体系。针对日方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代表中方表示关切。
2: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针对欧盟拟于今年的7月1日实施新的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正就此在世贸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
3: 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前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双汇旗下企业猪肉被检出抗生素超标37.5倍的消息，今天双汇集团就此公开道歉称，对于万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猪后秋肉林可霉素残留超标事件给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赶赴万奎，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排查。值得注意的是啊，致歉声明当中还提到，2025年10月到现在，万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对林可霉素检测5892批次，双汇发展下属所有生猪屠宰场内部检测38000多批次，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几万次的检测均合格。那么这个严重超标的产品又是怎么流入市场的？也希望双汇后续的排查能够为公众拉直这个问号。
1: 进入焦点对话，意外势力再次搅局南海。南部战区昨天发布消息称，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当天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表示，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今天也提出严正抗议，正式警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4: 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非法侵闯我国西沙群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属于什么级别？它为什么会这个时候现身南海？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
5: 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荷兰皇家海军现役主力防空与指挥舰艇，满载排水量约6000吨。配备相控阵雷达系统，从2004年服役至今已有20多年。经过多次改进，该舰目前已具备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2025年3月，德鲁伊特号在美国诺福克

0: 海岸附近首次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成为首艘完成此举的荷兰战舰。本次德鲁伊特号非法侵入西沙群岛，因为其正在参与一项所谓太平洋射手的任务。今年4月，德鲁伊特号正式开启了为期5个月的印太航程。按照荷兰国防部的说法，此次航行的目标是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联系。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德鲁伊特号于上周五到访马尼拉，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到访菲律宾之前，该舰在本次航行的第一站印度科钦港与一艘印度海军舰艇进行了航行演习。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近年来荷兰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多次派遣军舰穿越南海周边。2024年5月，同属荷兰海军7省级护卫舰的特罗姆普号与美国海军舰艇首次在该地区举行了联合演习。
1: 好，相关问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同时在线讨论的还有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贺先清。先请出曹先生，这个荷兰的一艘护卫舰德鲁伊特号为什么来到这里？很奇怪。
2: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行动啊是冒险的行动，或者是说有意为之啊，因为作为恶意的闯入，就是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就12海里的时候，那他明明是知道的，因为他的这次行动，无论是出访还是就所谓自由航行，都不应该进入西沙这个区域，不应该进入我们的领海，所以他有意的这个进入这个区域，而且呢，这个在进入了一个国家领海，即使是你作为自由航行或者是这个无害通过呀，你不能够打开炮衣，你不能够起降直升机，但他还是做这样的行动，那很显然是有意为之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有意的或者说恶意的这种行动。
1: 对，您说是有意的恶意的，感觉是一个挑衅。那么南部战区果断采取了外区逼离的措施，采取了警示性电子干扰措施，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咱们采取的这种措施具有怎样的现实必要性和法理的正当性？
2: 因为它进入我们国家领海之后，这是一种冒犯的行动或者是侵权的行动，那我们当然要对它进行警告，就是你进入中国领海你应该赶紧离开。那么它装聋作哑，它听不见，还起降直升机进行这种挑衅，所以我们就要采取除了语音的警告以外，那我电子干扰，就是你不要装聋作哑，你装聋就是说如果你聋的话听不见的话，那我现在电子干扰是干扰的你的舰机的通信，就是它的直升机起来之后要和它自己的军舰啊，就是护卫舰要之间的通信，我放一个电子干扰让你们俩讲不成，那就说明你不聋。还有一个，你不要装哑，你装哑你为什么舰机之间能通信呢？所以我电子干扰就说明你已经在中国的啊，这个军事力量的监控之下了。那么我们这又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之后，你是无害通过，你不能有害侵犯或者就是这个冒犯别人的主权，因此我们的行动就是做出来之后不会直接威胁到他们官兵的生命安全，因为你在直升机里面也好或者在军舰上也好，它的通信受到了干扰，他生命人的生命没有危险，但是他在使用这个装备上是受到了影响的，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就是严厉的警告，就比你的语音的这种驱离啊是比较严厉的警告了。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既严厉但是我们又是合理合法的。而按照计划呢，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目前正向夏威夷群岛海域方向航行，赶赴参演下个月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本届演习参演规模将创下历史之最。
0: 据公开信息显示，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预计将有31个国家参演，参演阵营囊括亚太、欧洲、美洲等地区，覆盖面进一步拓宽。演习时间从6月2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1日。本次演习将集结40余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各型军机，参演总兵力超2.5万人，演训规模位居全球多边海上军演首位。相较于传统常规演练，今年的演习科目更趋实战化、多元化，涵盖海上攻防、反潜反舰、两栖登陆、搜救护航、联合作战协同、情报共享等高端演训内容，重点强化多国兵力跨区域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环太平洋军演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每2年举行一次，具有参演军力多、演习科目广、协调程度复杂等显著特点，是近年来美国以军事手段推进所谓印太战略的重要标志。今年的演习恰逢地缘博弈特殊时间节点，除美国传统盟友国家深度参演外，多个欧洲域外国家也纷纷派员派舰

0: 参与。外界分析指出，域外力量主动融入海上军事联动体系，反映出美国及其盟友正持续深度介入亚太海洋事务。在2024年的环太平洋演习中，美国联合盟友用实弹击沉40,000吨级退役两栖攻击舰，被舆论认为是在向中国进行所谓示威。
1: 史上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即将拉开帷幕，美日印澳先行抱团开小会，四国外长抛出了一项针对印太的海上监视倡议，搞排他小圈子。
0: 当地时间26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这是自2024年9月以来四国外长第三次举行会晤。会场内，四国外长拍全家福，谈所谓印太安全，并就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所谓关切。为强化区域势力抱团布局，美日印澳宣布启动新的海上监视合作倡议。
2: The first is the launch of the Indo-Pacific Maritime Surveillance Corporation Initiative, which is going to leverage each of our country's maritime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to enhance information sharing.
3: That we will be coordinating our maritime surveillance efforts initially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at Exercise Malabar through the Indo-Pacific Maritime Surveillance Collaboration Initiative.
0: 据报道，四国打着所谓打击非法捕捞以及应对所谓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着手整合各自的海上监视力量和技术数据，试图搭建一个覆盖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实时信息共享网络。有媒体分析指出，美日印澳加紧深耕区域合作，真实意图是为了制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中方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1: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来讨论。先还是曹先生，这个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参演的阵容和规模创下了历史之最，怎么样解读其中的信号？而且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远赴亚太参演，怎么解读？
4: 今年的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美国主导的，但是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很多，动用的兵力也很多，比如说人员是25,000人，它的水面舰艇40艘，包括舰就是这种舰载机或其他的这种飞机也有140多架，规模很大。那么它摆出了一个什么阵势呢？就是这个大国对抗。因为过去啊，它曾经邀请过俄罗斯和中国参加这样的演习，后来呢，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不参加这样演习。即使是在去年的演习当中，它也是把这些参加国分成了3、6、9等，比如说把指挥权主要是交给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而很多的核心的科目，其他的有些参加国是不能参加的。所以呢，今年又是这样，就是搞这种大国对抗，直接威胁到这个环太平洋的很多国家的安全。那么摆出这样的阵势以后呢，虽然演习还没有开始啊，但是它的这些内容啊和一些想定啊已经预告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如果你这样用军事的手段来威胁环太周边的国家搞大国对抗的话，那么相应的国家，也就被你威胁的这些国家，他不会惧怕的。因为这是人家的家门口，人家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包括美国都知道，就中国有很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和反介入能力，航母都敢靠近。那么你搞这样的演习，别人也会搞相应的反击的或者是这种自卫的演习，那么只会使地区的这个安全局势进一步的恶化，或者展开军备竞赛，而达不到啊稳定就是地区局势的这种目的。主持人，
1: 好，这样一个军演越规模越来越大的环太平洋的军演，只会让地区局势越来越复杂。我们再问一下这个贺先生，我们谈到军演之前，四方的安全对话外长会公布了4项所谓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新的海上监视倡议。那么在您看来，整合四个国家的力量，加强区域内的实时信息的共享，真的只是为了打击所谓的非法捕捞吗？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
5: 如果仅从官方文本来看的话，该倡议确实是包裹在了这些他所谓的打击非法捕捞啊、人道主义救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但是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抓几条渔船就如此大动干戈的话，显然是对他们来讲是不划算的。所以他们应该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就是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全天候的无死角的能够监控中国的这么样一个情报信息共享网络。 那么他们的目的呢？

0: 想，就是因为他要遏制中国嘛，所以介入到中国周边的海洋事务，甚至是全球的一些海洋态势的一些事务上面。所以第一个，他是要介入到中国周边，监控中国在海上的维权执法力量，就是对我们的海军呐、海警呐，甚至在他们所谓的眼中的一些所谓的海上民兵的这样一些新动向。然后用于配合他们的一些介入行动，甚至是他们的一些舆论炒作和宣传。那么第二一个呢，肯定是监控，重要的海上通道，包括像马六甲海峡，包括一些重要的航道，那么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包括第一岛链，遏制中国的这个海军能够向远洋延伸。那么第三一个目的，我想，他们主要是为了在，应对战时做一个预演，就是。提升他们在这个情报信息共享的能力啊，在情报的互操作能力啊，然后为未来发生战时呢做一个彩排，做一个预演，我想这就是他的目的，
1: 嗯哼，
0: 主持人。
1: 好，谢谢二位，我们稍后再来和解。这个不管是环太平洋军演规模越来越大，史上最大，还是所谓的四国外长会，这个周边局势对中国来说并不太平。
2: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一段时间以来的这方面的一个趋势啊。眼下呢，我们看到西太平洋海域的局势确实是日趋复杂，南海、台海还有东海多地接连受到了域外势力的干涉以及侵扰。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5月26号发布的报告就显示，去年域外国家在此片海域的军事活动是大幅增多，地区和平稳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共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活动，其中美国之外的域外国家共有48艘军舰，累计活动610个舰日，平均每天约有2艘水面舰艇在相关海域活动。这些行动主要集中于南海、菲律宾海及日本周边海域，并呈现出明显的关键水道导向。新加坡海峡、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及台湾海峡成为反复穿航的重点区域。其中，英法等传统海洋强国通过部署大型平台强化军事存在感，比如去年法国、英国就先后将戴高乐号、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部署至西太平洋活动。而域外国家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所谓宣示性行动也明显增加。去年，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共有6艘军舰，先后5次穿越台湾海峡。英国和澳大利亚还首次公开发表在南海展开所谓联合航行自由活动。这其中，澳大利亚是最激进的国家之一，每年均派遣军机强闯我国西沙群岛领空。去年2月和10月，澳大利亚多次派出 P8A 反潜巡逻机非法侵入西沙，还反指责中国战机对其进行干扰驱离。对于这些国家活动的目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认为，他们不仅仅是美国的跟班，还有自己的盘算。
4: 这些军事活动在我们看来，大部分处于是。政治外交目的，就军事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坦率的讲，就是蹭热点和刷存在感。但凡自己认为是大国的，都要过来秀一下。
2: 好，我们继续来跟两位嘉宾讨论。首先问一下何贤清先生啊，当前呢，美军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相对比较低调，频次跟往年相比是有所减少的。但我们也看到啊，反而是一些欧洲啊、大洋洲的国家加大了在台海、南海的介入力度。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0: 实际上，这种转变呢，有点耐人寻味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介入行动在变少，但是实际上，它针对中国周边海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反映了美国它实际上是在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事务的时候，力有不逮和战略疲惫的一个现实。所以他想动员更多的力量来介入到中国周边的海洋事务，把中国周边的这些本属于中国，包括内政也好，中国主权安全的事务也好，把它国际化。那么也这也符合特朗普政府一贯的想要推动更多的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战略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其实也反映了这些域外国家它一些自身的目的，比如说像。南海周边国家，卖武器也好，或者是增强它的战略自主性也好，甚至是恢复它曾经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这样一些昔日的荣光也好，那么它是带着一种政治经济目的的。风险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呢，就是像这些国家，它不像中美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海空互动这么。

0: 频繁。那么中美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这种沟通的这种危机管控机制，但是和这些域外国家实际上它的这种成熟度，这种危机管控的成熟度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这个风险还是在有所上升的。那么第二一个点呢，就是说可能是要对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因为这些军舰实际上是近年来在加剧介入南海事务，地区的军事化也好，和平稳定也好，它是受到了破坏，尤其是他们的军事化，然后我们中方肯定是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它会加剧这个风险。
1: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份报告啊。再问一下曹卫东先生，未来啊，这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可能还会呈现更加多边化、机制化的趋势，所以这种宣示性的行动可能也会更加的强化。刚才我们跟贺先生也分析到，他们的很多动作也不是那么的专业。对此，您觉得人民海军该如何来应对？
2: 我认为这个人民海军呢，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呢，近些年来啊，人民海军的发展速度很快。那么一个呢，是打破了岛链的封锁，就是经常出远海、出岛链的进行远海的训练，并且是航母编队的这种训练。那这就是一个加大了我们的防御纵深，就是可以在更远的区域里边进行这种海上的军事行动。那么就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么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联合的军事演习。因为不仅仅是海军啊出岛链、出远海的这种训练，我们陆、海、空、天、电这各个维度的啊，这个军事力量都大幅度的增强。美国人管它叫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啊。那这个呢，是对侵略者或者这个对我们国家心怀不轨的这些国家的一种有力的震慑。因此，我想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和这种远海的训练，我想就是对这些国家或军事行动吧最好的回击。主持人。
1: 好，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提供你们的解读。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美军空袭伊朗的阿巴斯港，伊朗反击美空军基地，美伊围绕着海峡控制权争夺展开互袭。谅解备忘录接近达成之际，硝烟再起，美伊边打边谈的策略会把和谈搞砸吗？
3: 进入全球眼。美伊谈判仍然没有新的进展，而霍尔木斯海峡上空战云密布。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迅速对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
4: 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传出3声爆炸声，阿巴斯港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开火持续数分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另据报道，当天凌晨5点20分左右，科威特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拦截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境内传出的爆炸声均为防空系统拦截目标所致。科威特驻扎有大约13万5千名美军，分布在3个基地。针对此次冲突，美方的说法是，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美方声称这些行动是防御性的，目的是维持停火。伊方则称，当时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迅速果断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这并非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事态第一次开火。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3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空袭是出于自卫，目标是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
3: 3天内2次冲突，虽然双方出手克制，但却反映出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之争仍然是双方博弈的焦点。
4: 当地时间5月27日，就在阿巴斯港附近响起爆炸的数小时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透露，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则在商讨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对此，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应称，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

0: 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
1: 特朗普甚至威胁与美国关系密切的阿曼，如果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合作的话，美国将会炸掉阿曼。这在阿拉伯世界的社交媒体上是引发了剧烈的反应。当前的美国政府正以对待敌人的相同逻辑来对待其历史伙伴，是赤裸裸的力量政治。
0: 阿曼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此前一直试图在美伊冲突中斡旋。对于特朗普的警告，阿曼方面暂无回应。当天，美国政府还把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了制裁名单。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表示，制裁针对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美媒报道称，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以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好，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要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牛院长，这个又打起来了，三天内两次交手，都因为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和反封锁。那么，在您观察，当前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和美伊谈判进程是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
3: 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跟现在的美伊谈判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这样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当前美伊谈判中最核心，那也是一个最大的焦点。因为现在美伊谈判所谓的要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和暂时的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是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解决的就是停火延期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要解决的是伊朗的核问题和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了，立刻要执行的就是停火延期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停火延期实际上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从4月8号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处于停火的状态，那么停火的状态到今天也保持下来了，所以说未来在延期60天它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最大的核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恰恰在海峡的问题上双方现在的矛盾很大。现在伊朗的态度是，伊朗同意谅解备忘录签署1个月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的数量要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坚持即便是通行数量回到之前，但是伊朗要保持自己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就是伊朗同意船只通过，但是所有这些船只通哪条航道通过必须是伊朗指定的，所有的船只都必须向伊朗登记报告，伊朗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行。并且伊朗现在说有可能要收费，之前伊朗说是要收通行费，现在伊朗说不收通行费了，要收管理费，总之是伊朗要收钱。但是这个美国现在是坚决反对的。为什么刚才短片里说美国要制裁波斯湾海那个管理局呢？就是伊朗要设立这个局，就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美国要制裁它就是不让伊朗控制海峡。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争议还是很大的。
2: 所以目前这个美伊双方最重要的焦点就是这个海峡到底什么时候开放，怎么样开放。而就在这场互袭发生之前，多个信源爆料称美伊已经接近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框架，对此美伊双方的公开表态却毫不相同。
0: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其中，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在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放行对象不包括军事船只，通行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不过，美国白宫当天发文指称伊朗媒体报道不实，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再次暗示，美伊要想达成协议，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旨在与以色列实现关系。

0: 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
1: I'm not sure we should make the deal if they don't sign.
0: 而国务卿卢比奥在会上说，他认为目前美伊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将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里看看

0: 将浓缩油运往中俄的安排。他还说，美国对当前谈判的方案不满意，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也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而两天前呢，特朗普曾经明确表示要销毁伊朗的浓缩油的库存，要么在美国销毁，要么原地销毁，要么在其他可接受的地方来销毁。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今天就回应称，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当中坚守油浓缩能力以及浓缩油库存。我们继续来和牛院长来对话。前两天啊，美伊都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完成度呢，已经达到了95%，但是现在这个说法是大相径庭啊。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 在中东的谈判过程中呢，一直有一句那个话叫做，在最后一点达成之前，之前达成的所有都不算数。所以说，你之前达成了95%了，达成了99%了，只要有最后一点没有达成，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推翻。
0: 对，
1: 那么这一次那个谈判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公开媒体报道，只有一个是美伊双方之间达成协议了，就双方都现在不愿意打起来。那么停火延期60天，这个双方没有什么意见，剩下的所有重大问题上目前都没有达成协议，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很大。那么矛盾更大的是其他问题，就是怎么处理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因为这些问题就是解决起来更困难，矛盾和分歧更大，所以美国和伊朗说现在把这些问题往后推，现在这些先不管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些问题的矛盾不是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谈的，现在海峡的开放的问题是最大的核心。如果说在海峡的开放问题上，未来几天双方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么这一次谅解备忘录就可以签署，因为核问题解除制裁的问题，那是在未来60天时间里才要谈的。60天时间里能不能谈成是另外一回事。
0: 好，
1: 至少能把现在的危机给那个避免了。
0: 好的，对，就像您说的，这个核的问题可能要往后放一放，虽然它更重要，但是眼下的燃眉之急是要先解决海峡到底怎么办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把眼光往后放一放啊。所以说，目前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能够达成，但这个核问题依然还是双方未来绕不过去的一个核心的难点。但是刚才我们报道当中也特别说了，说特朗普放话说，即便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也没有办法获得美国解除制裁，他好像已经把底线画好了。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这么说？
1: 美国现在态度是变得比前几天更加强硬了。
0: 它的
1: 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个谈判的这些内容被披露之后，美国最近几天共和党内部的几个大佬、共和党几个参议员对特朗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了，就意味着美国是全线败退了，这一场战争就白打了。因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是彻底结束战争，然后打通海峡，然后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彻底结束战争现在结束不了，海峡问题伊朗说他要维持对海峡永久性的控制和管理，这也没有解决了。核问题伊朗坚持现在说他未来拥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也就是说现在三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了，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压力很大。最近几天他又往后退了，之前他说很快就要签署了，最近几天他又说不着急，说还得那个好几天呢。包括伊朗核问题上也是，之前他说只要把高风度浓缩油给处理了就可以了，现在他说不行，说运到中国俄罗斯都不行，都必须运到美国去。更何况在核问题上，高风度浓缩油只是核问题的之一，那么核问题包括怎么处理高风度的浓缩油，还有怎么处理低风度的浓缩油啊？
0: 对，
1: 低风度的浓缩油就有9000多公斤，现在还没有谈。还有怎么处理伊朗的离心机啊？伊朗以后能不能从事核活动啊？这些还都没有谈呢。好的，
0: 对，但是在此刻伊朗刚才你也说了，特朗普是因为国内啊，他党派内给他的这个压力，他又往后退。但如果在他已经摆出这样一个最终态度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到底还能不能达成，恐怕又要画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了。好，我们稍后再来对话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核问题迟迟都得不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之下呢，美国又一次将战争的选项摆上了桌面。
2: 当地时间昨天，白宫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特朗普恢复对伊军事行动。这名官员还称， 如果美军再次发动打击，

0: 度比先前更大。据悉，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伊朗在哈尔科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不过，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目前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白宫官员透露，近期伊朗重启了一定数量的国防工业生产，由于位置相当隐蔽，美方对此知之甚少。相比之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军至少需要三年才能补充每一战争被大量消耗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用于拦截的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1: 而另一边的以色列呢，更是迫不及待抢先动起了手。以色列国防部军今天就宣布，过去的24小时之内，已经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而就在昨天，以军发言人还呼吁黎巴嫩南部的所有居民要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及相关设施和装备，并且建议他们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媒体就指出啊，这是上个月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的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而除了黎巴嫩一线呢，最近这几天来啊，以军还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且宣称在袭击当中打死了多名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和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好，我们继续来连线牛院长。您看以色列的表现现在是真的急了，大幅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战线。换个角度来看啊，以色列现在能够阻止美伊达成协议的手段，是不是也就只剩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这一个选项了？
2: 在美以关系中，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小兄弟。如果说美国下了政治上的决心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是没有能力也没有个胆量跟公开的挑战美国的。但是呢，以色列开始可以采取一些小动作来干扰、破坏、劝说、诱导美国，甚至欺骗美国。那么现在在黎巴嫩采取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就是要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因为以色列在最近两个月已经吃了苦头了，在4月11号时候，以色列本来对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打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压力，美国要跟伊朗这边谈判，所以美国就给以色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从4月17号开始，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就比较克制了，它是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对贝鲁特的大规模打击就结束了。然后这一次有消息传出来说，这一次伊朗的要求是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全线停战，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停战。所以以色列一听这个就急了，所以最近两三天，以色列又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的打击的力度，他就是要破坏现在的谈判。好的，
1: 好，最简单的回答想问一下，您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伊战争重启的概率有多大？
2: 重启的概率是不小的，因为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就是两手策略，一手是跟伊朗谈，另外一手是积极的进行军事准备。就一旦谈不成了，打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来，一起来吧，
2: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二十年前，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火爆荧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和温暖的记忆。那二十年后，同名舞台剧亮相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这次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江湖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同福客栈。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都不应该答应当个掌柜的。
0: 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将时间线设定在了电视剧原剧结局的二十年后，昔日同福客栈的老伙计们各奔东西，唯有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莫小贝已长大成人，独自留守客栈，当上了新任掌柜。此次舞台剧中最令人感慨与期待的亮点，莫过于原剧中莫小贝的扮演者王莎莎，在时隔二十年后再度出演同一角色。
3: 二十年后居然还能收到这样的邀请，心情确实挺复杂的，既激动又荣幸，然后有一些小担忧。我特别担心大家会失望，付出这些年的积攒的爱。其实二十年，莫小贝这个角色是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一起成长的。我想的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纷繁复杂，同福客栈的精神一定会陪伴着你。带这份情感，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多了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二十年的这场青春之约。
4: 他在同福客栈里面原先是一个团宠，直到他变成一个掌柜，他成为大人，很多观众也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以一个原剧当中的人物为视角，他经历了二十年，然后带入我们所有观众这经历的二十年。
0: 舞台剧《武林外传》的故事围绕着一部失窃的武林秘籍展开，六扇门书吏燕双鹰为寻回秘宝来到同福客栈，各大门派闻风而动，一拥而至，莫小贝也无意间被卷入了这场江湖纷争。
5: 爹娘是六扇门

0: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全新人物燕双鹰的正是曾凭借《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而收获不少人气的李子熙，他将与莫小贝一起开启属于他们的江湖冒险。
1: 其实全新的角色发挥空间会更大，性格会更偏向爸爸一点，对于断案这件事情非常执着，比较一根筋。我继承了我爹的口头禅，就我爹是照顾好我七舅姥爷，那对我就是照顾好我七舅太姥爷。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我父母现在都在六扇门工作，从我出生开始可能就没有见过我母亲特别温柔的样子。
2: 打我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娘温柔的样子，小蔡阿姨你不知道，我娘
1: 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的一场是比较交心的戏，聊到了我的父母。那一场之后才慢慢的打开了燕双鹰他内心情感的一个部分。我又重新的看了武林外传，然后看了莫小贝，他当时怎么演的我学习一下。长大版的莫小贝可能也不太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延续了小贝的聪明啊、伶俐啊，当然同时也继承了嫂子的抠门啊、爱财。咱们剧中一直提到的，长大后的莫小贝可能会变成杀人如麻的赤焰狂魔。其实舞台剧也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许吧。比如说有很大的一篇幅在描写赤焰狂魔是一人是两绝这样的一个状态。
3: 赤焰狂魔。
0: 有了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珠玉在前，舞台剧的编剧可谓压力山大。此次的剧本不仅延续了电视剧经典的古今融合喜剧底色，还融入了悬疑探案元素，相信能给所有看过电视剧版《武林外传》的观众带来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体验。
4: 武侠这个题材本身和悬疑在很多时候它就靠得比较的近，《武林外传》它是一个情景剧的逻辑，他的很多喜剧逻辑搬到舞台上他其实未必是能够实现的。最难写的很明显是结尾，所有的真相全部都翻开来之后，莫小贝他要跟武林外传和自己的过去有一个告别，而这个告别是什么样的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难处理。
5: 每个戏他都有自己天然的要去讲的一句话，还有天在听片尾曲，就是里面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这句话就是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一个最简单的那句话。
0: 同福客栈是武林外传所有故事发生的起点，也装满了每个腐竹笑过暖过的回忆，要把这个经典又熟悉的地方在一方舞台重现出来，将观众的记忆瞬间拉回到20年前，剧组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6: 因为我们讲的是同福客栈它20年以后还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跟原剧当中几乎是还原的，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大堂、掌柜房、房间，我们用到了一些后院的场景啊，通过房间与大堂这样转换的一个方式啊，让这个空间看上去不是单一的场景。原来的同福客栈是他来保护我，20年以后我成为爱本身，我吸引更多的人向我奔赴而来。每一个观众走出去他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同福客栈，他都可以成为同福客栈本身。
7: 《武林外传》一直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部剧，不说看过10遍，也有看过20遍。
8: 我是十几年的老腐竹了呀，像礼物一样，有圆梦了这样一个感觉。
9: 肯定区别是有的，会感受到更多演员的表演呀，还有状态。
10: 发生的所有故事我都喜欢，很多温暖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火花。
0: 20年光阴流转，荧幕里的江湖落幕，舞台上的故事新起。上海首演后，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即将开启全国巡演，邀您走进剧场。

0: 在纷繁俗世中守得一方属于自己的江湖天地。音乐剧 Six， 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本土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些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依托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带来的多部现象级作品，吸引无数剧迷来到上海，为一部戏赴一座城。近日，该品牌2026演出季重磅发布，既有经典 IP 的盛大告别，也有国际重磅作品首度登陆，更有中国首个原创沉浸式跨次元 IP 的亮相，为观众带来兼具经典与新意的舞台体验。诞生于1986年的音乐剧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即将于2026年9月29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更有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与全球剧迷共庆这一里程碑时刻。
1: I once thought that to truly belong, you had to wear a mask of gaiety over sorrow, indifference over joy, but perspectives change. This is the next challenging chapter.
2: 这次人面来上海作为40周年告别季演出的特约嘉宾，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剧院魅影在中国的演出啊，10年一次。这一次中国大陆演出的告别啊，其实也意味着未来将会是一个长周期的等待。这一次呢，在我们2.0的魅影中国计划当中，最重磅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沉浸式。目前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沉浸式的版本啊，在纽约，我相信一旦亮相的话，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我可以保证，它在上海、在中国的这个落地和亮相，一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作为2026演出季的首个项目，浸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汇聚全球顶尖创意力量与本土优秀创作阵容，历时2年匠心打磨，为全球英雄联盟 IP 粉丝打造了全世界唯一可以真实踏入的梦想之地。今年他将继续在乌鲁木齐路505号长期驻演，邀请全球粉丝进入双城。
2: 早在10年以前，文广演艺集团也开创了我们沉浸式演绎的先河，从我们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开始，到这次的《双城之战》，都是在沉浸式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沉浸式演绎之所以成为全国观众趋之若鹜的一个演出形式，不仅仅和它的艺术表现力有关，同时更要把沉浸式产业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观众呢来上海看沉浸式演绎，同时感受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
0: 此外，根据电影《红磨坊》改编的百老汇现象级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2026年12月15日至2027年1月3日登陆前滩31演艺中心，以华丽奔放的舞台风格诠释爱与自由的永恒主题，为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
2: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3部内容的主打，连同我们本身在上海有的《不眠之夜》啊，时空之旅等等，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观众到上海来。我们还推动了台上建的888 VIP 的小程序，除了折扣和抵用券以外呢，还推出了如果演出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的这个机酒补贴，来表达我们作为上海驻演品牌的一个诚意。
0: 精彩大戏轮番上演，《CU in 上海上海见》2026演出季将在上海等您开启独一无二的演绎新体验。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现在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迎来了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3: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

0: 们。
1: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2: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3: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1: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4: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1: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5: 好了，
6: 可以
5: ，OK。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搞过了，有一点紧张。
6: 1, 2, 3。
5: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都用的这个海鲜。
3: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7: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1: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观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观，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8: 哦，这是啥？
9: 木鱼蛋。
10: 木鱼蛋。
11: 木鱼蛋。哦。
12: 哦，他在尝。
11: 他生吃了。
13: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4: Do you know what this?
7: No.
14: No.
7: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5: 刚才他碰到那个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9: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15: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6: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9: 对，因为量太少，
16: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7: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30出头，我就啊，这么年轻啊。先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8: 作为两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两天早餐我们都没吃。
12: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19: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1: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20: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21: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绽放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1: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6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22: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23: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最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了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来了，最后一块六分钟的时间了。
2: 吃饭路口，
3: 有一路线上方去旅行。萨瓦迪卡，
1: 旅游兄弟，加油喽！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透明的这层还要挖开吗？
1: 这里是浙江省天台县官塘村西工业园区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在厂外的空地上，我们见到了两堆被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庞然大物。而在这层层包裹之中，藏着的竟是两棵树龄超过500年的一级古树。
0: 600年的那个古竹树，当时就根锯得很短了，
2: 死了以后挖倒了以后，再到这边又
0: 锯了，500年那个根还要大。
3: 这个是造树，500多年了，
4: 这是
3: 现在这个树根都比我高，几个人搞都不知道了。好好的一个树，现在你看弄得这个样，搞我感觉了有点糟心。
1: 徐志和徐有庆都是上山村人，据他们反映，眼前这两棵一级古树存活时遭受了严重的人为破坏，不久前又被人偷偷运到了这里。
0: 树栽的那个地方挖倒了，是知道的。然后到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到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找到那个移树的人，他们说树已经到这个工厂了，我们才追到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工厂，就是好像做家具的，反正做佛像，具体我们也不了解。
5: 最早的树也有600多年了，那就陪伴了我们村子600多年，就是活的老祖宗。
1: 徐志，现任天台县三河镇上山村党支部委员。徐有峰曾任上山村村委委员。今年4月，他们向媒体求助，希望能为村里两棵古树的死讨一个公道。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驱车近20公里来到了一个山坳里。
5: 500多年的樟树就是种在这个位置的。这个坑你看，我一个人在这里伸开两个人都不止了，根系很发达，到这边已经算很小了，已经砍掉了很重要的那个部分了。那边就是那个苦枝树，600多年，那是我们村里面最早的一个苦树。小时候我们还经常在上面，特别是那个元宵节的时候，都会在上面树洞里爬来爬去，那里面有个洞。
1: 徐有峰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两棵古树生命终结前最后的落脚点。虽然它们的树龄长达500-600年，但移栽在这里的时间只有短短5年。2021年，徐有峰还在担任村委委员。那一年，为了给当地工业园区的建设让路，村里4棵百年以上的古树从30多公里外的原址被迁移到了这里。今年3月，67岁的村民徐有庆路过这里，发现其中的两棵古树已经倒地。
3: 3月19号，我到这里来，到这边来挖那个竹笋，路过这边，我一进来，这两棵树呢挖倒了。当时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呢，我是当时呢真是心酸啊，掉眼泪。大概是23号，我过来到这边看就没有了。从小在那里土生土长的一个人啊，经常挑水的路过这个竹树底下了。你看看，你给我想想有没有感情啊？
1: 从徐有庆拍摄的画面里，我们看到两棵古树已经横卧在地，枝干光秃，树皮掉落，根部腐朽，曾经葱茏苍翠的姿态不复存在。
6: 这张图就是我们村子没有拆之前，这个苦竹树的位置长得还是蛮茂盛的，这两层房子在它的下面，高度还是很高的。还有那个500年的古樟树，老年人好，我们年纪轻好，经常去那边乘凉。
1: 从天台县人民政府挂设的古树名目名牌上，我们了解到，死亡的苦竹树估测年龄600年，树高13米，冠幅15米，胸围5.6米。死亡的樟树估测年龄500年，树高21米，冠幅30米，胸围4.65米。两棵树均被认定为一级古树。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它们生前的模样，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棵树龄相仿的古樟树作为参照。
7: 这棵树呢是古樟树，有520年，高度跟我们那个古樟树很接近，可能我们的树冠比它更大一点，很震撼，人一对比就很渺小，我们就感觉它也是有很强大的一个生命力跟气场，也是很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1: 在上山村隔壁村庄的一处简易安置区里，我们找到了几位在古树下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村民。谈起给古树搬家这事儿，他们很是痛心。
8: 那个好老开给了，我给家我就给过我。给你地就没有了。我们以前时候我们都住去到那边去干个不能移啊，给两个人移费啊，也费挺高。
9: 先生他死掉了，你怎么办？想想你两个怎么办？我们住在这下面， 都想下来了，这个花开了都想下来了。哦，你看看，啊，心疼不心疼啊？那个孩子呀，我们大头个孩子，打哪里打哪里要打要撑的，
8: 怎么有了下面的不知道了。
1: 这里是天台县的苍山产业集聚区，开发至今已有十余年。我们来到这里时，厂房建设仍旧如火如荼。徐志告诉我们，正是为了给这个工业园区腾地，2020年，他家所在的上山村裘凤徐自然村进行了整村搬迁。2021年，村里的四棵古树也因为工程的需要被迁走。
0: 现在土方煤的下面就是我们原来的村子，原来树也就在这个村子的位置。它这个工业区都是在这个山坳之间填起来的。
1: 公开资料显示，苍山产业集聚区总规划面积约10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73亿元，是天台经济开发区规划的核心区块之一，也是利用低丘缓坡地形开发的省级工业园区，2016年被列为省级重点工程。建成后，这里将重点发展生物医药、汽车及轨道交通零部件、绿色像素三大产业集群。当时扎根数百年的古树需要为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让路，矛盾由此产生。
9: 你想多少年代了，几百年个年代呀，你把它搞掉了，
8: 这古道古树啊，对吧，国家保护了。
7: 老百姓意见比较大，在2020年6月份拆我们房子的时候，老百姓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也是反映了这个树，就是说是古树，最好是原地保护，那么他们说原地保护呢，他说是不可能的。我们老百姓的考虑角度呢，就是说你不移也可以，那无非就是浪费一块空地而已。但是呢，他政府考虑他说这个不移不行，意思说影响整个工程施工。他们的要求就是要出工业，出离开这个整个工业区。
1: 那时徐志只是村民代表，但持反对意见的不仅有像他这样的普通村民，还有时任上山村村委委员专。

0: 兼职管理裘凤徐自然村事务的徐有峰，
1: 我也知道古树是有保护条例的，所以我们就问他要动手术的话，肯定就是移树的话，你必须有相关的条文给我们。
2: 还有专家认证，怎么个移法？基于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呢，大家都不同意。
3: 浙江省自己的这个，古树名木保护办法里面是规定的，因国家和省的重点建设项目建设确实无法避让的，它是这一条。但是他要求是这种项目里面是确实无法避让，他首先是要去做这个避让的方案的。
2: 长沙产业集聚区就是说土地总体的利用规划，我不知道他这个规划里面有没有对这个古树考虑到。
0: 迁移古树本该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儿，但徐有峰并没有见到符合规范的行政审批手续和经专家论证的迁移方案，见到的只有一份包含古树迁移补助标准、施工单位选用方式和镇领导承诺在内的手写方案。
1: 把我们叫去镇里面开会的时候给了我们这个方案，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反正去的时候这个方案已经有了。副镇长是说过的，他我都给你写这个证明了，你们还担心什么？当时他也让我们拍照，他怕我们不放心嘛。上面那个参会人员的名字有我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不是我写的，我的名字也不是这个字。下面你参会人员要签字的，我们没签。我们作为村干部来说，树是在我们村里的，那我们肯定有一个第一监督人嘛。那我们监督人如果没有正式的批文，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徐有峰本以为此事会因协商不成而暂时搁置，没想到几天后事情的走向却超出了他的预料。
1: 2021年3月已经在砍伐的过程，我们是不知道的，也没有通知我们的，等于是有砍伐了以后，然后有热心村民看到了，然后联系了我们，我们去现场去阻止开始的。你看当时他就是把树的周围已经挖了一圈了，很粗暴的就给他弄断了，像这种枝桠的地方他已经锯掉了呀。你看他这工具电锯还有锄头，就这些的工具去挖那个古树了。他就三个人在那里干，其实就是农民工了，很不规范。我们就问他们是哪里的，我说谁叫你来的，他们说有人雇他们来的，他是谁他们也不说，就走了。我们当天就去了，我们就说这个树都没有跟我们同了商量好没，就怎么就在动手了。然后当时他们答复我们，他说这个工程问题，他说这个树就要移，没办法。
0: 徐有峰告诉我们，古树迁移工作被村里叫停后，镇领导曾向他们出示过一份2020年向县里请示迁移古树的文件。
1: 它上面写的是三河镇人民政府关于长沙产业集聚区裘凤徐村名木古树搬移的请示，上层4棵名木古树随着项目工程加速推进和村民的离去，目前的区域已经不再适合名木古树的健康安全生长，急需进行保护性搬移。为此建议由三河镇上山村裘凤徐自然村按照一树一方案组织实施搬移。以上请示妥否请予批示，然后上面有一个批示写的是鉴于实际情况原则同意三河镇意见，并抓紧实施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同时请自规局做好义务指导工作。作为我们来说，批示跟那个审批文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它上面写的建议由裘三河镇裘上山村裘凤徐自然村按照一树一方案组织实施搬移，那我感觉我们自然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组织实施这个东西。
0: 在徐有峰看来，三河镇政府试图以县领导的批示来证明古树迁移工作的合法性，但这反而暴露了在这件事情上当地行政审批程序的缺失。
3: 像这个副县长的批示，我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只具有一个内部效力，它内部效力的意思它就是一个领导的批复，也领导的批复它就是领导来指导工作，如果没有相关行政部门出现的这种审批呀，它不存在这个外部效力，必须要有它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对它这个批示进行一个执行的。
2: 老百姓都追到那个就我们县一级的森林局那边去问，森林局有没有批准，或者有没有下市上面打报告过？他们说，森林局答复说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
4: 搿个五年级搞批样批文批样，晓得侬？
5: 没批过啊！啊，搿条经济是给阿拉调查到差不多是学没批过。
6: 我们现在就想问了解一下，五年前活树移的时候有没有审批？没过你们这里。
7: 没过。
8: 我估计申请都没来申请。

0: 四棵古树的迁移工作虽然多次被村民叫停，但最终却没能拦住。从第一次发现有人偷挖古树，到古树被迁移至30多公里外，前后仅一个月。
1: 什么时候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后来我们也管不了了。
2: 像这种古树名木，我觉得技术难度非常高，成功率非常低。比如说像这张图片，它的主根可能还在，但须根没了，细根没了，它就没办法从土壤里吸收水分和养分，所以移过去也是个死，它土壤里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发生变化。
0: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古树迁移施工单位的选用并非按照镇领导此前曾向村里承诺的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有多位村民向我们反映，他们所了解到的包工头并非什么专业人士，而是本村的村民。
3: 有开啊，终于那个啊，
4: 终于有开啊，有开。
5: 他们是谁啊？
4: 他说啊，村里人在那
5: 村里的人，
4: 我知道他的叫你们，都他那说的。
0: 这样一个专业性要求极高的工程项目，为何会落到两位普通村民的手上？许多村民表示了质疑。
6: 想到一个也是个农民嘛，也没什么说他是什么专业的什么这个专业毕业或者那个以前在外面干过这种活。当时村民代表的好，村民也好，就感觉这个是个游击队，你不是个专业人士，这个活你干不了，你最起码要找一家专业的公司，或者就是说有这个经验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
0: 调查中我们拿到了一份该项目的承包合同，但合同显示承包方是一家名为浙江益荣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企业，其法定代表人并非上山村那两位徐姓村民，且合同上的签约时间也晚于四棵古树被迁走的时间。
1: 它上面签约的那个时间是2021年4月26日。
5: 这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发现的日期是2021年3月26日，
5: 就相当于说在这个签这份合同之前，这个树
1: 已经到那边了。那你这个就是明显的，就是你工程都做好了，你去上车后买票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最起码你干活肯定要先有合同才能去施工。
0: 此外，这份合同还显示项目发包方为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三河镇政策处理指挥部，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拨款。
6: 只是老百姓发现了他们在违规操作，不是个正规公司，那老百姓可能当时跟他们要求你要找一个有资质的专业的公司来，他们就是说后补了一个这种所谓的移树协议。
5: 就是您的质疑是吧？
6: 对，感觉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0: 节目播出前，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台县坦头自然资源所对村民口中的包工头徐某余的询问笔录。笔录中，徐某余表示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是以浙江益荣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古树实施的迁移，参与迁移的工人是在当地工业园区内找的施工工人。
7: 承包了这些钱没有从我这里走，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负责，好像当时是挂在我们公司挂一下。
8: 当时怎么会找到你这边来挂靠呢？
7: 是我的们一个同事的朋友，他们在移，然后他们不怎么专业，然后就跟我们商量，我们也去看过，移成的成果率其实本来也不高，那么大的事。
0: 村民们普遍认为古树的死与迁移行为有直接的关联，但徐有峰告诉我们，曾有镇领导找到他，请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以确认古树的死亡原因为自然灾害。
1: 2024年年底还是2025年初，我忘记了。当时我正好去镇里办事情的时候，然后镇里领导他意思说，这个树本来是找我们村支委来签的，他说他当时还没到，说我正好在那里，让我把它签掉，就是承认这个树是自然灾害死掉的。然后我当时没有签，因为我说我当时移树我也没同意，这更何况我说你这个非正常死亡，让我签这个字我签不了。
0: 徐有峰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上山村其他村干部的证实。
9: 说你这个徐个事啊，个董事啊，听过个有人亲自去过啊？
10: 是该得个领导了。
9: 领导。

0: 有啊，
1: 哎，林哥，给我们来找我们。
2: 真是有找我，本来不来就是一百万大哥的。哎呀，他不要买我，他打了干了就是火死啊，那家家他们打了。我那金库了，付钱一个就那个，他不要我买了半个了，我留一点。
3: 啊，金库等一个。用钞票过来来卡卡的那种
4: 动事的事情你也知道，
5: 哎，
4: 他说他公镇里面说这个找个理由说动事的叫他们老百姓不要去讲，
5: 但你给我带一个七十个不能管，
4: 跟他们那个干部村干部找他们签字的人说，
5: 哎，跟这个记者打过，
4: 那干部回来跟他们村民代表说，
6: 干部回来亲口跟你们说的，
5: 哎，
6: 你听到了？
5: 听到了，哎，个动事的钞票有，不动事钞票分个六千元钞票卖我。
7: 徐有峰之所以不认可古树死于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两棵一级古树在迁移的两年后长势就已经不容乐观。
8: 就那个凉亭那边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我们徐氏整个天台的始祖坟墓就坐在那个山坳里面，不管哪一年都是谷雨日那天我们会到这边来祭祖。
9: 到第二年谷雨日我们再去的时候，树已经没有嫩芽了，就完全就已经处于死的状态了。当时也去问过我们，他第二年就没人养护了嘛。
10: 问谁？
9: 问承包人，我们村里人呢？
10: 不是合同上。
9: 对。
7: 而无论是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对徐某鱼的询问笔录，还是苍山产业集聚区三河镇政策处理指挥部与浙江易荣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合同都证实，古树迁移后由承包方负责的养护期仅有一年。
9: 工程缺陷保证书。它上面写了，承包方需负责古树养护一年，且需保证古树的成活率达到100%。如出现重大损伤或死亡、重大自然灾害除外呢，承包方需承担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11: 它这个说重大自然灾害除外，那么我们也可以查近五年在天台县没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这个理由呢应该是不存在的。
9: 不可能正来自然死亡呀。这树那自然死亡的话，那四棵树为什么只死了两棵呢？啊，同一个地方栽种的，对吧？
12: 从这上面来看，根已经完全的看不到了。很显然，移过来之后，应该根就没恢复。根没恢复的话，它就肯定是死的。
10: 现在呢，这个树打算怎么处理？
11: 这个我们不了解，只是当时他们政府部门交代他们说，这个树先
13: 不能动，
11: 停在这里。等调查完以后再说。
7: 那么两棵古树死亡之后，谁把它们转移到了这个厂区里？在这里它们又将会被如何处置呢？
11: 那块地呢，属于我们叫徐氏协会，就宗族嘛，一个叫徐氏协会的在管理这个场地。那么后来我们也打电话问，通过我们村里的理事，宗族理事，因为这片土地都是他们会长他们在负责的，那会长承认说这个事情他知道的，就是他安排人家工厂来挖走的。他意思说工厂的给他们徐氏协会做了一批家具、桌椅板凳什么的，他是说应该是有个费用没有付给他们厂里，意思说叫他们厂里去把这两棵树挖去，就抵账抵给他们厂里。徐跟我这么讲，他说徐是跟他这样跟他解释的。
14: 他死亡了以后也是需要这个上级部门来进行一个认定，认定了以后他才能够去拖走的，否则的话他就是违法了。
7: 站在苍山产业集聚区边缘的土坡远眺，我们看见不远处另一个自然村里还生活着几户人家。徐志告诉我们，随着这个工业园区开发的持续推进，那里的古树也即将面临去或留的抉择。
11: 我们也是合并以后也是一个村的，这边已经算征收区，房子也拆了一部分了。那边也有一棵320年的古樟树，那边还有一棵520年的枫树。
6: 我看这个前面的这个土方，其实离咱现在坐的地方挺近了。

0: 嘛。
1: 嗯，到这里最多也只有100多米吧。如果说你这个老百姓这里全部搬走了，他这个肯定要填了。
2: 现在我们也担心这个树要撑到搬掉，这个树要

0: 户啊，就是说就留出多少空地来给他作为生长用地。所以这些都要，我认为要提前去规划。
1: 不管哪个村，就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那搬迁什么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不要到最后也像我们这个村一样把古树移死了，这种悲剧也不要再发生。
2: 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可能我理解就是比较重这个经济发展，然后他没有完全去意识到我们讲为什么要去保护古树。但是呢现在是古树名木的这个保护直接是根据新的2025年的这个条例呢，是纳入到了领导干部的离任审计里面去了。所以说领导干部对这个必须要重视起来。
3: 古树下的故事讲了几百年，如今戛然而止，和那抹绿荫一同消失的是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在提醒我们，无论发展的步子迈得多大多快，都不要忘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1: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0: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2: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3: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4: 水底石穿，怒马石架，功德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6: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0: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蒋笑生，刘大哥的老友，此时也开始准备自己小店的特色豆腐脑 plus 版蟹酱豆腐，而刘大哥的蟹就是他急需的补给品。
1: 好海吃海，一落地上到外面吃不着呀，就在那上头吃了。
0: 老蒋每天凌晨五点准时开始张罗熬煮豆浆，期间更要少量多次的点入海水蒸发后的盐卤。接触过这种滋润的豆腐脑，再搭配蟹酱，一句话，海的味道吃了才知道。
2: 这个蟹酱可以无限续杯，这个蟹酱一次有时候能吃到两碗。
1: 这咋的也会多，等下海的船员也都是大晒的，他有鲜活的能在船上就到吃。就是上几百年了吧，应该老一代就是这代人都这样吃的都是。
0: 做蟹酱必须用活蟹，横行无忌的梭子蟹碰上身着白衬衣如气十足的老蒋，变得不堪一击。把高肥黄满的螃蟹全部捣碎成酱，突出奢侈二字。注意，这不是大材小用，因为经过半年的发酵，这坛蟹酱的风味会让所有蓝山人为之倾倒。

0: 九月的黄海不算捕蟹的最佳时期，但刘大哥依旧会把为数不多的收获留好，准备送给自己的老友。
1: 我们一般话不就能获取好吗？

0: 那是记不住了，吃八顿吧，
1: 吃多年了吧。
2: 这边我在外面吃早餐，吃中午那是我唯一的选择，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县城，
1: 这是咱南海最地道的，最可怕的。离开南海这个地方，就吃不到这种东西了。
3: 30年前的老蒋，苦过也穷过。跟这碗蟹酱豆腐脑的相遇，开始的其实有些无可奈何。
4: 你有3个孩子嘛，没法出去打工。那时候就你叔叔去打工，一些一天那是才几块钱。后来他没办法，给干点这个。干这个那时候一天才收入寥寥的，收入才10块20块的。出去打工的，一天就是最多才5块钱。我们这个10块20块这就挺好的做的，挣他们好几倍。
3: 船员出身的刘大哥曾是老蒋的第一位客人。那时初学蟹酱豆腐脑的老蒋也不算成功，正是刘大哥的认可让两人开启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如今小店成了过往船员们出海前的加油站，老蒋坚持每天赶在港口开工前用蟹酱豆腐脑迎接淡淡海风的洗礼。
5: 真的每年都要干上去，停不了的。这每天都有来吃的，杀再大的鱼，哪怕杀鲍鱼都有来吃。是他们支持咱们，咱不能把他们说扔的扔掉的。
3: 当捕鱼期结束，老蒋的店里总会准时出现刘大哥的身影。一碗刚出锅的蟹酱豆腐脑是两人不用言说的默契。
6: 出海之前吧，我得从老刁那边自动着。

0: 四海吧就没有时间那个吃饭了哈，累的时候吧，希望的那个聊电话给动着，说是好吃。
1: 从没离开过日照，也没踏足过那片汪洋的老蒋，对大海也曾怀有憧憬，而海归老友带回的出海趣闻，就成了他脑补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
2: 谁不想去玩儿？玩儿就是那个到看你玩儿，你没时间，咱得算得不能谈恋爱，咱得谈恋爱也别谈了。都到那一天不干事儿，肯定要去，能放弃吗？天吸的鸟一样，从北上南飞那。
1: 几十年的晨光里，老蒋就这么忙碌地守护着来往的食客和船员老友，希望他们能徜徉大海，平安归来。一碗热腾腾的蟹酱豆腐脑，既是约定，又是念想，就这么年复一年长在了老蒋和老友们的心里。航线南移，转舵真风，去听一听一位铁娘子与清晨博弈反复交手的故事。
3: 麦科长，这是整两对啊，是吧？现在好多菜，好不好？好我也不好，我也不要啊。
1: 进到菜场，就像来到了自己的主场。
3: 我先看了，等等，我先看了，
4: 这好切实。
3: 安逸，
1: 慧眼识珠是能力，不行我上是魄力。他又带着审视的目光来到晒谷场，
3: 还有更好的了。

0: 一通操作有模有样，准备就绪，为开张候场。黄念，胖四娘真风糯米饭早餐店老板。但黄念不是胖四娘，胖四娘是黄念的婆婆。
1: 我们大半个城市的人每天基本上早餐都是糯米饭，
2: 早餐基本都吃这个。我们正宗特色就是糯米饭，
3: 糯米饭是长寿的。
0: 买来的糯米要第一时间洗淘干净。
4: 可以哈，好得很哈，100%哈，有果水果的很。
0: 为了拥有香糯年华的口感，一整夜的静待必不可少。

0: 转天，婆媳继续配合。黄念自作主张，用屉布将糯米层层隔开蒸熟。
1: 再放一阵。
0: 这样不仅取米时省力，更让每粒米都得到水汽的充分滋润。
2: 以前的话就不用这个哈，要力气特别大那种。我们就是抬不动，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0: 糯米蒸熟出锅后，黄念趁热拌上猪油，锁住香味的同时，米粒不粘连。地道的真丰糯米饭。

0: 由三部分组成，打底的糯米饭定下了温润的基调，搅拌进的猪油丰富层次，而置于糯米饭之上的炸猪肉才是整顿早餐的最高潮。先前买回的猪肉这时才能登场，但在黄念手上还得抖两回包袱。简单腌制让肉身充满色彩，下锅烹炸，将肉炸至半干，最后呈现的猪肉香酥入味儿，才配得上糯米饭的那份衬托。胖四娘家有个有趣的惯例，糯米饭的手艺传女不传男，胖四娘的妈妈的妈妈传给了胖四娘的妈妈，胖四娘的妈妈又传给了胖四娘，胖四娘没有女儿，手艺尽数传给了儿媳。做糯米饭的辛苦旁人恐怕无法知晓，但乐观的黄念总能找到其中的乐趣所在。
1: 本来就是笑也是一点嘛，哭也是一点，开心的过每一点，过好每一点，是吧？
0: 他家小店隔壁是学校，第一波糯米饭早高峰永远都是孩子们贡献的。其中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两代店老板格外关照，她就是黄念的女儿。
2: 你从我记事起我就开始吃的糯米饭，喜欢它的味道，都喜欢，
0: 一种奇妙的延续，为胖四娘家糯米饭提供着强有力的精神气。再看看小女儿这股子气质，这杆大旗的下一任归属貌似已经不用质疑。

0: 群山遮蔽中的朝阳随之落幕，要伴随一碗有些奇特的汤圆儿，于新义老城再次冉冉升起。一个荷包蛋，一捆小葱，一把糯米，平凡事在邹显松的眼里并不平凡，因为和为了生计的店主不同，他
1: 想做菜。在读大学以前，想去读一个那个厨师学校了。
0: 厨师学校是没去成，于是邹显松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大学生涯。
1: 当初没好学，大补考挂了9科，但是最后补考还是过了。
0: 年少蹉跎的往事就让他随风而去，小邹的大学时代虽然没有离家太远，但还是少了他最深的一个惦念，鸡肉汤圆。难以入眠的夜晚就是他在意念里咀嚼汤圆的私密时光。山里的走地鸡整只熬煮，留下一锅亮丽的鸡汤，鸡皮是一抹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金黄。走地鸡与跑山猪绝佳配比之后，剁成肉蓉，糯米精制后做成皮，包裹肉蓉，搓成汤圆，汇入汤中，就是邹家的幸福食谱。

0: 这碗陪伴邹家所有孩子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早餐，让躺平的邹显松意识到，最好的厨师学校并不在别处。严厉又严肃的老爸会怎么想呢？吃起来的美味背后的辛苦，哪里是年轻人能懂的？他觉得儿子只是会吃。
1: 我都不怕，俺妈还要接你是二龙。
0: 于是，每天清晨，等待邹显松的总有老爸的爱的凝视。如果儿子以后真的和肌肉打一辈子交道的话，人生有不同的选择，需要选择，选择，再选择。选一只完美的鸡也一样，在一次次的追逐跌倒中，小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道行。
1: 还要前前后后。
0: 小邹的抓鸡本事的确不大，但是他的心，父亲是懂的。在邹家的大家族里，决心做汤圆的小辈只有他一个，成了这一辈人全村人最后的希望，留给他的挑战自然也就更多。
1: 一般来我们店里吃的都是老顾客，如果你口味稍差一些，哪一点做的不对，差了什么，他们都知道，顾客都会给你指出来的。
0: 小小汤圆包裹着邹家几代的厨师哲学，全程纯手工，直到鸡肉绵软，舌尖可以抿化，米皮香甜，又不能粘在牙上让人嚼不烂。最后干下碗中鸡汤，鲜滑香，温暖人心。
2: 还是很鲜的，很香。
3: 他要整的东西整的好吃，啥子在肚子很暗的，他吃了肚子好过，别家的馆子不吃，就要吃大家的。
4: 老板还说
5: 就是汤和汤圆都好吃。
0: 这需要的耐心和智慧可一样不比读书少。
1: 两把刀剁肉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
6: 我们也欠过，欠过他当教师。读书不容易，你应该去找一份好的职业，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太累了。
0: 心疼的话老邹是不会当面说的，但儿子不遗余力倾其青春，老邹全都看在眼里。在中国式的传统父子关系中，老爸总是在扮演那个不善表达的角色。所幸一碗汤圆包含了老邹的千言万语，万幸小邹能够渐渐心领神会。老邹理解儿子的苦心，在这碗汤圆的链接下，他们终究不再是陌生的甲乙。父爱微妙，微在无言与苦心，妙在彼此懂得，相互体恤。

0: 海风羁绊，蒋孝生的蟹酱豆腐脑，让日照出海的船员们有了十足的底气。稻田守望，
1: 那个好不好？
0: 黄念扛起糯米饭的大旗，为真丰人保留了一份软糯香甜的念想。四代单传，邹老师努力带着鸡肉汤圆，向新意老成的清晨注入别样的活力。黎明有爱，晨曦下被温柔萦绕的情感，总是微妙的让人会心一笑，心头明亮。关闭旁观模式，请别忽略和煦的晨光，因为它能为你我的心底注满力量，让日子变得清澈透亮。欢迎来到清晨时刻，你一定会爱上这些温馨片段，因为它总是奇妙到让人无法想象。

0: 谁在定义下一个热门？谁在掀起新的浪潮？你就是答案。不管是内容捕手还是 AI 玩家，不做 NPC， 人人都是创作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哇哦，上海！五月底登陆杨浦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境生花。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您看这我们该怎么弄啊？嗯，这里，明白了吗？嗯，明白了。谢谢何专家。嗯，何专家，白慧，你干嘛去啊？
1: 我刚给韩厂长量完血压。
0: 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2: 最近一直在赶图纸，
0: 嗯，
2: 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有什么需要来找我就好。
3: 站住！别跑！站那儿！
4: 别动！
3: 别动！
0: 别动！
3: 别动！退后！别冷静！退后！再见一步，我就杀了他！
5: 武瑞，你冷静点，把刀放下，千万别干傻事。
3: 开什么玩笑！你先把枪放下。
5: 武瑞，你把何专家放了，我们跟组织申请，争取宽大处理你。
3: 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没有他的命值钱，他的生死就握在你们的手里。别废话，我弄一台车，滚！
5: 武瑞，你小子可别反悔啊！
3: 把刀放下，咱可不能一错再错。
6: 师傅，对不起了，你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徒弟。
7: 牛师傅，冷静啊！

0: 吴瑞，你想想，你现在死了谁会高兴？是你背后的主使，他们现在把你当枪使，你现在这样死了值吗？你现在还有机会，把刀放下，争取宽大处理。
1: 吴瑞，你的刀不能再用力了，再用力，他的动脉就会被你割破的。
2: 滚开！滚开！退后！
3: 白慧，别过去。
1: 吴瑞，
3: 退后！
1: 别过来！退后！
3: 小心！

0: 你也真够勇敢的了，这要换做别人啊，早都不知道下到哪儿去了。
1: 我也怕，但是也不能看着何专家出事啊。哎，真没想到啊，吴瑞竟然是特务。
2: 白慧，怎么样？这么严重啊？
3: 季专家，白慧这个伤口挺深的，你看看。
1: 就是外伤而已，养养就好了。倒是席文姐，你还好吧？
2: 白慧。 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真的太勇敢了，要不是你，我
1: 别这么说，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
2: 我当时也是懵的，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
1: 这伤怎么样了？
0: 真的没事，你放心吧。哎，这得缝个七针八针的。

0: 虽然我们晚了一步，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泄气。
1: 我是气我自己，怎么就没抓到活口？朕应该亲口问问他，到底谁是同伙。红梅，这事也不能怪你，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
2: 一枪结果这狗头，真是便宜他。我们击毙一个特务，就少一个特务，这也是一种胜利。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对面的狙击手，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所以提前移动，最后被我们给击毙。现在也是一样，特务能忍，我们要更能忍。
3: 可这不一样啊，少了一个活口，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这可怎么办？
4: 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队长，我想会会这个厉秋晨。嗯。

0: 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你怎么没上班啊？我今天夜班，白天帮我爸跑跑腿。看什么呢，红梅姐？红梅姐。
1: 一个熟人，刚才，你去哪儿？
0: 我给傅伯伯送药，他最近总犯病。
1: 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别乱跑。
0: 我先走了。

0: 东西拿到了，没有。你没有见到飞狐？
1: 见到了。刚刚在巷子口，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要不是他发现，咱们就暴露了。
0: 这个飞狐啊，跟他爸一样不简单。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蚯蚓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1: 死了？是的，飞狐也对此心有余悸。为什么会暴露？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2: 事关飞狐的安全，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
0: 你放心，飞狐做的非常好，一气场的人都很信任他。这也算是蚯蚓最后一次表现了。
2: 我会向上峰为他请功的。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庞红梅。
0: 你暴露了。
2: 不至于。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
1: 飞狐提醒过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蚯蚓就是栽在他的手上。
2: 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
0: 我们对他的资料掌握的并不多。
2: 我得想办法会对这个庞红梅，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
0: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猴子、壁虎、蚯蚓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
2: 那我就更得会会他了。
3: 大娘，季专家，
4: 大娘，
3: 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见闻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

0: 是，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
1: 韩公安，白大夫，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一个人静静，想些事情。你说，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站在这楼河边？
2: 看着这里。哎呀，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呐，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说不定啊，你父亲也来过这儿。
1: 是，卢门也不大。对了，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
2: 哦。哎呀，我这不腿脚不好。 送个药啊，帮着干点什么，也就都靠他了。啊，王公安，那我先走了。嗯。

0: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1: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想得太天真了吧？告诉我，怎么靠近楚怀秋啊？
1: 我会来创造机会，安排所有的一切，而你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你的药。
3: 白大夫，别让党国失望。

0: 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这件事情呢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丁健，这件事情你负责，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佟斌啊，
2: 到。
0: 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
3: 查过了，队长。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总是流鼻血，好像又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
0: 白慧。
4: 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的。白慧救了贺希文，他怎么会有问题？
5: 一码归一码，现在武瑞死了，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
0: 没错，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哎，白慧，
1: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
0: 白慧，你手好点了吗？啊，没事儿，不疼。知道你手坏了，我心疼坏了。本来想去医院找你，但是怕别人发现。你做得对。
1: 怎么了？白慧，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那他会不会指认你？
0: 他人都死了，死人怎么说话？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
1: 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太危险了！不行，
0: 咱们还去自首吧，现在还来得及。
1: 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我还不想死。你放心，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等到那边一安排好，我们就走。
0: 真的？可是，咱们两个走了，那你爸呢？我爸也去，但是我们分开走。
1: 他年纪大了，我怕他担心受怕的身体受不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好，还是你想的周到。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夜长梦多呀。你放心吧。
0: 你知道密闭舱实验在哪儿吗？你怎么还想替他们打探消息啊你？我当然不是。我老师说，等到密闭舱实验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警力都会集中在那儿，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方便我们走。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但是只知道咱们厂的后山。
1: 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
0: 白慧，经历了这么多，就不害怕吗？
1: 我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儿戏，不能再怀疑我，知道吗？知道了。
2: 小慧啊，哎，小陆秘书，哎，白大夫您好，下班了，您白大夫怎么不进屋，在这儿说什么话呢？
0: 没有，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这就走了。哦哦，
2: 那你们说。啊，那明天见。好。嗯。
0: 哎，
2: 这小陆秘书，心事重重啊。
0: 是吗？
2: 嗯。
0: 可能最近厂里太忙，累的。嘿嘿，走吧。嗯，哎，
3: 你这胳膊怎么了？啊，不小心划伤的，没事儿。
2: 哎呀，怎么总是不小，重不重啊？
0: 不重，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
3: 哎呀，你看看你，
0: 下班还不赶快进来？白慧，哎，葛云姐。
3: 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宫做推拿，
4: 楚宫肩膀好像不舒服了，
0: 是吗？
3: 嗯，
0: 那需要煎药吗？
3: 哎呀，这个我倒没问，应该不用吧？别忘了啊，中午。
0: 哦，知道了。

0: 哎，就这儿算。这是肩颈穴，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然后再按揉2分钟，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哎呀，这段时间啊，确实有点累，白慧同志啊，又麻烦您了。楚公，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对不起啊，红梅。

0: 你今儿怎么想起丁白慧了？你不会怀疑她吧？
1: 我不是怀疑，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2: 好，我马上过来。挂了啊。
3: 对不起啊，白慧同志，我有点事儿，耽搁两分钟。
4: 主公，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再过来。
3: 没关系，你就等两分钟啊。
4: 好。

0: 哎，陈队长，啊，主公，哎，都到门口了，打什么电话进去嘛？哎呀，
1: 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什么事儿？说，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想问一下您，生存实验室的时候，专家组都有谁参加？
0: 年轻人都非常踊跃，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我想这样，投票表现。
1: 啊，主公，您看这样行吗？给我们。
0: 也留2个名额，啊！
1: 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这可是个考验呐！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嗯，好，我考虑考虑，那就辛苦楚公了。哎，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2: 队长，我看这个白护士啊，真是个好姑娘。这楚公走以后啊，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什么书桌、书柜、保险柜都躲得远远的。
3: 这吴瑞现在死了，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这样，你和长生去查一查，看看这个白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4: 是。
1: 怎么，还在担心白慧啊？
4: 队长，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 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我就开始回想，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到后面丹阳坠崖，再到现在的吴瑞，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更何况现在白明翰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这个吴瑞啊，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也是比较合理的。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
5: 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现在还不好判断，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进，
6: 哎，
5: 啊，裴章，
6: 正好都在。
5: 嗯，
2: 裴章，
5: 裴章，什么事啊？
6: 那个我表哥。
5: 让我帮他带个信儿，他想邀请航空梅同志下午一块去爬个东山。
6: 好。
5: 我？
6: 对啊。
5: 为
4: 什么？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没事，如果
5: 你不想去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一声。
4: 没事，我去。
5: 行，那我去告诉他啊。你们先忙，
1: 辛苦裴章了。
7: 你看看，你刚刚跟丢，这又主动送上门了。我去会会他。
1: 好，厉先生，
4: 就你一个人？
1: 本来约了裴章跟丹阳他们吧，你们那儿太忙了，我又不能爽约，就自己过来了。也是。
4: 他们现在工作确实挺重的，理解。
7: 回学家嘛，走吧。
4: 好。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

0: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你是不是见到每一个人都要先观察一遍啊？别介意，职业习惯。那你能不能也分析一下我？好啊，说错了你可别怪我呀。说来听听。比如说。 我们见过没几次，但是每一次不管你穿什么，鞋一定很正式，也很得体。这说明你应该是一个很有主见、很独立，而且很重规划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凡事你都喜欢制定计划，然后执行。
1: 那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没什么缺点？也有，
0: 就是太完美主义。
1: 你不允许你的计划有一点的纰漏。没想到咱们庞公安还是个福尔摩斯。那只是小说里的人物。我能叫你红梅或者庞小姐吗？都可以啊。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我得想想。
2: 这毕竟十几年没来过了，这边吧，这边应该比较近。好。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哇！方小姐，你不喊两声吗？
0: 不了吧，没什么意思。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啊？什么样？哦，你对季专家不这样。哎，
2: 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也许你心里面喜欢的是季专家。
0: 咱们才认识几天，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直觉。
2: 一个男人的直觉，而且我这个人的直觉向来很准。好啊，聊聊你的直觉。我的直觉啊，就比方，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约你来爬东山？所以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欣赏你，我欣赏你的率真，欣赏你说话时看人的眼神，欣赏你。这好像不属于我们工作范畴之内。
2: 被我说中了。OK， 如果你不想聊这个，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你这次回来，不会只是为了带个相机来游山玩水、走街串巷的吧？为什么不呢？这儿是我的家乡。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都让我流连忘返，我怎么看都看不够。对了，下午会有大事发生。什么事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厉先生还真是喜欢卖关子。
2: 你听，听见了吗？多么好听的鸟叫声！咱们别惊扰到它们啊。

0: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拍的最好看的人像了。要不，我在这给你拍几张照吧。
1: 不了，我不喜欢拍照。谢谢。
0: OK， 那太遗憾了。

0: 谢谢。
1: 欢迎爱国华侨立秋晨先生讲话。
2: 大家好，这次回到祖国，我深切地感。

0: 热情洋溢，充满幸福的笑脸。这次将大华铜矿无偿捐给国家，是家父的遗愿。今天我很荣幸能替家父达成这个愿望，同时呢，
1: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希望可以允许我在矿上工作一段时间。家父生前对这个铜矿有着很深的情感，我希望我能够在矿上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2: 队长，省厅总来佳绩文件。你看，是省厅调查叶芊芊的资料，与李光明在渝中供述的基本吻合。
3: 南山培训班。
2: 队长，
4: 回来了。啊。
2: 陪着厉秋晨去了一趟东山，又参加了捐赠仪式，怎么样？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一点？这个
4: 厉先生作为爱国华侨，又是捐铜矿，又是深入农场，确实是让人挑不出毛病。但是，从我跟他的接触里，我总觉得他不够自然。
2: 啊，说说看。
4: 那天我在图书馆跟踪他。 他在15分钟之内看了3次表，往门口看了4次，很显然是在等人，而且书还没看完，急匆匆就走了。但只有这些也不能断定他就有问题啊。所以还得继续盯着。嗯。这是什么？
2: 老师刚送来的资料，那你看看，能不能看出哪个是吴瑞？
4: 南山少年班。
2: 这个，老师通过省公安厅查清了叶芊芊现在的情况，寇雪松之前主持过南山培训班，上面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该班的成员，
4: 所以叶芊芊也是学员之一。
2: 没错，武瑞也是。这资料上还显示，该班一共有13名学员，8男5女，只有编号，没有名字。
4: 这个寇雪松，连孩子都不放过。
5: 也只有寇雪松才有这个无耻的行为。照片上的这些人，除了逃去海外的，留在内地的，或死或者被抓的，仍有一个人成谜啊。没有线索。据说大北监狱关押着一个被捕的学员，老师正在跟那边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呢。
6: 嗯，你的最严重的还不是胃病。
7: 外无可血，内无食热，脉搏异强，已弱，收缩得很不均匀。金币，啊！别说的那么玄，让你做的要做好了吗？
6: 这是雪狼
7: 交代给我做的，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这个规矩你应该比我明白。谢谢了，白大夫，相信您一定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8: 张局长，你看那边。主公，主公，哎，主公，啊，张局长，
9: 辛苦了，韩站长，
2: 辛苦了，
8: 主公，那我去忙了，
10: 你忙。
11: 这个希文啊，
8: 来，
11: 张局，韩厂长，嗯，
8: 你给首长们介绍一下情况。
11: 这个密闭舱是完全按照模拟潜艇的气象条件所设计的。 并对里面的空气进行了实时监测与控制，列入了温度、湿度，还有压力等等。这里完全可以满足模拟性、气密性、安全性、居住性。这里呢，总共分几个舱室，参与进入实验的工作人员可以长期居住在这里面。你们看，这个是双层观察窗，双层活口，双层进出门。后勤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第二道门，以便更换人员。 也可以保证密闭室和外界不直接相通。
12: 看来，在外面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这儿之后，都会变得很艰难。
8: 嗯，是啊。
13: 好疼啊！什么东西在咬我？

0: 好在毒性不是很大，送来的也及时，不然就得去市医院吊血清了。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能再被这东西咬了。
1: 楚公，这次幸亏我白慧在，她懂草药，也知道东山那些有毒的东西。单凭伤口就能判断出来是被什么咬的了，这要是换了不懂的，恐怕真不能治得那么及时。
2: 谢谢白护士啊，
3: 您客气了。
2: 人没事就好啊，但是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了。 这山里除了蜘蛛，那还有蝙蝠啊、蛇呀，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不能常待呀。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4: 楚公，
2: 哎，
4: 我建议啊，对咱们实验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驱虫，而且以后你们在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医护人员在场，
2: 嗯，
4: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专家的安全。
5: 哎，
2: 这是个好办法，我同意。哎，这个很有必要啊。
5: 楚公说的是。
6: 各位稍等，丁姐，这是张杰的皮尺，请他们进去除虫消毒。你看一下，
7: 小雷，带他们进去吧。哎，你负责这个区域啊，都要喷洒到。这边，你过来，这边，还有。 桌子底下都要喷到啊！
8: 好，
7: 嗯。哎，白慧，你过来。这么大的设备，你看它还有床呢。这太窄了，能睡下人吗？这应该都是模拟情景的环境吧？这都是机密，出去别跟他说啊。
6: 是，这边。
7: 干活。
6: 罗主任，这个区域已经喷完了，还剩一些消毒液。
7: 哦，那我们进实验舱消毒。
6: 好。
7: 哎，
5: 葛主任，请不要随便走动。
7: 啊，同志，是这样啊，我们还有一些消毒液，倒掉就浪费了。我想进实验舱也彻底消毒一下，不放过每一个死角。
6: 对不起，
5: 上级有命令，这里面不许随便进入。
6: 嗯，是这样。那好，那我们在门口消毒一下可以吗？
5: 好，可以。
7: 嗯，
6: 好，
7: 这个区域啊。
6: 好。
9: 约防洪没去爬山，一点收获都没有，倒是他，不停地在试探我。飞回来情报了，他们的实验地点设在仪器厂的小后山。抗战的时候，卢门警卫部在小后山挖了一个防空洞，一是用来人员防空，二是用来放战备物资和枪械弹药的，就在这附近。但是现在还有个关键的信息，他们可能不知道。当初我们准备挖一个二号防空洞。 但是因为占据变化，还没施工就结束了，就在这一号防空洞的山对面。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洞口了。
10: 哎，
9: 人都去哪儿了？
10: 都去忙活防空洞了，那边现在是重中之重。
9: 谁给我的信？
10: 啊。 我从门卫那边帮你捎回来的。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5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
2: 红梅，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
3: 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哎，
2: 对着，我给拔刀救了。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

0: 米兰雅哈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1: 三十年活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头啊？吃啥药了这？啊？
3: 剧本。
1: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韩霸天。
2: 韩里是没恶霸了。
4: 啊？这不是恶霸吗？
5: 长得没。
4: 不来了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
6: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
4: 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6: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
1: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霸行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6: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4: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7: 这啥嘛？
8: 吐泡嘛。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7: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豪。
8: 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9: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2: 你把你放平，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9: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10: 胡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2: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小邓子啊。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5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
2: 红梅，
3: 怎么了，老姜？
2: 快来看，这儿好像被人动过。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2: 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3: 什么事？
0: 老蒋。小时候，我父亲常常给我读这首《木兰辞》，就是希望我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
4: 这墙上到处都是浮灰，只有这一处被人擦拭过，有人来过。会不会是之前跟你要去的人啊？

0: 五线谱，
1: 有发现。

0: 9年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来看，没有枪伤，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的牺牲。另外，在现场发现的皮箱里的医疗器械，可以证明幸殉者应该懂解剖学。
1: 解剖学？会不会是白明翰？
0: 白明翰是个中医，没有证据证明他懂解剖学。
1: 红梅，你觉得是谁把这把钥匙寄给了你？还不能确定。老姜，酒窖里的线索很可能是士官雪狼，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2: 是。
1: 老师，红梅，你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你要记住，他对你的期待。

我已经等了9年，整整9年我都在找他。到了这里之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要找到我父亲，让他入土为安。

0: 在理想和信仰面前，就算是死亡，真正的勇士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新中国的诞生。我父亲就是真正的勇士。
1: 你看，这场大雨寄托着我们的思念，落在泥土里，滋养着大地，也落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铭记。我相信，你父亲看到现在的你，一定会十分的欣慰，十分的自豪。

同志们，这次我回国看到，咱们祖国的建设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展。我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铜，现在呢，就轮到我们大华铜矿为国争光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每天多生产一斤铜。

0: 就等于是为祖国的建设多出了一分力。我决定，由我负责抓安全、促生产。从今天起，咱们呢三班倒轮流干，为祖国的建设卯足干劲儿，争取把咱们的产量往上提一分儿。辛苦大家了。好。
1: 老师，
2: 立秋山把大华铜矿捐给国家了，只是它离小后山可真不远。我已经通知国局了，让他在矿山和场地之间加强警戒。看来您早有防备，还是老师想得周到。
1: 局长，
2: 同志们。 密闭舱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3: 是。
4: 这次实验的外围保护工作由我们专项组和常保卫科共同负责，常医院组成医护组，全程负责实验人员的医疗保障。下面我来宣布进入实验舱综合实验的人员名单。
3: 刚才我所说的呢？ 就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好，下面我宣布，经研究决定，参加本次实验的医护组人员有：葛云主任、护士长白慧、护士洛珊珊。
4: 值得高兴的是，白慧、洛珊珊作为替补入舱实验人员，随时做好准备，替补待命。
3: 同志们。
5: 这次综合实验呢，是我们全场的大事，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确保医护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
6: 这次封闭舱综合实验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有人啊，曾经建议过，用军人和工人代替我们，被我拒绝了。 我认为此次实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任务和使命是无可替代的。为了新中国坚挺早日建成，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来，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6: 好。现在我宣布一下
8: 实验人员名单。
9: 入舱人员：贺希文、谢立奇、李培章、龚杰；外围研究人员名单：楚怀修、季南阳。
10: 不是说好了等他们实验咱们就走了，你怎么现在又参加上实验了？你们厂长啊，这是厂里决定了，我能不参加吗？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懵了。
9: 那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实验，那不还有很多预备人员吗？让他们去啊！我说，或者咱们现在就走。
11: 你疯了！我说过多少次了，现在走我们能去哪儿？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走，不是更要被怀疑了？更不能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们刚体检完，大家都知道我身体没有问题。可是我现在就要疯了，我。
9: 我走想就要崩溃了，
10: 陆成，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扛不住？都熬了这么久了，你怎么就差这几天了吗？我现在真的很怀疑，我将来跟你在一起能不能保护我？你以前说的那些保护我的话都是假的吗？
9: 不是啊，那些可都是真的。可是现在
10: 我说过，这件事情是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什么？
9: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做梦被关住，甚至被梦到被枪毙的那一幕。陆成，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呢？等一切安排好后，我们一起从从容容的去香港。你再忍耐一下，就20天，啊？在这实验的20天里，你就正常的上下班。20天以后，我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你看着我，顾城，你看着我，我参加实验。

是20天里，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答应我，别让我担心好吗？

0: 这次生存实验里里外外都是需要周密保护的人，经过张局的批准，徐长生同志进入了实验名单。长生，
1: 走。
0: 你进入实验舱后要带领专家训练体能，同时呢也要协助专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2: 是。
0: 董斌，
3: 放。
0: 防空洞的大门以及周边一定要做到严防死守，任何危害到实验的物品绝不允许出现在实验舱里。
3: 是。
0: 丁杰、红梅，
4: 到。
5: 这个期间，
0: 我们三个负责保护好场内。
3: 是，
0: 执行。
2: 是。
0: 队长，嗯，听说白慧也要参加实验。对，他们只负责外围的工作。
5: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0: 我也理解你的担心，但是白慧在场医院表现也比较优异，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她拿下来。
5: 明白。

0: 哎呀，这天闷的，这雨该下下不来啊！你看着吧，这过两天呢，一下就是大暴雨，卢文这个地方这才叫怪。
1: 爸，
0: 嗯，
1: 过来歇会儿，喝口茶。
0: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倒茶喝了？
1: 今年头茶，过来尝尝。
0: 哎呀，新鲜，新鲜的啊！哎。
1: 好，嗯，哎呀，怎么样？嗯，好喝。爸，嗯，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嗯，从明天开始，我有20天不在家，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干嘛去？
1: 封闭舱实验。
0: 我被选入加入医护组，因为实验是封闭的，所以这20天我得在实验场。不过你放心，葛云姐和珊珊他们都在呢。哼，我说今天怎么回事？他又给我倒茶，给我献这个殷勤，闹了半天，这最终的目的在这儿呗？啊，小辉，上次建实验水池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楚公是女孩，是吧？ 所以啊，爸爸劝你啊，离这伙人远点，别跟他们交往。
1: 那是两码事。
0: 怎么是两回事？医院那么多护士，就缺你一个，怎么每次都得你去啊？
1: 那我是护士长呀，我得以身作则。
0: 你去作则去了，把爸爸一个小老头扔在家里饿着。小辉啊，就说你们厂这个项目，从上来以后，这一件一件的怪事还少吗？啊？
1: 就这次这个实验，
0: 搞不好又出什么幺了。别瞎说！好，不说。那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防空洞。你想啊，它要是不安全的话，能让那些专家们进去吗？小辉，你这身体本身就是湿气重的，防空洞里有毒虫啊、蜘蛛啊、长虫都有。你小的时候就怕这些东西吗？怎么你还去吗？
1: 云锦已经带着我们做好消毒了，爸。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这次实验很关键，我得去。你放心，就20天，20天我就回来了。我给你多准备点吃的、干粮，你照顾好自己。啊，对了，这是我这个月工资，您收好。
0: 我不要，一个人在家饿死。
1: 听话。
0: 你咋不听话？啊，总让我听话。你要听话的话，去跟科主任请假。不去，
1: 我都已经在名单上了。那这次实验调动了全厂上下，就是为了保障实验安全的。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能打退堂鼓吗？
0: 你不打退堂鼓，我爸爸打退堂鼓呗。
1: 你。

0: 是我爸，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
1: 对，非得去呗。
0: 啊，
2: 这是跟爸爸商量，
1: 先斩后奏啊！你这是叫……
3: 嘿，给你倒点茶，来，喝一口。
1: 哎。

0: 长官，
1: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小后山大概的位置，那个洞口大概在这儿，附近有一个大石头。
0: 好。一定要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关键是得找一个道上的人，这样在山洞里面才不会跑偏。有合适的人选？
2: 我已经想到这个人了。
0: 包括想办法从矿上给你转一些炸药出来。铜矿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三班倒炸山，时间是上午的9点、下午的1点跟4点。记住了，如果你要报复，一定要保持铜矿。
3: 是。
4: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将在这个狭促的空间里度过20个昼夜。这里面没有阳光，只有灯光。我们的伙食呢，是按潜艇官兵的标准配置。在这20天里啊，我们要做一系列重要的实验，以获取数据，包括你们本身身体的任何变化，也都是重要的数据。总之啊，我们要在这里完全模拟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在这之前，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啊，等于零。所以，在我们的实验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难。我虽然不能进舱，但是我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
5: 由于实验的特殊性，一旦我们实验开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所有人员不得进出实验舱，以确保我们实验数据的准确和完整。大家各就各位。
6: 是。
7: 裴章。
8: 郑长。
7: 光杰。啊，郑长。
9: 楚工，舱内报告，舱内温度19度，湿度60%，所有仪器数值正常，汇报完毕。
10: 哎，雪儿，我这个数字和你那个数字，咱们再核对一下。
11: 季专家，这是你要的资料。
8: 哎，谢谢。
12: 谁呀？
2: 我，司毛阁。
12: 啊，来了！来了来了！
13: 司毛哥，你咋来了？
2: 怎么着，我不能来啊？
14: 最近总是见不着你小子，又去哪个朝代的木化塞了？
13: 哎呀，这最近管这么严，我拿盗墓的手艺都上了。再说，就算出了好货，也不好出手啊。
14: 手生了，生了吗？上个月兰家沟有个明朝的墓，是你开的吧？
13: 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哎，不过你看啊，不过这成色不错，要不你给出了，一点瑕疵没有。
14: 是啊，看着真是成色不错，嗯，有点意思啊，真值几个钱。
13: 上官窑的瓷器，你
14: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啊？看看，
13: 真的假的呀？
14: 看看就知道了。
13: 真家伙呀！
14: 废话，够不够？

0: 找上你两个弟兄，有他们大活。啥大活？那放下了，放下！我告诉你，当年国军逃走的时候啊，在小湖山藏了一批金银财宝，带不走。这两根金条呢，
1: 就是从那儿露出来的。
0: 我呢，特意给你准备了一藏宝图。
2: 如果咱们挖到这批宝藏的话，那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只管吃香的喝辣的，你也不用再挖坟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了。有兴趣吗？
0: 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怎么不吃独食啊？
3: 我倒是想啊，但是当年国军逃跑的时候，把洞口给炸塌了。
0: 这挖洞找穴，我不在行，你在行啊。
3: 我找你找谁呀？
0: 不过，这事儿我得琢磨琢磨。好，那你琢磨琢磨，我找别人了。
3: 我没说不干呢，明天我就找人去干。这就对了嘛，切记，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
0: 最近小后山有哨兵公安巡逻，还有啊，找几个有本事、信得过的兄弟。
3: 行，但亲兄弟明算账。
4: 拿了户，我分。看你这点出息，五五分。来来来来来，来。小子，
5: 桑内的同志，怎么样？
4: 汇报楚工，舱内温度20度，湿度70%，汇报完毕。
5: 这个给你。
6: 这个人呐，在自然环境下生活是最清楚的。这个密封舱这个环境就苛刻了，因为这里边是人造空气，稍微出一点问题，后果就非常严重。现在看来还行，整个指标还算平稳。

0: 丹阳，吃药。
1: 哎，谢谢。
0: 小慧，这是什么呀？啊，维他命，专家每天都要吃。
2: 每天？
0: 对，你要不要来一点？对身体好。啊，
1: 我不用。
0: 记得吃药。
1: 哎，好。
0: 什么时候来的？
1: 早来了，看你一直在忙，没赶过来打扰你。
0: 没办法，这些数值一点都不能出错。
1: 季专家，哎，过来看看这个，好。

0: 方。
1: 珊珊，检查一下你的设备。
0: 我你也不信啊？
1: 我当然信你啊，但这是规章制度，所有进舱的设备都要检查，咱们必须执行，对不对？
0: 没问题，配合你的工作。

0: 怎么样？这儿，
1: 是这儿啊？
0: 我确定是这儿。华子，老朱，咱哥几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衣食无忧，就看这一把了啊！
2: 嗯，
0: 得嘞。

0: 各位同志们，根据实验的要求，我们先要做的是复合实验，三分钟内交互蹲跳，每个动作都要标准，中间不得休息。大家散开。这个考核项目啊，是秘方舱下人体生理的极限实验，这是海军一些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项目。
1: 这个运动量消耗极大呀，这才第三天呢，看来。
2: 未来的日子里，对这些科学家们太难熬了，必须坚持。你俩不累呀？吃饭了怎么还不来？我这都快饿晕了。
3: 我好了。每回出来做什么，就比划嘴巴，赶紧干活。
4: 浩远。
2: 上面有公安和哨兵，多耽误一天，就多一份被发现的风险，知道吧？
5: 我是真不行了，哥，你俩干吧，休息一会儿啊。
2: 哎，哥，哎，哎，咬我！
5: 你在干什么你啊？
2: 咬我疼！不休息，你急什么？你喊什么你啊？赶紧干活，
5: 张哥，你给我看看，真疼啊！
6: 我靠！这边，躺着，躺着，躺着，这边，我，这哥啊！
7: 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系上，
6: 别动，忍住，
8: 兄弟们，
6: 饭来了啊！
8: 不是你们躺着干什么呢？偷玩啊？
6: 四毛哥，耗子被毒蜘蛛咬了，得赶紧送他去见大夫，不然要出人命了。
7: 怎么那么多事儿呢？
6: 出去，我看看。
9: 麻了，有点啊！真疼啊！人命要紧啊，哥！这样，哥擦把脸，带他上去看看。你们俩接着干，别偷懒啊！
10: 胖子，胖子，醒醒！胖子，
9: 行了，走吧。
10: 复合实验完毕。 复合实验完毕，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重复，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
11: 葛主任，医护小组只能在过渡舱停留，不能去其他舱室。
12: 明白了。

0: 白大夫，赶紧救救我这兄弟！白大夫，哎，给他点，让他点啊！白大夫，我这兄弟让一个毒虫给咬了，你看，越来越严重。
1: 咱们是不必咬的，
2: 不到一小时，
0: 哪个山上咬的？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个山里？
0: 白大夫，我们没上山，就是路过山脚下的时候，那虫子给咬的。
4: 没上过山？
3: 没有。
0: 那治不了了。
3: 哎哎，白大夫，
0: 如门啊，到处都是山，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毒虫，东山是长口，樱花山这是蝎子，不同的毒啊，这有不同的治法。你不告我去哪个山，我怎么治呢？
3: 小后山。
0: 不是给一个大蜘蛛咬的，小后山的小和尚，你撒什么谎呢？这是洞穴里上户蜘蛛咬的，还好来得及时，再晚点儿你就真的不能动了。哼，忍着点儿。
3: 忍着点儿。

0: 计划清晰吗？嗯。在小岭头，机关方向。怎么样？
1: 郭局，信号没了。报告。进来。局长，在电侦科和郭局的移动电侦车的配合下，我们初步确定了敌方电台的位置，
2: 在小柳城西关一带。范围是不大，但是是在市中心的老街，人口比较密集。
3: 自从楚宫开展了生存实验以来，敌特的这个电台的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我断定，他们肯定要对这次实验进行破坏。难道那些特务真的找到实验地点？
2: 不得不防，毕竟防空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
3: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 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见。
1: 主任，林队长发来电报。
0: 你。
1: 是。
2: 计划执行中，雪狼与案计划推进，令鬼枭已俯首。
0: 我果然不负众望，能堪此重任。我们有那个方空洞的地图吗？
2: 我在档案室找到了，您过目。

0: 果然是个保密的好地方。这个防空洞还是我们抗战时特意修建的，空间很大，当时是为了储备战略物资。瓮中捉鳖，果然是一击必杀的好机会。哈哈哈哈！哎，木森有消息了吗？
1: 木森已由云南方向入境大陆，但尚未有回复。预估目前已抵达川边交界。
2: 好，看来啊，我们就在这里。
3: 静候林队长的家宴。金队长，你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好，那你帮我记录一下，每5分钟记录一次。
4: 没问题，辛苦了。
3: 行行，那我先来计算一下。哎，白慧，
5: 我帮你。
3: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4: 水滴工程结束之后，你们还有别的实验吗？什么意思啊？啊，我其实是想说，你们成功了，是不是就都离开了？感觉这一切像做梦似的，还挺不想让梦醒过来的。这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不过你也别太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也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5: 第二步、第三步我不知道，但是这第一步已经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了。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在改变。聊什么呢？哎，
4: 白慧啊，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之后，我们会离开卢门。
5: 是，舍不得你们走，还有一段日子，先过好眼前吧。
4: 哦，对了，红梅姐。
6: 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爸，帮我跟他报个平安吧。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长时间，我怕他担心。嗯，好。嗯，很可能是怀了一个大胖小子，现在四个月了，回去要好好养胎呀。
7: 谢谢。
6: 你好好照顾他。快，走。哎，
7: 慢点啊。嗯。
6: 白
5: 大夫。
6: 哎。您
5: 医术够厉害的。还有。
6: 老祖宗留下来的，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你这有什么事儿吗？哎，
5: 没什么事儿。嗯，白慧让我给他带个平安，他在实验场地挺好的。您放心。哎呦，
6: 谢谢。小慧这孩子没怎么离开过我，所以我一直也不放心。尤其你们这个搞实验那个小后山，那地方有毒蜘蛛，小慧还去最怕这些玩意儿。
5: 什么毒蜘蛛？
8: 嗯。
9: 您怎么知道那儿有毒蜘蛛？
8: 昨天还有一个人，被煞蛄蜘蛛给咬了。他说的就是在这个小后山的南边，这毒蜘蛛啊，就爱待在这潮湿的洞穴里边。
5: 什么样的病人？您还有印象吗？熟吗？
6: 嗨，我是给人看病，我哪注意这些东西？

0: 唐红梅去了小后山南坡，对，按现在的时间估算，她只要再过一个坡，就有可能发现洞口。他怎么会想到去南坡查看？
1: 不能让他坏了我的事。
2: 千真万确，白大夫说就在小后山，而且那种毒蜘蛛就爱居住在洞穴里。
3: 这件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通知巡逻大队加大巡逻力度。
4: 是。
5: 队长，
6: 啊，
5: 红梅，你们猜怎么着？这厂院门口居然收到了5类的挂号信。
0: 什么？
5: 从邮戳上看，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
2: 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炉门没有这个地方。

0: 队长，
1: 这什么东西啊？白磷。
0: 丁杰，酒精。
1: 是。

0: 事成之后速逃。
1: 队长，这场外的特务不会不知道武瑞已经死了吧？
0: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连这个消息都没放出去。队长，这什么意思？

0: 出工。行。太阳，这第一阶段的实验数据啊，很不错，但是高温高湿实验又是一场硬仗。是啊。各试验人员提前做好准备，同志们，一会儿密封舱的室温要提高到45摄氏度。
1: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模拟潜艇内极端的生存环境，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10分钟以后，咱们启动高温高湿实验。
2: 这种温度，我们要长时30个小时。赶紧趁着机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3: 升温呢？小程，
4: 哎，
3: 停在32度，半小时之后停在35度，
4: 温度突然升得这么高，
3: 这是为了模拟在潜艇中出现故障突然升温，35度之后每小时增加2度，
4: 是。

这么狭小的空间，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也担心，我更心疼。但是，为了新中国的潜艇事业，我们必须坚持。

0: 我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多么的幸福，你知道吗？再坚持一下，
1: 没事吧？没事吧？

0: 白大夫。
1: 哎呦，判官，有什么事儿吧？
0: 您帮我看看这个地址，有个人给我们寄信，寄信地址写的是这里。我想着您对卢门熟，您看看您知不知道？
2: 卢门市临河区芝麻巷甲十三号。
1: 哎呦，寄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老这个地址啊？
0: 您知道？
1: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过去这地方啊，都是做纸马纸人的丧葬店。1940年咱们卢门改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纸马巷啊这个名字不吉利，所以就把它改名了，叫什么叫芝麻巷现在。但是那地方人气儿一直也不旺，住的很少。
0: 这地儿还真挺荒，连个人影都没有。
3: 是啊。
0: 多少号？
3: 甲十三号。
0: 甲十三？
3: 这也没有甲十三号。

0: 扣子的缝法很特别，看来有人故意要针对你。这个汽油瓶一旦砸到你身上，后果不堪设想。是啊，幸亏竹子倒下发出的声音，否则……我看到了，是有人故意推的。从那个背影上看，像是白大夫。
1: 白大夫？
0: 我也纳闷呢，他腿脚那么不方便，怎么行动起来这么快？你是说？
1: 白大夫救了我，从时间差上来看，他确实是救了你。不过我不能确定就是他。这么说来，也确实只有白大夫知道我会去那儿，但敌人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难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什么？还是……小后山，队长。
2: 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发现小后山有问题。
3: 丁坚，巡逻大队下乡了没有？
4: 加强了，增加了20人，
3: 还不够，接着增派，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
5: 上。
3: 长官，怎么会突然有声音？
5: 不知道是谁，但是一定有人在帮忙红梅，不然时机太巧了。
3: 还有长官，他可撞上你了。
6: 我得去碰一碰。炸药给你准备好了，赶紧的了。
7: 是。
6: 我们今天啊，一定把这一个区域的工作全部给完成。嗯，
7: 好吧。
6: 好，那大伙就辛苦一下。行，去，去忙吧。
7: 放心吧，李总，保证完成任务。
6: 一直不说的，就是从这个角到那个角这个区域，从今天的进度看，超额完成应该不成问题。走。

0: 定要把这事情搞好，千万注意安全啊！我去找李总啊！哎，好嘞，李总准备。
1: 李总，哟，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你哪儿不舒服？没事吧？
2: 没事，我可能有点着凉了。哦，你去忙你的吧。
0: 哎，哎，不对，我走。哎，李总指挥。
3: 哎，同志，我们是大华同厂的，我们这儿有个急诊病人，要到厂医院去瞧瞧，进城太远了。
4: 林公安，这有个病人。
2: 李秋晨，
5: 哎，你说这李秋晨真会挑事儿，咱们正忙得脚打后脑勺呢，
6: 怎么不去市医院呢？
5: 哎，这不来的时候正处于昏迷呢，我也没敢耽搁，直接就送过来了。
7: 高烧，四肢乏力，还有虚汗，昏迷前还有头痛的症状，不排除脑部感染，先观察几天啊。
6: 李先生，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夏院长，李先生身份特殊，不然等他好一些我们转个大点的医院，您看。
2: 小毛病，不劳烦了，我就在这住着吧。
7: 那好，我先安排。
2: 王公安，我只有在咱们厂医院你才回来看看。
6: 好，那就依你，只是这回你可别再乱跑了，万一病情加重就不好治了。
2: 说实话，你在这儿我倒有点不想离开这儿了。
6: 李先生真是固执。
2: 不固执难成功吗？
6: 身子都搞坏了，何谈成功？
2: 王公安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大壮哥，这还得挖多久？这可比挖坟盗墓累多了。谁
1: 不累？里面是金山银山，无非力气。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干活。
2: 哎，我说好了，这样吧，两千头耳朵吧，你这份别要了，给我吧。
0: 别。
1: 干！你别干！
0: 干！干！干！干！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来，让我来。

0: 手都震麻了，那是啥呀哥？哎，这什么东西啊？山岩。壮志啊，咱们挖坟盗墓，也没挖着过这么大的山岩啊。
1: 个头还不小。珊珊，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领导们的药不要弄错了。好，放心吧。嗯，我去了啊。好。主公，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入噪音的话，我担心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压力。
3: 我们这个实验的测试目的，就是要看我们接受的器械，注意保养吧。同志们注意，下面我们要加入潜艇模拟航行的噪音。
4: 坐下，坐下，别浪费自己时间了，再坚持一下。
1: 楚公，
4: 啊，
1: 先吃药吧。
4: 好。
5: 各位，把嘴巴张开，保持耳内外的平衡。

0: 我们在替未来潜艇官兵赶上极限挑战。如果我们赢了，他们就不用再遭这份罪了。
1: 坚持住！

0: 楚光，楚光，耿主任，耿主任，楚光，你怎么样？
1: 没事。
0: 楚光，
2: 怎么样，何主任？
0: 具体情况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建议把楚光送回医院去检查。
1: 我没事，这个实验还没有完成，我不能走。
0: 楚光，
3: 楚光，
0: 楚光，这里面有医疗检查条件，您必须马上回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 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4: 是啊，楚光，您不能带人硬挺着，你这样严重了，实验怎么办呢？
0: 楚光，
1: 楚光，大爷，楚光，您说，你该代替我总指挥，一定要把实验进行下去。有事儿多跟媳妇儿商量，实验一定要按计划进行。
0: 放心吧，楚光，
1: 赶紧安排车送楚光回去。
0: 走，
4: 来来来，
0: 白慧，来，
1: 韩社长，拜托了。
4: 嗯，好。
5: 同志们，实验继续。

0: 怎么会这样呢？楚宫到底是碰到什么东西了，还是被毒物叮咬了？
1: 不可能，实验场严格把关，楚宫是没有机会接触有害物质的，蚊虫什么的呀，那都消杀好几次了。
2: 夏院长，那楚宫到底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呢？
0: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疟疾，生命虽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治疗还是要跟上，当然还要看楚宫自己的身体反应。
1: 疟疾。
3: 有什么事，办公室说吧。实验场第100多人，怎么就楚宫得了疟疾？这没有道理啊。魏同斌已经去调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果。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心。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特务所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直接下毒岂不是更好啊？
4: 队长，
3: 立秋晨前脚住院，楚宫后脚就进来了，这中间真的只是巧合。立秋晨，丁杰，
5: 爸，
3: 楚宫住院不是小事，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盯紧，24小时得有人盯上。为了以防万一，让楚宫离那个立秋晨越远越好。
5: 是。

0: 炸药，对，炸药呢，只有这一点。你们炸石头的时候要省着点用，量够就行。剩下的炸药啊，得等到最后那一下。
1: 四毛哥，你是来让我挖宝贝的，我们赚钱，但是不赔命啊，这是炸药。
2: 怎么着？
0: 又想赚钱又怕担责任，有这么好的好事吗？啊，再说了，都五五开了，有什么犹豫的？值啊！
3: 我说四毛，这要真炸了，共产党能不知道？你才干能卡着掉脑袋的事儿？
0: 全是好钱。
3: 那
0: 我们有命拿没命花了，俺们折腾啥？
3: 四毛哥，挖这么多天了，一点沾金带银的东西没见到，你老实跟我说。 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4: 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是国民党逮捕走了金银财宝，给你那两份金条是真的，还有那张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地图也在你手里，这骗不了你吧？
2: 行了，我呢都已经确认过了，隔壁大化铜矿爆破采矿的时间是每天的上午9点、下午1点、4点准时响，你们只要卡住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怎么样，
0: 刚哥？
5: 干，豁出去！楚公这个病来得有点蹊跷。那您的意思是人为的？这个不敢断言，但是目前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楚公这个病恢复有限。哎，张局长，我建议。 请白大夫看一下。白大夫，难道这个病还需要针灸吗？我是觉得中医对这个病有独到的处理方式，而且必须尽快。楚公年纪大了，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6: 怎么了？给我吧。
7: 给我看着点儿。
6: 公瑾，
7: 公瑾，
6: 公瑾。

0: 不行，你们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必须马上终止实验。刘主任，马上带他们回厂医院接受检查。
1: 好的。

0: 那样，这样里面就少了两个人。补充两名仪器啊！
1: 丹阳，我来。
0: 季专家，我也申请加入你。那不行，
1: 你应该知道，我们俩是替补入仓实验人员，而且我们是护士。如果里面再发生什么晕倒的状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理。
0: 阿慧。
1: 秦苍没那么简单，你们不懂得如何操作仪器设备，而且还不了解如何观察记录。
2: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懂，贺专家、李专家他们懂就行了。我们可以听从命令。你的问题是，现在需要两名女实验员，而且里面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请相信我们。丹阳，设备方面，席文赔偿利息在哪？
0: 丹阳，好，你们进舱之后，要把自己当做观察对象，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检测项目。
3: 没问题。
0: 百惠、洛珊珊，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作为替补队员，准备一下，马上进舱。
3: 是。

0: 白大夫，辛苦你了。
1: 哎呀，这说的什么话？主公，
0: 哎，
1: 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碰着什么呀？
0: 也没什么呀，就食堂正常的饭菜。哦，对了，还有那几片药。
1: 药？
2: 是主公平时吃的降压药。
0: 是。
3: 你是说白大夫在芝麻巷有可能救了红梅？
4: 是，不仅如此，他似乎暗示我们小后山有问题。
3: 这个白大夫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1: 楚公这个病啊，从表面上看这是犯的是疟疾，可是内在病因呢又很复杂。
5: 老毛病啊，正导致你的脏腑失调，
1: 阴阳失衡引起了你的发热，寒湿积瘀，壅恶化热呀。
2: 白大夫，
1: 嗯，
2: 你能不能让楚公的病早点好转啊？
6: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7: 干嘛非要逼我？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秋。
1: 主公啊，
0: 哎，
1: 我这有药丸，你把它服下去呢会稍稍缓解的，先服一丸吧。好吧，
8: 白大夫，
1: 嗯，
8: 实在抱歉，厂医院有规定外来药物一定要检测。
1: 我明白明白。可以了吗？
8: 谢谢。
1: 哎呀，以身试药啊，这是我们中医的老行规，放心啊。
0: 白大夫，
1: 嗯，
0: 我还真佩服您了。
1: 主公啊，
0: 哎，
1: 把这碗药服下去啊，你的病啊会得到缓解的。这个呢我给你放到这儿，记住，一日一次，一次就一碗。等一会儿呢我再给你开个方子，我得呀给你通通经络的。
0: 白大夫，
1: 嗯，
0: 您救了济南阳，还为我这么费心，真得感谢你啊。
1: 哎呀，楚公，人命之重啊，有贵千金，一方几只，得于于此，何必客气呢？啊，
0: 谢谢。

0: 白大夫，这账完了还真是轻省了不少。
1: 张局长，夏院长，楚公这个病嘛是需要好好休息的，你们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需要这样吗？还是安静的好吧。
0: 好，白大夫，
1: 我会安排的。那楚公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啊？只要楚公能按照我说的好好服药。
2: 我保证，他7天就有效果。白大夫，这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我这儿还有重要的实验要做。哎呦，
1: 楚公，实验很重要。你的身体不重要了，不是我吓唬你，不好好的服药，你这病可是随时要复发的。<笑>
2: 听我的吧，好好服药啊。
1: 好。
3: 张局长留步了。好，
0: 您慢走，小刘送一下。
4: 是。
0: 再见。再见。上次就是白大夫提醒我们，小后山有毒虫，刚刚又说楚宫需要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是不是又是一个暗示？
4: 难道白大夫怀疑厂医院也不安全？
0: 楚宫身为总工，势不能大意的，东升您安排一下。
4: 是。接下来负荷训练，计15分钟，跟我一起做。计时开始。来，动作标准，脚抬起来，加油，坚持住。
5: 感觉像在酷暑炎热拥挤的公交车里。

0: 谢谢你。你都多长时间没合眼了？扛得住吗？
1: 睡不着啊。
2: 他们是……还有那个沙丁鱼，被压缩在这个罐头里。我现在好想跳进楼河里面去游泳。
1: 啊，我也想。
3: 怎么让白慧和洛珊珊进入蜜蜂舱了？
1: 他们都是替补入舱的实验员，而且还是医护人员。若是里面一旦有什么意外， 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3: 哎呀，白慧，我坚持不住了，这怎么在外面看起来挺轻松的，到里面这么困难呢？哎呀，白慧，
4: 坚持住！哎呀。

0: 来，大夫，出诊去了。以白大夫的医术，一定是药到病除了吧？
1: 治病嘛，下药不能太急，否则适得其反。今天我这也没带钱，药拿回去吧。
0: 不，先说着。白大夫是个很讲信用的人。芝麻巷的事，
1: 你接话呢？
0: 当然。
1: 看来你果然不是血狼。
0: 你质疑我？
1: 哎，如何水深，以我。

0: 我对雪狼的了解，他是属泥鳅的，不会在水面上翻浪花的。直麻象行事之人，是不知如何深浅的人所为。你也属于后者。
1: 你的话听得太绕了，直说吧。楚怀秋什么时候死？这个事儿，
0: 这个事情我只能跟雪狼说，跟你说不上。记住。
1: 楚怀秋必须死，不然你和你女儿总有一个要出事。
2: 小志强。

0: 没事吧？我没事，炸药呢？炸开了！去，
1: 柯主任，
2: 啊，
1: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
2: 没感觉到吗？

0: 柯主任，
1: 哎，
0: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
1: 没感觉到吗？
0: 所有人检查仪器，
2: 正常，
3: 正常，
4: 正常，
2: 正常，
5: 正常，
2: 正常。
0: 江阳，设备正常，怎么了？
6: 没怎么，感觉刚才晃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是不是隔壁大华铜矿正在爆破？我马上派人去查。
2: 好。

0: 哎，厉先生，
1: 张护士，那楚公住院怎么还有守卫啊？我看他窗户都遮着呢。哦，可能治疗需要吧。什么病啊？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有专人护理，我们都进不去。海霞，
2: 哎，张护士，
1: 楚公要换了吗？
2: 嗯，刚换完，
1: 先去忙了。
3: 在这个舱，你能看见一个三角支架，我也安装了一个卡扣，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0: 你看这个树的树枝，得出结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含量猛增，实时监测。是。
1: 好像没事啊。
2: 应急人员，马上把水放到裤子舱。
3: 是。不能让灭火器，否则空气会被严重污染。我们得用水浇，去拿水。
4: 拿水！快拿水！

0: 但要，舱内空气已经被污染了，实验还能继续吗？是啊，计算家，这样的空气质量对人体的呼吸系统伤害是会很大的。
1: 怎么会着火的？
2: 舱内人员注意，实验终止。
3: 舱内人员注意，所有人员撤到骨头舱。
2: 待空气净化后，实验重新开始。丹阳，实验绝对不能中断。潜艇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我建议继续实验。
1: 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冒险。
2: 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
1: 希文，
2: 丹阳，请相信我们。
4: 听我说，都快点做好。
1: 雪城，将空气滤清系统调节到最大值，实时监测空气数值。
5: 是。

0: 我感觉啊，我身上这个味道就跟发了酵的酸菜似的。
1: 哦，那太好了，我觉得再加点灯笼辣椒啊，那味道肯定更好。
2: 韩厂长，
0: 哎，韩厂长，
3: 我行，哎，主播，哎，
0: 实验怎么样？
3: 实验舱内生活区的隔音材料发生了不明火灾，
4: 火灾
3: 已经扑灭了，已经扑灭了。可是呢，舱内的空气被污染了。季丹阳和贺希文他们还是决定实验继续进行。
4: 所有的设计都是准确的呀，怎么会发生火灾呢？
3: 实验前，安保技术小组也反复检查过，不应该发生啊。
4: 如果继续实验，我们自己设计的封闭式空气滤清调节系统要接受严峻的考验了。
5: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起火？会不会跟高温实验有关？
6: 这舱内的温度只达到了45度，按照设计标准不可能引起燃烧。
7: 咱们这里有火源吗？
8: 怎么可能？所有人进舱之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封闭式空气滤芯调节系统发挥了强大的功效，
1: 现在实验舱内的空气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好好好，

0: 厉先生，病房的药配完了吗？输液瓶没有换。厉先生，
1: 张护士，麻烦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吧。
0: 厉先生，我出院了。
1: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后有时间啊，来我们东方农场玩，摘点新鲜蔬菜。好啊。
2: 顾叔，你帮我掂一下，我去检查一下辅助设备。
3: 好，没问题。
2: 经过省里的专家化验鉴定，楚宫那天吃的药里有一种罕见的病毒。
3: 什么？
2: 现在实验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必须得马上排查。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干涉实验的正常进行。
3: 是。
2: 葛主任，陈公安，庞公安，正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楚宫的药平时是你在负责。
3: 之前都是洛珊珊在负责，自从他们白慧进仓之后，就由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负责。
4: 意思是楚宫那天吃的药一直都是由洛珊珊分。
3: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4: 没事儿，您忙。

0: 这怎么会有震荡？是不是设备有问题？
1: 应该不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哦，
2: 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华铜矿爆破引起的震动，它每天爆破时间表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3: 大华铜矿的爆炸震波能传到这儿吗？
2: 队长，过去看看。

0: 飞扬，看什么呢？
1: 这个雾状岩圈，这是涡旋现象。
0: 涡旋现象？
1: 就是流体的一种运动。这按理说，这洞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现象，这有一种可能：墙壁上应该会有裂缝，裂缝连接着另外的空洞，空洞里面的烟雾被突然的气压所压迫。简单点跟你说吧，椭圆圈，理解了吧？
2: 这个洞里都仔细检查过，按理来讲不应该啊。手电筒，我去看看。哎，这里头可以小心点啊！混凝土墙面，靠，这墙后面就是了。
3: 就是这儿，赶紧找几万大炮眼，炸开它，要发大财了！
4: 同志们，封闭舱的试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0: 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现在把能够调动的公安力量全部都集中到小后山南坡，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洞口，排除一切可疑的隐患，立即执行。
1: 是
2: 是，
3: 注意安全，这路滑。你看咱们这个刚下雨，这旁边有这个长虫啊、毒蜘蛛啦，都小心一点啊。这山上啊没有山洞，这山洞一般在半山腰或者在山下。
4: 啊，好的，谢谢你。
3: 啊，那不客气。那你们注意安全。
1: 谢谢。
4: 好。走，我们去下面看看。都跟上。
5: 是
6: 是是。
5: 慢点啊，来跟上。慢点。
7: 这片啊，在过去打仗的时候啊，倒是有几个防空洞，后来国家都给处理了，现在还有一两个也都荒废了。
5: 下去给我看看。

柯专家，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恍惚，可能是温度刚降下来，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捏一下。

0: 住。
1: 哎，
0: 一会儿你把引线弄长一点啊。
1: 好，
0: 控制好时机。
1: 明白。
0: 3分钟以后爆炸。
1: 好嘞。这炸药都用上了，不能把这炸塌了，把咱也埋在里边吧。
0: 放心，我会在。一会儿咱们到门口那拐角处，你得放安全。
1: 炸开以后，靠那金子上睡觉。

0: 别动！
1: 跪下！
0: 对呀！
1: 你们干什么的？
0: 快！
2: 带他们撤下去！快！
1: 你们撤！

0: 小阳，我看你状态不太好，你休息一下吧。
1: 希文他们还在坚持，咱们有什么资格休息啊？

师姐，你看，入仓后你会见到一个拱柱，底下固定的卡扣我动了手脚，你要找个时机把卡扣拧松，拱就会泄露。

0: 记什么呢？
1: 我时时观察一下湿度，席文姐让我记仔细点。
0: 你现在进步可真快，都能替席文姐了。
1: 还不是席文姐教的好。
0: 那我以后也要多跟她请教请教。
1: 我可要记仔细点，可不能再出差错了。
2: 通过突审李大壮，现在可以确定雇佣他们破坏山洞的就是刘四毛。这个刘四毛原来是咱们厂的水电工，现在已经被调到市政去了。
3: 要不是季丹瑶发现这个涡旋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2: 是，
4: 队长，红梅、
3: 怎么样？
4: 这刘四毛啊，还是让他给跑了。这些啊，都是他家里搜出来的。队长，您还记得这赖广润家的报纸吗？都是他送的。
3: 原来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就是他。
2: 这么说来。他是负责传递情报的，说不定顺着他能摸出雪狼是谁。
4: 还有，这还有个五线谱。
2: 又是五线谱。
4: 我也纳闷了，这刘四毛的样子也不像是懂音乐的。
3: 丁杰，把这个五线谱交给团委的孙干事，让他去看一看。
4: 是，还有这衣服。
3: 好，红梅啊，实验还剩下最后四天，你去实验场确保实验能够胜利结束。
2: 是。
3: 丁姐，你看看这个扣子的缝法，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4: 这个扣子的缝法就是那件烧了一半衣服的缝法。
3: 一个扣子是偶然，两个扣子绝对不是偶然。丁姐，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4: 是。
5: 彭坤，
6: 帮我倒杯水，谢谢。

0: 谢谢，谢谢啊，红梅，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来了半天了，还给你倒杯水。
0: 哦，
2: 快忙。

0: 设定装置启动，发射拱线了，舱内发射拱线了。核弹舱门马上监测空气数据。总指挥，空气质量下降5个点。
1: 总指挥，新闻，马上带实验人员撤到过渡舱，等待指示。是，所有人撤出过渡舱，快！
2: 珊珊，走，
3: 快走！
4: 紧急处理，
2: 走走。
5: 鱼儿，鱼儿，出来！怎么出来？鱼儿，
6: 红线路，这意味着红箭支16天的秘密舱的实验，
5: 可能就要彻底失败了。
2: 鱼儿，你让我进去，
6: 你让我可以出来，鱼儿，这是命令。
0: 总指挥，汞每分钟挥发1.8毫克，温度每升高10度，提高1.2倍，人在密封舱极度危险，请指示。
7: 严谨人员马上准备，走，快！
0: 总指挥，空气质量又下降10个点。
7: 希文，实验终止，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实验舱。
6: 重复，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
8: 这就意味着实验全部失败，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9: 实验失败可以2次实验，但我绝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8: 糟了，希文还在舱内擦水泥。
6: 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和希文撤出来，这是命令。
10: 不行，我如果这时候撤出去，我们的努力真就付诸东流了。

0: 我们要去开仓门，擦拭水银。我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所有人员马上撤出。
1: 你是总指挥，这不能没有你。
2: 红梅，总指挥，这可怎么办？
0: 关闭空气内循环，所有人将温度马上降低，打开舱门应急开关。

0: 感觉。
1: 我没事，飞燕要恢复，尽快。
0: 季专家，你在这看着，我送她去医院。来，
2: 辛苦了。
3: 倒计时还剩40秒，倒计时还剩40秒。40秒之内必须清理干净，我们的实验绝不能失败。报告总指挥，清理完毕。
4: 空气滤清系统开到最大值，排除有害气体，实时监测数据。1个小时之后，如果恢复正常，实验继续进行。何希文，现在马上离开实验舱，去厂医院接受检查。
5: 我没事。实验到了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你是总指挥官，不用顾虑我。
4: 身体如果有任何不适，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5: 明白。
0: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5: 没事，我就是有点头晕，没事的。
6: 报告总指挥，查清楚了，总之风口的螺丝松动导致拱泄漏。
2: 螺丝松动？
6: 对。
7: 螺丝。
8: 统兵，把洛珊珊叫出来问话。
9: 是。
10: 童斌，怎么了？
9: 我问你，你给楚红的药有没有问题？
10: 药我是从医院拿过来的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8: 珊珊，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身检查，请你配合。
11: 队长。
8: 这怎么回事？
10: 这不是我的东西啊。
8: 很抱歉，我们需要带你回去问话。小芳，带他先去换个衣服。
11: 是。
8: 童斌，把白慧也带回厂医院检查身体。另外请夏院长按实际情况做后备人员的换岗。
9: 是。
8: 去吧。
12: 没多大事儿，怎么把白大夫也惊动了？
8: 你都汞中毒了，我这不得请白大夫过来好好给你看看吗？
13: 中毒以后啊，处理的及时，已无大碍，但是啊，得休养2天，催吐之后呢，得养养肠胃。实验舱怎么会中毒啊？
8: 啊。可能是特务搞的破坏。
13: 小辉没什么事吧？
8: 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13: 把这个交给医院，按照这个抓。
8: 好的。
13: 啊。那庞公安，那你就安心养病，我先走了啊。
12: 让您费心了，白大夫。
8: 辛苦了，白大夫。
14: 好好照顾他。
8: 哎，
14: 再见。

0: 罗珊珊同志，哭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扳手到底是不是你的？真不是我的，我怎么会带这种东西进去啊？
1: 你很清楚实验的重要性，巩歇洛到底怎么回事？扳手不是你的，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身上？
2: 我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他为什么会在我兜里，我都不知道。白大夫，哎呀，
3: 葛主任，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3: 怎么你没在实验室吗？啊，我回来取点东西。哦，您呢？
2: 哎呀，你们厂领导让我过来，给庞公安瞧瞧他身体恢复情况。
3: 这就对了。 关键时刻还得让您出手啊！哎呀，
2: 哪里哪里，你们厂啊医院诊疗及时，我过来就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3: 您别谦虚了。
2: 哎，葛主任，你就说咱们这次这个实验吧，方方面面准备的多充分呢。可是没想到，这庞公安他还是中毒了。哎，
3: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实验突发状况也多，我们也不行。
2: 哎，我们家小慧。 这次表现还好吧？
3: 您放心吧，白慧表现特别好，关键时刻冲锋上前，他还主动要求进实验舱参与实验呢。啊，他
2: 进实验舱了吗？
3: 嗯，不过您放心，他已经被正常轮换出来了。
2: 哦，
3: 啊，不过参加完实验的人呢，都需要做一个例行的身体检查，检查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回家。
2: 那就好，那就好。
3: 哦，白大夫，庞公安没事了吧？
2: 没什么大问题，其实汞中毒啊，你们西医是更有效的。对，
3: 庞公安这次，这算是事故，但楚公你说，他怎么会突然倒下了？这让我有点想不通啊。楚公啊，工作太忙，常年操劳，又缺乏运动，身体素质呢就比较差。这次的实验他又非常的重视，呕心沥血，没日没夜的，这不累的，病倒。
2: 哎呀，葛主任。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哦，这我可以说吗？啊，您说。我给楚公耗过脉了，他这身体可不像你说的是那么弱的，还是可以的。当然，葛主任，我相信你的医术，这是没问题的。我是说，楚公，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病从口入啊。
3: 有没有这个可能？根本不可能啊！楚工的健康情况是我们严格监控的，您可能不知道，有几次楚工就是因为操劳过度就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了，都是我们参与的抢救和治疗。白大夫，这个实验啊是国家级的重点项目，楚工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那可是举足轻重的。 他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啊！那是。所以您刚才的那些话，可不能随便说。不是，
2: 葛主任，我不是乱说。
3: 白大夫，我对楚工病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可以负责任的。当然了，我们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探讨啊，回头有时间我好好的向您请教。<笑>
2: 啊，
3: 我还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2: 你忙，
3: 再见啊！哎。

0: 我们到底还要待多久？别紧张，不要去算这些。越是算时间的事儿，时间就会活得越慢。
1: 别跟我扯什么相对论，我真的快熬不住了。
2: 是不是呢？
1: 来，各位同志，打起精神，开始复合训练，计时3分钟，大家坐好。
3: 行政同志。

0: 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大家的体能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能不能通用一下？
1: 距离实验结束就剩最后三天了，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2: 我们可以，希婉，你不行，你在造这个密闭舱的时候，你的体能已经透支了。
3: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1: 我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数据。
0: 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开始。
4: 到这个时候了，我真的担心他们会倒下几个人。
5: 现在只有坚持，没有别的办法。

当初我刚回国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会经历这些。我只是一名学者，我的老师告诉我，数字是冰冷的，它是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从来不会跟人类讲感情。但是今天我想说，无论宇宙中有多少难题，无论它们多神秘多深奥，无论这些规律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是否息息相关，但我们总有一天要去认知，去解答，去征服。就像这次实验一样，我看到了我们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坚持。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走到了如今这一步，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是我们让那些冰冷的数字、定律、规律也迸发出了热情和能量。

0: 就是前面那一家裁缝铺。
1: 好嘞。
0: 店主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他们家做衣服呢。你看，那不就他们家，他是这样缝扣子的。
1: 行，谢谢你啊，同志。
0: 没事。

0: 白大夫，你怎么敢来这儿找我？
1: 我都敢去杀楚怀清，我还有什么不敢来找你的？嗯？你们在蜜蜂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面，差点被你们害死。

0: 这俩悄悄的回来，啊，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了。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哎，对着，我给娃当救了。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米兰演韩英。
1: 死也好，娶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30年活多，40年活稀，哈哈，呼呼，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头？啊，吃啥药了这是？
3: 啊，药了这是啊！病了这是。看，剧本啊！刚才黄正景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潘八天，
4: 韩理事没恶霸了啊？正是恶霸了，
5: 想你们
4: 来啊！走，归我管了。弄啥呢？
3: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
4: 你往台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3: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啊！
6: 几十张嘴，3个半人，一个当鹤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3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7: 宋四，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8: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9: 这啥嘛？土炮嘛，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
10: 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11: 就剩净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
10: 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倒的最后一个戏了。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12: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0: 你把你放平，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12: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吴三元，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10: 哎，
12: 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3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小凳子
10: 啊，
12: 点火。

0: 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1: 这件事我怎么会知道？你只需要告诉我，楚怀秋死了没有？
0: 我说过，我是跟薛朗对话。薛朗是谁？
2: 谁？

0: 20年，我的死命都是他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1: 好，那你就告诉雪狼，再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你们一个也活不成，活不成！

0: 好吃，我吃不下。你看你，吐的呀，都快脱相了。你要多吃点儿，增加点营养啊。来，再喝一口。
1: 你别说，这白大夫药还是挺好用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不过呢，你在关键的时刻就往前冲，这个呀，就非常像你的父亲。老师，九江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0: 老姜呢，正在查，这次实验的危机，没准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契机。
2: 四毛，你怎么来了？
3: 公安发现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撤。

0: 收拾怎么样了？差不多了，我们走。可以了，我们走。
1: 长官说了，暴露了就活不了。对不住了啊。

快说，谁干的？这是谁？

0: 报告。
1: 进来。队长。
0: 张局，王记裁缝铺发现一个特务据点，店主苗慧兰已经被杀，现场有发现。
1: 好，那我去看看。
0: 是。
1: 你好好休息。走。
2: 张局，我通过衣服扣子查到了这家店铺，死者叫苗慧兰，是咱们卢明本地人，22年生人，他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死之前死死地护着这个包，这是里面的所有东西。

0: 你看，这胶卷里是密闭舱实验的全套总图。
1: 密闭舱的总图怎么会被敌特拍照？这是严重泄密。
0: 张军，我们要不要暂停密闭舱的实验？
1: 实验还有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暂停就是功亏一篑。
2: 局长，发现了敌特电台，但是密码本已经被毁掉了。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电台。哦，还发现了这张实验地的地图。这儿就是实验地点。
1: 哦，对了，张军，
2: 事发之前白明翰来过，
1: 他来过，
2: 不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0: 小后山。 斗蜘蛛，后山的山洞，这次又是裁缝铺，看来白明翰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张军，你说这个苗慧兰会不会就是雪狼？
3: 雪狼是特务在卢门的最高指挥，谁会杀他呢？
1: 这是杀人灭口，显然苗慧兰不是雪狼。

1: 师兄弟们辛苦了，丹阳，
2: 叔叔，叔伯，
1: 应该的，
2: 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
1: 丹阳啊，你现在是总指挥，你来宣布。
2: 叔伯。

同志们，经过了20天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我们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马上就要顺利结束。也许在我漫长的生命中，从未感受过20天有如此的漫长，但是在这480个小时里，我们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特别是我们舱内的实验人员。 更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毅力。感谢所有人的坚持，所有人的奉献，所有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无比珍贵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永远铭记我们每一个人，铭记水滴工程最光辉的一刻。

水滴工程开舱倒计时，10、9、8、7、6、5、4、3、2、1。现在我宣布，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胜利结束，开舱！开舱！

0: 感觉怎么样？
1: 所有的阳光，所有的新鲜空气，都来吧，让我拥抱你们，用青春和生命和无畏的精神拥抱你们。
2: 只要能拿到数据，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你是不知道，季丹阳带总指挥之后，几天几夜都没合眼，噪音他提前训练了2小时才跟你们商量，而且还高出你们10分贝。好，谢谢。

0: 你们俩都辛苦了，没事。
1: 辛苦了，怎么样？在里面，
2: 张军特别好。
0: 出来以后就好好休息吧。
2: 主公，裴章，辛苦了。
3: 谢谢张军，
2: 裴章，
3: 西文呢？
2: 西文。

0: 西凡，西凡，
1: 这是最后一组数据，结束了，
0: 我们胜利了，
1: 我胜利了。

0: 这次实验能够成功啊，多亏了专家组他们，他们付出太多了。这颗心你没在，不然啊，能看看这热烈的场面。可以想象得到，毕竟他们挑灯鏖战了这么久，终于到收获的时候了。对了，鸡蛋羊怎么样？作为总指挥，高兴坏了吧？
1: 哈，他好着呢。他和专家组啊，正在整理实验数据。
0: 数据才是这次实验的根本。队长，上次描绘栏那个案子调查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就知道你会问，
1: 特地给你带过来的。喏，看看。密封舱总图泄漏，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验室总图泄密。 这说明我们场内部一定有问题，而且总图一共三份，韩厂长那儿有一份，楚工一份，老师那儿还备分了一份。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描绘栏被杀之前，白大夫去过裁缝铺。白大夫？确定吗？是丁杰亲眼看见他的。
2: 这个白大夫这段时间明里暗里给了我们不少敌情。队长，我觉得有必要会会他。
1: 也好，你和白慧比较熟，我同意。
3: 进。
1: 队长，牛师傅在密封舱有发现，
2: 好去看看。
1: 队长。嗯。 见了白大夫呢，你也好好说。他这几次明里暗里的帮了我们很多，至少他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明白。
1: 嗯，走。

0: 我们已经把安在这儿了，
1: 长生，你书房，你看看这个。
2: 队长，是白莲。看来生活区隔音材料那场火跟这个脱不了关系，这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0: 肯定是武瑞干的，
1: 怎么就瞎了眼，收了这么个混蛋徒弟呢？牛师傅，你也不要太自责。首先呢，很感谢你帮我们找到这个机关所在，不然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上。
0: 那你们就继续工作，我先回去了。
1: 好，辛苦牛师傅。
2: 白慧跟珊珊进厂之后的表现怎么样？
3: 一直跟着专家们做实验呢，极少碰到一起设备。平常主要负责我们的身体健康检查，梁血压，就连季专家感冒，他们也是悉心照料。可是珊珊跟我们交代，说她在空调间值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卫生间，这个时候，白慧在干什么？
2: 当时我在操作间，事后我问过白慧，她在过渡舱准备医疗用品。
3: 准备医疗用品，这偏偏能逗留的地方都是死角。
4: 队长，你怀疑白慧？就算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问题，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进入密封舱呢？实验成功了。
5: 小慧提前完过两天就能回来看您。哎呀，太好了！这个过程也是危机重重，好在有惊无险，还要谢谢您一直在提醒我们。哎呦，我提醒个啥子？主要啊，是你们科学家用心，你们公安呢保护的得当啊，应该感谢你们。嘿嘿，我歇会儿吧，差不多了。
4: 白大夫，哎，您认识苗慧兰吗？
5: 苗慧兰，熟，裁缝店那个。
4: 是。
5: 哦，
4: 她是特务。
5: 啊？特务？
4: 对，她死了。
5: 怎么死的？
4: 前两天在裁缝铺被人杀了。

0: 我听说他死前您去过他的裁缝铺。
1: 啊，是，但我是去做衣服。哎，潘公安，你不会认为我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吧？
0: 我只是随口问问。对了，您看这把钥匙您见过吗？
1: 我没见过。
0: 这把钥匙有人放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带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遗骨。我一直想着，如果能有机会见到他，我会亲自跟他说谢谢。这份恩情，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
1: 潘冠，你父亲能有你这样的女儿，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您也是一位好父亲啊，白大夫。这段时间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捋清楚，但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得到您的帮助。
2: 好，
3: 夏院长，晕倒的两名专家我们已经安排他们一一做了体检，您看，这是他们进舱前后的体检报告对比，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很大的出入。
2: 怎么会有这么大

0: 出入呢？按照这两份体检报告，他们是参加不了这次实验的。在高温状态下，身体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哦，哎，肖院长，这次的体检都有哪些医护人员参与的？医务室主任葛云主治，还有医生李淑芬、王树斌，护士长白慧，还有护士张玲、马彩霞他们。
1: 这些个数据啊，可是现在世界上机密中的机密，你们这么快就把这数据都汇总出来了，辛苦了啊！
2: 迫不及待啊！每一个数字都是我们的心血。
3: 是啊，我们这次实验舱从设计到实验，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1: 这说明啊，我们新中国有能力，也有人才。
3: 走出我们自己真正的前庭，这和回北京向中国院、中央领导进行汇报。哎，
1: 楚国，这些数据为什么要拍照？
3: 这样是张局给我们提的安全建议，这么厚厚的数据资料，路上不安全，
1: 拍张照片，回到北京再冲洗。
3: 哎呀，我们这次实验舱试验成功，还得感谢一个人。
4: 彭红梅，是啊，看到他义无反顾地冲进实验舱，我真的很受震撼。坏了，
5: 光顾着数据都没来得及去感谢他。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我们的潜艇像一条黑色的闪电。
6: 高傲的千行，
7: 你要是这么改，高尔基非找你算账。
8: 谁动我钛金属了？你们谁有动过我钛金属吗？我们都在实验场，谁又功夫动你东西啊？
6: 怎么啦？
8: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钛金属少了一块。
6: 啊！
7: 还没出院就乱跑，我都被葛主任说了。
6: 我这不是也没耽误治疗吗？再说了，有你们照顾，我都好多了。红
7: 梅姐，你这是汞中毒，你千万别大意了。你需要慢慢排毒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养不好，会留后遗症。那也有你爸爸呢。
6: 我爸又不是神仙。
7: 小慧，
6: 嗯，
7: 你说洛珊珊怎么知道实验舱里面有扳手，还有白琳的？ 我也不知道呀，红梅姐，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陆珊珊也是我的好朋友，还好吗？应该还在协助调查，希望早点出结果，也希望不是他。
9: 红梅啊，白慧同志也在啊。
7: 陈队长，别再让红梅姐往外跑了。
9: 哎，放心吧，我命令她在这里安心养身体。
7: 那你们聊，我去忙了。
9: 好。

0: 今天感觉好点没？
1: 好多了。
0: 哎，你跟那个白明汉聊得怎么样了？
1: 我总觉得他有很多话没有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接近真相，就差一层窗户纸。
0: 只要有问题，肯定就会有破绽。那、这是南山少年班在大北监狱那个服刑人员提供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2: 报告。
0: 啊，进。
3: 队长，红梅，刚才李专家说他的钛合金样本丢了一块，让咱们去一趟。
0: 好，去看看。
4: 陈队长，我一共准备了17块不同元素含量的钛合金样本，我准备编号封存的，但是你看，现在只有16块了，现在
5: 还有块找不着了。

0: 您先别急，李专家，这些个样本除了您以外，别人手里还有吗？
1: 这个达标的全都在我这儿，楚姑奶有几块，韩厂长那也有几块。

0: 我这一公里块都在这儿。
1: 狄仁佳，你来看看。
2: 哎，就这块，
3: 就是这块，韩厂长，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块不是我原来给你的那块，这是我要编号封存的那块。
2: 啊，我都放在这儿没有动啊。
1: 狄仁佳，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块？
3: 你看啊，但凡我要编号封存的钛合金，我都会在右上角把这个眼给涂黑。你看，你看，你看这些。这些都白的，你看，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韩厂长，这就意味着你原先放在这里的钛合金丢了一块，而有人偷了李专家的这块样本，放在了这里。
3: 那就奇怪了，如果非要说研究价值的话，那肯定这一块的研究价值更高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给偷走，偷原来的那些呢？
1: 偷梁换柱，韩厂长。这里都有谁可以出入啊？
0: 陆成啊，可这小子也不会碰这个呀。
1: 陆成，好在这块钛合金样本还在，但是韩厂长，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还是要查清楚的。
0: 我理解，全力配合。
1: 好的，谢谢。
4: 哎，丹阳，
2: 老魏，这刚实验完就来工作啊？
5: 你们不也一样吗？按规定要在厂医院待一周，你们连一天都没待过。
2: 这实验啊，就像魔术，越到解密的时候，大家都按捺不住。
5: 你们数据弄完后，手臂工程是不是就结束了？到时候都要离开 Lumen 了吧？
2: 还不一定呢。
5: 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留下来。嗨，
2: 别那么伤感嘛，说不定这下一阶段的工作还在 Lumen 展开呢。
5: 来找红梅姐吧。
2: 啊，
5: 二楼二零五。
2: 好，那我先去了啊。

0: 陈连长，你找我有事儿？刘成，你在我身边时间可不短了。您怎么说起这个来了？我大学毕业就跟您在一起了。
1: 是啊，最近啊，不知道怎么的，总是想起你的父亲。当年战场上我们在一起，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0: 正因为有你父亲这层关系，所以平时呢，我对你严厉了些，希望你能明白，我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1: 韩叔叔，我知道你的苦心的，你把我留在身边，是为了想照顾我。
0: 也希望你成长，能成长为像你父亲一样的男子汉大丈夫。
1: 你小子一旦起了岔，跑错了道，我就算打断你的腿，也得把你拉回来。
0: 韩叔叔，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您就直接讲呗，我一定改。好，那你告诉我，李专家的钛合金样本怎么就长了腿？
1: 跑我这儿来了？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你，还可能是谁呀？我的办公室，还有谁能随便出入啊？那我怎么知道啊？保卫科还有全场的钥匙呢。或者。
2: 或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
1: 对，就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的。

0: 哪里不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
1: 抬起头看着我，刘成，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将组把事情说明白。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你还能挺起腰板继续做人。
0: 这里没有外人，你坦白地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你？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

0: 进来吧。偷看我？
1: 不，是欣赏。
0: 你这今天嘴上上了蜜了，怎么了？
1: 那些数据……
0: 明白，数据重要。
1: 谢谢你的理解。
2: 老姜跟郭局呢，调查了苗慧兰。这个人在解放前是在一户大户人家里做女佣的，解放后呢，开了一家裁缝铺。那么经过调查，发现他接触的人当中，除了老顾客以外，还有白明翰，而且还给白明翰多次送了草药。
3: 这个苗慧兰着实有点奇怪，会不会是他与白明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
2: 白明翰要查。红梅的怀疑是对的，你那边进展怎么样？
3: 啊，这是夏院长提供的一份名单，所有体检的人员是这几名医护人员完成的。
2: 这份名单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吧，让洛珊珊回厂医院继续工作。
3: 这个时候让她回厂医院，是不是？
2: 洛珊珊的调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她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份名单里的谁真有问题，那么他看到洛珊珊回去工作的话，他会怎么想？
3: 是。
0: 你看看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还愁眉苦脸的。发现什么嫌疑人了，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脑子里除了抓特务，是不是就没别的了？
0: 那你脑子里还整天都是数据呢。哎，我跟你说，你那些数据非常重要，千万保护好。
5: 刚刚白慧问我，说水滴工程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鲁门了？
0: 看你这样子，不舍得啊。
5: 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从香港到这儿，我的确有很多舍不得。林武所所有的科学家。
0: 你结束之后去哪儿？
5: 北京。
0: 去北京？
5: 我爸还在北京搞研究呢。
6: 而且你不得回家看看啊？
0: 嗯，那倒是顺路。

0: 你就没想过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我在关心你的身体，你跟我聊这个，这是你的工作好不好？
0: 那你不是也得提供线索吗？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有嘛，什么态度？

刘成啊，刘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

0: 你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1: 公安现在在调查太和金的事，你知不知道？
0: 怎么发现的？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1: 发不发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就把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
0: 你问这个干什么？什么老师，什么卑鄙，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你一直在利用我。
1: 我都答应你了，什么都答应你了，你还在怀疑我？你现在还在骗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也不去什么香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可是这份爱，却让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沦落。
2: 冷静点。
3: 张丽姐，快快，你看底下，不想再跟你说这些，
1: 你怕了，对不对？
3: 干嘛呢？主任，赶紧工作去。
1: 我告诉你，我的梦醒了，我不能像李光明一样走到那个地步。我要跟公安说，有意识地说清楚，如果你是特务，我劝你马上走，因为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如果你是卑鄙的，那你就跟我去自首好不好？
2: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现在给我走，我不想看见你。

0: 哎，慧，
1: 回来了，还好吗？
0: 没事儿。
1: 那就好。他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0: 回来了，还好吗？没事儿，应该没事儿了吧？不然也不能让我回来。可被你吓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我也吓坏了，他们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我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还我清白。
2: 亲者自清，别担心。
3: 早晚会是向他来的。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
4: 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
3: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的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
5: 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你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6: 你让我给图使拍照片，就有人把厂长调走。
5: 山王。
1: 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7: 我
1: 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
5: 什么老师，什么卑鄙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
7: 你一直在利用我。事已至此，我白慧终将会是你的人。
5: 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
7: 你信我吗？我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

0: 主任，我们给卢门发了五封电报都没有回音，要不要再试试？
1: 不要再发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台已被中共摧毁了。
0: 但我们对卢门目前的情况没有一点消息了。
1: 没有消息，至少证明我们的人目前还安全，还活着。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一直都是牢牢地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次，难道我要听天由命了吗？

0: 爸，吃饭吧。哦，小慧，昨天晚上怎么又回来那么晚呢？单位有点事儿。
1: 哎呀，都结束了，你们这实验也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爸，你什么意思啊？都结束了。
0: 专家也好，公安也好，就都该走了。我们这生活还能不能回到这以前那样呢？我告诉你，人呢，一旦发生了变化，就很难再回去了。
1: 爸，
0: 嗯，
1: 你是真希望他们走吗？哼哼，说心里话，
0: 爸爸就没希望他们来过。孩子。 咱们父女俩这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到现在呀，最最悔恨的，就是早年没有把你带好，让你离开了我4年。哎呀，费了那么多周折，最后终于把你找到了，这算是万幸了。可是从你回来以后啊，爸爸就发现。 你的眼神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孩子，我自责呀！我在想，要是你的亲生爸爸还有妈妈都活在世上，就在你的身边，一定啊，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又单纯又善良的好孩子的。 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爸，嗯，你对得起我。我说过，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能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事儿。那你告诉爸爸，有没有不该瞒着爸爸的事儿？ 去瞒着爸爸？没有。孩子，跟爸爸说说，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1: 五线谱吗？我跟你说过，我想学手风琴的呀。
0: 如果爸爸现在告诉你，这是一。

0: 坏处，他不适合你，你该怎么做呀？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爸。
0: 小慧，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沾的，沾上就甩不掉了。爸爸不能看着你走错路，那样的话，我对不起你亲生的父亲。
2: 我学音乐怎么就走错路了呢？
0: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谁给你的？你拿着它要干什么？
2: 就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呀。喏，你看，这上面还有图章呢。
0: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碰这本书，马上把它还了。

0: 百惠，出去啊！
1: 哎，

0: 局长，根据我们与厉家的联络获悉，厉秋晨在抵达卢门以后，并没有跟家人联络。他的婚期定在21号，今天已经19号了。就算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婚礼当天抵达槟城。他连婚礼都忘记了？他家里人说，他跟他未婚妻的感情很好，按说不应该。不过有一个疑点，他家人说，他在抵达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律师跟着他。
1: 说是要回国陪他处理一些法律文件，不过后来，这个律师就不知所踪了。
0: 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他捐赠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如果他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他为了这个目的下足了血本。是。如果真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水利工程的话，我想那边的那位寇雪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2: 通知陈东升，立刻派人盯着厉秋晨。是，
3: 是吗？好的，谢谢方书记。嗯，
2: 东方农场的房书记吗？是不是厉秋晨有问题？房书记的任务是张局给安排的，不过现在还琢磨呢。李大壮他们那边爆破，这边炸，铜矿那边也跟着炸。 咱们实验停止了，他们那边也消停了，怎么会这么巧啊？两边同步炸。是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厉秋晨也是描绘蓝裁缝店的主顾。丁坚，到。盯紧厉秋晨。
4: 是。
5: 我也去。
2: 哎，你干什么？刚出院没几天，老实待着。
4: 队长，
5: 报告。队长，出大事了，陆成死了。
4: 什么？
2: 这怎么发现的？
6: 陆成今天一直没去上班，韩厂长派人过来查看，才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急得韩厂长都犯高血压。
2: 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都查一下每个细节。

0: 队长，永失我爱。哼，你相信陆程会为情自杀吗？你是说白慧？嗯。陆程生前密切接触的人里，白慧绝对算一个。怎么就这么巧，在我们马上要调查他的关键点上，突然自杀？是啊。
1: 这件事太巧合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长生，童斌，你们去调查一下，昨天晚上都有谁出入这栋楼？
2: 好，走。
3: 霍师傅，您就住这对面啊？
2: 是的。啊，
3: 您好好想想，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2: 也没动静啊，昨天晚上不在酒店那睡了，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0: 这不是年龄大了，睡得沉吗？好吧，那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吗？
2: 是。
0: 这上面的字迹，的确像是陆秘书自己写的。队长，陆成家干净整洁，你看这衣服，摆放的也是整整齐齐。以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容仪表的人。
4: 自杀之前，他怎么会穿成这样？
0: 这的确是个问题。陆秘书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就算自杀，也应该穿得正式一点才对。嗯，
4: 具体什么时间？队长，嗯，你看这个，
0: 高跟鞋的脚印。
4: 去，把这个鞋印踏下来，这栋楼所有的女性鞋都跟他做一下对比。
5: 是。
0: 哪个女人会来陆秘书家？昨晚我下班都9点半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6: 到家时间？
0: 不到10点。怎么了，胡梅姐？
6: 白慧，你实话告诉我，你和陆程到底怎么回事？我跟陆程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我跟他毫无关系。有护士说，他昨天来了厂医院，你们有过争吵。
6: 对，我想有人看见了。
0: 为什么？你们应该都知道，
6: 陆程经常来厂医院纠缠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敷衍他说，说等水滴工程成功之后再说。 昨天他来问我的态度，我想，就像红梅姐你跟我说的，当断则断。我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我坚决的拒绝了他。他一时受不了，就吼了我几句。
5: 然后呢？
6: 然后他就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我？
7: 陆程自杀了，什么？你说是不是他呀？听说了，就是他，知道。那些男的一定是。白慧来了，啊！你看到他表情没有？是我录播的，是啊，我估计就是他。
8: 请进。哦，白慧啊，什么事儿？何主任啊。 能跟你谈谈吗？谈谈。关于什么？陆程不是自杀，而是被注射了致命药物。你怎么知道的？昨天你看到我们吵架。

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于是我就来找你，不巧看到了你包里的巴比妥酸盐。葛云姐，

0: 葛主任，是你杀了刘正。这种话我好乱说的，不承认。哼，好啊。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事。体检，我给工专家他们体检的时候，测的数值跟你写在体检单上的不一样。 我一直还在想，怎么就那么巧，我能有机位进入实验舱？原来是你啊！提早做好了一切，体检一共有三位医生，我只是其中的一位。但是每一项数值我都记得，工专家的身体是不可能进入实验舱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故意写错。
1: 葛主任，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却又处在场内，知道一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应该就是雪冷。
0: 你要是再给老子抓到了，我可以现在就去专项组举报你。刚刚这个时候呢，你还不承认？ 那我就拒绝执行最后的任务。你自己想清楚，是任务重要，还是举报我重要？
2: 周月。

0: 你都已经到台湾了，你干嘛还冒险回来呀？
1: 你知道吗？合作人说要重启磐石行动，说要启动你雪狼，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想陪着你一起完成任务。磐石行动不能就这么失败了，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我没有办法活着回台湾。
2: 慧兰是我20多年的仆人，他你也要杀？
1: 我没办法，他抱我了，他知道你的仪器，我必须要保护你。
2: 你保护不了我，他们已经成功了，我们没有机会了。
1: 南海，
2: 我劝你离开这里吧，不想让你也死在这里。
3: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水滴工程，那我们就要拿到所有的数据资料。
4: 难怪寇主任这么欣赏你，你为什么杀了吴成功？
3: 你不想杀他们吗？
4: 我没想用这种方式杀他。别告诉我，昨天晚上你没有去陆成家。
3: 韩同志，另外，如果不是我特意调整了你的工作时间，你根本瞒不过专项组。 我是安陆成。

0: 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吧？动手之前，我有我的条件，说说看。 我要带我父亲一起走，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就是出卖我们的人？我不是在跟你雪娘商量，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们的条件，否则我拒绝执行任务。好，就这么说定了。
1: 哎，老白啊，这酒窖已经找到了，你怎么还心事重重的？ 还记得那里边埋的人吗？你说的是那个文质彬彬的，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人，他是谁呀？
2: 庞公安的父亲。
1: 怪不得你一直在找啊。<笑>还行，按时服药。
2: 哎，
1: 啊，哎呀，等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
2: 嗯，好。
1: 嗯，当年呢，在为何堤路，庞公安的父亲呢？ 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帮他办一件事，我就没给人家办成。后来呢，他就牺牲在那儿了。我呀，9年呢，我找了他9年。你老白是个重情义的人呐。哦，对了，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裁缝苗慧兰，
3: 嗯。 她是49年跟着她男人来卢门的，
1: 哦，
3: 没几年她男人就死了。在以前吧，只听说她是在重庆给一户人家当女佣，以后就不知道了。<笑>
1: 苗回兰，你看看咱们这卢门，地方不大，这还鱼龙混杂呢，什么人都有啊。
3: 还不是台湾这帮人，嗯，做梦都想反攻大陆。哼哼，
1: 你说我一个解放前的老警察都觉得，共产党才真给咱中国希望。有些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有些事儿嘛，就得压在心底，好好当一个老百姓吧。哎呀，你说的也对。
4: 我这也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忘了，但是这有些事儿呢，这还是得有个说法的。<笑>
5: 白慧说的时间跟葛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没有破绽。是，没有任何破绽。为情自杀。
4: 听起来多合理啊！他杀的话，陆城的遗书怎么解释？只有陆城才有机会拿到韩厂长办公室的钛合金，也只有他才能拿到设计总图。白慧虽然拒绝了他，但陆城并不是想不开，这里面一定有问题。陆城咱都查过几次了，这人思想简单，主要活动区域也全在厂里，交往过密的人，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嗯，你要说他最在意的，那除了韩厂长。 就是白慧。白慧，报告。队长，鞋跟踏下来了。36码，女鞋。白慧的鞋码多大？38码。哎呀，看来不是白慧啊。哎，陆秘书家邻居有没有符合这个鞋码的？
6: 找到了一个，霍师傅的女儿，不过当晚不在家。
4: 又是一个死机。
5: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五线谱。
4: 五线谱。

0: 五线谱你不是调查过了吗？在发现我父亲遗骨的地窖里面，特务留下了一个箱子，里面就有一份五线谱，而且白慧家也有一份。队长，你通知老姜，让他立刻到市图书馆找我，我现在过去。传声筒兵，陆秘书家带回来所有的物品，再仔细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指纹。啊，笔记再核对一遍。
1: 白慧，我拿个器具。嗯。哎，白慧，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没事，我刚想跟你说，葛主任找你呢。
1: 呀，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我要给楚工检查身体。这样，你穿我的，你赶紧去。对不起啊。
2: 行。
3: 还行哈，
1: 嗯，
3: 那你记得帮我把这收拾一下，我先去了啊。
1: 行，哎，白慧，我帮你洗了啊。
3: 啊，好。

0: 这是你那个乐谱吧？
1: 这也看不了了，算了，反正我也学不会，
0: 那我给你扔了啊。
1: 对了，我想跟你说，帮我把这些药再配一些，拿到护士站去。
0: 行，你快去吧。

0: 1948年出版的。啊，队长一下。
1: 这么多怎么找？
2: 只要是特务想传递一些情报，他们就一定有他的规律。你看啊，这高高低低的小阁楼，一定有什么意义。咱们慢慢找。嗯。
3: 珊珊，珊珊，
4: 还在生气啊？这不都没事了吗？
1: 没事，你那么对我，
5: 什么态度啊你？
4: 你别这样嘛，工作它就是工作呀。好了，你别生气了。我那么做也是真的希望你没事了。那张局长都说你没事了，你不找我来，我也想找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咱别这个态度了。这什么？
5: 把他的孔梅姐。
1: 老姜，如果五线谱不是五线谱，而是密码本呢？
6: 叔公啊，
7: 对，
6: 您的这个血压还是高啊，您的颈椎病还没有好利索呢。
7: 我怎么觉得我好的差不多了？
6: 叔公，听说您要回北京了，是吗？
7: 明天上午的火车。
6: 这么早？那您还回来吗？
8: 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按按肩膀了。
7: 这水利工程啊，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始。待会姑娘有时间啊，到北京继续进修，别辜负了你的才华呀。
6: 我现在麻烦事缠身，能去哪儿啊？
7: 发生什么事了？
6: 叔公，您还不知道吧？昨晚上陆秘书自杀了。哎呀，陆秘书也是个情种，他喜欢白慧，
8: 白慧没有这个意思。
6: 陆秘书昨天到我们厂医院。

0: 来，那有损大闹，结果没成想他一回家他就……
1: 哎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哎呦，那个韩厂长一定很难过吧？
0: 韩厂长失道以后啊，伤心过度住院了，我们也不敢劝呢。要不您去医院看看韩厂长吧，我估计这一会儿他也只能听进您的劝了。
1: 是该去看看，妈，等我一下啊。

0: 吧。
1: 好。
2: 队长，队长，我找到一张白灰的五线谱。长生，你看能不能复原？
3: 这哪里找到的？
2: 是珊珊，红梅跟他打过招呼。要想证明白灰没有问题，首先得证明五线谱没有问题。
4: 这难度可不小啊。
2: 珊珊挺为难的，她应该觉得特别对不起白灰。
5: 所以说，我们只有找到真相，才能不辜负珊珊这份情谊。张生，尽快给他复原。
6: 是。
1: 哎呀，葛主任，我病历本落在专家办公室了，我先去取一下。楚工，你们先去吧。
0: 好。
1: 好。

0: 他们发现了，雪狼，特命，以全新身份潜伏。 2311场，这不就是龙门一场吗？
1: 雪狼就在这边。

0: 我们的带着尾巴就来找我来了。
1: 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保护回国发情。白大夫，楚怀秋还没有死呢。

0: 你怎么解释？
1: 没有办法下药，所谓的药都要经过人家化验。你的计划也没得逞啊。你的脉象告诉我过于焦躁。
0: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给你自己好好脉，就没发现药丸少了一粒吗？能接近你药箱的只有你的宝贝女儿。
1: 我看看你说的。
0: 下午四点，白慧会去三跳峡。您自己制的毒药，应该有办法解对吧？不用这么盯着我，这是白慧自己的决定。当然了，能不能救你的女儿，也是您的决定。谢了，白大夫。

0: 长生，你看看这个稿子，能不能把陆秘书之前写的东西给拓下来？
1: 好，我试试看。
2: 队长，
1: 啊，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啊？
2: 五线谱破译了，是摩斯码。
1: 五线谱是摩斯码，那怎么辨认呢？
2: 这里面。 每一种符号都代表着特定的信息。九蛟的五线谱说的是我父亲暴露和小灰楼烈士的事，而白慧家的，就是这本。可见，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
0: 刘思毛家里有两张五线谱，这张是白慧的，白慧他有没有问题啊？这两张五线谱就能给我们答案。

0: 你要带着这里面的资料一起走。我父亲，消息已经给到他了。下午4点，他要不要去三跳峡，还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这里面的药是能治人昏迷的，这个你懂的，带着吧，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杜成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陆城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有的时候，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结局。
1: 救护车应该到了，
0: 见到寇主任，替我开个好。

0: 你现在状态不太好啊。你说你之前跟陆秘书走得那么近，怎么突然
1: 陆秘书没有关系，你不要再说他。

0: 喂，
1: 大洋，我是白慧，你快来一下，贺专家他。
0: 白慧，媳妇到底怎么了？之前检查不是说没事了吗？
2: 他没事，我有事。
0: 你怎么了？
2: 我想你留下来，永远陪着我。
0: 啊？白慧，你干什么？白慧，你要干什么？

0: 用五线谱来当密码，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是啊，局长，描绘兰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之前在一户人家里做女佣，现在这户姓周的人家已经在国外了。不过他们家的大小姐现在不知所踪，据说这个大小姐还是学医的，会弹钢琴。
1: 所以这个女人学医又懂音乐。
2: 我估计啊，这个周大小姐与酒窖里面的一些医疗器械手术刀，绝对脱不了干系。
1: 那此人如果是雪狼的话，那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报告，
1: 将军，
3: 张姐，
1: 陆秘书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发病多酸盐成分，其颈后。 还发现了真液，
4: 这个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顺着这个线索查。
5: 是。

0: 太和金成功，以成功将陆拿下。太和金到手。
1: 局长，我这个是蚯蚓殉职，飞狐无恙。显然，陆程是被拉下水的。
0: 以陆程的树身，又有韩厂长看着，想把他拉下水啊，没这么容易。
2: 只有白慧。白慧这个五线谱上不止能破译出来两个字，数据。
0: 数据？什么数据？密封舱的实验数据，可是都在楚空的保险柜里。
3: 怎么回事？
4: 同志你好，患者中毒需要赶紧送到市医院，快不行了。
5: 快放心，你的命令。
6: 队长，
4: 这是我新发现，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依稀能看见几个字。
6: 白翠，太，哦。
4: 应该是太和金、白慧设计图。我明白了，这是一封举报信。两项印证可以确定，白慧正是利用陆程对他的感情，让陆程犯错。
1: 所以，蚯蚓是武瑞，飞狐就是白慧。
6: 说的没错，
5: 那这样就能解释了。上次木工车间着火，红梅差点出事。 咱们都在救火，就是给陆程留出偷图纸的时间。
7: 武瑞在密封舱做手脚，把工具藏在支撑架里，白慧正是借着参与实验舱为由，进入实验舱制造一系列的问题。武瑞、白慧、陆程，整个证据链都连上。我命令，立刻抓捕白慧。
8: 是。
4: 葛主任，白慧在哪？
1: 你们先去忙。

0: 什么？白慧服毒自杀了？可能是因为陆秘书的事情，白慧承受不了。谁送她走的？张凌护士。
1: 好，谢谢何主任。
2: 规定自杀，可我刚听珊珊说，她刚才还跟葛主任一起去专家楼给宠物检查身体来着。
0: 什么？队长，我要立刻去趟专家楼。
1: 长生，跟上。
3: 是，
1: 孔斌，跟我走。

乖妹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来时候我再做姐妹吧。

0: 什么？百会魂瓶。
1: 是。您快看看，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
0: 哦，快说，快。
2: 主，还在。
1: 打开看看。
2: 这不是楚光的相机啊，
0: 拿来我看。这还真不是我那相机啊。糟了，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相机里面啊。
1: 您这不老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3: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
1: 李秋春。
4: 红梅。红梅。季专家接到白慧的电话之后去了赏月。

0: 局长，喂，什么？
1: 局长，怎么了？
2: 楚公庄有水滴工程全部数据的相机失窃了，
1: 姬丹阳被特务白会绑架了，
3: 一定要走吗？
2: 不暴露了，继续留下来是为牵连你们。 飞虎拿到了数据，所以回台复命。只可惜，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何老板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继续潜伏，找机会刺杀朱怀清。小雨，我也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相信大伙，我们一定能够防护他。

0: 你醒了。看看这里，还熟悉吗？这是我们上次一起看日出的地方，三条峡。
1: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还记得那次日出吗？与其说我让你走出阴霾，不如说是你带给我光明。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一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我、关心我、帮助我，是你的光照进我内心最深的角落。谢谢你，丹阳，我想留住那束光，我想带你去台湾。
1: 去台湾？那我宁愿死。
0: 我不会让你死，我会保护你，像从前一样。

0: 宋茜的白慧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路？这上有很多路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不像你和红梅姐那么幸运。 这条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它是一条不归路。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接受不了，没关系。但是我最后悔的，就是席文姐那次实验，是我在你的演算纸上加了一个亿。是你看的。
1: 对不起，大洋，我没有想到那件事情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请你相信，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2: 白慧，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我，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
1: 你想干什么？老实点！
3: 别动啊！
1: 季兰姐，你怎么还听人说坏话呢？啊！
0: 你放开他！你敢碰我，我就杀了你！ 我接受你对我的恨，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面对你，我都是那个白慧。看住他。
1: 是。
0: 红梅，你三人一组，立刻去白明汉家见到白慧，立刻抓捕。
4: 是。
5: 在陆城的尸检报告里，发现了巴比妥酚盐，这是管制药物。只有主任以上的医师才能拿到这个药物。就算白慧是凶手，他应该也是拿不到的，除非有人给他。
6: 那会是谁？哦，对了，局长，我们在陆城家门口发现了一对女鞋脚印，鞋码是36码。
7: 这样看的话，范围小很多了。再久药里发现了物品，足以证明此人是名医生，女性。
8: 报告。
9: 张局，我一直盯着地球神，结果被他发现，让他给跑了。看来牛鬼蛇神都已经浮出水面了。
10: 白大夫，
9: 白大夫，
10: 白大夫在吗？
9: 白大夫，
10: 白大夫。

0: 秘局行动二科副科长，白大夫果真是特务，难怪他什么都知道。
1: 没这么简单。
2: 他再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什么意思？
1: 三跳侠，藤斌，把这些带回去，立刻交给队长。
2: 是。
1: 长生，我们现在就去三跳侠。
0: 是。

0: 爸爸。
1: 拿了我的药丸，让我到这儿来，怎么回事？
0: 我想带你一起走。
1: 去哪儿啊？
0: 我想带你去台湾享清福。
1: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孩子，你疯了。
0: 爸爸，女儿走上了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
1: 你想坏。为什么？孩子，
2: 怎么回事？为什么？

0: 会这样？啊？我们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啊？告诉爸爸。
1: 红梅姐没有跟你说南山少年班的事儿吗？
0: 难道过去爸爸离开你那四年中，幸好我那个家伙还是把你带走了？
1: 是，我现在是南山少年班唯一幸存的学员，在我流浪街头差点没命的时候，是寇老师救了我。

0: 我替寇雪松，爸爸养了你这么多年的，小慧，连他一个寇雪松都顶不上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和寇老师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人。你是养育之恩，他是救命之恩，知恩图报是您教我的。我答应你，等到了台湾，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好吗？
1: 我不跟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 我不需要你养我，孩子，你不知道真相，你太不了解他们了。我告诉你，寇雪松，他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杀害你亲生父亲的刽子手。
0: 不是，不是。
1: 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但是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想保护我，是寇老师告诉过我真相。我父亲这根本不是什么川军，
2: 不，
1: 他是军统的人，是共产党杀了他。
2: 不，
1: 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相。你父亲，你父亲他是打鬼子的英雄，因为拒绝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 被寇雪松他们杀害的呀！我记得，在他临死之前，曾经再三的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找到他唯一的女儿李毅，他的宝贝女儿，让我替他们夫妇把你看好，养大成人，让你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0: 这个是真相啊，小慧，知道吗？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爸爸，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我回不了头了。你做到了你的承诺，所以我感恩你，我要带你一起走。等到了台湾，我自然会问寇老师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把你给我一起走好吗？求你了，爸爸。
1: 小慧，你真是死心塌地。
0: 跟他们一样去当那个丧家之犬吗？我们现在就不是丧家之犬吗？爸，你看看我们每天过着什么日子，担惊受怕，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怕哪天被暴露出来。你知道吗？在南山少年班，我吃了很多苦，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成为全班第一名。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
1: 不要再给我提那个南山少年班！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孩子？怎么会？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爸，你阻止不了我，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你这样上峰也不会放过你的。

0: 上回干嘛非要逼着爸爸重操旧业呀？
1: 你是桂香啊！
0: 桂香死了！
1: 你要在这个地方藏到什么时候？我们姐一直在怀疑你，你藏不住的，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任人宰割呀？
0: 难道去了台湾？就不被人再宰割了？那我回去。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跟我走。我不走，我更不允许你走。
1: 我们都不走。好，爸，你一定要回去的话，我与其看着你去死，不如用你亲手做的毒药丸在你面前做个了断。爸。
0: 跟我走！我不走！
1: 你要干什么？小慧，
0: 把药丸放下！
1: 爸，
0: 你跟我走，
1: 听爸爸的，别干傻事。
0: 你跟我走，还是我死在你面前？小慧，你自己选。
1: 别逼爸爸，啊！
0: 别，
1: 站住！
0: 白叔，
1: 季专家。 小慧，你们竟敢绑架季专家！我在乎的人都要带走。爸，如果
2: 你非要你女儿死在你面前的话，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同归于尽。
0: 小慧，听爸爸的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走，带上季专家，我们一起走。
3: 白大夫，
1: 白大夫，
2: 叶秋晨，你要带飞狐去哪儿啊？
0: 李秋晨，
1: 厉少爷在香港就已经被我做掉了。记着，我叫林然海，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都给我放老实点，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0: 小慧，
1: 林然海，
0: 把枪放下，不然我现在就曝光胶卷。
1: 这是楚国公的响箭，白慧，你要干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
0: 正是因为是你们所有人的心血。
4: 我才要把他也带到台湾去。算了，我现在就杀了我！老实点，现在就杀了我！老实点，杀了我！这封信可以证明白明翰的身份，非常有价值。这是老庞的笔记。老庞当年。 让白大夫去通知解放军营救小辉楼里的被捕人员。可惜这封信没有送出来，白明翰就是桂霄。
5: 局长，也就是说，白大夫的确是保密局的人，但却在帮我们工作。
4: 至少这封信是可以证明的。但这封信没有送出来，难道他是故意的？看信上的时间呢？ 应该是老庞暴露了，导致雪狼提前采取了行动，屠杀了烈士。于是，这封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白明翰没有说出这一切，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为了寻找幕后真凶。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数据是绝不能丢失的，敌人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出逃。我命令。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相机和季专家安全地带回来。
6: 是。

0: 红梅，
1: 天真，白大夫走得很近，
0: 箭头指向那边。
1: 将军，红梅和徐长生他们一直未归，应当是有新的发现。东山的范围太大了，陈东升带了多少人？
2: 100人。
1: 100人，放在大山里，人手肯定是不够的。他们从东山走，能去哪儿？
2: 他们一路往南。

0: 应该是经云南出境。他们走得越远，我们就越难。组织民兵，山区百姓进行搜索，建立封锁线，一定要把他们堵在龙门。是。
1: 明天的火车票，我就要回北京汇报工作了。可是现在，相机还在特务的手里，万一丢失了，我没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交代呀。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白慧，
2: 白慧居然是特务，
3: 知人知面不知心。
0: 这隐藏得也太深了，真不可思议。主公，您不用太着急，在您明天登上火车之前，我们肯定会救出丹阳的。相机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复制了，您可以带走。请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让相机的内容离开我们龙门的。
3: 哎呀，那张局，那就拜托了。

0: 9年前，这个洞里啊，曾经藏过一群败兵，当时死了不少人，也有不少冤魂。从此以后，砍柴打猎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你们不觉得这瘆得慌？
1: 白大夫，都这个时候了，就别说这些没用的。
2: 那鬼又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了，真有鬼的话，我还真想见你。
3: 谁？
4: 你小子说谁是鬼？
2: 别！独客东来夏日长，鬼装从此一生光。林队长，别来无恙啊？
1: 都是自己人，动什么刀啊？你活腻歪了是不是？
2: 嘿，说。
3: 自己人，别动了，别动了，靠近后面又一个鬼。四毛，他是接应我们的人，魁首木森，辛苦了。人齐了，
5: 林队长，怎么带着个俘虏啊？
4: 还带着个瘸子，不怕被公安追上？

0: 哥，这是你教的。
1: 二蕊被捕。放尊重点，他是鬼枭。我告诉你，他们是我要带的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敢对他们不敬，我杀了你。
2: 丁队长，别说我没提醒你，咱们现在可是跟共产党比速度。进一步说话。
3: 小明，
4: 到这边。
3: 是。
2: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3: 是。
2: 队长，上边。
3: 是。
2: 队长。
5: 没有，有发现吗？
6: 没有，
5: 没有，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仔细搜。
2: 是，跟我来。
5: 好，那边四周散开了啊。
2: 好，
3: 是。
5: 都散开。
6: 到这时候了，你还有心盯着我呢？
5: 哪盯着你？不是陪你待会儿吗？是。你猜他们几个出去干什么去了？

0: 我哪知道？
1: 我告诉你，我们再商量啊，怎么样？把我们几个解决了。
0: 可是我们呢？我跟你们不一样。
1: 对，可能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
2: 报告。
3: 是。

0: 文月，木森和林队长该会合了吧？木森会在接应点等离队长三天，他们此时应该在撤离灵魂的路上。主任，木森会在抵达渡口后再次与我们联络，明日应该就有消息了。
1: 明日？那今晚？
2: 注意安全了，放心吧，夜间我们也不适合赶。
1: 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手电光，我也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能让工党赶在他们前面去。明天四点我们就走。电台呢？
3: 从那渡口呢，这离渡口有30里路。我和他们几个一会儿睡着了都坐到船。
2: 这不是寇主任男人一样，另一个叫季丹阳，还了解水利工程的全工。
3: 这两个人。
4: 怎么杀？看来那个老头和那个满脸不忿的，要永远留在这个山洞啊！
5: 大家别放松，仔细看看。
6: 是。
5: 你去那边看看。
6: 是。
5: 剩下人跟我来。
6: 好。

0: 白大夫，你看你女儿是不是真喜欢上这个技工人士了呀？
1: 来，吃点东西吧。
0: 哎，不是，这么点你够谁吃啊？
1: 就没给你带份儿，
2: 爱吃不吃。
0: 不是没带我份儿。
3: 行了，没有枪，没有资格去跟人家争。吃完了吧。
0: 谢谢啊。
4: 吃一点吧，多少吃一点，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5: 我们所有人那么的信任你，你却利用了这份信任，拿走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数据，你真卑鄙。
4: 这个词不适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你放心，你的心血我会带在身上，一直到台湾。
6: 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知的话，就把相机还回去。
4: 不可能了，我说过，我没有回头路。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其实我也不喜欢现在我这个自己，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6: 北辉，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样不同的人生，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4: 从我被抓进南山少年班的那一刻起，我这辈子注定就回不了头了，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活着，因为我要为我的亲生父母报仇。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个白辉。

0: 依然还在。你相信我，
1: 庞红梅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2: 队长，这东山这么大，咱们就这点人，这撒出去完全不够看的呀。
3: 别抱怨了，他们肯定在这山里呢。现在事态紧急，红梅和长春他们还在前面呢。
4: 队长，我觉得特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赶延明，一定是找地方躲起来。
3: 那样最好，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给我们留出组织力量的时间，继续搜。
5: 是是。
6: 现在发现了吧？咱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7: 是
6: 咱们是多余的。
7: 你别挑拨离间，
6: 凭我理解。听我说，从这地方出去就是大瓦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最多也就装四到五个人，数数吧，咱们这是几个人呢？上船的时候啊，

0: 从这地方出去就是高瓦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脚船，那船呢最多便就装四到五个人，依我
1: 不可能那么缺勤的。
0: 缺勤不缺勤，他们怎么不在雪浪走啊？雪浪都不行，你算什么？我告诉你，就咱们两个加起来抵不过那一个机转将。你以为你是干什么的？

0: 个，有好处的。
1: 要不明天早上你起来，你整个身体就弯了。嗯，你来一个吗？
2: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毒药？
1: 好死就别吃，你敢吃吗？不会害你的。
3: 等等，
4: 咱俩换一下。
1: 没有，他比你鬼多了。

0: 白大夫，记住一点，你是宝贝啊，你可不能病了。嗯，白大夫，白慧是你女儿，您劝劝她，不要再让她执迷不悟了。
1: 小薇，你还是我女儿吗？啊？还有我这个爸爸吗？他养了吗？他还听我的吗？丹阳，你还不知道吧？我爸爸的代号叫鬼枭，爸，这么多年了。
0: 你不是也一直瞒着我吗？是，爸爸承认。但是孩子，爸爸当初可是为了你，才退出这个阴暗的江湖。爸爸只想带着你，踏踏实实的过好平头百姓的生活，让你走个正路。这也对得起你的父亲。谁知道啊？
2: 世上很多事情，这不能碰的，沾上的，这辈子就甩不掉了。
0: 但当初是您把我从东山上扔下来的，是。
2: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后来为什么要救我呢？
1: 他不想杀你的。
0: 把你扔下来的地方是你唯一能活下来的位置，多睡会儿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小薇，想没想过呀？爸爸，这一睡，这再也醒不来了。
3: 嗯，不会的，我在呢。爸爸老了，对四母所为的，但是爸爸很担心呢。担心将来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你想转过身来，但是你转不过来呢，因为那个时候。
0: 爸爸不在你身边了，啊！爸，你别劝我了。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出去才有新天地，留下都是死。你当然去不了。我告诉你，不但你走不了，季专家你更不能带走。我必须带他走。知道吗？ 季专家，对卢门有多重要啊！卢门离不开他，你在对整个卢门犯罪。
1: 我只是想活着。
0: 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这里边凝聚的是专家们的心血呀！你把相机还给季专家。
1: 爸，
0: 别逼我。你可以不听。 但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不义呀！山东李丑，这个药吃了，啊？李专家，
2: 你要让我怎么相信救死？

0: 大姐，
1: ，
2: 要活命，
3: 什么意思？
2: 要去台湾，手上不攥着功劳，你敢去吗？去了，老头子能让你活着吗？
4: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得反。
2: 对党国来说，个人立功和集体立功差别可是大的。现在唯一能立大功的就是这筹码，
5: 就是那个箱子。
3: 他们手上有枪，大力动不动就找死。
2: 哎呀，在卢文这个地方都能豁出去命了，你现在还怕吗？当断则断，再不动手，等他们先下了手，咱们两个就会被挨个解决。到那个时候，可立啥子功啊？啥都来不及了。
6: 喂，大脑袋，出去值夜去。
7: 叫谁大脑袋呢？
6: 这洞里就你脑袋最大，赶紧滚出去守着。
7: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想去就去，
8: 我也不会好好说话呀。
2: 啊，我也去吧。我年纪大了，叫爽，我去陪他。
6: 喂，大夫，既然年纪大了，就在洞里面烤烤火吧。
4: 我真要了，能撑得住。
6: 我让你坐下。
9: 等，
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白明翰，你果然想反了。
1: 爸，你想干什么？小辉，到了渡口，就那条小船，只能载四个人，到时候谁会被扔下来，你心里不清楚啊？
0: 你是这么想的吗？
2: 飞虎，没有木森，咱们谁都不想出境。
3: 老姜，
2: 瞒不过你，把手机交出来，
3: 别给账，别干啥事。
4: 行了，周边内讧了，枪声肯定惊动了公安，这个地方待不了了，我们赶紧撤。快，枪声就在前面，
5: 走，
4: 走。是刘思芒，看来刚死不久。 是个生面孔。

0: 这鬼枭不想走，你非得带着他，非得让我这一路都提心吊胆。到了渡口，扔下谁带走谁，只怕林长官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是你跟雪狼说非要带着他，我现在兑现了我的承诺，你呢？啊！我告诉你，飞狐，如果白大夫再破坏我的计划，就别怪我不顾你们之间的情谊了。真到那个时候。
1: 用不着你，我自己会处理。希望你说的做到。木森，哎，师长，渡口快有多远？
2: 过了前面山脚就是了。
1: 哎，李丹丹，到渡口前还有机会。 我拦着他们，你赶快跑！
0: 不行，相机在八慧那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他拉回来。
1: 你放心，也许只有我拿到相机，小慧才会回头啊。

0: 林队长，要注意那个山脚，是个隘口，要当心共党的埋伏，
1: 不能钻到共党的口袋里，得分开走。飞虎，老爷子对山里熟，我跟着他，你跟木森带着计算一下，我们分开走，相机给我。
2: 季专家是活资料，你带着他，我带着相机有问题吗？我爸和季专家跟着我走，我们渡口前。我是长官，
1: 在我这儿已经没有长官了。相机就是我和我爸还有季专家的秘密，他们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在我身边。
0: 长官的命令你都不听，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不是在商量什么呀？
3: 离出境还有很远的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了。
0: 行，听你的，我们跟着。

0: 爸。
1: 嗯，
0: 走吧。
1: 看见了吧，鄱阳口啊，河都大，路又窄，都要小心了啊。

0: 你怎么带我们走这么危险的路？因为这是一条活路啊！慧，很快就要到渡口了，到了渡口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知道吗？
1: 那就跟着我走到最后吧，丁队长。那个风老头子不是一条心，那个风老下着他爸，下着机转架也不能留，你可得想清楚了。
2: 赵金贵把他们干掉，我们带着机转架走。你把我带到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
3: 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数据。
4: 话别说的那么绝对，人是会变的。
3: 那说明你还不够了解我。
4: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了解你。

0: 那边，大爷，够了！相机没了，海事行动失败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这下你满意了？白慧，他们杀了白大夫，杀了你父亲，直到现在还要这么是非不分吗？
1: 你想死是吧？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打死纪南阳。
2: 别人，白氏行动不会失败，你放开他。是我爸老糊涂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我们走啊！你们走吧，我不走了。现在所有的数据就在我脑中，或者你们可以选择杀了我，一了百了。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来呀！

0: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怎么回事？
1: 庞公安，
0: 白大夫，怎么回事？
1: 庞公安，他们都在上面。

0: 这专家也在他们手上，我能做的只能帮你走这一步了。报告，我一直在找雪狼，就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当年你父亲庞世周救了我的命，并秘密发展我为党的情报人员，由于他突然牺牲，我的身份已无人作证，我只能等待机会立功才能表明身份，争取党和政府的认可。快，桃花涧那个渡口，抢在他们前头。
1: 大夫。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0: 别动，队长。程胜，红梅呢？红梅去追特务了，他们去了桃花涧，那儿有个渡口，他们想乘船逃跑。对了，队长，这是相机，白明汉帮我们抢回来的。白大夫已经中枪牺牲了。好，你马上把这个送回厂里，交给楚护，路上注意安全。
1: 丁坚，统兵，
2: 走，
0: 我们急行军，
2: 是，
0: 马上去桃花涧，走，
2: 走，
3: 副营长，哎。

0: 己。你眼睁睁地看着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人，为了你拼命，为了你送命，你白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1: 我说过不要再提我父亲，是他救了你的命。如果你还懂得一丝感恩的话，就老实跟我走。
2: 小姐不在想界里，对吧？
0: 所有人拼了命了围了向西转，而你却在隐西。
2: 江雪在你身上了。
1: 没错，既然是这样，你就更要跟我走。
2: 开枪！
3: 开枪！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对不会让你带赵简走。
4: 红梅姐，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跟妹妹我告别的吗？
5: 丹阳，你怎么样？
3: 别管我，教卷在他身上。
5: 你闭嘴。白慧，你父亲已经牺牲了，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你才肯罢休？为了一个寇雪松，曾经的情谊都不重要是吗？
1: 红梅姐，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们原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本可以小心翼翼地隐藏一切，是你们让我没得选。丹阳他必须跟我走。
5: 既然你还喊我一声红梅姐，听我一句劝，只要你肯悔过，政府一定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白慧，放下
1: 枪。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5: 你相信我。
1: 你别逼我。红梅姐，我知道你最在乎的人就是丹阳，如果你不想他出事，就放我们走。
3: 红梅，小心。
6: 不要走，
7: 飞虎，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疯了，胶卷给我。
1: 林仁海，你要是敢伤他半根毫毛，我不会放过你。
7: 少废话，胶卷给我，
1: 把枪放下，
7: 试试看。
1: 啊，林仁海，
7: 来啊，胶卷给我。
1: 胶卷在这儿，你放给他。
7: 扔过来，
1: 你放开他！
7: 扔过来！

白慧，你别逼我！是你们在逼我。丹阳，为了你，我什么都没了。把胶卷给我，我不为难你，我可以自己走。白慧，我曾经说过，就算我死，也不会让姬丹阳出事。 之前在香港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

0: 不信你就试试。
1: 傻子，好好活着。晚会，一切都结束了。

0: 长，前方消息，庞红梅救回季专家，击毙敌情报局行动队队长李长海，也就是李秋晨，敌的行动彻底失败。
1: 红梅好样的，大家辛苦了。
2: 经调查，符合女性主治医师周家大小姐身份，而且鞋码是36码的，只有一个人。

0: 我们该叫你葛云呢，还是周云，或者直接叫雪狼？
1: 陈队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好，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在四九年的时候。
2: 你就进入了231厂，也就是仪器厂，是林然海安排的吧？啊，对了，林然海已经被我们击毙了，你们的磐石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
3: 是你害死了许长生，你这把手术刀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

0: 爸爸，女儿终于抓到了雪峰，水滴工程也胜利了。爸爸，你一定很欣慰吧？
1: 雪松未能完成秘书长的重托，愧对党国，请秘书长责罚。雪松啊，看来我们回归南京梅花山的梦很难实现了。 你退下来也好，有时间多陪我打打脸啊。
0: 是，秘书长。

0: 主任，水滴工程不过是一个开始，等他们正式建造潜艇的时候，我们仍有机会。
1: 磐石俱碎，水滴石穿，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白日梦罢了。

0: 这些雨滴让我想起了在香港的那个雨夜。
1: 是啊，让我和你这位数学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0: 什么数学家？我连最简单的一道题都算错了答案。
1: 哪道题？
0: 就是请你离我20米远。
1: 那正确答案呢？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距离。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参军羽化美。如果我身边没有你这位花木兰，我不会站在这儿。
1: 我们与最终的胜利还有多远？
0: 走过这一步，胜利就在眼前。
2: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潜艇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1988年9月，中国海军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实验圆满成功。

0: 这俩悄悄的回来了啊，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
1: 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哎，
0: 对着，我给八当救了。台上要排着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2: 三十年。
3: 吃啥药了这是？
2: 啊，看看，
3: 剧本。
2: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潘霸天，
3: 团里是没恶霸了。
2: 啊，正是恶霸了。
4: 长得没。
5: 不在啊，走，你归我管了。
6: 弄啥呢？
5: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
6: 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5: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
2: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行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5: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6: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0: 这啥嘛？
7: 吐泡嘛。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0: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
7: 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8: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0: 你把你放平，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8: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9: 胡三元，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凳子啊，点火。

今天我是上海滩人人羡慕的新娘张云欣，可是这里没有一个人看出我内心的忐忑，因为我对新郎贺天隐瞒了我的过去。那个时候我的名字叫张平了。

0: 贺天先生，你是否愿与张莲心小姐缔结婚姻关系，在有生之年会爱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
1: 我愿意。
0: 张莲心小姐，你是否愿与贺天先生缔结婚姻关系，共同生活，不论健康还是疾苦，是否愿意舍弃一切，永远对他忠诚？
2: 我
3: 不，天儿，我知道你不愿意。
4: 你想干什么？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新娘子平儿从小一起长大的义兄。平儿，你快告诉大家，我不是坏人，我是从小照顾你的好大哥张文锦。那个时候你替小蝶上学，我每天在家门口等你放学，我还送过项链给你呢。那时候你还说过爱我。
2: 不，我从来没有说过。
1: 你说过。
5: 张文锦，如果你真心想对莲心好的话，现在马上放手。
3: 你闭嘴。开枪啊，开枪啊，你们
1: 身上装的炸弹足够把整个教堂都炸了。
3: 过来，
2: 放开我。
3: 过来，
1: 莲心，
3: 过来，别动。
0: 1931年，日寇铁蹄下的奉天，傀儡皇帝溥仪复辟全席。
6: 各位同学，今天你们是莘莘学子，明天都只有一个名字，亡国奴。这是最后一堂中国文学课，《满江红》，怒发冲冠。

0: 善去。
1: 李云兄，站起来。陈二廷、沈佩珍、蒋天梅、张小蝶，统统地带走。
2: 还有客。快点！

0: 他们换衣服。
1: 是。
2: 哥哥，所有的候选人都。

0: 我已经到齐，都是满洲人，而且日语课都是五分的优等生。您是皇族长辈，请尽快为溥仪皇帝选妃。
1: 山田大佐，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号称要辅佐我们大清皇帝复辟的吗？现在虽然老规矩是废了，可毕竟是给皇上选妃，怎么也要讲个祖宗家法，怎么可以用枪杆子逼着女中学生选呢？
0: 这里不是紫禁城，这里是满洲，淑妃离婚的事情已经非常有损龙威，所以这次皇上的登基大典必须要有新妃子，这也是大日本帝国的意思。父亲，
1: 他们是谁？
2: 在下山田雄夫，代表玄阳社向格格阁下表示最深切的问候。
1: 罢了，希望泥土里有珍珠藏。

0: 我就选定他了，那套功夫就是他的了。走。
1: 嗯，

0: 走。
1: 是药包。
0: 哥哥，你既然日语课满分，为什么身上还藏着日本人不让学的中国文学呢？
2: 日语和英语一样，都是我的副课。我的主课是中国文学，我的爱好也是中国文学。
0: 好个主次分明，含而不露，有理有节。本宫赌你不是日本人的走狗，你愿意进宫服侍皇上吗？
2: 我不懂宫里的事情，但是我今天看到宫里的人全都在日本人的枪口下苟延残喘。
0: 你竟敢讽刺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既然你那么喜欢中国文学，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懂不懂？
2: 我生性倔强，不识时务，不想入宫，求哥哥成全。
3: 哥哥息怒，哥哥息怒。
0: 还挺有骨气的，想必皇上也会中意你这个放不下中国文学的姑娘，将她带入内室。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我们已经选中了另外一个女孩，叫山田达子，她最适合到皇上身边当皇妃，而不是格格最后选中的张小蝶。
0: 张小蝶是本格格最满意的人选，凭什么让你们的人来替代？
4: 为了未来日满亲善，秦皇妃必须热爱大日本文化，而不是什么中国文学。格格，为了皇上的体面，我想跟你私下谈谈。

0: 山田社长，达子是不是你们收养的中国孤儿啊？这种身份来历不明的人是绝对不可以进入皇宫的，除非你杀了本宫。
1: 哥哥，怪只怪您选了一个性格倔强不识时务的皇妃。
0: 别说了，在日语满分的学生当中挑选皇妃已经是够荒唐的了，参加这样一场荒唐的选秀是本宫最大的让步。

0: 小王八蛋，你跟那笑什么笑？差点被那个山炮给熄炮了。哎，你说你啊，把你整一张骗人的小白脸。以后你愿意打，
1: 我就警长。
0: 你个小瘪犊子！
1: 你再要瘪犊子，
0: 你说什么？谁小瘪犊子？露露，
1: 你长得就不要肉紧人。
0: 听好了啊，要不是我一直护着你，糟了，偷的早把你打死了。我不像正经人，你像正经人。
1: 痛痛
0: 痛什么痛？不痛我打你干嘛？钱呢？钱给我。
1: 手先打开。给我。
0: 给我，还不错，够糟老头子喝几天了。
2: 啊，还能给你买包子吃。
3: 我比你大，要不是你拳头硬，逼着我叫你大哥，我该是你师兄啊。
2: 我说你怎么比苍蝇还吵啊？
0: 闭嘴！
2: 闭嘴！闭嘴！
0: 吃饭去。

0: 两位是附近的街坊吗？求你们送我回家吧。
1: 哎呀妈呀，你这玩意儿哪偷的？
0: 这东西不是真货，我是瘴气药业的人，被人拐骗了。如果你们能送我回去的话，我家里人一定会给你们赏钱的。
2: 大哥，大哥，有赏钱啊！
3: 闭嘴！我送你回家。嗯。
4: 你过来，
3: 小丸子，你说，是偷我的还是偷你的？
4: 我的，
3: 快，快点！

0: 现在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大哥，我没鞋，脚疼。
2: 等拿到赏钱，给你买十双鞋。
0: 平，小蝶，你没事吧？怎么了？你怎么穿成这样？
3: 大哥，我很害怕，待会儿你给我拿个主意。
0: 怎么了？
3: 你先帮我打赏这两位，今天多亏他们俩帮了我，把我送回了家。
2: 对啊，这位少爷，你看我们把这位大小姐送回家，我连鞋都脱给她了。
0: 不用理他们，一看就不是好人。
2: 你个山炮，老子脑袋上贴标签了。
0: 我劝你们赶紧离开这儿，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4: 来来来来来，
5: 哎，大家别激动，别冲动。
0: 兔崽子敢偷我钱包，拦住他们！
6: 是是。
7: 你别血口喷人，我们俩不是贼，也不稀罕你的钱包，我们只要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跑路费。其他的
5: 还给你。
7: 大少爷，这只是对你小小的一个警告，以后别狗眼看人低。走，小丸子，
0: 别要碰到你。
3: 文景哥，算了，再说我本来就答应过要打赏他们，何况他们也没有多拿嘛。
0: 平儿，今天到底怎么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手怎么这么凉呢？
3: 我没事儿。
0: 没事儿？这么凉还说没事儿？

0: 说，你什么身份？我是平儿，是老爷豪仙收留的穷宫女。因为小蝶小姐有病不能出门，所以我就假冒她的名字去替她上学，是为了回来伺候她读书。妈，这些话你隔三差五就要平儿说一次。
1: 会不会太过分了？你嫌多了，我还嫌他说的不够多，只怕他心里还存着糊涂念头，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小姐、洋学生。我再说一遍，在这个家里，你只不过是个比丫鬟好不了多少的东西。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跟少爷说话，你居然还敢在门口跟他拉拉扯扯的。你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
1: 就知道整天装乖。
0: 哎，
2: 妈，你先坐下，坐下，你先冷静一下。
1: 太太，我想说句话。今天真的出大，
0: 你们心虚了，怕我说出不好听的。

0: 你一个养子，你要是敢跟他闹出什么丑事来，你信不信我和老爷把你这个张大少爷打回原形？
1: 妈，
2: 我在窗户口看到爹回来了。啊，
0: 老爷回来了。
1: 爹，
0: 老爷，
1: 你们。
3: 你也在找我，正好有事要找你，跟我到书房来。
0: 老爷，我有事要禀报。
3: 老爷，来来来，你这次去上海还顺利吗？老爷，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好了，别物是生非了，倒是件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最近公司出了大事，我心里很乱。
1: 你们这些人呢，
3: 在这个时候还拿这些小事在这嚼舌头。
1: 不是小事，老爷，您一定要听我说，老爷太太，不好了，日本人来了！太君，您出来！太君，出什么事了？
4: 你女儿用药包毒死了选妃的格格！啊啊！太君。
1: 这个是我们张家祖传的女子防身药包，现在兵荒马乱的，女儿带在身边防身的，您可千万要明察呀！啊，
5: 是啊，太君，她是我妹妹，她没有杀格格，求您放过她。格格死了，必须有人付出代价。全场实地，
1: 刘，
5: 把她给我带出来。
1: 哎，我说这位太君。
6: 等一下，太君，您知道 A 公司吗？其实我是 A 公司的人，上一批给关东军的药材，就是我打点运送的。哈哈哈哈哈！你为关东军办事，很好。
1: 你要用亲日思想，好好教育令妹。这件事，我一定向司令官汇报，敬请等待消息。在这之前，令妹不能出门，随时等待奉诏。
6: 是，我一定办到。
1: 张晋是东三省最大的药材企业，我希望下一次为大日本效忠的。
4: 应该是你们全家。走，三友来了！你这个畜生，跟我走！你马上给我离开，我们张家不能有人当汉奸呐！
6: 爹，您知道吗 ？A 公司的高层就是南京跟上海，那些整天把抗日挂在嘴边的政府高官，我们不过是商人。为什么不能顺水推舟赚点小钱？就为了这点小事，你就要赶我走，不让我继承家产吗？我爱平儿，我要带平儿走。
4: 混账！
6: 痴心妄想，爹，我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为了张家吗？我难道不是为了张继吗？我冒这么多险，我也是为了你。你现在用这么点钱来打发我？你说什么？我辛辛苦苦。
4: 把你养大成人，你卖国求荣不说，竟然还问我对得起你吗？你马上给我离开张家的大门，永远不许再踏进张家半步。滚出去！

0: 先生。
1: 好，肖先生。嗯，
0: 我跟你说啊，今年上半年我到上海去进货，发现一个代号叫 A 公司的神秘组织，利用我们张记在上海的分号，将大批珍贵的药材全都走私给关东军。机缘巧合，我发现了他们走私的证据。原来 A 公司背后有国民政府的高官。我清理了自家的门户，把私通 A 公司的义子张文锦赶出了家门。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做抗日救国的大事。这是 A 公司的资料，交给你们了。
2: 这样一来，你和您的家人会很危险，必须紧急撤离。等我营救了落在日本人手里的同志之后，就马上来接你们。谢谢你，张先生，保重。
3: 平儿，我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我？
4: 文锦哥，今天太太已经看出来了，以后你再这样，太太会怪你的。
3: 你怎么还叫文锦哥？跟你说了多少次，叫文锦就好了，多生疏啊。
4: 因为从小到大，只有你关心我、照顾我，是我最亲的人。刚才听说老爷要把你赶走，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做事吗？
3: 平儿，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啊。我只是自己偷偷做了点生意，没想到对方是跟日本人有关系，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想跟他们断绝关系，可你出事了，我也是为了你才扣上汉奸的帽子。可是父亲不相信我，他就是对我有成见，他真的以为我是汉奸。平儿，我可是为了你才弄得一无所有，还要被他们像狗一样的赶出家门。
4: 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只要你真的不当汉奸的话，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受苦的。
3: 平儿，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即使父亲再误会我，我也心甘情愿。哎，你替我卷烟了，辛苦你了。
4: 文锦哥，你是我最依赖的人。当初是你提议让我代替小蝶去学校读书，我才有了梦想，有了自信，才能忘记别人的白眼。如果这个家没有你，就只有冰冷，我怕我熬不下去。
5: 你记得这些就好，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和我一起走，哪怕是海角天涯。
4: 你不想求求老爷吗？
3: 平儿，我也是想出人头地，不想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我要办一件大事，等我赚到钱之后，咱俩去结婚吧。
4: 结婚？我
3: 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成为我张文锦的老婆。平儿，如果有一天我为了我们的爱情做什么事的话，你一定要信任我好吗？
4: 文锦哥，我
3: 这烟没有你的口红硬了，就没有那么好抽了。来，来啊，抿一下。
5: 平儿，我要做的事就是用计谋杀一个人。别恨我，我可以对全世界狼心狗肺，但对你，绝对是掏心掏肺。
3: 香。
6: 师傅，
7: 你个废物，
6: 别打了，师傅。
7: 知道你这么没用，
6: 不能这么打呀。
7: 等你，
6: 师傅，
7: 我该把你从南京把你捡回来。
6: 别打了。

0: 谁给你骗酒喝啊？师傅，你废物！师傅，你给我站住！
1: 不能这么打呀，不能打我大哥！
2: 好，
1: 师傅，你要打就打我吧，是我笨，这次被人抓住了，大哥才没有骗到钱。
2: 你以为我不打你？那照样打你！我站住！
0: 知道了，
1: 小恩怎么你打坏了脑袋？就打我！
2: 你以为我不打你？你是大师兄。 考学生每次不及格，废物！你还有脸护着小恩子？打死你！
1: 我不怕打，就怕你不敢打死我。

0: 难道我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喝酒的吗？要把中国孤儿变成日本间谍，对愚蠢的想法，愚蠢！你们两个混蛋，你们俩过来。我听宣阳社的人说，达子姑娘一个女孩子都能通过间谍考核，而你们两个为什么都不行？嗯，没有用的东西。
1: 我们跟了师父十几年也没见师父有什么绝技啊。
2: 是啊，说不定是师父的问题啊。
0: 你们知不知道山田家族为什么尊重我？是因为当年在日本国原始刀法竞技大比武的时候，我是第一名，第一名。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收。
0: 这是日本武士最擅长的手里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师父我的绝技。看到那个头名了没？闪开！

0: 我是有意识的训练你们两个人的反应能力，像我刚才那样练习，我不喊停，不许休息。
1: 看什么看？听见没有？好好练习。
2: 老让我练。

0: 剩点核，就剩下这点了。你们两个原本是为打日本帝国精心培养的后备人才，你们两个笨蛋，再这样下去，你们只能在这里做打手、当炮灰。 像狗一样，慢慢死去。师父，今天面片上前，您的酒……
1: 混蛋，没有酒，就是你们不孝。嗯，
0: 行了，别这么喝了。你要这么喝，早晚一天得喝死。你要就这么死了。

0: 我不习惯的，你们只要是叫人的话，就要靠上宣阳上替我争口气。到那个时候，我一辈子喝酒就都不愁了。
1: 不是老子学不会，是老子不想学。

0: 我把假证件啊，我拿来了。哎，给我。就这啊？小破本子？你的呢？我的。给你平安符，真火。嗯？
1: 就这？别是假的吧？我可不是棒槌。你不信呢？你不怕死啊？没平安符消灾，又挨警察打皮靴了吧？
0: 吃饭都能噎着吧？
2: 哎呦，你还真是能掐会算啊！我给你的是真家伙，入关通行证要没这证件，国民政府能把你当日满特务，平安符不给我走人了。
0: 哎，别走！
3: 绑票，
0: 这种事儿伤天害理缺大德，我不干。
3: 哎。 你骗证件想蒙混过关，可没钱你能走多远？我打听过你的身世，你是全养太郎，中国人看你是日本狼崽子，日本人也不把你当人看，两头不是人的滋味谁都受不了。我能帮你，我能给你很多钱让你远走高飞，你可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想去哪就去哪。
0: 但是你这个是害人的事儿。
3: 即使我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表面上看是张家大少爷，其实我和我妹妹是收养的。我的养母整天刁难我，她想尽办法每天让我妹妹做各种粗活累活，还用语言侮辱她。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下去，我想走，我想带我妹妹离开这里。 可是没有钱寸步难行，我就是想弄点钱。其实我爹答应给我钱，可我母亲她处处为难我，她就是想跟我们作对，所以我才逼不得已。可是我没有办法跟我妹妹说，所以事成之后。
4: 你们一定要放了他，我一定给你更过瘾的证件，还有钱。你可以改名换姓，开始新的生活。小云子，你怎么了？我，大哥，我头好痛啊！师傅每天都打我头，而且越来越凶。
0: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再这么打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被他打死。
4: 嘘，小声点儿，被师傅听见了非打死我。而且他说，如果我不乖，他就不带我去日本。
0: 去日本干嘛？那鬼地方有什么好的？
4: 师傅说可好了。
0: 你记住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日本狗，从小到大被人叫狼崽子，你还没尝够啊？哼，现在最重要的。 是赶紧把你的病治好。可是哪能有钱呢？
3: 我能给你很多钱，让你远走高飞。有了钱，你就不是叫全养太郎的狼崽子，你可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想去哪就去哪。

0: 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做一件大事了。
1: 我们还能做大事了？可是你死个没出息的东西，
0: 好痛啊！
1: 大哥，
0: 不许问。你只要知道做完这一票，我们就可以挣一大笔钱，能够光明正大的离开这个地方。你再也不用挨打了，我也再不用跟日本人。

0: 你要是不肯走，我就自己走，我把你留在丰田，我扔了你。
1: 大哥，你别把我扔了，我听你话，你别把我扔了。
0: 头，怎么了，小丸子？
1: 头疼。
0: 小丸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0: 我们已经把太多人士都安全转移了，还有郑自立一家人，事不宜迟，赶快行动。
1: 再见。是我，大哥打来的。爹突然发那么大的火，把大哥赶出去，真让人挺意外的。只是，我觉得大哥不像那样的人。他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外面，我挺担心他的。
2: 平儿姐，你难道就不担心他吗？我当然担心了。少爷一直很照顾我，关心我，把我这个孤女当成了亲妹妹。
1: 只是亲妹妹吗？家里佣人都说大哥一直很喜欢你。您误会了，小姐。少爷只是心地善良，待人热情，我不敢有非分之想的。
3: 你说的也是，我才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大哥人这么好，怎么会是私通日本人的汉奸呢？我想，等消除了误会，爹一定会把大哥接回来的。
1: 嗯。
3: 哦，对了，小蝶，你不能一直老这样在家里待着，你应该多出去走走。
1: 我听说外面一家百货公司里面进了很多的西洋货，要不然我带你出去逛逛吧。
3: 外面又吵又闹的，我宁愿和我的药材说话。哎，不如我们这样吧，我跟你一块玩中药接龙，然后我要是输的话，我就帮你晒药材；要是你输的话，你就跟我一块出去玩，好不好？
1: 行，那我先说。
3: 嗯，
1: 生地，
3: 地龙。

0: 决明，
1: 明凡，
0: 凡，
1: 三，
0: 二，
1: 一，你说了，
0: 三盘两胜，
1: 不行，你老是跟小时候一样耍赖，不和你玩。

0: 他醒了会不会逃走啊？谁知道啊？瘦的跟小鸡子似的，他跑得了吗？等等吧。
1: 叫了，别叫了！要骗人，你得先跟我拜师学艺。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坏人，杀人放火无所不能。等我们拿到钱，我们自然会放你回家啊。
2: 什么钱？
1: 哦，我们忘了告诉你了，我们在绑架，你知道吧？就是你们家里人把钱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放你走了。
2: 嗯。
1: 哦，对了，去拿。
3: 哦，快点！
1: 你要干什么？来，先吃点东西吧，行吗？
3: 我不想吃，不干净的东西我不吃。
1: 我求求你了，以后你大小姐家里有这种不干净的东西，都送给我们好不好？为了这几个馒头，我和小恩子都能打一天架呢。哎，对了，小恩子，把咱们的镇宅之宝香肠拿回来。
3: 那我问你要了一个多月，你都不给我吃，你又给他吃，
1: 哪儿那么多话，让你拿就拿，去，抽你啊！
3: 我不吃。
1: 哎哎哎，他要是不想吃，你也不许偷吃。大小姐什么时候不会挑三拣四了，就开口求我给你个馒头哈？看什么看，过来。
3: 现在我要去打电话要钱，你看着他。哎，那他们要是不给钱呢？
1: 为什么不给啊？我就是怕这样不好吗？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跟你说，这个张家大少爷跟我说的，这丫头和他在张家都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过得特别不好。你说咱们这么做？
3: 一是帮了人家，还能给咱们俩钱，为什么不做？再说了，咱们又不会伤害他，钱拿到手，咱们就把他放走，怎么了？
1: 那万一被人知道？
3: 哪儿那么多万一啊？我跟你说了，不许问我那么多问题。看好了，
1: 哦，
3: 对人家好点。
1: 哦。
4: 张老板，你听好，你家的女儿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你拿5000块钱来，喂，什么字来着？喂，
5: 喂，
4: 张子立啊，
5: 我是。
6: 我告诉你啊，你女儿现在已经被我绑架了。你要是想救她的话，拿5000块钱到城南废墟里头来救她。晚上9点，要不然我就把她卖到窑子里去。
7: 慢着，喂，你千万不要伤害她。
6: 你说这读书有什么用？连个吓人的话都不会说。哼！哎，老爷，您不是说？ 今天晚上有人会接应我们离开吗？你放下我和你的亲生女儿不管，去救一个丫头，她到底对你有多重要？
4: 先说，你们互相折磨了18年，够了。你和我，还有宅子。

我已经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平儿是谁，也知道她对我是多么重要。除了平儿和小蝶被蒙在鼓里，我为了你们，我亏欠了平儿18年啊！所以我今天晚上要缺席3个小时，我要用这3个小时来弥补平儿的18年，总算可以吧？

0: 你做噩梦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看你脸上全都是眼泪，又哭又闹的，还说没有。我没哭，我哭了吗？
1: 噩梦是你内心最恐惧的事，你做什么样的噩梦，就说明你心里怕什么。我才没有呢。那是我小的时候，我师父把我扔到芦苇荡。
0: 芦苇荡，那时候你很害怕吗？干嘛要告诉你啊？那时候你还小，就被师父这么折磨，他还真够狠心的。我师父也不算太狠心，他把我扔到芦苇荡，是让我练本事，是我自己没用，在里面迷路了，好几天都没出来。
1: 好几天都没出来，他也没管你啊？
0: 难怪你害怕的做噩梦。我才不怕呢。那糟老头对我还可以，他现在离了我不行，我坑蒙拐骗，给他弄点酒钱，这条街上的人都说我不是好人。我没有别的朋友，只有小恩子跟着我。我师父喝醉了，就骂我们是废物。其实他挺想让我们给他争气的。
1: 可是，我和小恩子都觉得，凭什么让我们给日本人争气啊？我们才不干呢！我怎么觉得你和我一样孤独，一样可怜啊？
0: 大小姐，你要是和我们一样可怜。 我跟小恩子都该去死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没人逼你说这些的，我可以当自己从没听到过。我撒尿去，你老实在这待着。

0: 哎，什么人？哎，花姑娘，啊，我想起来了，雪皇妃的时候，你逃避了皇军，嗯。
1: 哎，就是你，
0: 我不会认错的。
1: 师傅，师傅，你不能这样。
0: 他怎么在这里？
1: 我绑架了他，我们可以用他去换钱买酒喝。哦，
0: 去拿酒去，去。
1: 师傅，师傅，你先给我出去一下，行吗？

0: 赶紧打去！关键什么事情？师傅，我们只是求财，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大哥，多管闲事！看我不打你，我不打死你！打就去！
1: 漂亮。

0: 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你没事吗？你没事吧，师傅？走，我带你去医院。
1: 好像
0: 我带你去医院。

0: 时间到了，我们该带人出发了。大哥，快走啊！
1: 张先生还没回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找老爷？
2: 老爷没回来，我们不走。
1: 张夫人，事到如今就跟你明说吧，你们家张老爷干了一件对国家有益的大事，但是会遭到日本人的残酷报复，所以，
3: 妈，
1: 您得立刻跟我走。
2: 平儿，我的女儿，我对你的亏欠始终无法弥补。 今天我必须救你回家，哪怕豁出我的命去。如果我遭遇不测，希望你能看见我留在你箱子里的笔记本。

0: 你能给我吗？
1: 不行，我们要见到我的女儿之前，不能给你钱。

放心，你女儿没事，我走了。你这个畜生！没错，我就是畜生，我从小就像畜生一样被你养的。你高兴的时候逗逗我，你不高兴的时候一脚把我踢开。是谁把我像狗一样的赶出家？是你，是你这个老不死。你明知道我喜欢平儿，你明知道她是我生活的寄托，你偏不让我们在一起。这一刀是你逼我给你的。

0: 等我跑远了，你再把布解开，知道吗？要不然我大哥会打死你的，他可是神枪手啊！
1: 老爷没回来，你让我们去哪儿啊？
2: 张夫人，张先生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把你们托付给我们，足见对我们的信任。你放心，只要张先生还活着，就算我们拼了命，也会把他救出来。请相信我们。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
1: 什么货？
0: 我没认错人吧？你的大哥犬养太郎说让我给他办入关证，他约我来这儿，一手给钱一手给证。
2: 那刚好啊，反正你也要给我们了，先给我看看。
0: 给你看看吗？又没你的。
2: 不可能，为什么没我的？不是两人份的吗？
0: 你做梦，压根儿就没你的。
2: 你骗人，我大哥不可能这么做。
0: 你还真挺单纯的。我告诉你吧，你大哥早就把你当累赘，傻瓜。
3: 你只管听我的吩咐，不许问为什么，什么都不许问。告诉你要不听话，我就自己走，我把你留在房间，不认了你。
0: 他早就想把你给甩了，自己拿着赎金跑，这都不知道啊。
2: 你骗人，我大哥不会扔下我的。
0: 哎，别走，你不相信啊？走，走，哎，走。
4: 爹，他怎么了？
5: 老爷。

0: 我要你们为我爹偿命！
1: 不是我杀的，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
0: 一定是你们同伙，一定是你们同伙杀了我爹。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报警！
1: 不是我们，不要报警，不要报警！
2: 什么事？抓我干嘛？
3: 抓你干嘛？你不清楚吗？

0: 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杀我们家老爷？
1: 你胡说！我没杀人呢。
0: 我明明看到他的尸体。
1: 怎么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什么事儿都没有。
0: 除了你之外还能有谁啊？
1: 我跟他无冤无仇，杀他干嘛？
2: 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父亲的金币。 你们这帮绑匪，不光拿赎金，还要抢我父亲的金表。
3: 张老爷，真的死！我走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我只是拿了钱。
2: 你们不光是要钱，你们还要抢我父亲的金表。你们残酷的杀害了他。
4: 我没有。
3: 你有？
2: 你是不是有其他案子？你是不是想一个人逃跑啊？大哥，你真的要扔下我一个人跑吗？你明明都已经拿到钱了，为什么还要杀人？你疯了吗，大哥？
3: 小燕子，你疯了吗？您得记，您恳求我杀人了。
2: 我从来都没想过，你会要扔下我把我当了累赘。
3: 行了，兄弟，别冲动。
5: 带走，我真的没杀人。走，好了，上前来给我回去做笔录。行了，走吧，走吧，散了吧，散了吧。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张少爷，别再难过了，啊？
6: 走吧，大哥。
0: 张少爷，我也要去警局吗？没关系，就是去走个形式。你看，这就是证件。只要你实话实说，我就会给你。到时候你就自由了，明白吗？去吧。
2: 妹妹被绑架，父亲瞒着我们，执意要自己一个人去救人。我知道之后，就赶去找他们。我家老爷待人和善，从来都不曾结下仇家。我没有杀人，冤枉啊！
0: 我赶到现场，就已经见到凶手把我父亲给杀害了。
3: 在现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凶手杀人？
7: 我没想到他会杀人。不要拿一个嫌疑犯糊弄舆论，日满合作才刚刚开始，有人就开始质疑奉天的治安了。
3: 是，
7: 搞得我们关东军很是被动，很没面子。
3: 是，
7: 陈局长，我们大佐耐心有限。 三天之内，他一定要看到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案情陈述，否则，你一定明白。
3: 我明白。

0: 紧急长途电话。
1: 客气，你每次打赢我都要说这句话，是不是在羞辱我？
0: 中国人尊重自己的对手，这也是我们中国武术界的规矩，表示礼貌。谢谢你让着我。
1: 可是我没让着你，我可是欧洲击剑第三，现在都不知道排第几。
0: 想什么第三？先喝酒，我去接个电话，一会儿聊。喂。
2: 老弟，你还在国内啊？
0: 过几天就不一定了。陈大局长，碰到什么疑难案子了吗？
2: 哎呦，老弟未卜先知的本事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奉天刚刚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城的绑架杀人案，死者张子立，系奉天医药界泰斗，张记药材公司的总经理。这绑匪我们已经抓获了，可是他只认拿钱不认杀人。
0: 那本案卷宗在哪儿？你能先借给我，我收到了资料才可以进行推理。
2: 好。在路上了，
0: 还是你了解我。那好吧，你先说说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详细一些哦，一点细节都不可以漏。
3: 好，老弟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案子呢是这样的啊。

0: 老爷，这两个先生在等您。
1: 贺督察长，
2: 两位，稍等一会儿。
1: 好。

0: 总算是回来了，我就算着时间差不多了。我马上让何妈给你准备饭啊。
1: 小天呢？
0: 在他房间里，这两天啊一直在里面闷着，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哎，有客人在客厅里等你很长时间了。
1: 让他们等一下，我去看看儿子。

0: 爸，再多给我30秒。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听到妈咪那么高兴的在嚷嚷，就知道一定是你回来了。哎，对了，爸，这回你走那么久啊，害得妈咪多担心你啊。
1: 不过，是去南京办些公务。你怎么样？出国的事情都办好了？嗯，差不多了。
0: 我听你妈妈说你在家里闷了几天，怎么，又有什么解不开的案子找上门了？他们都说我痴迷推理，我想我是遗传了你的天赋。<笑>
1: 我还不了解你。
0: 奉天发生了一桩案子。
1: 药业老总被害，那个你也有所耳闻吧？
2: 听说了一点，怎么到你手里来了？
0: 办这案子的警察局长是我的老同学。
3: 少爷，楼下有你的快件。
0: 哦，爸，那个案子的新资料已经到了，我去看一下。

0: 太君让您久等了。
1: 张文锦，你是有重要的情报向我汇报吗？
0: 您父亲曾经向我指出了一条效忠大日本帝国的路，我追随着他的阴灵找到了您。现在我要告发我父亲张子立，他收集了 A 公司的证据，这势必影响关东军的利益。
1: 危害关东军利益者，杀。不过你的父亲张子立已经死了，你觉得他临死前会不会对身边的人透露消息？
0: 据我所知，父亲回来后没有外出，如果泄露只能是对家里人。
1: 为了让 A 公司的朋友们跟我们能够安心的合作下去，所有跟张子立接触过的人必须消失。
2: 平儿，选皇妃的事日本人不会轻易放过你，你还是先躲一躲吧。车把你送到旅顺马的话，你坐船先走。
0: 走吧平儿，要不赶不上船了。
3: 你会不会有危险啊？
0: 我要留下来等小蝶和太太的消息，还要给父亲的案子结案。
3: 我们可以一起等，老爷出了这样的事，太太和小蝶也不明去向，我怎么能一个人一走了之呢？
0: 我只有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我才能安心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且你留在这里对我们俩都不好，你只有走了我才能安心处理，知道吗？
3: 可是我心里觉得不踏实，虽然那个犬养太郎他已经收监了，可是我总觉得他可能是被冤枉的，我有这样的直觉。文锦哥，我们能不能让警察署再重新调查一次？
0: 你不要乱说，那个痞子就是杀人凶手，凶手只能是他。你要相信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其他都交给我处理好吗？走吧，走吧，啊，走。
3: 文锦哥，
0: 走吧，上车吧。
3: 可是，
0: 快，上车吧，快点。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很快就跟你会合。

0: 平儿，你太在意真相了，那就让真相与你一起消失吧，否则我真的无法保全你的性命。我想尽快结案，枪毙那个凶手，给我父亲报仇。
1: 张少爷，这个钱我不能收。来，看看这个。
2: 他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他认为此案有非常大的疑点。
0: 陈局长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1: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的真凶另有其人。
0: 玄阳社的山田大佐跟我说，陈局长您是个八面玲珑的人，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1: 您跟山田大佐你们是？
0: 我们很熟，因为我们经常一块儿切磋剑道。
1: 哦，
0: 如果您也有兴趣的话，改天咱们一块儿切磋切磋。

我父亲的案子，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交你这个朋友。

0: 军。
1: 起来，你们！叫你起来！我。
2: 叫什么名？
3: 家住哪里？
2: 说不说？
4: 阎王的老家。
2: 我
3: 哎，
5: 我们是警察，怎么能够这么打人呢？兄弟，没事吧？不疼吧？学会了吧？杀人了吗？啊！
4: 老子没杀人，不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老子就给你三个字：没杀人。
5: 听明白了？继续。
2: 是。

0: 没想到张司礼先生已经被害了，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家人。这些事是不是先别告诉张夫人？我们来这儿好几天了，他一点东西都没吃。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老爷是不是出事了？
1: 我现在是有冤无处伸，有故无住宿，我要为你报仇。我豁出命去，也不能让别人谋了张家的财，白白害死你。
2: 张夫人，
3: 让我回去。
4: 哎，妈，
3: 我要回去。
2: 妈，放我回去。
3: 张夫人，
2: 张夫人，您别冲动。张夫人，张夫人，
3: 我回去，让我妈回去。
2: 张夫人，
3: 老爷要你，
2: 冷静点。
5: 小爷同志，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3: 疯狂，
2: 快带他们走，快逃走！
3: 走，小爹，
2: 撤！

我们的关系不能忘，我不知觉是张文锦使的话，平儿的乖巧温顺都是表面而

0: 我们要把这个人关到奉天监狱，
1: 关到我们监狱。
0: 明白明白，在下这就去办。
2: 注意他对其他犯人说的话，我要引这条大鱼开口。
0: 属下一定看住此人，绝不会出差错。

0: 我好像把什么很重要的东西遗落在奉天了，心里空落落的，很不踏实。在我贴身的箱子里，怎么多了一个陌生的笔记本？竟然是朗月常用的笔记本。
1: 平儿，虽然你从未叫我一声父亲，可我还是想喊你一声女儿。我这一生做错了太多的事，最大的错事就是伤害了一个我深爱的女人，让她决绝地离开我，永不回头。那就是你的生身母亲。每次看到你被贤淑虐待，我都想站出来说一句，这是我的女儿。可我没有，我不配做你的父亲。为了保全家庭的安稳，只能牺牲女儿的幸福。平儿，我希望你选择一条光明的道路，走完人生。也希望你能看清张文锦的真正为人。文锦为人自私、偏执、见利忘义，张锦一旦落入他的手中，后果会不堪设想。为此，我已经将遗嘱改为，家产由你和小蝶姐妹俩继承。当年你生了病，你的生身母亲被我伤害，永远离开了张家。是贤淑娘家弄来的西药救了你的命，但也换取了我永不说出真相的誓言。经过此事，我立志引进西药，改良中药。平儿，我的研究都记在这个笔记本上，我把它放在你常用的箱子里。我希望你们姐妹俩能将我一生的志愿发扬光大。

0: 莲子心内苦，离儿腹内酸。父亲，你为救我而死，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奉天。无论真凶是谁，我都要让他伏法。
1: 老实点，说不说？说不说？还挺硬的。说不说？还不说？好，老子今天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我起来！我告诉你，再不给我老实交代，有你好处！
2: 老子要水！
1: 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尿都喝不上！

0: 你的水，我会记一辈子。只要老子能出去，一定涌泉相报。
1: 何兄弟，我跟你说啊，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案子已经结了啊，凶手就是那个绑匪。
2: 这不可能啊，洪志。这几天我们都一直在研究这个案子，现在最大的疑点是，绑匪已经拿到了钱，这是一个成交的绑架，为什么还要杀人呢？
1: 哎呀，兄弟啊，因为那个绑匪啊，就是为了抢那块金表啊，没有什么疑点，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就这么结了。
3: 这回又让你费心了，这不合理啊！行了，兄弟，你也不用再费神了，有机会咱们聚啊。首先呢，是那只金表。按理说，为了这只金表去杀人，既然拿到手了，应该是把它藏在身上，而不应该随便放在箱子里。说是灭口杀人，那样也不合理。
4: 应该首先就杀掉人质，而不是放了他。
5: 你分析的有几分道理。
3: 哎呀，我有道理有什么用？他们又不去查，然后就草草结案，把一切都推到那个劫匪身上，那样就完了。你不知道下面这种情况很多。
5: 那是草菅人命，现在是民国，讲司法公正的。
4: 你还年轻，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你马上就要出国了。
6: 学成归来后，先去好好了解社会。你呀，你呀，叫你上来，叫儿子吃饭，两个人在这里就谈起来了。<笑>对工作的认真劲儿啊，一个模子出来。走，先吃饭。走吧，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不要再想了。哎、
5: 走了，回头再说啊。
6: 快点，快点啊！工作快点，都撒上，都撒上啊！来，后边快点，快点，快点啊！
5: 快点，快点！里面那个，请问，
6: 闪开，闪开，别沾着晦气。请问，刚才那位是谁啊？
5: 那是王妈，前两天暴病死了。哎，这两天张府啊，真是见着鬼了，天天死人。我看再这样下去啊，都快成绝户了。哦，
6: 哎，
5: 你谁啊？
6: 我也是张府的人，我是这儿的丫鬟。
5: 我想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发了瘟疫，前两天死人了，家里的老佣人都死光了。张家族传十七种秘方对付各种瘟疫，我刚刚离开几天，不可能这么多人死于瘟疫。难道？往那边去点，再撒点。文景哥。
7: 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0: 你没事吧，文景哥？
1: 没事，可能是最近有点累了吧，忙着找小蝶和母亲、父亲的案子，家里又发瘟疫，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哦，对了，你这屋子好长时间没人住了。

0: 有点脏，要不然给你换一间屋子吧。
1: 不用了，我在那儿住久了，现在一下子换了反而会不习惯。
0: 那好，你自己喜欢就行。
1: 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平儿，你不知道这段时间你走了，家里发生瘟疫，日本人怕被染病，就把人送去隔离。你也知道那里的环境，好多家丁都因为……平儿，我知道你很不安，但文景哥在这里，我会替你挡风遮雨。为了替父亲伸冤，我甚至不得不和日本人打交道，与虎谋皮。之所以把你送走，是不想让你沾染一丝世俗。既然回来了，证明天意让我们在一块儿，那就别走了，以后就陪在我身边好不好？

0: 哎呦，瞧瞧，瞧瞧给打的啊！你们也不下手轻点。你看你这同伙已经招了，你还在这硬扛干什么呀？
1: 老子没同伙，一人做事一人当，想炸老子的供，白费了。
0: 啊、哦，我听明白了，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啊？那你就一个人来承担。
1: 你除了给老子用刑，还敢玩点别的花样吗？

0: 老子不招，老子没罪。
1: 让他画押。
2: 范进，画完押就让你回老家。
3: 你们杀人总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2: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闭嘴！你们在这杀人，我们可全都看到了、听到了。怎么着？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杀了灭口啊？弟兄们，今天他们能杀他，明天就能杀咱们啊！
4: 就是，
3: 咱们可得给自个儿留条活路啊！不能随便杀人。
2: 拘起犯人闹监狱可就麻烦了。
1: 放
2: 啊！
1: 放啊！
5: 谢了，兄弟们，
2: 别废话，走。
6: 哎，行行行，啊，我知道了，放心吧。
7: 请问陈局长在吗？我想了解一下张继耀财行、张子立遇害案件的情况。
6: 先登记吧，找局长的人呢，都排到明年春天了。
1: 这件事啊，咱们还得好好商量一下，啊。放心吧，那些碍眼的东西已经扔进垃圾桶。那人证你能控制吗？
8: 如果我妹妹不想出庭，我希望那个罪犯可以自个儿包庇。

0: 这烟没有你的口红烟，就没有那么好抽了。来，
1: 陈局长，如果人证翻供，我们怎么办呀？
2: 如果人证指证，犬养太郎还能活到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如果人证翻供，那就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法院。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得干得漂亮，咱们不能让张大少爷觉得咱们办的这事儿太容易了。
1: 哎，我明白，

0: 你今天瞒着我出去了，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呢？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 家里已经出了很多事儿，我不想再失去你，你知道吗？今天陈局长来找我，他说在附近的案发现场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证据，所以说你的证词很重要。
1: 我的证词，他们想你在法庭上指证杀人凶手全阳太郎。如果你不想去的话，不喜欢法庭那种压抑的气氛，我可以说服他们放弃。我只在乎你的心情，你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回去休息了。平儿，你干嘛老躲着我呀？你不想见我吗？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平儿，平儿，你别走。平儿，最近家里发生那么多事儿，其实我心里难过极了，你知道吗？我都要崩溃了。
1: 你就当陪陪我好吗？
2: 一方戏海，承载聚散。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历
1: 经万事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 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 东方卫视。

0: 2026年5月29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上海今年第4批次土拍启动，虹口一地块吸引12家房企竞拍，闵行浦江地块以黑马之姿创今年以来溢价率之最。铁路部门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起实施，年满60周岁旅客购买相关车次可享车票9折优惠。首店潮店争相入驻，吸引众多外国游客打卡，上海淮海路商圈再添时尚地标。美媒称，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只待特朗普批准，这一说法遭伊朗否认。消息人士称，相关文本尚未定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将对加沙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称此举令停火协议面临崩溃。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目前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4: 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完成第2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4: 当前着陆场系统已完成多轮次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全体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凯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今年第4批次土拍昨天正式开拍，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4个区的5幅地块，竞拍现场十分火爆。虹口区嘉兴路街道一地块吸引了12家实力房企，创今年以来参拍房企数量之最，而闵行浦江地块则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溢价率新高，彰显黑马之姿。
6: 虹口嘉兴路街道的这一块地总出让面积0.71公顷，容积率2.5，小而美的地块特点以及北外滩的规划前景，吸引了全国12家实力房企。
7: 实力房企的集体入场，不仅印证了上海核心区域的地块具备相当高的吸引力，它产生的标杆效应呢，也将进一步助推土地市场的热度。
6: 中午11点正式开拍，不到20分钟，溢价率已突破20%。10分钟后，溢价率突破30%。经过63轮竞价，最终上海城投以19.3亿元的总价，

0: 35.63% 的溢价率，成功拿下。下午两点开拍的闵行浦江地块则是当之无愧的黑马，地块面积近8公顷，容积率1.05%，是本批次出让地块中面积最大、容积率最低的一块。5家实力房企参与竞拍，场面一度白热化。在第81轮，大华、建发、金茂、项羽联合体进入高品质竞争阶段，竞得企业需要提升装修标准至每平方米4000元，增加公共服务设施1670平方米，增加高端人才住房配建比例2%。经过136轮激烈竞价，最终民企大华以40.7%的溢价率、36.55亿元的价格，成功拿下这一地块，并刷新闵行浦江板块单价地王，这也创下今年开年以来溢价幅度最高的纪录。青浦重固地块出让面积近2公顷，由保利发展以5.4亿元的底价拿下。记者邢颖报道。
1: 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投资建设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东方天地港昨天完成首航，标志着上海物流企业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0: 上午11点，一趟满载货物的航班从东方天地港出发，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这标志着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圆通速递自主投资规划运营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正式投入运营。东方天地港坐落于嘉兴临空经济区，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一期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122亿元，涵盖智能仓储、保税服务、高效通关、飞机维修等功能。今年年内，东方天地港计划投放8架全货机，拓展10余条国际航线，通达欧美及东亚地区。未来，上海圆通也将依托一个母港加7个子港的战略布局，从快递公司逐步升级为全球供应链集成商。
2: 我们是以东方天地港为母港，在全球也建立了7个子港，例如在北美的纽约，在非洲的内罗毕，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可以通过子港母港的联动，建立一条自主、高效、快速、安全、可控的一个供应链体系网络。
0: 记者翟玉森报道。
3: 中国汽车行业昨天迎来了里程碑时刻，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在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行。上汽旗下10多个品牌用全球接力交付的方式达成了1亿的交付量。那至此呢，上汽集团成为了我国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0: 聚光灯下，中国汽车工业迎来里程碑时刻，上汽集团第1亿辆新车正式交付到用户手中。这次交付的新车是智己汽车的 LS9 Hyper 车型，它也是目前集全线控4轮转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全域800伏等于一身的尖端车型。颇具看点的是，这款车型还完成了方向盘与车轮之间的物理解耦，智能倒车入库时，方向盘能纹丝不动。车上的黑科技还不止于此。
4: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台车上面还率先搭载了国内的首创的这个内生安全系统，这个是我们跟紫金山实验室共同来研发的中国原创的安全技术，未来将是这个辅助驾驶高阶的辅助驾驶以及 AI 智能化的这样的时代，所以车内的原生安全比我们的主被动安全相对来说是更加的重要的。
0: 而成为上汽第1亿位用户的是来自智能驾驶企业摩门塔的曹旭东。在和上汽深度合作的过程中，这家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如今正冲刺港股 IPO， 估值预期超1000亿元。
5: 那上汽选择的这个供应商也是很多车企，不管是中国的车企还是国际的车企都非常认可的供应商，这个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比如说像美国的通用、福特，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德国的大众，然后呢，以及奥迪、奔驰、宝马这些品牌。
0: 记者陈毅报道。
1: 有调查显示，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有分析预期，香港未来几年渴望继续保持这一领域全球第一。
6: 地缘政局不明朗，使得环球投资者追求多元化资产配置，而香港发挥安全港角色，管理的离岸资产逐步增加。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管理的离岸资产达2.95万亿美元，较瑞士多100亿美元，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调查报告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而香港也将持续完善。

0: 金融基建与生态，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及投资，并将优化相关的税制优惠。
1: 香港变成一个财富管理的聚处，再加上亚洲区那个的财富的累积是相对较快的情况之下，我想香港在未来几年都有望继续保持有关那个世界第一的咸头。
0: 报告还预期，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在2025至2030年期间将每年平均增加约 9%， 保持全球第一位。到2030年，香港与瑞士在管理财富规模的差距将扩大至6000亿美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未来几天南方大范围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缩减，而北方多地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或将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0: 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随着冷空气逐渐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明天高温将只出现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受弱冷空气和阴雨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昨天最高气温仍以偏低为主。今天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天气转晴，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明后两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到30摄氏度以上，可能普遍创下今年以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摄氏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则将逐渐回升到30摄氏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
3: 在香港，极端酷热天气仍然持续。昨天，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已经连续5天出现热夜。
0: 高空反气旋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我国华南地区及南海北部昨天普遍晴空万里。在香港尖沙咀，市民出门都做足防晒，上午各区气温都迅速攀升到31度以上。在观塘、海滨，日间阳光猛烈，市民跑步都显得有点吃力。有人做足防晒，有人吃雪糕消暑，还有人选择去泳池降温。到了下午，多区气温都升到35度或以上，大埔和元朗高达36度，上水更超过37度。香港已连续5天出现热夜，及夜间气温超过28度。天文台预计，今天白天香港仍然会有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能达到36到37度，提醒市民补充足够水分。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今天之后，香港会迎来阵雨和雷暴天气，并持续到这个周末，高温天气有望得到缓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的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提前入梅了呢？
4: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孙雨林90%的相对湿度。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5: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啊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4: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6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6: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4: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2: 降雨方面呢，今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虽然

0: 但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日前，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浙江衢州开化县多个乡镇的道路、农田出现不同程度险情，当地党员群众合力抢险处置，保障安全与交通通行。
2: 记者在开化县华埠镇杨村看到，受水位持续上涨影响，连同村庄的桥梁被大水淹没，当地在桥头两侧拉起警戒线，劝返过往车辆。
3: 上游降水量比较大，河水涨得比较快，2个小时之内河水涨了将近3米上。
2: 强降水导致当地60多处农户房屋进水，部分农田受淹。当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带领群众开展自救，处置各类险情。
4: 强降雨呢，引起我们这块地块的山体塌方，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这个出行的安全，又召集了我们的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这个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
2: 在开化县林山乡唐源口村昌浦村，受强降雨影响，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条进出村的交通要道中断，当地紧急调配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组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塌方路段清理作业。目前开化县因降雨引发塌方而受阻的道路已全部抢通。
5: 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的部分乡镇遭遇到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被淹，乡镇的社区积水啊，当地相关部门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排险，保障安全。
6: 5月28号凌晨，赣州张贡区水西镇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集中，强度大。当地通天岩站点24小时降雨量达193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严重积水，水西镇多个村庄道路发生小型塌方，通行受阻。张贡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干部群众第一时间逐户排查，组织力量疏通排水，同时对塌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组织挖掘机清理塌方路段。截至28号上午9时，当地降雨减弱停歇，受影响道路已经恢复通行，应急救援和巡查排险等工作还在有序进行。
1: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7号至28号，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万州、涪陵、彭水等16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酉阳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酉阳县公滩镇大里村，为105.0毫米。受降雨影响，秀山县梅江、彭水县长溪河等41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其中南川区石墙河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至5月31号8点，重庆市中小河流水势将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湖南石门从本月17号遭受灾情以来，降雨一直持续，预计雨势会在今晚结束。石门县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已逐步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7: 经过武警官兵2个昼夜的连续奋战，X008县道最后一处卡点成功打通，实现全线通车。这条主干道的贯通，也将使湖平山镇沿线13个村的灾后抢修工作全面提速。自5月17号以来，石门县遭遇极端降雨，受灾最重的湖平山镇降雨超过历史极值，目前仍有13人失联，地毯式排查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全县受灾人口超过12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近18亿元，倒塌和严重损毁房屋近700户，已紧急安置群众超12000人。现阶段，石门县生产生活有序回暖，清淤、防疫、复工复产同步推进。当地政府正全面核查受灾情况，建立完整的灾情清单、资金需求清单等，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东方卫视记者任冰远、孟雷湖南报道。
1: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9: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0%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

0: 义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美媒称，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只待特朗普批准。这一说法遭伊朗否认。消息人士称，相关文本尚未定稿。欧洲多地遭遇异常高温天气，西班牙局地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巴黎市民不顾禁令跳入河中消暑。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接下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媒昨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媒体否认了这一说法。
5: 这名美国官员说，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此外，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5: 内塔尼亚胡28号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活动时谈及，以色列正在多地作战。就伊朗局势，他表示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数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他称，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在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称，由于以方不断地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5: 声明说，以色列27号晚对加沙市中心一栋居民楼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内的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
6: وفي أطفال من فوق طالعين معهم الشوكولاتة وقعوا من فوق لقيناهم متوفية بنت هنا وشهداء وقاعدين إحنا قاعدين بعيدوا أطفال صغار نفس كان يعيدوا زي أطفال العالم.
5: 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2: 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0: 报道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今年一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还指出，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两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1: 韩国政府决定从今天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而至于国家石油储备何时释放还没有确定，韩国将把这一措施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
0: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宣布，自今天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三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5.6%。这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梁基旭表示，韩国政府将在晚些时候决定国家石油储备的释放时机。他还介绍，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预计8月也不会出现大规模供应中断。
2: 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到24%。
0: 日本制粉公司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也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上述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2: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0: 西班牙27号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今天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并于昨天升级到最高级别，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这两天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3: Okay,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4: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0: 在法国巴黎，不少市民来到圣马丁运河边，不顾游泳禁令，跳入河中消暑。有市民表示，当天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运河边有树荫和微风，跳入水中，身体立刻降温，暑热立即消解。高温来袭，巴黎开放了一系列避暑场所，包括图书馆、游泳池、喷泉等等。据报道，巴黎约有540处绿地，其中近1/4全天候开放，有些

0: 则开放至午夜，为巴黎市民提供降温休憩之所。葡萄牙这个五月同样热浪滚滚，在中部桑塔伦地区正午未至，一家药店外的温度计读数就已飙升至37摄氏度。燥热难耐的天气让整座城市陷入烤炉模式，酷暑之下，人们纷纷前往公园、河边避暑纳凉。桑塔伦气候两极分明，一向冬冷夏热，今年这般提前到来的极端高温实属罕见。由于连日高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近日向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仍处于五月底，但近期录得的气温已达到盛夏高峰期的典型水平，预计本轮热浪还将持续数日。
1: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通报，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昨天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警方称，嫌疑人是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伤者也都是瑞士公民，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当地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袭击，嫌疑男子长期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联。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昨天早上6点左右，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开始喷发，火山微柱高度达到1200米，并伴随着密集火山地震。24小时内监测到18次火山地震，并记录到一次持续4分钟的火山震颤活动。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为最高。坎拉翁火山目前维持2级警戒，意味着火山活动加剧，存在突然喷发的可能性。日本媒体公司最近因2名乘务员在试飞前被检测出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昨天，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此实施紧急调查。
0: 据相关人士透露，昨天上午10点左右，国土交通省航空局的工作人员进入位于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办公室。国土交通省对涉事人员问话，并审查相关文件，以查明饮酒事件的详情。此前一天，日本航空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乘务员饮酒导致航班延误一事致歉。5月23号，日本航空公司包括一名主管在内的2名乘务员违反规定，在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饮酒。由于寻找替代乘务员耗时较长，导致航班延误40多分钟。去年，日本航空公司也曾因一名国际航班机长违反公司规定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日本国土交通省曾向其发出严重警告。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欢迎大家在7点34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这两年呢，上海的老牌商圈淮海路啊，不断的带来惊喜，首店潮店争相入驻，新商业载体不断的涌现。昨天，淮海路商圈中段又亮相了一个大型商业体，这条百年马路正用新潮与摩登的混搭基因，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专程按图索骥前来打卡。
4: 现在的淮海路，一家接一家的潮牌首店入驻，满街拎着购物袋的老伴，百年商业街正变得不一样。淮海中路与瑞金一路交汇处，先建商业综合体龙凤 Presco 正式登场。瑞士莲中国首店首次在国内推出自助混搭巧克力区，吸引眼球。再加上上海限定包装礼盒、限制冰淇淋，吸引了不少赶来尝鲜的年轻人。龙凤 Presco 地上6层，地下4层，总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这里不仅有商业，更要把公共艺术和音乐演出一起融入。一楼中庭曾入选2025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7大核心展项的共创生装置，率先亮相。
5: 这实际上就是个小的路演舞台，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新的作品放到这个大厅里面来做。像这种调性也是符合现代时代发展的趋势的。
6: 不光是一个 shopping 的地方，可能更多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
4: 即便是工作日的下午，淮海路的街头依然有不少拎着行李箱就来购物的游客。
7: 还没去酒店，上次我朋友带我来逛过一次，然后这一次呢，我就带我们小伙伴一起过来看一下。
8: 因为他们说这里很潮流。
4: 去年淮海路商圈新增各类首店87家，其中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20家。今年以来又有16个品牌相继入驻，超半数为首店旗舰店。潮牌的聚集效应让换血后的淮海路也成为老外

0: 购买伴手礼的第一站，外国客流占比甚至达到四成以上。
1: Our friend told us about all these brands that are famous now in China, so we went all of them. It's very different, very unique. The prices are very good. Yeah, that's cool.
2: 就是我们淮海路商圈的话，因为这两年总体呢，它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向国际化、潮流化、年轻化，方便顾客到我们现场之后可以有吃有逛有玩，才在这里有一些停留，包括享受这个整体的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时间。
0: 记者邱旭黎、龚海运报道。
3: 开着新能源车出门，如果遇到充电车位被占用了该怎么办呢？上海近日探索了一种新的方式，让充电桩沿着轨道主动找到待充电的车辆，实现充电上门。
4: 在上海一处商务区的地下车库，一条条导轨铺设在停车场顶部，用户下单后，一个白色的厢式机器人便会出动，沿着导轨平稳滑行，精准停靠在目标车辆的上方，
5: 特别的方便。我们直接就是把车停到这个充电区域就可以了，不用特意的去找充电桩，然后把车停好之后，就把那个充电枪插到车身上，然后扫描它的这个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进行充电了。
4: 通过轨道和智能调度，一个充电桩的使用效率可以提升3到4倍。这一尝试有效避免了充满电不及时驶离、燃油车占位等管理难题。记者了解到，这一系统还联动了车位检测、碰撞预警、消防监测、故障订单自动诊断等功能。
3: 导航显示明明只有1公里多，但是结果呢却要翻越整座宝石山。最近不少游客在西湖游玩之后啊，把这种直观感受呢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视频发出之后也引起了杭州公交集团的关注，一条暖心的接驳公交专线就此而诞生。
6: 杭州黄龙洞地铁站位于宝石山北路，近日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跟着导航从西湖边步行前往黄龙洞地铁站，短短1公里多的路程竟需要翻越整座宝石山，有的游客竟然拿着箱子爬了半小时的山路。收到游客的反馈后，杭州公交集团经过研究，于5月23号起正式推出全新的北山街接驳线。该线路从黄龙洞地铁站 C 口出发，沿北山街、曙光路形成环线，途经断桥残雪、岳王庙等西湖核心景点，最终返回黄龙洞地铁站，真正打通了西湖景区与地铁站之间的便捷通道。
7: 运行时间我们早上是黄龙洞是9点半，那么下午边呢这边是17点15分是末班，基本上把北山街这条街上面所有的一个重大的景点全部都覆盖掉。
6: 目前北山街接驳线在双休日及节假日运营，发车间隔为10到15分钟一班，在大客流时段当地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班次，基本能满足游客从景区返回地铁站的出行需求。
3: 近日一起涉案金额超过7亿元的集资诈骗案进入到了执行阶段，而面对上海静安法院多次执行，涉案人员女友的母亲冯某拒不腾退，抗拒执法，甚至还抓伤了法警，最终法院开展强制腾退行动，对冯某依法实施司法拘留。
8: 报警报了，已经报了3、4次了，你不要给人家110添麻烦，110来的时候也核实过我的身份，对不对？
7: 对。
0: 这是5月22号静安法院执行现场的一幕，60多岁的冯某情绪激动，拒不腾房，而他抗拒执行的背后是一起涉案金额高达7亿多元的非法集资案。涉案人员李某原是上海某娱乐会所的老板，潜逃国外前，他用赃款在静安西康路某小区购置了2套房产，一套500平方米，价值7000万元，登记在李某女友名下；另一套140平方米，价值1500万元，登记在其女友母亲冯某名下。法院审理认定，这2套房产属于赃款转化物，依法应予追缴。
9: 我们执行局在执行的过程中，曾3次上门要求案外人腾出该房屋，案外人拒不配合。那么，并且在我们上门的过程中抓伤我们上门法警。
0: 为确保此次腾退安全有序开展，法院专门调配3名女法警，并且邀请公证处、搬家公司到场，还安排救护车楼下待命。但面对执行，冯某依旧拒绝腾房。
10: 我说我他们的事情，房产证是我的，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医生的病就是你气出来的。
0: 面对无理取闹的冯某，法官多次警告无效后，当场宣读司法拘留决定。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5款，决定对冯拘留15日。
0: 冯某被依法带离后，执行人员

0: 进入两处房屋开展清点。只见500平方米豪宅内有独立桑拿房、大浴缸等设施。静安法院表示，两处涉案房产腾退完成后，将尽快启动房产评估、司法拍卖程序，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返还集资参与人，最大限度挽回他们的经济损失。记者郭靖报道。
1: 老人乘坐公交车途中不幸猝死，家属将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那么公交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近期上海松江法院审结了这样的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
0: 2024年12月的一个早晨，80多岁的李老伯登上一辆公交车，就坐后约两分钟就开始出现擦汗喘气的情况，闭目倚靠座位。售票员多次轻拍李老伯肩膀，又探查了他的呼吸和颈动脉脉搏，发现异常，立即拨打了120和110。为尽快与救护车会合，司机将车辆驶至约定的佘山派出所门口，而后售票员协助急救人员将李老伯抬上救护车抢救。但遗憾的是，李老伯经抢救无效死亡。医疗报告显示，李老伯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史，直接死亡原因为猝死。家属认为公交公司未在公交车上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或药品，没有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救助措施，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并索赔。松江法院审理后认为，公交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 民法典规定，旅客因自身健康原因或因旅客故意重大过失导致的伤亡，承运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中，李老伯的死亡经诊断为猝死，是其自身健康原因，与公交公司的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从查觉李老伯处于异常状态至120交接病患，时间间隔为8分钟，已经在其能力的范围内积极履行的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
0: 最终，松江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1: 日前，上海金山吕巷派出所接到辖区徐女士报警，她说家里的50000块钱现金被盗了。但是民警到场勘查之后发现啊，家里没有翻找的痕迹，门锁也没有被破坏。那么这个窃贼到底是谁呢？
3: 储蓄罐里面有几万块钱丢了，因为我储蓄罐我就放在这个地方了。
4: 零钱还是都是100的，
3: 都是100的。
5: 后面经过询问，徐女士说她的女儿正在和一个姓陈的男性交往，并且这个姓陈的男性跟她女儿多次来过家里面做客。
6: 不过徐女士的女儿始终坚信不可能是自己的男友偷了家里的钱。
3: 她有没有拿钞票？
7: 没有，
3: 她不要不承认。如果一旦警察查回来是她要坐牢的，如果你不要替她包庇，
7: 没有包庇。
6: 随后，陈女士的女儿发微信告知男友家中丢钱，并已经报警。没想到对方直接承认了盗窃的行为。
3: 你家里的是我拿的，原谅我。啊？看到没？
4: 这种人去为他哭值得吗？
8: 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6: 根据线索，民警很快在陈某暂住的宾馆将其抓获。
9: 什么事情知道吗？
10: 知道。
9: 什么事情？
10: 盗窃。
9: 其实盗了多少钱？
10: 搞忘了。
9: 钱呢？用完了。
10: 用完了。
5: 他趁着徐女士女儿没注意，从徐女士女儿的包里面翻出了家里面钥匙，拿着钥匙偷偷的潜入了徐女士家里面，打开门以后，从卧室的这个衣橱里面把这50000块钱已经偷掉了。
6: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金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为助力上海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的梦工厂，以万境生花为主题的2026上海网络视听内容创作者大会昨天启幕，探讨 AI 对于创作者生态的影响。
0: 下午，有着百年工业历史的复兴岛船台公园迎来了大批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开场由小红书博主、独立唱作人王博带来为大会而做的串联起众多网络热梗的歌曲表演《快乐小马》。紧随其后，大会宣传片展现了网络视听创作在新技术、新平台和新城市语境下的未来图景，同时揭晓了本届大会主题“万境生花”。
11: 请启动。
0: 当前，在 AI 技术驱动下，网络视听内容行业正迎来深刻变革。影视从业者表示，在主动拥抱 AI 时代的同时，也要坚守专业内核。
12: 内容生产是百花齐放，那可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

0: 那个匠心的精神，用心写好故事，用心去演好。
1: 开放麦环节，在 B 站坐拥200多万粉丝的国际关系类头部 UP 主小王 Albert 登台分享了沪九条政策带来的获得感。
2: 它对于这个产业的扶持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来到这里，你遇到的不是说大家跟你说这个不能做，大家说的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可以做。
1: 现场还颁布了网络视听优质创作者等奖项。记者张一宁报道。
3: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长三角地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精品展在上海市档案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来自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院的《明代科举录》是存世最早的登科录原本，上面可以看到海瑞、张居正的名字。上海证券交易所档案则展现了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作为中国创办最早的综合性交易所开幕时的照片。本次展览将持续到年底。浙江淳安春检开启集中收购，在威平镇虹桥投检站，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称重、登记、结算等各项工作，并对每户蚕茧抽样抽检。今年威平镇共有近900户农户参与春蚕养殖，春季累计发放蚕种1600张，预计今年淳安县春检产量将达145吨，产值超850万元。国家级非遗西溪龙舟盛会代表性展品亮相杭州地铁19号线、7号线萧山国际机场站，7米长的满天障龙舟横卧在站厅中央，上面插着近50面旗帜，帅旗、三角旗、蜈蚣旗迎风展开，让原本属于湿地河道里的民俗文化第一次以城市展陈的方式进入大型交通枢纽，也让大家对端午民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家用充电桩的安装需求越来越大，国网苏州供电公司探索前置规划加以小区一证明模式，提前获取小区车位信息，统筹配电布局，并定制一区一侧的接入方案，提升报装效率。目前试点小区居民充电桩报装平均办理时长比原先缩短70%以上，受理后平均1个半工作日即可接电。苏州上线全国知识产权领域首个国家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 AI 加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场景，进一步服务创新主体和产业发展，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当前苏州已上线助力跨境电商企业合规出海，推动中小型科技企业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区域重点产业发展3个方向的6大智能体。
3: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谦带来。杨谦。
5: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近日呢，京沪高铁的公司公告，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泵高速线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时速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就告别了固定票价，采用了浮动机制，即实际执行票价会根据季节、日期、时段、旅宿、车次等因素，在公平票价的基础上打折。解放日报记者呢，查询了5月26号的新方案实施第一天，铁路12306网站上北京南到上海虹桥的车票信息，发现尽管新票价标准已经执行，但是2等座当中呢，最高票价仍然没有超过662元的旧标准，且当天有20班车次票价在600元以下，占比呢一半还多。那调价之后呢，对时间敏感度最高的商务旅客乘坐高峰时段的标杆车次，实际支付将明显增加，出行成本上升。但对于价格敏感型的旅客呢，如果说选择这个平峰时段较慢车次，并且提前购票，是那实际支付可能不升反降。入境游市场热度一路向上，外籍游客的脚步正在延伸至城市当中更日常、更本土化的空间。解放日报呢，今天刊登了报道，对此予以关注。如今，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不再满足于远距离观看城市标志性景观，转而希望沉浸式体验本土生活。在上海呢，他们漫步在老街当中，很少去追逐网红打卡点，反而偏爱一些在街边新中式茶室、国风小馆门前驻足停留，感受中式慢休闲的氛围。细数外籍游客钟爱的上海小众目的地，打动他们的是城市文化魅力和服务能力。 M50 创意园令人感到舒适的是开放包容的交流氛围，眼镜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效的配镜速度，梧桐街区让人愿意停留的是不受打扰的公共空间。

0: 间体验，蝴蝶湾则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覆盖。那么这些地方提供的服务温馨周到，流程清晰，效率足够高，从地标打卡到深度漫游，上海的日常吸引了全球客。那么如今的机器人能力呢，每天都有进展，那但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里面，离人们期待的全能伙伴还很远。如何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任务迁移，变得更加聪明呢？昨天上海创智学院与智源机器人具身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款新型具身世界模型，有望为机器人装上通用大脑。上海创智学院首席科学家就告诉文汇报的记者，这一开源具身世界模型呢，借助到了多种的渠道的数据预训练，同步提升机器人的未来推演与动作生成能力，同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融合动作预测、未来状态模拟与部署态动作优化的完整系统，最终跨多种具身本体与精细操作任务完成验证。简言之，让机器人既学会怎么动，又能提前脑补动作的结果，相当于同时训练了机器人的身体与想象力，再用这种想象力去筛选出最优动作，最终部署到真实机器人的身上。再来关注一下文汇报，又是一年的求职季了，那么性格测试已经在不少的企业当中招聘当中从参考项异化为了硬门槛，然而由此引发的造假成风、标签泛滥、歧视隐形，既扭曲了选人用人的导向，也侵蚀了就业公平底线。文汇报评论就说，主流心理学界呢早已经明确了，职业性格测评仅具参考价值，不能预测长期的绩效，那么职场表现更多取决于责任心、学习力、执行力等可塑特质，而非固定的性格类型。那有不少的企业迷信舶来的测评工具，忽视本土职场文化与岗位差异，导致测评结果与实际工作严重脱节，既误导了招聘，也浪费了资源。根治测评异化的乱象，重塑公平就业生态，需要我们多方协同系统思维。那制度供给层面呢，应该细化就业歧视认定标准，出台招聘测评的规范使用指南，将性格测评当中可能存在的隐性歧视行为纳入到劳动监察范围，以刚性规则守住公平底线。近年来，国内景区掀起了一股非玩家角色，简称 NPC 的互动热潮。原本出自游戏的随机角色，那如今由真人扮演入驻到现实景区，成为了与游客实时互动、推进剧情的关键人物。但行业火爆的同时啊，那发展深层问题也逐渐的显露出来。有不少游客就注意到，一些 NPC 角色与本土文化脱节，表演城市化、同质化问题突出。新华网评论就说，景区打造成功的 NPC 绝非是简单的雇人穿古装，而是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的系统性内容生产工程。景区不宜将 NPC 作为运营法宝过度依赖，那么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采用轻量化运营模式，同时推动 NPC 互动与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协同融合，还可以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与这些艺术院校共同定向培养这些 NPC， 为行业输送高素质专业力量。一句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距离高考不到十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份试卷的末尾写下了卷尾语，戳中无数人的内心。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高考冲刺的紧张氛围里呢，这份师者温情还原了师生相处最纯粹的模样。那相聚总有别离，但这份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温情会成为青春里难忘的印记。为师之道不止授业解惑，那更在于以温情陪伴学子一路成长。愿这份善意与温柔被好好的珍藏，愿每一位用心耕耘的教师都能够被看见、被尊重、被善待，让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真。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保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上海浦东警方破获了一起以网恋交友形式诱导受害人虚假投资理财的电信网络诈骗案，而案件的暴露呢，是源于一位热心金店负责人的报警。
2: 一个阿姨，她问我要金条，要100克，完之后就一直在打电话，我怀疑她可能是诈骗还是什么。
3: 哦，那我过来一下吧。
4: 泥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张东亚接到报警，立即赶赴现场。面对询问，

当事人唐阿姨态度执拗，拒绝民警查看手机，坚称只是正常的购经处置。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张警官耐心开导，反复劝说，唐阿姨终于承认

0: 家。
1: 经过数小时耐心的劝导，张警官终于成功唤醒唐阿姨，为她保住了100多万元的积蓄。
2: 近日，在浙江宁波慈溪市的一处河边，一名1岁多的女童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正在一旁钓鱼的刘胜迅速跳入水中，成功将女童救起。
3: 事发当天中午，三名孩子在行走至一处桥面时，一名身上背着女童的孩子不慎被绊了一跤，背上的女童受到冲击，从桥间空隙坠入河中。孩子们大声呼救，当时正在附近钓鱼的刘胜听到呼救声后冲到岸边，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
4: 因为我也不会游泳，也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刚好看到了这根铁链，我顺着这根铁链直接下去。
3: 刘胜迅速下河，靠近落水女童，一把将她抱起，用尽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稳稳地送出水面，递到匆忙赶来的女童家长手中。幸好施救及时，落水女童目前已无大碍。据了解，事发当天，女童母亲在家中做饭，便让大女儿带着小女儿出门玩耍，没想到发生意外。待女童身体恢复后，女童母亲张女士当面向刘胜表示了感谢。
2: 5月23号的凌晨，南通开发区公安分局小海派出所接到了一起纠纷警情，值班民警呢是立即赶往现场，但是抵达时看到的却是惊险一幕。
1: 值班民警蒲志清刚到现场，就听到河边传来呼救声，借着手电光，他发现河中央有个人影在沉浮，于是立刻冲上前去营救。
5: 这个鞋子、衣服也都没来得及脱，就穿着衣服就直接的走到了水下。
1: 河道水深且乱石密布，暗流涌动，蒲志清趟着水向落水者靠近，不料向前仅一步的距离，河水就从刚及膝盖一下子没过了头顶。
5: 巧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抓住了这名女子的手臂，当事人是出于这个求生的本能，她就立刻抓住了我，把我往这个水里面摁，当时其实内心也是挺害怕的。
1: 蒲志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拖住女子的身体，避免她呛水窒息，同时拼尽全力向岸边游去。最终在辅警的配合下，两人成功上岸。随后120赶到，蒲志清陪同女子一起送医，在确认她身体无碍后，将她送回了家。南通台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上海今年第四批次土拍启动，虹口一地块吸引12家房企竞拍，闵行浦江地块以黑马之姿创今年以来溢价率之最。中国汽车工业再迎里程碑，上汽集团向用户交付第1亿辆新车，正式迈入一级车企行列。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管理的离岸资产已达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中心。日本航空公司再次出现乘务员执飞前违规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日航实施紧急调查。
7: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0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上海今年的第四批次的土拍昨天正式开拍，涉及虹口、浦东、闵行、青浦4个区的5幅地块。竞拍现场十分的火爆，虹口区嘉兴路街道一地块吸引了12家实力房企，创下今年以来的参拍房企数量的之最。而闵行浦江地块呢，则创下今年以来的溢价率新高，彰显了黑马之姿。
2: 虹口嘉兴路街道的这一块地总出让面积0.71公顷，容积率2.5，小而美的地块特点以及北外滩的规划前景，吸引了全国12家实力房企。
3: 实力房企的集体入场，不仅印证了上海核心区域的地块具备相当高的吸引力，它产生的标杆效应呢，也将进一步助推土地市场的热度。
2: 中午11点正式开拍，不到20分钟，溢价率已突破20%。10分钟后，